0: 报道获悉，德国政府紧急派援救援，疏散居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之下，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将会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进一步升级军事打击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乌合化。
1: 此外，特朗普还透露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谈判进展。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在4号重开。不过，伊朗方面则否认双方紧急存在任何的谈判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时重申，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接触，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下，美国决定再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backed by Saudi Arabia, backed by UAE, and backed by Qatar in particular, but others also. Many countries called.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预计将在4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磋商，以寻求解决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
3: Will you find out today or tomorrow? I mean, they're going to go quickly,
2: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not very complex.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特朗普还表示，由于自己无意寻求连任，因此不会为谈判设定时间期限，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项长期有效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特朗普对于伊朗举行谈判再度改口，猛烈的抨击伊朗政权。对此，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对于美伊外交前景的看法转趋悲观。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宣布美伊双方3日举行谈判，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正在达成协议后，仅一天时间，特朗普便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质疑其是否有能力达成一项真正有意义、能够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一方面主动要求举行会谈，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会面。 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保持沟通。特朗普强调，无论伊朗是否愿意承认，谈判确实正在推进。特朗普的表态与一天前相比发生明显转变。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对外交斡旋前景表示乐观，并取消了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威胁。然而，伊朗随后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表示目前正通过阿曼协调讨论建立一条安全临时的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对此，特朗普在贴文中回应称，伊朗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信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强力控制，但实际上该水道已完全处于美国海军掌控之下。特朗普同时警告，除非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另据美联社，原已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正通过中介提出一项方案，要求双方重返谈判桌，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停止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对海湾国家及约旦的袭击。作为交换，美方将解除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目前调解仍未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特朗普声称启动新一轮美伊谈判，并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予以否认，强调伊方目前只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保持沟通。 巴贾埃当天在外交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通道进行磋商，希望在双方的合作下尽快达成一项临时安排，在确保伊朗安全关切的前提下保障海峡。

0: 特朗普周一喊话成真了吗？国际油价周一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 WTI 九月期货一度重挫超过6%，布伦特原油十月期货也下跌超过5%，回落至$83左右，几乎吐回日前因中东局势升温带来的部分涨幅。这两项全球原油基准价格原本在七月份都累计上涨超过20%。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表示，原本规划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已经取消，将在美东时间周一，也就是8月3日持续磋商，原因是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要求暂缓行动，双方已就协议框架达成初步共识。特朗普还表示，协议内容将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核威胁。不过市场仍保持谨慎，因为德黑兰方面仍否认特朗普的说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表示，美方近期的言论都是属于心理战的一部分，伊朗仍然将所有威胁视为真实存在。而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法尔斯通讯社更形容特朗普提出的条件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望清单，显示双方对谈判进展仍有明显落差。分析人士认为，更大的焦点在于本周是否会重演上周的剧本。市场原本期待达成协议，但最终希望落空，因为伊朗立场依然强硬，并持续利用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作为筹码，可能透过攻击美军基地或袭击通过该水道的油轮来施加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3日就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实际上是为了让石油巨头盟友获利。而当天，特朗普则要求美国大型石油公司降低零售价。
2: 美伊战争期间，巴西等国家的石油产量创下新高，而随着战争暂时停歇，中东石油供应恢复，委内瑞拉七月份石油出口则是大幅下降。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3日发文称，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是送给石油巨头盟友的一份礼物。舒默称，这些盟友曾通过竞选资金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特朗普则承诺为他们获取巨额利润，而这是特朗普唯一真正兑现的承诺。舒默同时指出，目前美国民众要支付的汽油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特朗普3日表示，美伊战争导致石油短缺，油价飙升，美国大型石油公司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等赚了太多钱，他对此很不高兴，他并要求石油公司降低汽油零售价。此前，美伊战争阻碍了中东石油出口，部分远离中东的石油生产商随之增加供应，填补了中东出口减少的缺口。媒体引用巴西国家石油天然气和生物燃料管理局的数据报道指，巴西石油产量六月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约19%，达到每日450万桶，较五月增长约4%。石油和天然气总产量达到每日580万桶油当量。随着美伊战争暂歇，中东石油重新流入市场，委内瑞拉七月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据统计，委内瑞拉七月原油装船量降至每日85.6万桶，较六月下降25%，为五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对印度的出口减少了一半。目前，美国和印度仍是委内瑞拉原油的最大买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加沙局势，美国所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

0: 造成数十人死亡。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乙方违反停火协议。
1: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巴人为在二日以军空袭中丧生的一家四口举行葬礼。有邻居表示，遇难的母亲已怀孕半年，最终只能在废墟中找到她的残肢。加沙城还有一辆汽车被乙军击中，造成四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表示，自一日清晨以来，乙军对加沙多处地点发动十余次空袭，目标包括民宅、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平民集会场所等。乙军则宣称是以哈马斯军事人员为目标。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大调解国三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实施各类侵犯行为，尤其是袭击医疗设施与基础设施，造成包括妇孺在内大量平民伤亡。此类行为等同于违反停火协议，破坏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到局势缓解进程。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另外，美国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三日发表声明称，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举行了富有建设性且详尽的会晤，称双方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实现加沙的完全非军事化，由武力统治过渡到文官治理。而关于是先撤军还是先解除武装的问题，声明阐明，只有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军才会撤至黄线以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哈马斯表示正等待调停方就停火协议做出正式答复，且仍致力于落实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泽连斯基调整乌克兰国家安全高层人士，一会儿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及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放眼全球局势，布局云轨，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
4: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rmele，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关注美国国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来自60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10%到12.5%的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3号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共有25个州级政府提起了诉讼，反对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
1: 而这些州主张总统特朗普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又宣布，由民主党人所领导的25个美国州当日联合起诉美国政府，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征收的关税措施违法，并且予以废止。总检察长就称，最新的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所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关税措施。
0: 美国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关门危机，

0: 距离9月30号政府预算到期只剩下不到2个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一项新的临时拨款法案，希望将政府运作维持到12月中旬。
1: 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版本内容仍然有差异，法案能否及时过关仍然充满变数。
2: 美国国会再度展开预算攻防，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在9月底因预算用尽而停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最新公布持续拨款决议，拟在维持多数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争取更多时间完成2027财政年度预算协商。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版本将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时间点刻意跨越11月中期选举。分析认为，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承担政府停摆的政治代价，因此先以短期拨款避免关门，再将更具争议的预算协商留到选后，已经成为目前国会较具共识的方向。但是与众议院日前通过的版本不同，参议院采取跨党派协商模式，除了调整部分预算配置，也新增灾害救援、国家安全及营养补助等经费安排，希望争取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支持，以跨越参议院60票的程序门槛。民主党表示，参议院版本改善了众议院法案内容，包括限制行政部门挪用部分边境执法经费，并暂时阻止白宫推动具有争议的联邦补助新规。共和党则认为新版本未加入任何毒药条款，有助避免政府停摆，降低对联邦机构及公务员的冲击。参议院预计本周完成程序性投票，赶在8月休会前推进法案。不过，由于众议院将于8月底才复会，且共和党内部对是否接受参议院版本仍然有不同意见，预料双方仍将展开协商。尽管外界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因政府关门承担政治代价，因此短期拨款渴望成为暂时共识。不过，随着选战升温，预算、政府支出以及边境移民等议题，预料都将成为中期选举的重要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0: 俄乌冲突依然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袭击了3艘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1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船。
1: 此外，由俄方所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阿克肖诺夫3号表示，乌克兰夜间对当地展开了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2人受伤。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在3号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仓库起火，现场升起浓烈的烟雾。弗拉基米尔州的州长阿夫杰耶夫就透露，袭击造成了3人受伤。而乌方称，新一轮的行动针对的是野莓的20多处配送中心，而目的是要扰乱其业务运营。另外一方面，由乌克兰所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2号遭到了袭击，乌克兰当局就称俄罗斯在当地投下了共计8枚制导炸弹，造成多人死伤。根据乌克兰空军的消息，俄方在2号至3号的夜间出动了181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而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63架，但另外有14架在10多处的地点造成破坏。
0: 顿巴斯新闻网3号的报道解读了朝鲜兵员入俄作战的相关情况。专家认为，朝鲜成熟的军事动员体系、纪律严明的作战队伍以及兵力投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具备规模化作战优势。而西方阵营和乌克兰对这一潜在变数的忌惮，说明了第三方兵力的介入对俄乌战争走向的作用。
3: 今年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在俄乌前线展开，在顿巴斯中线多布罗皮利亚战役正在进行之中，两军在克拉斯诺波多利亚以及沃季扬斯科耶和马迪亚舍沃一带进行排兵布阵，别列茨克定居点目前已经被俄军控制。专家们的观点，今年的8月至11月，这可能会将决定着今年两军冬季战役战局的走向。俄军呢，也在前线积极在使用着，包括巨型的炸弹，这也是对乌军目前在前沿的一些坚固的阵地呢，造成一个严重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被 FAB 炸弹所破坏的一些巨大的这种废墟。此前， 据乌克兰方面披露的核心信息，已经有约50,000的朝鲜民众与军人主动申请赴俄参战。业内的人士分析指出，这一数字在当地也远非上限。随着朝鲜舆论工作的推进，朝鲜预备志愿兵兵力规模在有望于攀升至数十万人，甚至可能会突破百万量级，这也将可能为俄乌冲突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方预备兵力的储备。事实上，朝鲜对俄罗斯军事援助早已是常态化。专家们认为，朝鲜一旦作为俄军预备兵力的外援兵员到位，这将主要接手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的防御阵地，并担负后方的防空、守备、区域维稳等重要的任务，承担常态化的驻防、阵地值守等基础性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指出，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当中发射了多枚导弹，成功摧毁海上多个假想敌对目标。演习中，针对多个假想敌方目标，俄方海上作战力量分波次实施远程突击。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发射火山巡航导弹，组成海上打击群。而奥廖尔号核潜艇发射3枚花岗岩巡航导弹，完成水下潜射突击。此外，冷堡导弹系统、图142反潜机、米格29K 舰载歼击机和1278加油机等均参与演习。最终，所有预设的海上假想敌目标均被有效命中摧毁，演习各项预定任务圆满完成。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号签署了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委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他在任内的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接回了超过2000名本国居民。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相关职务。
1: 日本民众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且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有集会参加者表示，为了建设美国的军事基地，却要使用日本民众的税金，这并不合理。民众的生活没有改善，而物价反而不断上涨。与其重视防卫，不如更应该重视防灾。高市政府却没有把力量和税金投入到防灾上，反而不断地按照美国的要求购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武器。也有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地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来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遭遇大规模移民非法闯关事件，善后还在持续。西班牙官方消息显示，已经有至少72人在越境过程中死亡，目前局势大致平息。那警方称，约有7.35万名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
1: 这一次的事件也让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关系再度受到了考验。而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3号发声，要求摩洛哥政府将此事彻查到底。
4: 5-6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休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5: Creo que nadie podía prever el efecto, pero no es un único factor, no es un simple movimiento de muchas personas que esperaban en la frontera llegar a nado a España, sino un proceso organizado que donde se pretende que vayan, que haya un movimiento migratorio de cierta presión. Yo me resisto a pensar que sean las mafias tienen intereses económicos y lo único que no le interesa es una regularización masiva, es algo contrario a su negocio.
4: 学者表示，社交。

0: 媒体放大了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指游泳进入西班牙的人不会在海上被及时遣返，却被误读成有可能在西班牙获得合法身份，这是数万人甘愿以身试法的重要推手。但这场危机背后还存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主权争议，西班牙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微妙关系，美国和摩洛哥的同盟关系，以及西班牙和部分西方国家关系变化等更深层因素。
1: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2: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 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en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 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0: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三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
2: Algo fallado por parte española, que no ha sido capaz de prever con sus servicios de información esta noticia, pero algo fallado la parte marroquí, o no ha fallado, cuando han dejado que una masa de 50 o de casi 60 mil personas que se habla haya podido acercarse a la frontera española y cruzar a nado sin ningún tipo de intervención policial. Es también muy sorprendente.
0: 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或许是休达边境危机最值得追问的地方。这是一场单纯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规模的失控移民潮，还是其中确实存在某种政治压力？又究竟是谁在推动这场完美风暴？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三号再次推出强硬的反移民政策。但是外界认为这可能是改革党试图转移公众对该党资金争议的政治策略。
4: 英国改革党近期因党内高层利益申报和政治捐款来源等问题受到调查。英国议会标准委员会正在调查英国改革党副党魁泰斯在议会活动中是否申报既得利益。此前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也因一笔约500万英镑的政治捐助陷入争议。面对调查压力，他在今年7月宣布辞去克拉克顿选区的议员职务，并计划参加8月13号举行的补选。他希望通过再次当选证明选民仍然支持他的政治路线，削弱外界对他的质疑。目前共有34名候选人登记参选，这也创下了单个选区出现的最多候选人数记录。除了主要政党候选人外，还有包括以讽刺政治闻名的垃圾桶伯爵等大量独立候选人参与。英国警方也在调查改革党其他政治捐款来源，包括一些大额资金是否来自符合资格的英国捐赠方，以及是否存在通过公司或中间机构转移资金隐藏真实捐赠人的情况。
5: 作为一个以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为宣传口号的右翼政党，法拉奇在3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提出了一个强硬的反移民计划，但是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更像是在转移人们的焦点，让人们忽略他收到大额政治捐款的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6: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3号在第18届东盟与亚洲论坛上表示，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温，新加坡应该要避免卷入麻烦，同时保持政策稳定，并且坚持开放合作。
7: 陈振声指出，能源、人工智能、芯片等领域都需要至少5到10年的长期投资，因此新加坡稳定一致的政策环境是吸引投资的重要优势。面对世界乱局，新加坡也应当尽量避免卷入争端。
8: Stay out of trouble. If only we can stay out of trouble, if only ASEAN or Asia can stay out of trouble, we would naturally distinguish ourselves already. And if we can maintain a certain consistency in policy making and execution,That creates a very important man-made competitive advantage.
7: 东盟与亚洲论坛是由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 陈振声表示，在国际合作方面，新加坡必须深入了解各方立场和坚持自身判断。即使中美长期竞争持续，新加坡也能发挥自身优势。
8: 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US and China would want to work together, or want to work together with partners whom they can trust. Then the question is, can Singapore play in that space, no matter how tight or how difficult it might be?
7: 陈振声也认为，能源、金融和数据将是东盟未来经济的三大制高点，只要把这三个领域做好，就能够带动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他提醒东盟应该避免数据保护主义，推动数据共享。
8: Data is not like oil. Oil means it's a perishable commodity. If I use it, you can't use it. It's a bit of a zero sum. Data is something that is quite different. The more we use it together, the moreproducts and services we may be able to generate from this, the more insights we can create from this.
7: 陈振声也提醒，面对供应链、地缘优势和经济影响力不断被武器化的挑战，新加坡最大的风险是陷入自满和松懈。他说，新加坡未必能够化解所有的挑战，但是必须更早的预判风险，才能够更有效应对和保持竞争优势。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下节关注，中政监与港政监推出10项深化合作新措施。一会儿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号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1: 中证监和港证监公布的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其中具体举措包括：一、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二、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三、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四、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交易所买卖基金产品；五、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依法走出去；六、推动气候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七、简化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内地资格申请手续。在此基础上，中证监与港证监还将进一步加强两地市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两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中证监正全方位深化与香港务实合作。互联互通方面，沪深港通的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已经超过90%，目前正与香港有关方面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等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正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将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香港特区

0: 政府对有关措施表示热烈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指，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标志着中证监和港证监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吴清主席刚才也提到，是国家的战略策略，作为一个目标是一个金融强国，亦都是十五五规划和我们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接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对接的合作。综合一下一系列的措施的目的呢，是推进两地市场双向去强调了双向的协同发展，怎样做更加好的一个融资平台。
0: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第四届反恐国际研讨会将会于四号在新疆开幕，与会外宾三号来到乌鲁木齐参观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以及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
3: 正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举办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展示了大量事关新疆常态化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的纪实图片、影像资料和实物。8月3号，受邀参加第四届反恐国际研讨会的多国与会者组团到访，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皮萨内希尔盖结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部机构理事会等反恐合作机制，展望并畅谈了对未来地区反恐局势的期待。
4: 活动中如此直白地展示了恐怖分子对平民实施暴力的场景，这再次让我们所有人都深信恐怖主义是一种危险的邪恶，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与之作斗争。我们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性中心，以应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威胁。我们将加强打击网络空间犯罪，以及打击非法移民、非法武器走私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为此，综合中心将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比什凯克市设立分支机构，专门负责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我们期待所有计划都能成功。
3: 近年来，部分国际反华势力炮制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涉疆虚假叙事，企图抹黑新疆的国际形象。经过在乌鲁木齐为期一天的实地参访，多位外宾直言，亲眼见证的真实新疆与个别西方国家炮制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此外，外宾们当日还参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全方位了解并感受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效。
5: They told me, no, you cannot go to Xinjiang on your own. It would not be safe. You cannot walk in the streets. It's preferably for you not to go. So what I had in my mind that the streets would not be that safe. People are still discriminated against. Maybe it's not.But when I came, no, it's a very developed city. It was not what was in my mind. I hope that we can reach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cities that are still underdeveloped in Egypt so far.
3: 参访外宾包括了来自阿联酋、埃塞俄比亚、俄罗斯、沙特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官员和学者。四号，他们将在新疆的伊宁市与中方官员和学者就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新兴技术被滥用与反恐应对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精英火吴若明，新疆乌鲁木齐报道。
6: 下节关注太平洋岛国瑙鲁正式更改国名的英文官方名称，一会儿见。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美股在8月首个交易日全线收高，道指创历史最高的收盘记录。通信服务和科技板块是推动大盘上涨的主要力量。那详情来看一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过来的相关总结。
11: 周一美股收盘全面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转向外交途径解决中东局势，推动国际油价大幅回落，蓝筹股和科技股同步走高。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将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提振市场对于伊朗局势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预期。随后则是称美伊正在对话，表示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周一下午他又将矛头转向了美国石油企业，称这些公司在伊朗战争推高燃油价格之际赚取了过多利润。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4.7%，收于每桶83.77美元，录得了过去七个交易日当中五次下跌。那么德州轻天油也是下跌5.1%，收于每桶80.34美元。同时，美国25个州在周一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要求法院裁定特朗普日前借此向至少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违法。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显著上涨，纳指上涨超过2%，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表现强劲，追踪科技七巨头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上涨近4%。过去三个交易日，科技七巨头合计市值增加约1.77万亿美元，刷新纪录。美国和日本联合采取措施稳定汇市之后，日元对美元小幅走强。那么此前日元是一度跌至约40年来最低水平，不过长期以来日本维持较低利率，加上日元疲弱，推动了所谓的日元套利交易快速扩张，即以较低成本介入日元，随后呢又投资风险较高、收益更大的资产，包括美国科技股和墨西哥比索等。如果日元持续升值，那么相关的套利交易的融资成本和汇率损失可能会上升，迫使部分投资者平仓并且出售风险资产，从而加剧全球的市场波动。 SpaceX 将在周二公布上市以来的首份季度财报，而周五呢市场还将迎来7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8%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894，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0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2: 日前，美国和日本政府罕见的联手干预汇市，推动日元从40年来的低位明显反弹。那尽管表面看这是一次稳定汇率的行动，但美国选择参与的方式也透露出了美国政府的意图。
9: 在帮助日本拖住日元的同时，尽量的避免日本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来进一步推高美国的长期融资成本。
11: 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快速贬值。日本财务省3日确认，双方已于7月31日协调买入日元，以遏制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动。这是美日十多年来罕见联手，也显示日元疲弱已从日本国内通胀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牵动美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此次行动依据美日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实施。日元上周四一度跌至1美元兑163.73日元，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联合干预后，日元周五升至157.57。美日双方周一正式确认行动后，一度进一步升至156.34，随后在157附近波动。日本大量依赖能源、食品和原材料进口，日元持续贬值，不仅推高家庭和企业成本，加剧国内通胀，也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风险。片山高月表示，日本将继续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市场再次出现无序波动，两国已做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双方上周五采取协调外汇行动，以遏制日元的无序波动，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行动公布前，贝森特已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日之间保持牢固关系和密切协调。他随后在戴维营出席公开活动时，桌前一张工作清单被摄影记者拍到，上面写着购买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日本过去数十年曾多次单独干预日元，但美国财政部直接参与并不常见。更受市场关注的是，这次行动可能并非传统的出售美元买入日元。据报道，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资金买入日元，直接推动日元对欧元走强，同时避免大量动用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还宣布，未来将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 FIMA 回购工具。通过这项机制，日本可以暂时以所持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短期美元，而不必直接出售美债。分析认为，这种安排可能透露出美国的另一项政策目标，在帮助日本稳定日元的同时，避免日本为筹集干预资金而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近期，美国长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07年以来高位。如果日本大规模出售美债，可能进一步压低债券价格，推高收益率，并加重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认为，如果美国此次确实出售欧元而非美元买入日元，市场可能会怀疑华盛顿是否更担心日本抛售美债。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9: 再来关注一下太平洋岛国瑙鲁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民的英文拼写已经由 Nauru 正式更改为传统的本土名称 Nauru 瑙埃罗。而联合国呢，已经接到了瑙鲁的相关通知，并且在其官网进行了更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是该国的中文名瑙鲁则是维持不变。
12: 公告说，瑙鲁总统阿迪昂在7月20号的议会发言中表示，在经过广泛讨论之后，决定恢复国家的传统名称瑙埃罗，同时不就此事进行全民公决。阿迪昂表示，新国名是国民的身份认同，早就出现在国徽上，是宪法所允许的。这一决定无关政治，而关乎身份认同和历史传承。公告还说，瑙鲁已经正式向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发出了更名通知。今年5月份，瑙鲁议会通过了更改国名的宪法修正案。当时，瑙鲁政府表示，该修正案还需要经过全民公投通过。瑙鲁位于中太平洋，陆地面积21.1平方公里，人口约1.3万人，英语为官方语言，通用瑙鲁语。西非国家安哥拉的南宽扎省在3号凌晨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
9: 警方就表示，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凌晨的5点钟左右，一辆载有46名乘客从威拉省驶往首都卢安达的长途客车与一辆运载燃料的摩托车相撞，造成重大伤亡。
12: 据关注到的是，古巴首都哈瓦那部分地区3号在恢复供电之后不久，国家电网再次发生瘫痪。在哈瓦那3号早晨，依然有部分交通信号灯失灵。能源和矿业部官员此前表示，多个发电厂正在从西向东分阶段重启并网，但是到了当天下午，国家电网再次瘫痪。有民众表示，频繁断电让他们生活在不安之中，不仅担心食物会变质，还在酷热当中难以入睡。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燃料短缺，能源系统老旧，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9: 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3: 前男团飞轮海成员吴尊近年迷上滑雪，不时带着家人飞往世界各地雪场享受滑雪乐趣。不过他近日在社交平台分享滑雪旅程时透露，曾在学习滑雪期间发生严重意外， 不仅重摔撞到头部，还一度失去记忆半个小时才恢复过来。吴尊在帖文中感叹，这三年来的滑雪之路绝不容易，除了摔倒与失忆的惨痛经历，全靠一股勇气同坚持撑过来。如今一家人能在雪地上顺畅驰骋，享受滑雪，笑言这就是努力后的收获。而吴尊的惊险经历曝光后，让不少粉丝直呼捏了一把冷汗，并纷纷留言表达关心。香港艺人杨明与庄思明结束十年爱情长跑，周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盛大婚礼，多位圈中好友包括马国明夫妇、薛家燕、朱晨丽等岳阳道贺，庄思明与黄建东则担任司仪，场面热闹。一对新人穿上中式礼服，向双方家长进行敬茶仪式，场面温馨感人。庄思明坦言，过程非常感动。杨明则表示，希望婚后一直生孩子，为杨家开枝散叶。香港歌手魏俊生与女团 Lollipop 成员郭晓妍在全新情景喜剧合演男女朋友，不知他们在剧中会否有亲热镜头呢？
13: 喂，你个问导演啊，我冇所谓，即系演员嚟噶，系啊。
14: 即系你想嘅。
13: 唔係想唔想，我覺得即係做演員冇話想唔想啊！即係我覺得無論係你要做啲咩事情嘅，我覺得最緊要夠專業。
15: 係 OK 噶，我哋係專業噶嘛。
13: 係。
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9: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原定周末对伊朗的打击，并宣称将重启对伊朗的谈判。打击、谈判、叫停，反反复复已成常态。对此，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讽刺说，特朗普确实值得。

0: 国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已经八次宣告结束伊朗战争了。美国的反复无常却遭到伊朗的打脸，伊朗官方否认有任何谈判计划，还认为特朗普向来就擅长空洞的威胁。与此同时，媒体爆料显示，美军高层向内部群发邮件，公开征集对伊朗打击和惩戒方案。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美国现在应对伊朗已经黔驴技穷到这样一个地步了吗？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国内压力不断增大。民调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不满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大部分人都很难理解这场战争到底目标是什么，到底为何而打，美国到底如何体面退场。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克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上海现场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台北现场请到的是时政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多方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份报道。
1: 美伊局势再现反转，就在全球都屏息等待美军是否真的会对伊朗发动所谓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攻击之际，特朗普突然脚踩刹车，取消原定的打击计划，将美伊谈判提上日程，并表示这是伊朗和海湾盟友再三请求下的结果。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1: 根据特朗普抛出的时间表，美东时间八月三日下午，双方就会重启谈判。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的协议已有眉目，连伊朗无核化都能一并谈出结果。然而伊朗方面则直接拆台，首先直言所谓请求取消打击是新的谎言，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始终处于最高戒备状态，随后又驳斥了特朗普口中的和谈计划。伊朗外交部明确表态，目前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机制磋商，从头到尾没计划与美展开谈判。整场风波里最尴尬的还属以色列，上周内塔尼亚胡刚结束访美行程，见完特朗普见防长，摆出美以同心的架势，结果以色列作为打击行动的参与方，这次取消打击却被屏蔽在信息圈外整整数小时，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方官员最终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平台才得知行动已经取消。而当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各方说法不一，特朗普拍胸脯声称开放协议已成定局，以色列媒体则爆料称有官方正在斡旋60天免费通航加恢复停火的协议，而到了伊朗这儿，直接一句纯属谣言全盘打回。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或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伊朗与阿曼计划先就临时航行安排形成共识，但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同样处于风暴眼中，海湾国家则各打各的算盘。据美官员透露，沙特等多国在打击前致电美方，敦促其继续透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暂缓攻击伊朗。但并非所有海湾国家都在推动局势降温。阿联酋据报近日一直在试图说服特朗普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抗伊朗。此外，美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海湾盟友近几周一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防空拦截器，并保证美军继续在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特朗普再叫停打击，高抬贵手还是临阵脱逃？以色列遭信息屏蔽，美以同盟以生裂痕，海峡谈判各说各话，会否产生新的风暴？戏剧反转。
0: 好，如何观察现在的伊朗和美国博弈的形势？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德克兰的记者李瑞。那对伊朗对于美国宣称要重启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表态吗？另外，伊朗现在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有什么最新进展？
3: 好的，杨叔，其实今天我们就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关注的也是这两个问题。首先呢，他就说，伊朗和美国呢没有计划谈判，近期呢伊朗也没有什么要接待外国的代表团或者是出访的计划。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他说的是伊朗不会和美国见面对话，但是呢，他也承认中间呢有卡塔尔、巴基斯坦啊这些中间方呢在来回传话。所以我的觉得是，首先呢就是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之后。如果伊朗现在说好吧，同意跟美国谈判，反而呢是在示弱或者说妥协，而且伊朗国内也是不会同意的。目前看来呢，伊朗是持强硬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这两天呢一直在持续的， 放出就是与阿曼进行积极谈判，甚至已经马上要达成协议的一个信息，这点是值得关注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和美国的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接下来呢才可能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据八加二的说法是，目前伊朗和阿曼呢正在谈论一条新的航道，不是北边的航道，不是南边的航道，是一条新的临时的共有的

0: 那应该是跟美国有这种信息交流。同时，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外交空间有的话，那么有可能伊朗和美国会坐下来谈。
1: 了
0: 但是
1: 解，
0: 我。
1: 就是在你看来，伊朗还是和美国有私底下的一些信息交流啊，现在都在台面上互相出牌。好，谢谢李锐。我想请教的是，在台湾的时政评论员赖维谦先生，美国玩这种极限施压、临阵叫停、重启谈判这样的 tackle 策略已经很多次了啊，大家现在已经不相信这个狼来了这套。华尔街日报已经开始公开讽刺了，说这个特朗普已经叫停伊朗战争8次了，确实值得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你怎么看美国现在真的是极限施压，还是黔驴技穷、决策混乱了？
2: 决策混乱啊，因为以目前特朗普的团队来说啊，最早期的是政治有一些分歧，那也就是万斯啊，副总统，他本身啊，对于这场战争他是持啊反对的态度，但是他尊重总统的一个决定，虽然有分歧，但是不大。但是现在看起来，分歧是一直在扩大了。除了政治圈有分歧以外，我们也留意到军事的高层里面的分歧，那就更大了。也就是有一派主张可以用更强硬的军事手段，但是另外一派他却认为说，强硬的军事手段，特别只靠轰炸啊这个方式是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的，而且也无济于事，只是更加的耗损美国的军力而已。所以啊，我们看到军方的高层的分歧也在扩大。另外就是社会舆论的分歧也在扩大中，特别是特朗普的阵营。您刚提到的《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其实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它是属于最鹰派的。那过去福斯啊这个新闻台，它基本上是比较站在特朗普这边啊，支持特朗普的几乎所有的一个决策。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福斯里面过去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评论员，他们也开始持否定的一个看法，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何而战，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到底要怎么收场？他们的看法已经产生分歧了。所以，不管是从社会的舆论上，从军方的高层上，从政治的高层上，我们来看的话，那也就是分歧事实上是在扩大中。在这个扩大里面，就显示出特朗普他的决策已经陷入了非常的混乱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对于特朗普在未来处理中东特别是跟伊朗的问题方面是好。毫无注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特朗普现在真的是黔驴技穷了。
1: 好的，谢谢赖先生啊。楚楚你怎么看？就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多次威胁，但是伊朗并不接招，认为这只是空洞的威胁而已。然后该和阿曼谈就和阿曼谈。你对这一轮所谓的谈判的前景怎么看？
3: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前景呢还是有点这个积极性的，但是呢它是有限的，因为伊朗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一个问题，就是不可能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呢海峡是不会全面恢复到战前状态的。那么他现在呢与阿曼谈判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临时航线，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不是纯北方伊朗控制，也不是纯南方的阿曼路线，是要兼顾双方的一种中间方案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永久的路线协议。其实是很难达成的，因为两个国家其实也讨论过像共同的管理啊、服务费用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呢，伊朗是希望保留实质性的监督权，阿曼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还要考虑到他和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还是希望能够符合国际标准啊、通行无阻啊等等。那么，所以阿曼和伊朗之间现在就算是他们两国也是有很多分歧的。那么，此外呢，还要考虑的是美国的问题，就是他俩即便达成了，那美国能不能同意呢？因为伊朗呢也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说最终海峡能不能够稳定的通行，还是要依赖美方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美国的作用呢，我想就很大了。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恐怕双方的这个拉锯呢，还是无可避免的。
1: 就像你说的，伊朗和阿曼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有利的筹码，但是接下来看美国如何接招。但是现在大家就很好奇，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战略目标已经看不清楚了。美国到底最关心的是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呢，还是更在乎自己的国内政治需要？美国现在到底最在乎的是什么？
3: 我个人认为，美国它一个是内政了，一个是外交。那么内政的问题呢，像刚才我们这个赖老师也讲到，就是美国有这个鹰派，对吧？他希望是彻底的去削弱伊朗的，但是特朗普的基本盘又是美国优先的那些拥护者，他们是想要想办法赶紧脱身。那对特朗普来说，马上要中期选举，他是需要争取两边的支持者的，所以呢，他一会儿强硬，一会儿又要谈判，就很多变。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现在确实也是所谓的就是无计可施了，而且呢， 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是在采取一种

0: 语调放缓，然后给自己呢寻找更多的这个空间，的这么一个招数。首先呢，他跟伊朗打打停停，就是想消耗伊朗，他呢不愿意去付出很多的成本，又没人帮他分担成本。那他是希望拖的时间越久，伊朗说不定自己就会因为民生状况恶化而自己出现内乱。那么其次呢，就是他通过拖延时间，来想招啊，因为他现在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没有成本可控的方案了，所以他要去寻求啊，去设计啊新的招数和方案。最后呢，他又是想故技重施，就是麻痹一下伊朗，试图呢多次打打谈谈之后，当伊朗真的疲惫以后呢，又突然袭击。那这一招也是跟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曾经用过这一招，是很像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现在还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长期战略。
1: 好的，谢谢楚楚。来，赖先生，我们刚刚说到美国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考虑是以拖代变，然后争取一些时间来想招。那侧面也说明美国可能真的没招了。那现在美国的媒体就爆料出啊，美军高层公开向内部群发邮件，向大家征集到底该怎么打伊朗。这个传出来真是一个天下的大笑话。美国的人才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吗？以及真的是无计可施了吗？你觉得这个消息暴露出什么问题？
2: 暴露出他们的决策到目前为止真的是找不到方法来解决，因为，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能够屈服于伊朗，但是伊朗很明显的不为啊屈服。那既然你不能够只靠轰炸来屈服伊朗，你必须要投入地面部队，可是地面部队他们又没有办法投入，因为，地面部队投下去的时候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美军的伤亡一定会成倍的一个增加，而且可能是会快速的增加，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达到他所要的战争目的，所以地面部队不敢投入，不能投入，轰炸又没办法屈服伊朗，而只是一直在消耗美国的弹药库，而这些越来越珍贵的这些高性能、高单价的这些弹药一直在消耗的过程中，对于美国在全球的军力来说，呈现出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轰炸也不可行。地面部队也不可行，然后消耗伊朗，让他自己陷入内乱，看起来也遥不可及。这样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该怎么办？要靠骇客的方法来去瘫痪伊朗，可是伊朗已经够穷的，那他本身目前网络也陷入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本身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的情形下的时候，由中央司令部去询问他们的这些不管是专业的、业余的各个军事专家，看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点子，这个显示出美国的军方他们的人才有断层，而且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军事教育出了问题了，因为他们的这些不管是中高层的这些军事人员的素质，在这次的战争中，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受了这个前段时间阿富汗战争的影响，也就是阿富汗战争的这种属于打游击性的这种部队的作战，其实已经局限了美军他们的这种大战略的这种思考能力。那很明显的，20年以后，美国的这些军事高层他们的大战略的训练的素质很明显的不足，所以看起来他们的布局真的都是太浅了、太短了，所以看起来美军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1: 束手无策。楚楚，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对现在的美国来说，它真的缺的只是点子吗？还是说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打错了，现在再 creative 的 idea 都没有办法弥补？
0: 应该说呢，如果说在一开始，你无论是问很多美国各大智库高校的很多专家，包括你去问一些 AI 的话，他可能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伊朗是不能够轻易去打的但是呢，当时还是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那么到现在呢，我觉得确实是他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就我们刚才比如说讲到 tackle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你看特朗普他是即便想 tackle，他也确实 tackle 不了。对他来说，他就是觉得那我跟伊朗打到现在，你哪怕给我一个台阶下，让我有那么点面子，我可能真就 tackle 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轻易的去屈服让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也是被他的盟友所裹挟，因为他的盟友并不希望他 tackle 就是你轻易的出招，完了你留下一个烂摊子，一堆的地区矛盾，然后你就走了，留下我们之间对抗，他们也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其实是 tackle 不了，也是退无可退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困境，就是美国跟伊朗呢，他其实不是第一天有矛盾。那么虽然大规模的冲突是最近的事儿，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也是很久了，是老对手了。所以伊朗呢，对于美国的套路是十分的了解。 那么现在美国的各大招数其实对伊朗来讲它是失效的。比如说你擅长的呢，就是用你的高科技来攻击要害啊，打击我的关键指挥官。那我伊朗我就化整为零啊，让你没有很多目标可以打，但我还要继续我的韧性。还有就是你威胁我，但是我就不接招啊。那你跟我谈判，我也保持警惕，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变卦。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也是为什么啊，美方呢现在确实是无计可施，那么他就需要去征求啊新的手段啊，来施压伊朗。
1: 好，来，赖先生，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角度，就是关于盟友现在的立场。我们看到沙特现在是明确反对战争升级的。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表态，对于特朗普的决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压力吗？
2: 当然会有影响，因为这次本来传出说，特朗普可能受了内塔尼亚胡的影响，也就是要对于伊朗采取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这个战争。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也可能是这个虚张声势、危言恐吓。那么希望透过这种最高极限的一个方式，极限施压的方法，让伊朗能够屈服。很明显的，大家都看破特朗普的手脚。可是还有一个很有可能的因素，就是沙特对于特朗普要增强这个跟伊朗的作战的强度，我觉得他表达了不同意的意见。我觉得沙特在海湾国家中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他表达不同意的立场的时候，其实多少还是会影响到特朗普。不过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其实伊朗有给特朗普一个机会，也就是双方签了 MOU。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只要好好的遵守这个 MOU，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因为特朗普可以宣布他胜利了。然后他就可以借机把军队撤回来，然后开始透过这个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谈判，然后慢慢的来解决中东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特朗普的本身的善变，对于自己 MOU 对自己签的协议的这种不尊重对自己签字的这种不尊重，我觉得他错掉了好的时机，他也把自己搞砸了，这也才会特朗普现在陷入进退维谷的这样的一个窘境，是他自己找的。
1: 好，李瑞，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确实啊，现在很多人在看整个形势，天时地利人和可能都在伊朗这边，伊朗非常的淡定来应对局面，反倒美国是进退维谷啊，进退失策。那很多人也在问，就是说伊朗会不会也愿意给美国一个机会，然后大家相互体面的下场呢？还是说强硬的打到底？
3: 其实现在国内也是有分歧的，就我目前看来呢，是强硬派比较占主要的声音。因为之前的伊朗总统佩德西强和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他们是主张与美国签订停战谅解备忘录。那时候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还遭到了很多强硬派的攻击。到目前看来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遵守谅解备忘录，违背承诺，而且不断的打击伊朗。所以呢，现在呢，普遍在伊朗呢是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跟美国谈判呢根本就是不现实，只能用以战止战，就是用这种强硬的手段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被迫的回到谈判桌，回到停战备忘录的这个承诺。所以呢，现在我感觉这个强硬的声音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伊朗人呢，他们向来呢是并不做得很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到现在，伊朗没有说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一直说谈判大门是开放了，只要美国回到停战备忘录，只要遵守承诺，不再对伊朗威胁，那么
1: 是。
3: 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你要说。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带来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继续聊。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上一节我们聊到，这次呢，有消息说特朗普是受到以色列的影响，才决定打击伊朗，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最后一刻却取消了，而且要重启谈判。那有消息说呢，这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通过刷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才知道的这个消息，而且美国声称这个决定是考虑了沙特等盟国的请求。那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它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好，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美国这次兼顾海湾国家的诉求是属于单次政治博弈的调整，是为了寻求缓和局势，不会改变美以深度捆绑的长期战略。那美国的 Gemini 也分析表示，美国只是为了暂时绕过以色列的激进主张，在美国优先下以更加灵活的姿态应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危机。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以色列的战略价值没有被取代，但特朗普政府此举漠视了对盟友通知的机制，从长远来看可能侵蚀美以之间的互信基础。好，继续来和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楚楚聊一聊啊。内塔尼亚胡刚刚访问白宫，两个人还谈得不错，而且呢，有消息说美国是在以色列的影响下决定对伊朗发起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最后一刻取消，内塔尼亚胡却被边缘化了。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可大可小吗？你怎么看？
1: 我想是这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一直是很微妙的，有几个呢是不变的，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盟友关系是不变的。那么再有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位上，那么在中东呢，他们也有共同的目标，比如说都想要去推动啊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啊，也都是想要对付啊伊朗啊等等。那但是呢，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说特朗普执政之后，那么他一直在推动的是美国优先的策略。实际上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声称啊，他从社交媒体上才知道这个事儿啊，也是体现的这种策略。那美国跟以色列当下呢，可以说战略是有共同点的，但是他们的战术上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因为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呢，是想要借美军之手去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还有地下的军事网络，让伊朗未来无法对他再构成啊军事上的这个威胁了。那么同时呢，就是以色列并不是很在意，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啊所引起的这些经济的影响。但是特朗普的目标呢，是要迅速的结束战斗的，那么把以色列排除在这个战术停火的决策之外，就是白宫呢当下他想要防止说内塔尼亚胡在敏感的时间节点上故意去制造一些意外，比方说你又突袭伊朗高价值目标，把事情搞到无法收场的地步，那可能会破坏当前的美方想要谈判的这种节奏。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也有内政的考量，因为特朗普呢，他始终要凸显自己对于形势的掌控能力。那他在国内呢，很多人在指责他，是不是你就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走呢？他就是要表现其实他自己才是影响战局走向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不意味着说，好像这个特朗普啊，他就是一个主和派，好像以色列才主战派，再也不是，因为特朗普呢，他还是想给自己留出很多的灵活行动空间。我想强硬的时候我可以打，我想让以色列配合的时候可以配合，但我想谈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绕过以色列。但是即便如此，我想未来以色列仍然它具备就是插手和破坏的手段，比如说如果它真的通过了高度自主的情报系统啊，或者是在黎巴嫩比如说开展突袭行动等方式，那么它仍然有可能会去影响美伊之间本来就脆弱的这种停火谈判等等。
0: 好的，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赖先生，接下来的观察焦点是什么？在您看来，
2: 我觉得观察的焦点当然还是在于，这个美伊会不会继续打下去啊？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都不希望再打了，而且希望说海峡尽快的开放，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对于伊朗没有给予适当的补偿，或者是说没有对于伊朗的封锁做适当的宽松的处理的话，海峡的封锁就势必会继续进行下去。即使伊朗跟阿曼有所谈判有所接近，但是我觉得这个海峡的部分还是牵涉到跟美国有关。我觉得这个部分不解决这个我们全世界的影响都还大。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指美伊正在谈判，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伊朗否认伊美近期存在任何的谈判安排。埃及等三大调解国谴责以色列违反停火。

0: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ا مقید به اصول حقوقی و اخلاقی هم نیست. پس توافقی اگرم حاصل بشه و چه التزامی برای اینکه طرف مقابل این ادامه بده وجود نداره.
1: 民众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伊朗应该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途径船只征收费用。霍尔木兹海峡3号仍有大量船只滞留。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已迫使44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并登上2艘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将与伊朗举行谈判，并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取得进展之后，仅仅一天便改口，再度的猛烈抨击伊朗政权。美媒认为，特朗普对美伊外交前景的看法又转趋悲观，而与此同时，伊朗则是否认正在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宣布，美伊双方3日举行谈判，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正在达成协议后。仅一天时间，特朗普便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质疑其是否有能力达成一项真正有意义、能够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一方面主动要求举行会谈，甚至可以说是在乞求会面。 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保持沟通。特朗普强调，无论伊朗是否愿意承认，谈判确实正在推进。特朗普的表态与一天前相比发生明显转变。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对外交斡旋前景表示乐观，并取消了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威胁。然而，伊朗随后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表示目前正通过阿曼协调讨论建立一条安全临时的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对此，特朗普在贴文中回应称，伊朗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信息。 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强力控制，但实际上该水道已完全处于美国海军掌控之下。特朗普同时警告，除非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美联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正通过中介提出一项方案，要求双方重返谈判桌，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停止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对海湾国家及约旦的袭击。 作为交换，美方将解除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目前调解仍未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媒体称，尽管多份的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民调跌至了其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有分析人士就指出，其政策不会受到民调起落的影响。党内人士担忧，对其不满意度增加或增加选民的投票意愿，冲击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选情。
3: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随着伊朗战争陷入僵局，汽油价格高企带来的政治压力，特朗普如今几乎在所有重大议题上都处在一个负面评价。包括他过去相对占优势的经济和移民政策，包括 CNN、 美联社、昆平尼克大学等多个民调当中，特朗普仅获得了约1/3美国民众的支持。 支持率跌至总统任期内的最低谷。报道称，当前共和党人真正担忧的不是选民不满意特朗普，而是许多人对其非常不满意。这也意味着这些反对者在今年秋天会有更大的动力前往投票，而部分非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的选民反而可能会缺乏投票的热情。报道指，对于任何一届传统的白宫而言，这样的民调足以引发恐慌，尤其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3个月之际。 通常会有人被革职，总统推出新的政策调整，但特朗普从来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总统。他面对政治逆风的方式也与前任截然不同。凭借强大的个人意志及对铁杆支持者的掌控力，他长期以来都善于把一手烂牌打成好牌。共和党资深战略人士表示，无论民调的数字如何，他都会展现出强硬姿态，并坚持说这些民调都是假的，并认为特朗普几乎不会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报道指，特朗普的执政策略本就没有固定。
4: 路线，因此很难谈所谓的修正路线。作为现代美国最凭直觉执政的总统之一，特朗普经常可能在一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内就会完全改变立场。然而，这种风格却足以让他主导美国政坛超过10年。凤凰卫视杨普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国际油价在周一亚洲盘一度重挫超过了5%。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已经取消原定于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市场担忧中东的战事扩大，情绪降温，也让油价应声回落。

0: you're going to see oil when we're finished with Iran. You're going to see the prices drop through the floor. But they made too much money. Too much money. Chevron, too much money. ExxonMobil, too much. Too much money.
1: 特朗普周一喊话成真了吗？国际油价周一明显回落，美国西德州原油 WTI 九月期货一度重挫超过6%，布伦特原油十月期货也下跌超过5%，回落至$83左右，几乎吐回日前因中东局势升温带来的部分涨幅。这两项全球原油基准价格原本在七月份都累计上涨超过20%。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表示，原本规划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已经取消，将在美东时间周一，也就是8月3日持续磋商，原因是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要求暂缓行动，双方已就协议框架达成初步共识。特朗普还表示，协议内容将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核威胁。不过市场仍保持谨慎，因为德黑兰方面仍否认特朗普的说法。伊朗代理国防部长表示，美方近期的言论都是属于心理战的一部分，伊朗仍然将所有威胁视为真实存在。而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法尔斯通讯社更形容特朗普提出的条件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望清单，显示双方对谈判进展仍有明显落差。分析人士认为，更大的焦点在于本周是否会重演上周的剧本。市场原本期待达成协议，但最终希望落空，因为伊朗立场依然强硬，并持续利用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作为筹码，可能透过攻击美军基地或袭击通过该水道的油轮来施加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3日表示，加沙高级代表已经向乙方传达，在哈马斯彻底的解除武装之前，乙军不会从加沙撤军。而与此同时，乙军近期加大对于加沙的空袭力度，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联合发表了声明，谴责乙方违反停火协议。
3: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巴人为在2日乙军空袭中丧生的一家四口举行葬礼。有邻居表示，遇难的母亲已怀孕半年，最终只能在废墟中找到她的残肢。加沙城还有一辆汽车被乙军击中，造成4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表示，自1日清晨以来，乙军对加沙多处地点发动10余次空袭，目标包括民宅、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平民集会场所等。乙军则宣称是以哈马斯军事人员为目标。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大调解国3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实施各类侵犯行为，尤其是袭击医疗设施与基础设施，造成包括妇孺在内大量平民伤亡。此类行为等同于违反停火协议，破坏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到局势缓解进程。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另外，美国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3日发表声明称，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举行了富有建设性且详尽的会晤，称双方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实现加沙的完全非军事化，由武力统治过渡到文官治理。而关于是先撤军还是先解除武装的问题，声明阐明，只有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军才会撤至黄线以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哈马斯表示正等待调停方就停火协议做出正式答复，且仍致力于落实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表示将在任内控制格陵兰岛。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政策。
4: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Армали,
7: Рая,
8: Ат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9: Диверсита,
10: Таямни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Ихтиром,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历史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声称，格陵兰岛将会在他本届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前由美国控制。美国保守派媒体《真正美国之声》节目主持人史蒂芬·格鲁伯在7月31号的采访当中说，他曾经在节目当中预测，在特朗普卸任之前，格陵兰岛将会处于美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对此，特朗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称格陵兰岛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格鲁伯应该为此下赌注。而另外呢，特朗普从8月1号到2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大约40条帖文，其中有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显示，特朗普从空中俯瞰格陵兰岛，配文是“你好，格陵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包括纽约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在内的一共25个州于3号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法庭裁定其日前推出的301关税政策违法，并予以废止。
16: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3日宣布，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天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主张总统特朗普针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并要求法庭裁定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301关税措施。詹姆斯表示，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这是继两家小型企业于7月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又一起挑战301关税的诉讼。这两起诉讼都认为政府未能充分证明其针对每个特定经济体的指控。白宫则指正在运用其合法权利消除那些阻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行为、政策和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当月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7月24日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政府再度面临关门的危机，距离9月30号政府预算到期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美国参议院最新提出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希望将政府运作维持到12月中旬。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的版本内容仍有差异，法案能否及时的通过仍然充满着变数。
1: 美国国会再度展开预算攻防，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在9月底因预算用尽而停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最新公布持续拨款决议，拟在维持多数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争取更多时间完成2027财政年度预算协商。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版本将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时间点刻意跨越11月中期选举。分析认为，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承担政府停摆的政治代价，因此先以短期拨款避免关门，再将更具争议的预算协商留到选后，已经成为目前国会较具共识的方向。但是与众议院日前通过的版本不同，参议院采取跨党派协商模式，除了调整部分预算配置，也新增灾害救援、国家安全及营养补助等经费安排，希望争取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支持，以跨越参议院60票的程序门槛。民主党表示，参议院版本改善了 了众议院法案内容，包括限制行政部门挪用部分边境执法经费，并暂时阻止白宫推动具有争议的联邦补助新规。共和党则认为新版本未加入任何毒药条款，有助避免政府停摆，降低对联邦机构及公务员的冲击。参议院预计本周完成程序性投票，赶在八月休会前推进法案。不过，由于众议院将于八月底才复会，且共和党内部对是否接受参议院版本仍然有不同意见，预料双方仍将展开协商。尽管外界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因政府关门承担政治代价，因此短期拨款渴望成为暂时共识。不过，随着选战升温，预算、政府支出以及边境移民等议题，预料都将成为中期选举的重要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湘一华盛顿报道。
2: 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了国会，计划关闭五个驻外使团。报道称，这是美国罕见的缩减其全球外交规模。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上周末向部分的国会委员会送达了有关通知，计划将涉及美国位于格林纳达圣乔治、日本名古屋、印度尼西亚棉兰、喀麦隆、杜阿拉和加拿大温尼伯的使领馆。报道称，这一项计划此前没有被披露，在不涉及特定地缘政治事件的情况之下，美国关闭多个驻外机构实属罕见。此外，报道还称，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初期，美国国务院就着手于准备关闭十几个驻外使团。一些政府官员私下认为，部分的规模较小的驻外使团并非必要，且成本效益不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三号签署了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士。泽连斯基在任命内务部长、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委秘书乌鲁维罗夫改任为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的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的交换是其任内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的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接获了超过2000名的本国公民。他也特别感谢了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调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了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而斯特凡尼希娜则是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顿巴斯新闻网在三号的报道称，解读朝鲜兵员入俄作战，专家认为，朝鲜成熟的军事动员体系、纪律严明的作战队伍、兵力投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区别于零散的志愿兵力，具备规模化的作战优势。西方阵营和乌克兰对这一潜在的变数忌惮，说明了第三方兵力的介入对于俄乌战事走向的作用。
6: 今年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在俄乌前线展开，在顿巴斯中线多布罗皮利亚战役正在进行之中，两军在克拉斯诺波多利亚以及沃季扬斯科耶和马迪亚舍沃一带进行排兵布阵。别列茨克定居点目前已经被俄军控制。专家们的观点，今年的八月至十一月，这可能会将决定着今年两军冬季战役战局的走向。俄军呢，也在前线积极在使用着，包括巨型的炸弹，这也是对乌军目前在前沿的一些坚固的阵地呢，造成一个严重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被 FAB 炸弹所破坏的一些巨大的这种废墟。此前，据乌克兰方面披露的核心信息，已经有约50000名的朝鲜民众与军人主动申请赴俄参战。业内的人士分析指出，这一数字在当地也远非上限。随着朝鲜舆论工作的推进，朝鲜预备志愿兵兵力规模在有望于攀升至数十万人，甚至可能会突破百万量级。这也将可能为俄乌冲突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方预备兵力的储备。事实上，朝鲜对俄罗斯军事援助早已是常态化。专家们认为，朝鲜一旦作为俄军预备兵力的外援兵员到位，这将主要接手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的防御阵地，并担负后方的防空、守备、 区域维稳等重要的任务，承担常态化的驻防、阵地值守等基础性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宗宪的报道。
2: 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的门前举行了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的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要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有集会参与者表示，为了建设美国的军事基地，却要使用日本民众的税金，这并不合理。民众生活没有改善，物价反而是不断上涨。与其重视防卫，不如更应该重视防灾。高市政府却没有把力量和税金投入到防灾上，反而不断地按照美国的要求购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武器。也有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不断地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来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一周之前发生7.1级地震的日本熊本县救灾仍在进行当中，现在又遭遇到了酷热的威胁。县府所在地熊本市中央区和菊池市在三号分别记录到了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连日以来，当地的高温天气持续。根据熊本县在二号的报道，一名地震发生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因为中暑而死亡。事发时车上的汽油已经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的状态。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的周边受到了高压影响，天气晴朗，气温上升，高气压停止不前，预计酷暑将会持续。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预计熊本市在四号和五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摄氏度。上个月的28号，熊本县发生了7.1级地震，直至目前仍然面临大范围的停水，有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新加坡的空军在7月20号到8月7号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参与2年一度的漆黑军事演习，来自于21个国家的2500多名军事人员和大约100架军机展开了联合训练，提升协同作战能力。
9: 新加坡空军派出8架 F-16 战机、1架 G-550 空中预警机以及200多名人员参与演习。今年共有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21个国家参演。参演部队在昼夜环境下运用先进战术和电子战能力，对模拟敌军展开包括空对空作战、空对地打击等多项演练。
10: Our personnel are challenged by the skill and complexity of this exercise to execute missions across a broad spectrum of scenarios, especially in the challenging night environment, to sharpen our readiness and enhance our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9: 漆黑军事演习是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国空战演习之一。参演人员表示，夜间飞行训练能让部队具备昼夜作战能力，并在有需要时执行全天候作战任务。演习期间 ，F-35 第五代战机通过整合并共享战场信息，与 F-16 等第四代战机形成优势互补，提升联合执行任务能力。
12: The F-35 works really well with fourth-gen aircraft. It's able to take in a lot of information and then put that out to those other fourth-gen aircraft that we've been working with. So we've been doing that a lot.With the RSF F-16s and other fourth-gen platforms, who can carry a lot more weapons than we can, so we're able to give them a lot of information they can use to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9: 新加坡国防部表示，漆黑军事演习不仅提升各国空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新澳两国空军也通过专业交流、课程互训等方式，持续深化防务合作。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政府将会为美国 AI 进行安全测试。古巴国家电网再次全面瘫痪。
1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拥抱联首席执行官德朗格在讲话当中就表示，中国在 AI 竞赛当中是领先，并在开放模型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德朗格周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凭借着允许公众下载、修改及运行的开放权重模型，在 AI 竞赛当中领先，并可能会在今年赶上美国的大模型开发商。他还称，以目前的发展速度，如果中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开始在前沿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不会感到惊讶。德朗格指出，推动这一场变革的动力是中国开放的协作和共享生态系统，美国的模型开发商则是各自为政，面临着落后的危机。特朗普政府在三号宣布，将会对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安全测试，评估这些模型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能力。此前，美国多家的企业就披露，旗下 AI 工具在内部测试当中突破了安全边界，侵入外部系统，引发了外界对于人工智能被用于网络攻击的担忧。
17: 美国白宫官员3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敲定一套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方案，重点评估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模型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能力。白宫计划4日与 Meta、Anthropic 等美国科技公司举行会议， OpenAI 和谷歌也受到邀请。根据特朗普今年6月签署的行政令，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新模型公开发布前提前最多30天向美国政府开放模型，供政府测试其是否达到需要重点监测的前沿模型标准。在此之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先后披露旗下人工智能工具在内部安全测试期间突破了原有测试范围，侵入其他公司的系统，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人工智能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的担忧。目前白宫尚未公布具体测试标准、结果上报方式以及是否会向美国公众披露测试的结果。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必须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但也不能够因为监管过严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中失去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多元政策是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多元社会的鄙视导致了美国在多元化上的进展大幅度的倒退。
18: 美国的上市公司曾经是多元政策的热衷拥戴者，例如2020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员膝盖跪压颈部死亡案。有民权组织统计，多达2/3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发表了反种族歧视声明。2023年一半上市公司将行政人员报酬与 DEI 就是多元公平及包容政策的指标挂钩，但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情况180度逆转。他鄙视追求种族和性别平等的 DEI 政策，促使花旗和元宇宙去年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已经立刻终止求职者种族和性别等多元化的要求。麦当劳甚至在企业目标上删除了多元的字眼，华特迪士尼的报酬不再是多元与包容的成果，而是天才策略。有行政人员猎头公司的统计发现，过去一年新增的364个标普500公司独立董事中，只有40%是女性或少数族裔，是2014年以来最低的比例，较2021和2022年度的高峰72%跌了很多。 曾经逼近一半的女性比例下降至不足三成，有色族裔的比例大多跌至只有单位数。弗洛伊德案所触发的黑人性命也是命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化为无

0: 无有。曾经要求董事会多元化的大型投资者不再提出类似要求，而近年陆续出现的法律挑战也让很多上市公司对推进多元化却步。特别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经营环境复杂多变，更多企业倾向雇佣现有或以前的 CEO 来渡过难关。他们占据新董事的比例达到37%，是过去15年来最高，而他们很多是白人男性。有猎头公司和业内分析师指出，多元化成员占据董事会的比例处于接近一半的历史最高峰附近，企业推进多元化的步伐难免会减慢。如果新增董事多元化维持低位一段时间之后，将会有更多董事是白人男性。有公司高管坦言，不会希望自己领导的公司因为多元化政策而被华府针对和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3号在福建省考察调研，首先是前往了厦门市的五缘湾，了解景区的生态修复以及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之后就转往龙岩市参访古田会议会址，考察当地的红色旅游和爱国教育的发展情况。岑浩辉在五缘湾考察期间表示，景区以多元的模式来拓展公众的亲海休闲生态空间，以超前的理念来引领生态修复与综合发展，有效地助力文旅产业的向前推进，值得澳门借鉴参考。岑浩辉下午前往龙岩市参访古田会议会址以及纪念馆。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在该地举行。岑浩辉认为，红色足迹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意义，保育相关历史建筑并开放给公众参访，不仅有助于丰富的文旅元素，更是爱国教育的生动体现。陕西河南局地的近日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河南一个景区有游客被困，当地组织力量将全部游客安全的转移。另外，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其中心在4号的早间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的偏东方向大约1610公里，中心的最大风力为15级，预计在6号之前对内地没有明显的影响。6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到东海。
11: 预计白海豚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先减弱，再有所加强。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移入东海后，移动路径和对陆地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内地的路径：一是在东海西行，去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日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去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日至11日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将会在6日开始显现，华东沿海8日至9日将会。

0: 有明显风雨天气。另外，陕西连日来出现大范围降水。23日，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有123个气象站监测到暴雨，安康、商洛、延安等21个站监测到大暴雨。陕西多地提前组织转移群众避险。陕西省应急管理厅消息，7月30日至8月3日，陕西共组织超过3.6万户，近8.8万人转移避险。其中2日6时至3日6时，陕西新增转移避险8130户，共计约1.8万人。据陕西省气象台预报，预计4至6日，陕北东部、关中中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等地有暴雨。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2日下午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被困。当地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后，发现进山主干道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后，发现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晚上11时，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正常运行，景区塌陷路面正进行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部分地区在3号恢复供电之后不久，国家电网再次的全面瘫痪。在哈瓦那3号的早上，仍然有部分的交通信号灯是失灵的。能源和矿业部的官员在此前就表示，多个发电厂正在从西向东的分阶段重新并网，但是到了当天的下午，国家电网再次瘫痪。有民众就表示，频繁断电让他们生活在不安之中，不仅是担心食物变质，还在酷暑当中难以入睡。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燃料短缺，能源系统老旧，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根据此前统计，古巴近一个月内共发生了至少4次全国性的断电，此外还有多次的局部停电。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东入口的附近海域遭到了袭击。通报指出，事发地点是位于阿曼海塞部东北约20海里处的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北京时间的4号6点收到了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的发射物击中。通报指出，有关的部门正在调查这一起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近日以来通报了多起袭船的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机构建议过往的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的可疑活动。以色列政府近期在加沙修建了全长超过23公里的土墙，宣称是为了防止渗透并保护以色列部队。但是有分析就指出，这项工程令人质疑，以方这个举措是有意延长占领，并将加沙永久分割成2个部分，引发了当地居民担忧加沙的未来将会永远改变。
2: 以色列近期开始修建一道巨大的隔离墙，这道土墙全长超过23公里，自南向北横贯加沙走廊，实质上将约一半领土分隔成为以色列控制区域。卫星影像显示，这道隔离墙紧邻黄线区域，被视为具备监控与情报能力的安保区域。以色列宣称修建这道墙是为了防止渗透并保护以色列部队，但持续的工程令人质疑，这条在停火协议中商定的临时界限是否会永久分割加沙。
3: ربما إسرائيل تبني هذه الجزئية على البند 17 من خطة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المتعلق بالبناء أو البدء الإعمار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قع خلف الخط الأصفر وإسرائيل من خلال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تحاول أن ترسم هذا الجدار كحدود دائمة ل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في إطار فصل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جزئين
2: 这道墙从拉法地区向西延伸至马瓦西，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在当地栖身。这道墙也延伸到汉尤尼斯与加沙市郊之间，共长达17公里的区域。
4: The barrier raises questions for every Gazan resident in the occupation's plans and intentions regarding the earthen wall, especially given the constant shifts in plans and intentions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3号的报道，以色列政府曾经试图在关押哈马斯等武装组织人员的监狱外饲养鳄鱼，用于威吓试图越狱的囚犯，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以色列自然与公园管理局等多个环保组织机构的反对，目前已经被以色列法院叫停。在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在2号发布了禁令，要求以色列安全部门暂停实施鳄鱼狱卒的计划，并要求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内的相关方在5号之前对动物保护组织递交的请愿书作出回应。报道说，本格维尔提建议在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凯奇奥特监狱外围的护城河饲养鳄鱼，用于阻止囚犯越狱，并为此制定了$700万的预算。响应者之一的环境保护部长希尔曼特地将受保护物种尼罗鳄重新归类为可饲养的野生动物。随后，以色列监狱部门官员前往鳄鱼考察，而本格威尔办公室同时也证实，监狱已经开始建设饲养鳄鱼的设施，并强调计划并非是噱头。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法院在3号裁定，面临欺诈和洗钱指控的前总统埃尔南德斯在受审期间不会被监禁。埃尔南德斯当天在安保人员的支持下、簇拥下，到达了位于首都特古加西尔巴的最高法院出庭。检方指控埃尔南德斯通过了空壳公司、虚假合同等等，收取了至少$230万用于竞选活动。而检方并要求在案件的审理期间对埃尔南德斯实施羁押，法院方面则是驳回了这一请求，同时也宣布采取预防措施，包括禁止出境、每周向法院报到等等。美国疾病防控以及防御中心在3号就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了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2名死者均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自今年5月份环孢子虫病在美国持续的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的死亡病例。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例，其中有193人住院治疗，有2人死亡。
2: 根据密歇根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3号更新的信息，此次已确认的2例死亡病例属于影响密歇根州的环孢子虫病爆发的一部分。根据医疗记录，2名死者原本就都有严重的潜在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可能受到了环孢子虫病和脱水症状的影响。当地传染病专家表示，环孢子虫病一般不危及生命，但出现死亡病例也并不令人惊讶。
5: And I think for someone who comes into an urgent care and cyclosporiasis is their only issue, it's relatively easy to treat. On the other hand, for a hospitalized patient that's been struggling with medical illnesses for several years, if you add cyclosporiasis as the 5th or 6th problem on their list,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there are some patients that might not be able to withstand the dehydration that can come with severe cyclosporiasis.
2: 专家表示，往年密歇根州在环孢子虫病的高发季通常会出现40至50个病例，而今年的患病人数已经打破历史记录。今年密歇根州最初于6月下旬在州东南部临近底特律的门罗县发现感染病例，此后蔓延至70个县，门罗县所处的东南部在州内情况最严重。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在美国，环孢子虫病典型的高发季节从5月初一直持续到8月底，但今年的病例数量特别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与疾控中心及各州合作机构联合调查今年多起环孢子虫病病例群聚事件。此前，美国疾控中心已于7月24号表示，快餐巨头塔可中的一家生菜供应商已被证实与疫情有关。蔬菜供应商泰勒农场已主动将所有在墨西哥中部种植的卷心莴苣撤出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三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宣布佛得角门将沃金尼亚已经与该俱乐部签署合同。科洛科洛俱乐部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宣布，在俱乐部主席的见证之下，沃金尼亚签署了合同，正式成为科洛科洛俱乐部的新成员，并公布了多张沃金尼亚在签约现场的照片。自沃金尼亚2月2号抵达智利以来，俱乐部已经连发了多条与他有关的帖文和影像，包括他与俱乐部主席首次会面以及成功通过体检。现年40岁的沃金尼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他的社交平台账号粉丝暴涨至了大约2950万。小组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的频频射门，沃金尼亚用7次扑救让对手无功而返，一战成名。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7: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8: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k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6: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9: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10: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11: Why?
10: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6: 这迫使我们追问。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12: ？I cannot teach AI。
6: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13: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6: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我已经评估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七人同台角逐联合国秘书长，
2: 女性担任秘书长的概率要高一些。
1: 美国拖欠会费加退群，扰乱选举人选。
3: 欠费是美国控制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联合国换届选举搅动各方利益，
3: 大国之间矛盾比较尖锐，背后是大国之间的矛盾。
1: 凤凰聚焦，联合国新掌门之争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联合国要选下一任秘书长，七位候选人竞逐激烈。特朗普突然说他要推举非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执掌联合国，可他看起来毫不相干。这只是笑谈还是真有可能？看看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第一轮的闭门摸底投票，也许能找到一些头绪。外交官们在茶歇期间讨论最多的就包括特朗普提出的这位编外候选人。而说好的闭门投票，不记录不外传，可是刚刚结果出炉就被喂给了媒体，炒热了舆论。秘书长换届，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各个阵营之间在激烈博弈。
1: 2026年7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整场投票没有保留任何官方结果记录，纸质选票在计票后即被销毁。巴林和巴基斯坦两国被指定为计票员，负责监督投票全程。投票中，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对七位候选人做出了鼓励、不鼓励，或者是不发表意见的选择。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穆孔哥、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将不会对外公布，而是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到各位候选人。
2: 联合国就是一个大国定调、小国投票的地方，所以最主要是个大国协调。这一次预投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先把大家的意思摆上来。这一次的预投票它是一个非正式的，一般分成鼓励、不鼓励啊，尤其是不鼓励很重要啊，不鼓励就意味着有的大国不接受，这个人我不要了，把不鼓励的拿掉，然后呢，剩下的我们再来协调。其实有大量的场外交易，我看上哪个人了，你看上哪个人了，所以这里面是有变数的啊。如果是大国之间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选。哎，大国一定基本都差不多了，现在大国之间矛盾比较尖锐，那就难办。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你看中的人，那我就担心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反复要博弈，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这个过程挺纠结的。我觉得没有个几轮下不来。
1: 据路透社消息，首轮意向性投票结束后，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曾经深度参与黑海粮食协议谈判的格林斯潘拿到10张鼓励票，暂时位居第一。全程参与全球安全、气候、粮食议题磋商的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克特拿到9张鼓励票，排在第二。来自阿根廷的全球核不扩散领域的权威专家，常年穿梭伊朗、俄罗斯多方协调核危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获得7张鼓励票，暂列第三。其余4名候选人的支持度则相对有限。
2: 这头3位的候选人都有不鼓励票，啊，现在只是不知道这个不鼓励票到底是谁投的。如果是5个常任理事国的不鼓励，那么基本就出局了。排名第一是格林斯潘，啊，她是位女性，主要是做贸易发展的。他以前做过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来自于哥斯达黎加，就一个中立小国，所以他这个背景其实大多数国家是可以接受的，有经济学的背景，比较强调优化。格林斯潘是改革派，所以大国对这个都挺满意，大国都希望改革。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的女秘书长。伯克特呢是圭纳亚的，没有什么经验，而后面这个格罗西呢是阿根廷的，英国对他很不满，可以讲很有可能他的2票鼓励不鼓励票里有一票是英国投的，那如果是英国投的话呢，那就是5常，那他就没戏了。所以我们说还要观察，只不过说是前3位都是拉美的，拉美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2026年12月31日，现任联合国秘书长葡萄牙人古特雷斯将结束长达10年的任期，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开始于2025年11月，但对于参选条件也有明确限制，5个常任理事国的本国公民不具备参选资格。按联合国宪章第97条，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大任命。安理会推荐时有2个硬条件：15个理事国中至少9票鼓励，且5常无一投不鼓励。只要5常里任何一家亮出反对，候选人就直接出局。
2: 联合国是个国际组织，是个国家间合作的组织，没有独立的武装， 也没有真正自己的收税，什么都没有，那么他是很难够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的，所以他要办成点什么事儿，就得商量着来，而最有力量的就是大国，所以当年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是非常合理的，叫大国一致原则。我们讲否决票的核心原则就是大国一致，有一个国家不干这事就不能干的，所以大国否决原则是联合国秘书长产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3: 从选举的角度来讲，你采用颜色编码的方式，那么既表示出相关国家的角色实力，同时呢也尽量的维持了整个规则跟体系的体面。现在来看，这套基本上是16年之后定下来的，它其实是对于传统，对于大国跟小国之间发言权角色定位相面的一种平衡，初衷是给大国小国都有发言的机会，都有协调的过程。
1: 按联合国多年不成文的地区轮着来的老传统，秘书长席位在非洲、亚洲、欧洲、拉美之间轮换。上一任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秘书长，还是1982年至1991年任职的秘鲁人德奎利尔。截至本次遴选，拉美地区已经等待了整整35年，是目前所有区域中等待时间最长的板块。如果按照既定的地域轮替周期，新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将来自拉美加勒比板块。
3: 联合国秘书长他更像一个协调者，一个倡导者。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各个国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面的态度意见矛盾是很明显的啊。然后这个常任理事国跟非常任理事国之间，发达国家跟这个全球南方之间，它其实有很多的需要协调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秘书长都来自于发达国家，来自于所谓大国的话，那么他们的眼光，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方向是不是能够去满足整个世界的需求，对于非洲也好，对于拉美也罢，

0: 员中有四位是女性，创下联合国成立以来单届女性候选人数最高纪录。不少人都在期待联合国能否诞生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秘书长，但也有外媒分析，即便愿望美好，首位女性秘书长能否诞生的最终决定权依旧牢牢掌握在五常投票桌上。只要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任意一国动用否决权，所有女性候选人的竞选前景都会瞬间归零。
1: 对于女性的秘书长来讲，到现在为止五常并没有对其中的候选人做出特别明确的支持或者特别明确的不支持，所以概率会大很多。那么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些年啊，在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其实女性政治人物的影响力都很大。另外呢，就是从性别的平等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她是一位女性，也是达成了一个突破。在未来的一些相关议题，你比如说女性问题，这个妇女儿童的保护问题，那么我想她一定会有更大的发挥的余地，而且跟很多的政治组织和一些相关国家的女性政治人物在互动之中，我觉得可能也会更灵活，也更为协调一些啊。当然首先保证她能够最大限度的达成五常跟这个非常任理事国这种所谓的公约数，就是尽量的得到更多国家的首肯。
0: 整场选举最核心的看点永远是五常的态度。中国期待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严守中立底线，保持战略独立，不依附任何单一大国阵营，不会借人权地缘议题偏袒西方，打压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的核心要求，新任秘书长在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核心议题上维持客观中立，不单方面配合美国的单边制裁和海外的军事施压行动。
2: 俄罗斯是很担心太亲美，俄罗斯是觉得美国啊，这个搞阵营化搞得太凶了，尤其现在还有俄乌战争在这儿，所以如果上来一个亲美派的话，俄罗斯的联合国的日子会更难过，所以俄罗斯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中国一直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主持正义的地方，或者至少成为一个力量平衡的地方，联合国不能成为霸权主义的工具，不能搞霸权霸凌，联合国还是要尽量保护大多数的中小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中国、俄罗斯包括美国在内都是比较务实的，就联合国秘书长他一定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能力最重要的。但美国人的要求跟中俄不一样，美国人希望联合国秘书长为我所用，而中国和俄罗斯我们是比较警惕美国把霸权升到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霸权化，这是我们反对的。
0: 美英法三常的态度也因为一场内部分歧而变得扑朔迷离。在7月24日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连任投票中，法英没有跟随美国投反对票，而是自主投下赞成票。随后，法国代表公开批驳美国已经不再是人权灯塔。美国则在7月27日的安理会会议上以集体离场作为回应。
3: Whether it's about the very conflict we're discussing yet again today, or even those un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like human rights.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 Today, I remind them that it i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remains the beacon of liberty for the world.
0: 这一公开裂痕直接导致西方阵营在秘书长竞选前未能提前敲定统一主推候选人。
2: 西方的所谓共同价值观，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其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裂。欧洲还是偏中左翼的，而美国已经是很右了。所以美国跟欧洲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差得很远了。那么在联合国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奉行的是孤立主义、霸权主义、美国优先，而欧洲呢一直强调多边主义。欧洲对联合国的要求呢，是希望联合国成为制约传统大国美国、俄罗斯，也成为制约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的这样一个平台，他是有这个想法的。所以欧洲跟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看法上其实分歧是很大的。
0: 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正成为各大阵营意见碰撞的主战场，谁能最终脱颖而出不仅取决于个人履历，而且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2: 像这个轮流坐庄啊，基本上欧洲和中国是支持，俄罗斯不反对，美国说也许可以有别的方法。我觉得拉美坐庄是有可能的，但是拉美候选人很多，谁来坐

这是个大问题，那就要分票了。一旦分票，大家就要又要再聊，我选的人上不去，对吧？但我是有票，那另外的人就要来游说了，你投我，这里面都要谈得很仔细的。你想你要过俄罗斯那关，那俄乌战争你要什么意思？让俄罗斯特别满意，你过得了英国和法国这一关？背后是大国之间的国力，选人出来不容易，主要还是因为大国之间现在关系很复杂，中国、美国、美国、俄罗斯。欧洲、美国、欧洲、俄罗斯之间很复杂的关系，所以最后到底怎么个交易法不好说。俄美之间想交易呢，美欧之间还想交易，我觉得没有个几轮下不来。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7月底，《纽约邮报》独家爆料，特朗普力荐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角逐联合国秘书长。爆料中称，这位掌管着200多个会员协会、个人年收入600多万美元的国际足联主席是白宫新晋的座上宾。特朗普对他的评价是，全世界都尊重他。因凡蒂诺有把人团结在一起的特殊能力。然而，按照标准选举流程，因凡蒂诺不具备合法参选资格，这注定又是一场带有特朗普标签的闹剧。
2: 第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严重高估了美国霸权，他认为就是他说是谁就是谁了。第二个呢，也说明特朗普对联合国的极大不尊重，就是随便一指，我找这人是我哥们儿就可以了，我信得过，这怎么别的国家不会买这账呢？第三个呢，也是给因凡蒂诺进行一下回报，为啥呢？因为因凡蒂诺把特朗普哄得非常舒服，又给你颁奖啊，他把他哄得很高兴。一个是为了美国市场，另外一个呢，还有可能背后有跟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合作。因凡蒂诺目前为止挺麻烦的，因为国际足联的改革跟欧足联之间冲突很大，很多的批评。所以特朗普呢，我也给你站站场，这就等于是拿联合国当一个法子，哎，给自己哥们垫垫脚，就这么一个情况。
1: 这场围绕联合国最高负责人人选的激烈博弈背后，还有一道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联合国自身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截至2026年4月30日，全球会员国未缴常规会费28亿美元，美国是最大欠费国，仅常规预算一项，美国拖欠会费就达21.9亿美元，占全球各国欠款总额的95%以上。叠加拖欠的维和行动经费24亿美元，国际法庭相关费用4360万美元，美国各类欠费合计已超46亿美元。
2: 欠费是美国控制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联合国稀释了美国的霸权。在很多论坛上，即便它是没有行动力的、没有执行力的决议，但是它起码给了各个国家表达心声的机会。联合国经常成为中小国家反对霸权、控诉美国霸权的舞台。联合国呢，也经常给美国的霸权呢施加障碍、施加限制，所以美国对联合国是非常不满意。那么他怎么来让联合国屈服呢？就是即会费。所以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是故意的、恶意拖欠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美国国内对联合国不友好，就是给联合国交钱在美国是一个负分项。美国的右翼，尤其社会底层，他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个，这是美国的钱，这帮人收钱没给美国办事，他不仅不会给美国办事，而且还经常给美国添堵，所以他就不愿意。所以谁说要还这笔账，在美国国内压力会很大。在美国国内对联合国越强硬，赖的账越多，其实越受欢迎。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把缴纳联合国会费当成政治工具，只要联合国的改革方向或议程设置不符合其利益，缴费就会被暂停或拖延。而特朗普上台后，这类单边手段进一步升级。
3: Assessed contributions are an obligation of member states. They are non-negotiable.
1: 在首个任期，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十余个重要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2025年再度执政，他签署行政令，再次退出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停止资助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机构，不断压缩联合国在卫生、气候、人权领域的治理权限。
2: 美国退出这些组织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控制不了这些组织。美国一旦控制不了这些组织，或者觉得这些组织实际上对美国有约束，他就不干了。这是美国惯常的，就是双重标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是用纯霸权标准，它国内法可以管辖国际，它有长臂管辖，长臂管辖比联合国更方便。这跟特朗普的极右翼是有关系的。你看特朗普第一任期退了好多，拜登一上台美国又回去了，特朗普再上台再退，以后就会成为常态。其实有两个美国，一个是全球化的美国，一个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美国。这两者虽然在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点，但他们在如何实现霸权主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联合国的震荡还会持续，美国人他用这种失灵和混乱来作为一种筹码。以前的美国是你按我说的办，我能把事办成，现在美国是你不按我说的办，我不让你把事办成。美国用破坏性的力量来跟世界对话了，美国成为了一个敲诈勒索者。所以这是他跟联合国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一个原因。
1: 评论指出，美国始终将联合国秘书长职位视作全球治理的核心指挥枢纽，绝不允许不受美方掌控的政治家执掌秘书处。即便最终胜出人选不符合美国预期，后续美国依旧会持续以拖欠会费、削减对外援助、退出配套多边机构实施软性施压，全方位撤走新任秘书长履职。
4: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他认为他在很多问题上他要掌握，他就觉得别人也要掌握，所以他在很多问题就是原本他也许不那么关心，他甚至也不准备尊重相关的规则，但是他认为就是如果我不站，别人就会站，我不希望谁来站。所以你会看到联合国的很多问题上面美国人态度特别奇怪，就是我不交钱，但是我不允许你交钱。尤其是你比如说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很多的特别资金的这个注入上面，美国人之前是公开的，就是我不允许中国交钱，你要以欠汇的方式人为的让联合国失去能力，其他国家在努力的让这个相关的体系不崩塌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去阻止这种努力的维持，就很奇怪。当然这个是冷战时期他就这么干，他有很多是冷战的遗留下来这种固有的错误的观念。
1: 目前全球正在发生59场国家间冲突，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和平状况跌至历史最低水平，而此时的联合国自身也陷入了结构性困境。联合国机构庞杂，包含了联合国秘书处和15个专门机构，各类独立实体超40个，大量年度预算消耗在内部行政运营层面。2025年，联合国常规预算37.17亿美元，仅6大官方语言文件翻译开支每年就达2.5亿美元，而真正落地发展中国家民生救助、和平维稳的资源却在持续萎缩。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显示，139项具体目标中，仅有36%的进展符合预期，发展中国家年度筹资缺口高达4万亿美元。
3: We'll again spend less than the budget in 2026 because we did not collect enough. And that will probably lead to a collapse of the regular functioning of our organization. Unless arrears are substantially reduced or the return of credits is suspended, this will constra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budget before you.

0: 联合国很多很多也的确需要改革，很多莫名其妙的组织养了太多闲人了，他的员工福利啊太高，联合国雇员是不纳税的。我在欧洲的时候，大家拿的钱是一样多的，有的人是拿欧盟的标准的，有的人是拿联合国的标准的，钱都是一样多的。联合国的办公经费的成本大概10%左右吧，现在捐款少了，还是要养这么多人，就显得什么办公经费占的比例就太高了。还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它不是个公司，你比如说你看联合国任何一个部门问他工作成绩，他第一个就是我今年花了多少钱，所以他在节约上其实没那么严谨。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什么呢？现在战乱多多呀，多少难民啊，现在要管多少啊？联合国处理的危机越来越多。然后大国对联合国的支持越来越弱，然后这个大国撕裂得很严重，所以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才是今天联合国的困境。
1: 安理会作为维护全球和平安全的重要机构，改革长期陷入无解僵局。每逢重大地缘冲突爆发，经常出现五常立场对立，无法出台有效决议，联合国维和调停行动处处受限。
2: 这几年，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战争导致的能源成本、粮食成本、关键水道的封锁，导致了你的这种生活跟生产受影响，还有很多传统的问题，贫穷、毒品、人口贩运、妇女儿童的权益、少数族裔、宗教，这些其实最后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他不是自己去扛，但是他作为一个合适的人，可能要想办法以一种没有事实上的行政控制力的方式去影响各方努力的把大家往前推的去改变，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要看他自己的外交手腕，要看传统关系，其实呢很考验决策。那你怎么样在其中尽量的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维持国际组织、维持国际社会、维持各国的体面，哇，很困难。所以我们只能说，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所面临的困境，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问号。
1: 有媒体分析指出，下一任秘书长将在塑造该组织的未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当今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时代，联合国正面临反复的金融危机与政治边缘化困境。如果新任秘书长难以扭转局面，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平台，它的影响力或将持续下降。
3: 七个人竞逐一个位子，还有编外带来压力。这次的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激烈。回顾曾经的联合国秘书长们，有的发明了联合国维和部队，被看作开启了秘书长强硬作风的先河；有的对美国说不，没能获得连任；有的巧用软铁腕对非法战争、对种族屠杀说不。而眼下国际秩序剧烈动荡，主事的各方会选出形势稳健、不轻易硬杠的联合国大管家，还是有手腕能平衡角力态势的地缘政治家？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报纸的版面设计啊，很多时候有充满了许多巧思。这个报纸呢，今天看头版头啊，整版一打开，大家会最先注意到什么？我看的一定是这个符号啊，人民币符号，非常的清楚。这里主要是内地呢与香港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这个市场啊，互联互通。现在有最新的一个措施出来，中证监十措施停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这成为了今天啊，在这个传播投资圈还有金融市场呢非常关注的重点消息。那么至于其他还有哪些的一些聚焦的话题呢？先做头条聚焦。在市场呢也很关注啊，美国跟日本两边已经做出要联手干预日本汇市的决定。这消息过了24小时之后，到今天呢是什么样的情势呢？一起来看看。先看呢这里消息，看美日联合干预，原汇高见155.23，这看来呢有所回升，因为之前啊接近一美元可以兑到164日币，现在呢要看到的是市场它后续的一个情况啊，整体呢还有包括这次到底出手干预用了多少资金。在彭博社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央行这一次啊，它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资料，它这一波呢所进行的干预的规模，也就是说出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这件事情呢，已经花了大概340亿美金。不过到这里呢，没有看到美元在这一波啊过它的一个买入规模。所以呢，在市场普遍认为，对于美方这个部分，它或许只是一个象征，跟要达到一个对市场的威慑性的意涵哦。但实际上，接下来看到日元，它如果要能够持续保持一个这个回升的态势，可能还要看日美利差，还有日本后续的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候，贝森特，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在开会的时候啊，有一张小纸条，他被发现了。什么样的小纸条？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照片当中。上头这里清晰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名字就在这里，而下面就有这么一张小纸条，上头写啊，哎，我们可能要用到50到100亿的这个规模去买日元，这个不就刚好跟这次啊美日联手干预的情况呢，做成了一个沟通呢，啊，做成了一个这个想法啊，所以大家就在看呢，这个是故意给记者拍到的，显示就是他先预告接下来他会出手干预。还是说他是真的不小心被拍到的啊？大家都有所想法。不过呢，各方看贝森特一向向来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或许他就是故意让大家拍哦，知道他接下来要有这个动作。接续也要。

看了，香港林毅更看哦。买日元变迁曝光，就说他这个摆拍疑云呐、啊，震动汇圈啊。彭博社这里也在看啊，为什么他现在呢也是要美联储啊要扩大一个他的相关的一个支持工具，在这个时候有哪些不寻常的一个信号？可能呢，市场到最后观察就是要看美国人所有的动作，他最后呢一定会考量到他自己的利益。美联储呢，其实主要是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当时呢，有一个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他们要捍卫啊，他们担心缺美元，所以当时美联储呢，它在下面它有一个措施啊，就是对外国跟这个国际货币的这个有一个便利的互换措施，同时对于外国贷款有一个600亿美元的上限，贝森特希望美联储能够放宽这个600亿美元上限，他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持美债者啊，这个持仓美债可以把它换成美元，所以就说啊，他这个可能也为了美元的流动性啊，要增加一些融资保底的这个能力。另外再看中东情势上呢，特朗普本来不是说8月3号下午开始可能伊朗两边要接触啊，要再继续谈判，但是呢，这到底有哪些人员参与，还有呢，到底在什么地点，他并没有公布。但现在呢，好像变成的是美方自说自话，特朗普坚称美伊正谈判。这里呢还有一些啊威胁，我们来看到这些标题呢都威胁他，可见呢他急了啊。到后来这些事情如果没谈成，还没有办法进一步，他甚至呢放话啊，对这个伊朗有更激烈的行动。即便如此，到底谈判进行的如何呢？啊，联合早报看伊朗打脸特朗普，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另外这里也是啊，国会山报呢跟自己也报。啊，伊朗呢？这个特朗普自己承诺说啊，有新谈判的展开，但是伊朗说并没有如此。金融时报观察，现在啊，对于伊朗来讲呢，这个伊朗呢不但否认了，而且这新一波的情势要看这两方接触，还是要靠中间人啊，还是要靠中间人的传话。而且目前整体的一个谈判节奏似乎都是掌握在伊朗这里，也就是说，美国被伊朗牵制了。啊，咱们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你来我往的情况下，对于伊朗来说呢，他们可能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压力点，在往后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方向呢施展出来。像是这一篇呢，《金融时报》里面也特别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当前的一个管理权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其实现在伊朗也正在跟阿曼谈，接续呢可能也会成为他跟美国真的如果真的能够进一步接触的话，就是一些压力点的筹码啊。再看中东战事，驻美石油巨头获利翻倍。特朗普说他不喜欢哦，可以看到他不喜欢之后肯定是找人要来谈谈，但是这些像是埃克森啊，这个石油公司，还有或者是雪佛龙，他们到底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情绪啊，相对比较批评的情况下，会不会做出一些油价的调整呢？还不得而知啊。路透社这里就提啊，他所点名的这个部分，因为认为呢，他们赚了 making too much money， 赚了太多钱了啊，这几篇交织而来，看到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些石油公司啊，在这中东的一个情势之下，他们反而赚了不少啊，所以呢，特朗普呢也开始把手指向他们。但是这个部分背后显然有美国民意的压力。我们知道，美国民众生活当中，他在用油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情绪反应。美国人的家庭现在的收支啊，特别在这些能源应用上面呢，会比较明显。那对于特朗普这么说，希望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油价稍微回到一般的民众身上来做一些补贴啊？看看石油公司他们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应对特朗普了啊？接续来看呢，还有一个很不寻常，就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竟然对一些军事顾问呢、发出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公开信，就是跟他们来争点子，点子募集啊。来看 CNN 跟英国的这个独立报，还有日本的媒体也都在看啊。看 CNN 的标题，就美国军队现在来询问，哎，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创意跟不常规啊，跳脱传统的一些方式啊。独立报也是在这个部分啊，都一样，看到是这个标题，他们想要对付伊朗，但现在呢，显然是特朗普呢对当前的战略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黔驴技穷之时。产经新闻这里也提，这可能出现啊，美国它的现在军事措施遇到了一个瓶颈啊，这因为这个比较罕见啊，我们看到美军的这个内部呢，它在这一块的部分上发公开信来去征求一些点子，增加一些创意。整体压缩起来，我们可以不妨注意一下最近呢，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特朗普的他的幕僚来讲遇到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对于伊朗的这件事情上面，首先看到的是有个情报评估啊，第一个有个情报评估。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弹药耗损，再来有一些伤亡数字，
再叠加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民意根本不支持特朗普，现在对于中东所做的事，对伊朗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可以说很直接的就会去压缩美国接下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筹码。再看就是伊朗，伊朗现在如何啊的对美国啊施加压力，而且增加他们的一个威胁的压力，好迫使美国让步。纽约时报呢这里则是在看乌克兰啊的他袭击伊朗船只会显示两场战争是一个螺旋性的升级。路透社这一篇主要讲的呢就是伊朗他现在接下来呢他有重新的一个压力点评估，主要就在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知道在这些航运、能源、贸易还有周边关系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上，他评估这些压力点的影响效应，要重新在一个管理权的方向上呢扩大做他的一个能力的展现。那这些呢刚好就能够拖住啊，也正是拖住美国他现在进一步行动的一些许多的条件之一。那看就是消耗，对美国来讲就是消耗。消耗的同时，纽约时报更看，之前我们也提啊，乌克兰我们注意一下他近期的动作，特别在跟中东这里的影响。之前的消息就是乌克兰呢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的货船，他们的理由就是这艘货船对俄罗斯来输送军事设备，而后来呢伊朗表示那只是一个民用货船。其实在一些消息上面，当天同一个这个差不多时间段，其实乌克兰还是有攻击其他的船只，而且说对象是针对俄罗斯，不过呢当时的那些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独立的证实，只是说乌克兰确实做了这些动作。那现在这一篇为什么说这里会有螺旋性的一个升级，我们看到两个战场怎么样的重叠，俄乌之间的战场特别在军事线的一线补给，现在话题竟然牵到了里海这一头，所以使得里海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还有近期这些舆情的互动也被视作、可能是两场战争，让里海反而成为了这两场战争新的一个观测点，特别对俄乌之间的一个情势。再看的是有25周，现在是这个美国内部的争议，民主党开始动作了，中期选举都在100天以内了嘛？25周联合起诉特朗普，他新的一个关税的措施啊，说呢这个部分啊真的是一个假关税，觉得不合法。这25周是哪25周呢？25周都是民主党所掌权的州份，他们形成了一个联合的联盟，他们要提出告诉，针对特朗普政府，针对特朗普。内容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他最新的一个关税用的是什么呢？他用的是要打击这个强迫劳动啊，以这个为名啊，动用了1974年贸易法规当中的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呢做出了关税，大概10%到12.5%啊，这么样的不同的一个税率的征收。这是整个很普遍性啊，几乎大家都会被征啊。那所以这25周份呢，就觉得说这个很不合理啊，痛斥这个关税它的已经超过了特朗普的总统权力范围。那要知道，他一旦跑起了法律程序，他当然需要时间去酝酿。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讲，操作这个议题，他算的呢还是一个选举成本，因为都在100天内了，这个话题相信持续会一直延烧到整个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束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引起一波的民意的这个辩驳跟这个讨论。AI 的话题来看，美国白宫有一个动作，看把这几家哇，大家看的都是大咖啊 ，Meta、Anthropic、Google、OpenAI。到白宫啊，他们想要这个美国的官员特朗普要见见他们，要跟他讨论一下之前他们一直在推的啊，这些 AI 大模型出来了之后自愿参加美国政府先做的这个前期测试，要谈这个前期测试的部分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看啊，如果被找去白宫啊，坐下来聊一聊，而且之前他们已经预告很久啊，而且强调自愿啊做这个检测，这个能不自愿吗？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况还有个时机点啊，这个时机点呢正在什么时候？正在 Meta 跟 Anthropic 这两家先后传出了他们的模型啊会逃脱，而且去影响其他客户啊，造成很大的资安问题的时候，哎，白宫可以说是抓准了时机，把人呢、找去这么一谈，可能无形当中呢也会施加一些有形无形的一个暗示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呢，美国他现在呢是试图把这件事情还在是一个自愿性，还有一个是一个事前的一个这个安全检测，在这个框架内。不过欧盟跑得比较快，我们要知道欧盟的人工智能法规之前定的时候也探讨了非常多，他现在呢这个月啊，他们时间8月2号已经正式上路的。对于欧盟来讲，现在美国同样的考虑，欧盟跑得比较前面，他是只要有系统性
风险的这些 AI 通用模型呢，在欧盟啊就会强制检测，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事故重大事故的一个通报机制，还有网络安全的等等等很多的一个要求啊。在

个部分可以看到欧盟在相关的领域呢，他们已经法制化，而且开始进入到执法的手段的这个部分。而美国呢，现在是在一个志愿啊，征集意见，还有做一个前期调查的这个范围。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全球速览。80岁的卢拉要再参选巴西总统，这次的参选他是要挑战竞选第四任，但是是没有延续的届期啊。这个理由呢，大家前期的之前的选举情况大家也看到，而他现在呢，其实已经特别，他已经获得了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他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了。而他这一次呢，在几家媒体啊，还有《华盛顿邮报》呢，这里可以看到说呢，他在这一波的一个挑战当中，他打的是一个什么主轴呢？就是要杜绝、阻止外国势力入侵，在自己的国防尊严上，他现在主要是做这一块啊。所以接续这段时间，他的话题在巴西影响的一些民意效应，会是分析者观察的一个指标之一。联合早报，俄罗斯官员乌空袭致俄度假村和克里米亚啊，这个6人死亡。不过这个数字呢，后来是有更新啊。RT 这里可以看到呢，是有写到7人的数字，而且呢，在这个度假村，这无人机啊，乌克兰的无人机残骸呢掉落到沙滩上，造成了人命的死伤，当中还包括了孩童。在这里呢，各方看到了乌克兰近期呢对于俄罗斯它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呢是没有停歇啊，甚至大家会看到它的一个路线啊，在这个部分还在看华盛顿州的山火延烧1000公里，6万人撤离啊，大规模撤离。但这里还要看到，其实美国自己内部有个数据统计，这波的山火呢，让许多的地方的空气已经暴露在危险的警告当中。欧洲热浪干旱冲击民生农产，而且呢，包括你很多的这个河道啊受到影响，让船呢、都没有办法移动，甚至呢这个核电站也要被迫关闭。他们现在还要想方设法让这个河流能够引流，帮助降温。很多湖泊在很热的时候也失去了它调节气温的作用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分析，现在呢其实对整个欧洲人来讲，他们开始有对夏季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了。过去的一个世代看到了夏季，他们的想法跟现代人遇到夏季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一样，而且现在多了很多忧虑。对于欧洲人来讲，他开始去思考家里可能真的要装冷气了，而且很多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是孩童，可能学校呢都要考量到太高温要停课，那就更不用说他的生活有很多的方面，甚至对老人啊的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影响。高市去视察熊本的灾情啊，这次还搭了直升机去，首次视察灾情。哎，可是当地的灾民好像不太领情，哎，觉得他是一个作秀啊，无意义，而且说他来到了当地呢，还要增加很多保安的这个负担等等。其实这个发生了灾害的时候啊，这个政治人物如何看灾，真的也是一门学问。这个部分呢，也要考验啊高市的政府，他与地方的民意一线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认知落差啊。接续是韩国方面的动作，韩国的防谍司令部啊要撤散了，他把他的职责分三个大部门啊，分三个部门各自挂牌成立。除了他们这个防谍本部之外，还设了一个国防保安支援团，还有国防调查本部下属机构的安保调查团。主要呢理由是说，这个部门啊之前在尹锡悦的戒严当中他有支持，那现在呢他们把它拆成三个部门，主要是担心情报权力过度集中。这是缅甸政府发布了4张照片啊，对外界看，昂山素季跟红十字代表会晤啊，大家会看到他在一个木质的房子里，但是这个地点还有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会面的红十字会代表也并没有对外去详说啊。这里当中还看到了一个切生日蛋糕，缅甸的政府表示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而大家算了一下啊，他之前的一些罪行所判的罪，因为到今年呢，因为经过了特赦，所以改为软禁，但仍有18年的刑期。国际足协主席及球员求谁？求特朗普，哎呀，饱饱他的胃，因为他之前呢，就是要把这个国际足协啊，他的一些资本要让出去嘛。但现在因为欧洲足联整体啊都反对他，所以他好像能保住位子吗？感觉很难了。这就一开始我们所看的啊，中央公布的10项金融惠港措施，大公报跟文汇报标题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部分核心呢，就是两边叫市场一个互通啊，这个当中的互融互通，还有接续的人民币交易以及一些资产的重新定价的权利等等啊，在整个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位置上面增加了很多实力。好，这部分我们看到官媒也有许多的来做一个相关的报道，大家看的是这个
牛蛙的抗生素超标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那这里呢出现了之后，现在官方要去做核查，还包括企业有没有推卸责任，你采购的来源等等，为了这个健康要做把关啊，这事件也在调查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继续看要闻追踪，韩国股民的泪水，还有他们的痛苦哀嚎声，到底是谁要来负责？今天消息看到哦，在各方面，尤其是投资上，在韩国的议题呢，这几天呢都在找原因，都在看有哪些消息。韩国的媒体青瓦台政策市长金荣范遭举报，曾下令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就说他其实本来呢就不顾市场有一些风险的警告。啊，这个警钟呢也敲得很响，但是他仍强行指示监管当局要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未料加剧股市的波动，也导致散户投资者承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好，这几天这个讨论很大的同时呢，来看啊，《大公报》这一篇《韩国全民炒股，年轻人豪赌血本无归》，这高杠杆的产品呢成为了杀手。现在呢，看到这个韩国总统他的亲信也要面临刑事指控。那另外《信报》这里讲的大摩呢，其实在读报的时候，像是这类新闻呢，我觉得都是提供参考而已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估值啊、机构啊，他可能也会透过一些报章媒体呢，试图在一些风向上面去做一些引领啊。但核心要来看整体的是，对于韩国一般散户来讲的一个效应，对他们来讲呢，现在他们做什么可能对他们来讲都没用，因为他如果钱不见，投资钱不见，这个情绪一定会在那里，所以来影响了李在明的支持率。李在明支持率在最新的民调跌到了45.9%啊，创就任以来的最低。另外接续其他两党的这个民调数字，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到，经济日报说这就是受累股市动荡。还有别忘了李在明啊，之前对于韩国的股市他当然是信心满满，信心满满的同时呢，他甚至还做出自己要带头向卖房去炒股票，所以这些的话题堆叠使得他在这一块的一个形象话题民意受到的牵拉扯是非常多。再来看在今天的一个 AI 领域发展上，尤其是中国现在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发展步调与方向。南华早报说，这阿里巴巴它的一个最新 AI 模型千问 3.8 Max， 它现在等于说对公众开放，其实它的一个开放权重比还没有公布，但是在此之前它已经先向公众开放了。在这里呢是一个原生的多模型组，而且还可以支持长时间的一个代理人的任务，大家要做直播啊，有一些影像的处理啊，这些它可以时间啊，大家时间更长，可以处理的更长。在这里也看它大概拥有2.4万亿的参数啊，参数。那有技术的专家表示，这也涉及大概可以提供到啊百万个 token 这么样的一个算力来源的上下啊，在这里呢，整体来讲说可以刺激企业的一个部署。

核心呢是他的权重比在公布之前先做了这个动作啊，现在开放权重比呢，话题越来越受关注。另外也有机构看 DeepSeek 新推的一个 V4 Flash， 成本是全球最低。现报看全球算力狂热，2028年的晶片可能会2亿枚。现在啊跑得快一点呢，也有些专家正在想，现在制造晶片的技术也不一定，不知道能不能走到未来，会不会连制造晶片的技术都落伍了呢？因为接下来呢，算力各方面的一种发展有很多的一种可能性啊。我们先来看呢，在相关领域上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这里啊，包括在一个能力啊，还有成本方面呢、可以说还有开放权重，更不用说在这一块的优势啊，它可以说是逼近美国前沿。但各方看的是，美国现在算力的技术是有，它还是掌握这一块算力技术的一些优势，但它也受到一个电力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建设成本、资本的考量。在这里，今天还要看《星岛日报》、《经济日报》的这两家媒体，主要看的是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发文啊，这两篇主要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发文，说现在呢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地方政府聚焦未来很好，这个心态都非常的积极。但问题是呢，就担心的是你是否有做好自己发展能力的一个扎实的评估，可能一哄而去呢，会不会也一哄而散的做了一些温馨的提醒。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提到了内地有非常权威的一个期刊所发布的一个调查，他这里说的应该是求是杂志，说呢也认知到现在呢看到一些高新科技技术啊，科技的这个蓬勃发展的热度和一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形式呢，彼此之间或许存在的温度落差。这个意思呢，就是指说，让一般在 AI 发展的时候，有一些普通的、大一般的民众，他会担心我是不是落后，还有我可能不能掌握相关的技术。在这里呢，也需要一点时间观察这个部分在发展的同时，如何接轨原本啊，大家在居民消费的认知，甚至一些传统产业领域。但是这篇文章主要是关注这个权威期刊所做的一个啊的观察当中所提醒的呼吁啊，要先看到这个部分。接续是大千世界。韩国拉动经济成长的最明显的产业就是半导体，但现在呢，韩国自己的媒体也分析，半导体的产业对于韩国的发展来讲，好像也到了一个饱和程度啊。青年就业这里呢，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就跑到了哪里呢？跑到了日本求职，说有80000人在日本工作，多任 IT 零售。而摩洛哥政府啊，这个打了一个生意经，它有一条公路啊，本来叫这个名字很长啊，它现在通通改名成叫特朗普啊，再把全部的公路名字改成特朗普。它而且当初这个公路可能要耗资10亿美金哦，原因就是要感谢特朗普在西撒哈拉主权的议题上支持摩洛哥政府的立场，对他表示深沉的感谢。我们要知道，近期西班牙这移民风波，为什么西班牙的网络舆论觉得这背后有一个政治背景？因为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两个政府都支持有西撒哈拉的主权，就特朗普去支持了摩洛哥，之前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支持了阿尔及利亚。那现在呢，摩洛哥把公路改名，加上特朗普这边的想法，这两边加起来呢，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比较蛮划算的一个生意买卖啊，一个买卖。好，星岛看黄港变黄金港了，这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要全日通关了嘛，市场消息跑得很快啊，大家旁边呢立刻呢就已经先热起来了。在这里呢，包括吉日游，还有一些创业等等，都有一些正面消息的拉动。这里呢，就是西班牙近期在这个 修达市，它的自治市修达市，因为当时有这么多啊，从摩洛哥要过去的这一些移民们，虽然有很多都已经被遣返了，但是这个震荡效应呢，当地还在处理。特别是这次事件，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个画面，在网络上留存的时间也会更长，相信会影响欧洲近期在有关方面的一些政策方向。

0: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特朗普还表示，由于自己无意寻求连任，因此不会为谈判设定时间期限，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项长期有效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在宣布将与伊朗举行谈判之后的仅一天，便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对美伊外交前景的看法又转趋悲观。
1: 特朗普二日宣布，美伊双方三日举行谈判，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正在达成协议后，仅一天时间，特朗普便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质疑其是否有能力达成一项真正有意义、能够结束战争的协议。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一方面主动要求举行会谈，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会面，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特朗普强调，无论伊朗是否愿意承认，谈判确实正在推进。特朗普的表态与一天前相比发生明显转变。就在前一天，特朗普还对外交斡旋前景表示乐观，并取消了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威胁。然而，伊朗随后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表示目前正通过阿曼协调，讨论建立一条安全临时的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对此，特朗普回应称，伊朗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信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强力控制，但实际上该水道已完全处于美国海军掌控之下。特朗普同时警告，除非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美联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正通过中介提出一项方案，要求双方重返谈判桌，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停止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对海湾国家及约旦的袭击。作为交换，美方将解除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目前调解仍未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针对特朗普称美伊谈判本周启动，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三号予以了否认，强调目前并没有和美国举行任何谈判，伊方目前只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保持沟通。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通道进行磋商，希望在双方的合作下尽快达成一项临时安排，在确保伊朗安全关切的前提下保障海峡航运安全。巴加埃同时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并持续违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出现任何重大变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努力通过协商确定一条临时航线，以确保在航道上的航运安全。
5: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از یک کوریدور صحبت میکنیم که مسیر رفت و برگشت خواهد داشت، نه از دو یا سه مسیر مجزا. این مسیر میانه به صورت موقت قرار هست مورد استفاده قرار بگیره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مورد مسیر ثابت به عنوان جایگزین اون چیزی که موسوم هست در ادبیات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به عنوان TSS جایگزین اون TSS قدیمی بشه.
4: 在外交斡旋方面，他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主要调解方，卡塔尔也会在必要时提供协作。
6: 在新闻发布上依然感觉到伊朗强硬的立场，当然伊朗明显不愿意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后宣布与美国进行谈判，同样伊朗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在地区各方的努力下，伊朗正在加快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进展，这也表明各方为美伊降温正在寻求一个新的框架。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2: 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了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遇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而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3: 据关注到的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三号晚上通报，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遭遇了袭击。 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海塞卜东北约

20海里出海域。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北京时间今天的6点收到了军方的报告，涉事的货船通过圣高频无线电报告说，船只被不明发射武击中。

0: 外交大臣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美伊双方目前对于谈判说法不一。有伊朗的民众对美国表示强烈不信任，并且表示伊朗应当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拉格齐三号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及外交进展交换意见，据报讨论了伊美之间的停火问题。双方强调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共同致力于推动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 阿拉格齐当天还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前一天阿拉格齐曾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三号也分别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外交大臣就地区局势通电话。穆罕默德强调，各方需致力于对话和外交途径，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卡塔尔重申支持一切达成全面协议、以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努力。针对美伊谈判，目前双方说法不一。有伊朗民众对美方持强烈怀疑态度，认为特朗普是在以谈判为借口为再次攻击伊朗争取时间。即使谈判达成某种协议，也无法保证美国会遵守。
2: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ا مقید به اصول حقوقی و اخلاقی هم نیست. پس توافقی اگر هم حاصل بشه بچه التزامی برای اینکه طرف مقابل این ادامه بده وجود نداره.
1: 民众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伊朗应该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途径船只征收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三号仍有大量船只滞留。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已迫使44艘船只改道，瘫痪两艘船，并登上两艘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通过以上新闻了解到，特朗普称美伊将会启动谈判，而伊朗方面则是否认。目前双方各执一词，谈判的窗口期能否到来呢？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中午好。
3: 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新闻当中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一个最后机会了。所以现在伊朗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另外，美国和伊朗之间究竟具不具备谈判的条件呢？
3: 好的，杨子，目前伊朗呢并没有做出回应啊，只是强调伊朗呢跟美国没有进行谈判，也没有计划要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在伊朗有种分歧认为啊，就是每到星期五，就是在股市金融市场关闭的时候呢，特朗普呢就会发出威胁，对伊朗实施最高的施压，最大限度的施压。但是，一到周一呢，就是股市开了呢，然后就会放缓。 这个声调，然后缓解现在的局势，称现在外交谈判窗口仍在敞开，所以伊朗普遍认为呢，就是他的话呢，普遍是与他管理内国内的政治和金融市场有关，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强硬啊，而且很多的伊朗的强硬派的舆论都认为。 美国呢，现在就是在对伊朗发动心理战，完全不可信，根本不可以跟美国谈判。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现在呢，有消息说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将会访问伊朗，也有消息说，巴基斯坦的总理正在邀请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前往伊斯兰堡进行会谈。那么现在在各方的斡旋下呢，伊朗和阿曼正在加快霍尔木兹海峡进程。那么有分析说，如果
0: 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美国和伊朗呢根本是无从谈起，所以呢，现在呢各方的焦点应该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的最新的进展。杨子，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4: 再来关注国际油价，周一亚洲盘一度重挫了超过5%，市场担忧中东战事扩大的情绪降温，让油价回落。 但是由于美伊双方对于谈判进展说法不一，市场依然是保持审慎。
0: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三号批评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实则是为了让石油巨头盟友来获利。特朗普当天则声要求美国大型石油公司降低零售价。
5: 美伊战争期间，巴西等国家的石油产量创下了新高，而随着战事暂时的停歇，中东石油恢复当中，所以说委内瑞拉七月份的石油出口大幅的下降。
6: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三日发文称，
0: 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

0: 征是送给石油巨头盟友的一份礼物。舒默称，这些盟友曾通过竞选资金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特朗普则承诺为他们获取巨额利润，而这是特朗普唯一真正兑现的承诺。舒默同时指出，目前美国民众要支付的汽油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特朗普3日表示，美伊战争导致石油短缺，油价飙升，美国大型石油公司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等赚了太多钱，他对此很不高兴，他并要求石油公司降低汽油零售价。此前，美伊战争阻碍了中东石油出口，部分远离中东的石油生产商随之增加供应，填补了中东出口减少的缺口。媒体引用巴西国家石油天然气和生物燃料管理局的数据报道指，巴西石油产量6月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约19%，达到每日450万桶，较5月增长约4%。石油和天然气总产量达到每日580万桶油当量。随着美伊战争暂歇，中东石油重新流入市场。委内瑞拉7月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据统计，委内瑞拉7月原油装船量降至每日85.6万桶，较6月下降25%，为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对印度的出口减少了一半。目前，美国和印度仍是委内瑞拉原油的最大买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看到美伊局势现在牵动着国际的能源市场，那特朗普被质疑借伊朗战争来牟利。特朗普受交易思维的影响，不按照常理出牌，美伊打谈反复是否已经成为新常态了呢？
2: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好先生解读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3: 你好，你好，王峰。
2: 美伊关于是否谈判再次陷入到罗生门事件，双方目前博弈的焦点是什么？另外，如何来看目前这种局势的反复对油价波动的一些牵动作用？
3: 从目前美伊的这个分歧来看呢，最主要的呢还是由谁来掌控霍尔木斯海峡，因为这场仗打了这么长时间，特朗普呢突然发现，在摧毁了伊朗的所谓的导弹发射器或者是核设施之后啊，伊朗却紧紧的抓住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不放啊，这样。就使得这个通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个通道又是国际能源的主要的一个通道，所以呢在这条通道不能够完全的这个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那当然美伊的谈判的焦点恐怕就要聚焦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开放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战争和冲突呢对经济的影响，对世界能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战争和冲突发生在中东这样的一个能源的最主要的一个地区那么这个影响呢就更加的广泛，那甚至于呢对很多的国家来讲，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来讲因为成本拉动造成通货膨胀已经普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我们知道呢中东地区的已经探明的石油储存量呢是占了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存量的48%到55%，全球大概每天呢消耗这个石油呢是在9000万桶到1亿桶，而40%呢是来自于中东地区，其中呢像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巴林这些国家的能油都是主要的石油的生产国、出口国，那所以呢这个地区发生任何的冲突战争。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主要靠石油进口的那些国家那么成本就会非常的就是增加的非常的快。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因为美伊这个所谓的谈判特朗普说在谈，伊朗呢又否认到底是谈还是没谈谁也不知道那么因此呢对石油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稳定性还会造成进一步的一个影响当要谈的时候石油价格呢就会回落，当要打的时候或者是威胁要打的时候石油价格又会飙升那西方媒体在5月份的时候 BBC英国广播公司呢就有一篇文章曾经呢列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表和特朗普集团或者是和他有关联的一些利益团体与石油价格飙升之间这种关系，做成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报道。因此呢西方的舆论呢也都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是说打是说谈，有可能呢和他的家族这个对石油的套现或者是股票市场的套现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当然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但是不管怎么样，石油价格的波动肯定呢会对世界经济也包括对西方国家的经济造成直接的一个冲击。那么因此呢这场战争或者这场冲突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大家呢都希望尽早的结束，以便呢稳定石油能源世界能源市场的一个供应情况。王峰，
2: 好，谢谢郑好先生，就这个话题带来的观察点评。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泽连斯基调整乌克兰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士。
2: 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负责人称，中国在 AI 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冲突持续当中，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袭击了三艘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一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轮。
1: 此外，由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三号表示，乌克兰在夜间对当地展开了袭击，造成三名平民死亡，两人受伤。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在三号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仓库起火，现场升起了浓烈的烟雾。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透露，袭击造成三人受伤。那乌方称，新一轮行动针对的是野莓的20多处配送中心，目的是要扰乱其业务运营。那另外一方面，由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二号遭到袭击。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在当地投下了共计8枚制导炸弹，造成多人死伤。根据乌克兰空军消息，俄方在2号到3号夜间出动了181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63架，但另外有14架在10多处地点造成破坏。
0: 顿巴斯新闻网3号的报道解读朝鲜兵员入俄作战。专家认为，朝鲜成熟的军事动员体系、纪律严明的作战队伍、兵力投入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区别于零散的志愿兵力，具备规模化作战优势。而西方阵营与乌克兰对这一潜在变数的忌惮，说明了第三方兵力的介入对俄乌战争走向的作用。
2: 今年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在俄乌前线展开，在顿巴斯中线多布罗皮利亚战役正在进行之中，两军在克拉斯诺波多利亚以及沃季扬斯科耶和马迪亚舍沃一带进行排兵布阵。别列茨克定居点目前已经被俄军控制。专家们的观点，今年的8月至11月，这可能会将决定着今年两军冬季战役战局的走向。俄军呢也在前线积极在使用着包括巨型的炸弹，这也是对乌军目前在前沿的一些坚固的阵地呢造成一个严重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被 FAB 炸弹所破坏的一些巨大的这种废墟。此前据乌克兰方面披露的核心信息，已经有约50000名的朝鲜民众与军人主动申请赴俄参战。业内的人士分析指出，这一数字

0: 在当地也远飞上线。随着朝鲜舆论工作的推进，朝鲜预备志愿兵兵力规模在有望于攀升至数十万人，甚至可能会突破百万量级。事实上，朝鲜对俄罗斯军事援助早已是常态化。专家们认为，朝鲜一旦作为俄军预备兵力的外援兵员到位，这将主要接手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的防御阵地，并担负后方的防空、守备、区域维稳等重要的任务，承担常态化的驻防、阵地值守等基础性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罗玉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宗宪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在3号宣布，泽连斯基已经解除了乌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了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内务部的前部长克利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委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表示，推动战俘交换是他在任内的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接回了超过2000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了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了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而斯特凡尼希娜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
2: 再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反内阁改组的示威活动进入到第三周，大量民众三号再度聚集基辅市中心，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同时敦促政府直面问题，摒弃漠视群众呼声的消极态度。
1: 示威者们挥舞着乌克兰国旗等旗帜，手持写有“带回费多罗夫”的标语牌，同时高呼“腐败杀人”等口号。有抗议者表示，事态已经超越了费多罗夫被解职本身的问题。公众的不满已经延伸到内阁改组之外。费多罗夫上月被免去了防长职务，那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解释说，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紧张关系损害到了国防部和军方领导层之间的团结。而之后，为了平息众怒，泽连斯基又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的总司令一职，又向费多罗夫抛出了副总理职位的橄榄枝。但费多罗夫以需要防长职权继续推行改革为由，拒绝了这一邀约。
2: 根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3号的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4名船员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报道说，这艘货船是装载着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袭起火。另外，根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而这艘货船悬挂着喀麦隆的国旗，船上所有23名船员已经被俄海军带往目的地港口。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而当地的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有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
1: 再来关注美国国内动态。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包括纽约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在内的共25个州在3号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法庭裁定其日前推出的301关税政策违法，并予以废止。
3: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3日宣布，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天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主张总统特朗普针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并要求法庭裁定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301关税措施。詹姆斯表示，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这是继两家小型企业于7月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又一起挑战301关税的诉讼。这两起诉讼都认为政府未能充分证明其针对每个特定经济体的指控。 白宫则指正在运用其合法权利消除那些阻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行为、政策和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当月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7月24日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三号所发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接近他第二任期的低点。而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支持度近10年来首次被民主党所反超。
3: 这份民调由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于7月29号到8月3号期间进行，共有4505名美国成年人接受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执政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下滑到35%，这一数字仅比他第二任期的最低支持率高出1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在两党经济政策支持度方面，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的领先优势持续缩小。在7月底，民主党实现近10年来首次反超。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议题方面更有优势，高出共和党1个百分点。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登场。民调显示，如果立即进行投票，42%的登记选民将投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中，民主党的支持率高出共和党1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遭遇大规模移民非法闯关事件，仍然在持续深厚。西班牙官方消息显示，已经有至少72人在越境的过程当中死亡。
1: 这次事件也让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关系再次受到考验。
4: 5-6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休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5: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6: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4: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3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下节回来之后，关注澳门特首陈浩辉在福建考察调研，了解文旅发展。一会儿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及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8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二涨跌互见，韩国股市震荡走弱，午后下跌大约1%，日本股市小幅下跌大约0.4%，台湾股市在平盘线附近震荡。而至于沪深股市，今天则是集体走强，创业板指数上涨超过4%。
1: 盘面上 ，AI 应用板块持续活跃，光刻机板块也走强，但银行、保险和机场航运板块则跌幅居前。来看一下午盘情况，沪指在中午报3815点，上升5点，升幅0.16%，半日成交610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13817点，上升369点，升幅2.74%，半日成交749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高开81点，但之后回吐压力有限，大盘很快倒跌。恒指在中午报25882点，下跌126点，跌幅0.49%，半日成交1351亿港元。
0: 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拥抱联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中国在 AI 竞赛当中领先，并且在开放模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德朗格周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凭借着允许公众下载、修改及运行的开放权重模型，在 AI 竞赛当中领先，并且可能会在今年赶上美国的大模型开发商。他还称，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如果中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开始在前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不会感到惊讶。德朗格指出，这场推动变革的动力是中国开放的协作和共享生态系统，而美国的模型开发商则是各自为政，面临着落后的危机。
1: 第四届反恐国际研讨会今天在新疆开幕，与会外宾3号来到乌鲁木齐参观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以及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
2: 正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举办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展示了大量事关新疆常态化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的即时图片、影像资料和实物。8月3号，受邀参加第四届反恐国际研讨会的多国与会者组团到访。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皮萨内希尔盖结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部机构理事会等反恐合作机制，展望并畅谈了对未来地区反恐局势的期待。
3: 活动中如此直白地展示了恐怖分子对平民实施暴力的场景，这再次让我们所有人都深信恐怖主义是一种危险的邪恶，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与之作斗争。我们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性中心，以应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威胁。我们将加强打击网络空间犯罪，以及打击非法移民、非法武器走私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为此，综合中心将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比什凯克市设立分支机构，专门负责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我们期待所有计划都能成功。
2: 近年来，部分国际反华势力炮制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涉疆虚假叙事，企图抹黑新疆的国际形象。经过在乌鲁木齐为期1天的实地参访，多位外宾直言，亲眼见证的真实新疆与个别西方国家炮制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此外，外宾们当日还参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全方位了解并感受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效。
4: They told me, no, you cannot go to Xinjiang on your own. It would not be safe. You cannot walk in the streets. It's preferably for you not to go. So what I had in my mind that the streets would not be that safe. People are still discriminated against. Maybe it's not.But when I came, no, it's a very developed city. It was not what was in my mind. I hope that we can reach this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cities that are still underdeveloped in Egypt so far.
2: 参访外宾包括了来自阿联酋、埃塞俄比亚、俄罗斯、沙特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官员和学者。4号，他们将在新疆的伊宁市与中方官员和学者就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新兴技术被滥用与反恐应对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金鹰火吴若明，新疆乌鲁木齐报道。
0: 再来聚焦台湾，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与新北市长侯友宜3号共同视察捷运万大中和线，并且首度试乘列车。蒋万安在致辞时大力称赞台北市前副市长、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万大线的前期工程中贡献功不可没，也让这一场捷运试乘成为了选战决力场。
5: 捷运万大中和线是双北合作的重大建设，预计明年完工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同搭乘列车，见证万大线主动动态测试的实质成果。
6: 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看我们台北捷运局帮大家双北串起万大中和线。
5: 捷运万大线串联台北万华、中正区以及新北中永和、土城等区域，一旦通车就能够疏解更多人潮。而蒋万安特别点名台北市前副市长、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过去参与前期规划，克服施工瓶颈，捷运工程才能顺利推动。
7: 我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不在场、不鞠躬的李四川川伯，他在新北市副市长任内就参与万大一、万大二的前期规划，所以今天能够齐聚李四川川伯，功不可没。
5: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现身活动会场，蒋万安当着苏巧慧的面不断称赞李四川，也让这场宣传市政视察成了选举的角力战。
8: 未来当选市长，我会接棒侯友宜市长的脚步，继续跟蒋万安市长紧密的合作。
5: 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李四川持续以双北共治为主轴，积极与蒋万安深度连结，期盼借由蒋万安的高人气形成带动效应，拉抬自身的选战声量，进而在焦灼的战局中争取更多都会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3号在福建省考察调研，首先前往到厦门市五缘湾了解景区生态修复及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之后转往龙岩市参访古田会议会址，考察当地红色旅游和爱国教育的发展情况。曾浩辉在厦门市五缘湾考察期间表示，景区以多元模式拓展公众的青海休闲生态空间，以超前理念引领生态修复与综合发展，有效助力文旅产业向前推进，值得澳门借鉴参考。下午，曾浩辉前往龙岩市参访古田会议会址及纪念馆。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94代表大会在该地举行。曾浩辉认为，红色足迹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意义，保育相关历史建筑并开放公众参观，不仅有助丰富文旅元素，更是爱国教育的生动呈现。
0: 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核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处方正在积极地进行系统和运作测试以及人员培训，为新口岸的启用做好准备。郭俊峰指出，新皇岗口岸的通关设施数量以及设计通关流量都比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大幅增加，处方除了把目前落马洲管制站的人员调任至新皇岗口岸，也已通过招聘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的员工加强人手，并且会密切留意新口岸启用之后的通关流量。郭俊峰又指出，6月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所试行的无感驿道服务已经有大约10000人登记，使用人次超过20000人，未来会研究拓展至大桥的入境大堂与其他出入境管制站，以及让不同类别旅客登记使用的可行性。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届总统任期内控制格陵兰岛。
1: 美联邦政府再面临关门危机，参议院提出临时拨款法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衅势力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欢迎回来。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格陵兰岛将会在他本届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前由美国控制。美国保守派媒体《真正美国之声》节目主持人史蒂夫·格鲁伯在7月31号的采访中说，他曾经在节目中预测，在特朗普卸任之前，格陵兰岛将会处于美国的实际控制之下。那对此，特朗普给出了肯定回答，称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建议格鲁伯应该为此下赌注。那另外，特朗普从8月1号到2号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布了约40条帖文，其中有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显示特朗普从空中俯瞰格陵兰岛，配文是你好格陵兰。
5: 根据外媒4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个驻外使团，报道称这是美国罕见的缩减其全球外交规模。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已经于上周末向部分的国会委员会送达有关通知，计划将涉及美国位于格林纳达、圣乔治、日本名古屋、印度尼西亚棉兰、喀麦隆、杜阿拉和加拿大温尼伯的使领馆。报道称，这项计划此前并未曾透露，在不涉及特定地缘政治事件的情况之下，美国关闭多个驻外机构实属罕见。此外，报道还称，特朗普重返白宫初期，美国国务院就着手准备关闭10几个驻外使团。有一些政府官员私下认为，部分规模较小的驻外使团并非必要，并且成本效益不高。
4: 美国联邦政府再度面临关门危机，距离9月30号政府预算到期只剩下不到2个月。美国参议院最新提出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希望将政府运作维持到12月中旬。
5: 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的版本内容仍然有差异，所以法案能否及时过关仍然充满变数。
6: 美国国会再度展开预算攻防，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在9月底因预算用尽而停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最新公布持续拨款决议，拟在维持多数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争取更多时间完成2027财政年度预算协商。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版本将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时间点刻意跨越11月中期选举。分析认为，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承担政府停摆的政治代价，因此先以短期拨款避免关门，再将更具争议的预算协商留到选后，已经成为目前国会较具共识的方向。但是与众议院日前通过的版本不同，参议院采取跨党派协商模式，除了调整部分预算配置，也新增灾害救援、国家安全及营养补助等经费安排，希望争取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支持，以跨越参议院60票的程序门槛。民主党表示，参议院版本改善了众议院法案内容，包括限制行政部门挪用部分边境执法经费，并暂时阻止白宫推动具有争议的联邦补助新规。共和党则认为新版本未加入任何毒药条款，有助避免政府停摆，降低对联邦机构及公务员的冲击。 参议院预计本周完成程序性投票，赶在八月休会前推进法案。不过，由于众议院将于八月底才复会，且共和党内部对是否接受参议院版本仍然有不同意见，预料双方仍将展开协商。尽管外界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因政府关门承担政治代价，因此短期拨款渴望成为暂时共识。不过，随着选战升温，预算、政府支出以及边境移民等议题，预料都将成为中期选举的重要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相一华盛顿报道。
5: 日本熊本强震发生之后，有不少老人的护理设施也受到了影响，停水、物资短缺让原本就需要照顾的老年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熊本老人护理设施发回来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是熊本灾区的一家老人护理设施，地震发生后这里陆续收到外界送来的救援物资，目前基本供应得到补充。不过对老人护理设施来说，药品、饮用水、纸尿裤和护理用品是每天不能中断的必需品。老人也是灾害中最脆弱的群体，如何确保物资持续稳定送达，仍是灾后支援的重要一环。
8: 地震のあった時は家に一人おったんです。それでほたとですね、たたれんとですね、揺れて、やっぱり食事が一番ですね。でほ職員さんたちの会になってきてですね、こうてきてはいよって頼むとでした。自分じゃ買いや生きらずですね、歩きらんもんで行き。
9: 上水道が止まってますので、水道が全然出ないので、食器とか洗うことも、手を洗うこともできないというのは結構続いてます。もう最小限の洗う。最後の、1日、残り1日分っていうところまでなくなったんですが、業者さんとか地元の方、また全国、から物資をですね届けてくれた。
7: 熊本县政府表示，这家设施也是当地指定的福利避难所，负责接收有特殊护理需求的老人。目前设施仍依靠储水、供水车和社会各界捐赠维持运作。供水恢复前，如何保障老人日常照顾和基本生活，仍是灾区恢复工作的重要一环。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4: 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三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佛得角门将沃基尼亚已经和该俱乐部签署合同。科洛科洛俱乐部的官方账号宣布，在俱乐部主席见证之下，沃基尼亚签署了合同，正式成为了科洛科洛俱乐部的新成员，并且公布了多张沃基尼亚在签约现场的照片。现年40岁的沃基尼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他的社交平台账户的粉丝暴涨到约2950万。小组赛当中，面对来自西班牙队的频频射门，沃基尼亚用7次扑救让对手无功而返，一战成名。
5: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现在我们正值农历六月，因为此时荷花盛开，所以农历六月也被称为荷月。欢迎来到和您分享四季心情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满池荷花接天莲叶铺满了整个水面，风来时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像是一首流动的诗。每次看到这样一池荷花，心中都会想，要是没有它们，夏天大概是要失去一半的风韵吧。大江南北都在共赏荷花，北京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每年此时游客都可以乘坐摇橹船穿行于荷塘深处，沉浸式感受荷塘的风韵。在苏州的白塔西路，有一个专属于荷花的早市，阿婆们的筐子里、桶子里全是最新采下的荷花莲蓬荷叶，把一束荷花抱回家，好像带回了整个夏天的浪漫。农历六月除了荷月，还有一个别称叫伏月，因为三伏天多在此时。未来几天多地三伏天的高温还在持续，总体来看高温分东西两片分布，这两片的高温模式呢并不相同，西边的高温是干热，地表温度高，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呢今天就将继续出现高温，那之后高温暂停，但是周末还可能会出现高温。而中东部的高温呢，则是闷热，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那具体中东部的闷热天气将会如何发展呢？一段世界城市办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中东部大范围高温从辽宁京津冀一直到福建，波及近20个省区市。杭州呢，已经连续21天出现高温，接下来高温还将一直持续到7号。福州呢，今后6天高温将会全勤。那沈阳的高温还将会持续3天，济南呢是4天，高温都很频繁。不光白天闷热，夜间南方的闷热也同样突出，多地最低气温都将会达到28度上下，全天都是桑拿天。副热带高压掌控的区域呢是高温盛行，而在副高外围则是降雨频繁。今天降雨的范围依然广泛，好在强度呢会明显减弱，大到暴雨的范围小而且零散。不过像广西、广东沿海以及海南岛受季风槽的影响，雨势相对较强，普遍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降雨将进一步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普遍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像是云南南部、海南岛、广西南部等地会有零散的大雨或者是暴雨。暴雨的天气，在高温强降雨不断的盛夏时节，大家要随时小心应对了。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0: Yeah, why not?
1: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在七月份延续扩张势头，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首次回正，价格压力持续减轻，但库存积压导致采购活动出现近九个月来首次收缩。标普全球与瑞廷狗8月3日联合发布中国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落得 50.9， 比较六月份下降 0.8 个百分点，为近四个月最低水平，但已连续八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与2023年11月至2024年6月并列近五年来最长连续扩张期。当中新出口订单三个月来首次重返扩张区间，为整体制造业前景提供了积极信号。生产连续第八个月录得增长，价格压力持续减轻，出厂价格也趋于平稳。Reuters 表示，制造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但增长节奏可能进一步趋于温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日在总统专机上表示，美伊双方将于美东时间3日下午及香港时间4日上午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无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伊朗方面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1: 特朗普当天称，美军原本已经准备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及伊朗的多方请求下才决定观望。
2: Well, now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talking to them in the form of a negotiation. It begins tomorrow afternoon, and we'll see if it's true. I'd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power, to be honest with you. It'll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ever build it back. If it could,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even buildable back.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disasters with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1: 康普强调，美方随时可以再次重启攻击计划。他是考虑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核问题可能形成一份协议，才决定暂停军事打击。特朗普称，沙特方面认为协议即将达成，但针对当前局势，他所收到的建议态度两极。有一派主张按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一派并不希望他下达进攻命令，因此他要视未来局势的走向做出最终决定。
2: We'll just see how it is. We're ready to go anytime we want. Would I rather make a deal? I'm not looking to kill people. Because people die, a lot of people die, and we don't want that. So they asked us, Iran specifically, but the other three said we really... I asked Saudi Arabia, the king. I said, the crown prince. I said, what would you rather do? Would you rather have us do this or not? They said, we would much prefer...a deal as opposed to an attack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these attacks lead. I mean, will they be flooded with people pouring into their country and disaster?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happe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色列作为计划参与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内的多人是通过特朗普的社媒贴文才得知美军叫停这次打击行动。另据半岛电视台3日引述知情人士称，预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和卡塔尔特使将参与特朗普提及的3日重启的会谈。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日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对话。巴加埃在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没有派遣伊朗谈判代表团或接待美方谈判代表团的计划。目前，伊朗方面已同阿曼进行了7到8天的会谈，已取得一些进展，正在与中东地区以外的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巴加埃说，与阿曼的谈判当前集中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上。伊朗的目标是确定一条原则上的临时航线，但就航线达成的协议不足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非由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分歧，而是由于美国开始采取的行动。只要美国的侵犯行为持续，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有重大变化。特朗普又缩头了，他8月2日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美伊双方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4号上午重启谈判。那么特朗普的原话是，显然他们不希望被袭击，就说伊朗人，他说伊朗人清楚这次袭击的规模，那本将是一次大规模袭击啊，那是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所以伊朗人请求我们不要采取行动。他还说邻国也这么说的。那么当前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呢，各方说法是不一样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记者2号透露说，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斡旋一项协议，旨在使美伊恢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协议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并且恢复美伊停火。那么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就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我们对于目前的海湾形势做一些评论。第一，特朗普转了个圈又老调重弹，甚至他的叙述用语都与前几次是一样的，就是吹牛啊，说不管是打是谈都是美国占了上风。第二，伊朗却也似乎是越战越勇，硬是把霍尔木兹海峡本身变成了硬核问题啊，变成了相当于这个核武的问题一样的大问题了。第三，我们可以产生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美国的最初计划泡汤之后，已经从根本上启用新战略，就是用谈谈打打和围堵封锁的方式来消耗伊朗的导弹，并且拖垮伊朗的经济。但是呢，由于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无人机和短程导弹就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而达到威胁全球经济的杠杆效应。美国怎么办呢？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第四，美国不是没有杀手锏，只是特朗普不敢冒险使用。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克拉克在英国著名记者兼主持人皮尔斯·摩根主持的全球性时事评论与深度访谈节目中发表一个直白的评估，他表示特朗普可能没有轻松的军事选项，但克拉克又强调说撤退那是不可行的。克拉克指出，如果美国选择后撤或者接受比此前更差的谅解备忘录，任由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永久性损害，威慑力受损，亚洲影响力削弱，还有欧洲安全根基动摇，并且可能标志着二战之后秩序的实质性的终结。第五，所以呢，特朗普对伊朗之战何去何从，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中东和海湾地区，而是关乎美国霸权正面临存在主义考验的更大叙事。从近期看，皮尔斯·摩根通过克拉克之口强调海峡与石油贸易的战略价值，实质是在提示受众说，地缘冲突已经直接冲击到美元石油循环与美国的债务融资模式了。这种视角对于关注资源股与非美货币体系的受众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也容易滑向帝国必然崩溃的绝对论，因为历史

0: 煤公司的物流中心。俄军也怀疑颜色，连续两天袭击乌克兰的电商平台仓库。
1: 现场画面显示，有俄版亚马逊之称的冶煤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一座仓库，二日升起滚滚浓烟。据路透社报道，这座仓库是冶煤的一处仓储物流中心。萨马拉州州长证实，其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自7月18日以来，冶煤公司已有10余处仓储设施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冶煤向俄军供应无人机组件等军用物资。冶煤至今尚未公布损失金额，但分析人士估计，单是上周遭攻击的两座仓库，损失就可能超过15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二日晚遭遇两架俄军目击者无人机袭击，这是仓库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遇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平台各项业务正常运转，服务未中断。公司称，短时间内的两次打击属于针对其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针对性袭击。另一方面，意大利国防部二日表示，意大利海军塔翁迪雷维尔号巡逻舰当天在执行欧盟伊里尼行动时，于南部的潘泰莱里亚岛以西海域拦截了一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由于船长起初拒绝配合，意海军人员乘坐直升机登船，以核实其是否悬挂假旗以及注册文件是否有效。一方表示，此次登船检查在希腊船只与波兰海上巡逻机的支援下完成，历时约2小时，这是欧盟不到两周内第二次对俄影子舰队游轮进行登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示威抗议活动持续进行，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并延续他推动的军事改革措施，保障国防体系的透明运作。抗议者挥舞国旗，高呼口号，部分标语写着你们打错了敌人。乌克兰针对政府改组决定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多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份宣布解除费德罗夫的防长一职，并解释称费德罗夫无法与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配合。相关人士调整是出于恢复军方指挥层与国防部之间的团结。而费德罗夫则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真正的原因是他试图推动军事采购体系的改革，从而招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本次内阁改组还包括撤换总理斯维里坚科，由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科列茨基接替总理职务。泽连斯基7月份解除费德罗夫国防部长职务引发的基辅及全国多地示威抗议至今仍未平息。其实此次事件不仅涉及高层人事纠纷，更集中体现了乌克兰战时体制下的代际变革、技术治理与传统官僚体系的激烈碰撞。我们从几个方面对乌克兰这次内部政治动荡做些深入观察。第一，这次抗议活动展现了乌克兰青年一代和技术精英对国家政治与军事现代化的深刻影响。被称为纸板广场革命的公民社会新形态，是新世纪重塑乌克兰未来的信号。抗议主力是年轻士兵、科技行业从业者及青年社会活动人士。与传统由政治派系动员的抗议不同，这次示威高度去中心化，聚焦于技术官僚主义与透明治理。这表明乌克兰年轻一代已不再满足于战时无条件的政治顺从，而是要求以现代化透明化的标准审视战时国防决定。1991年出生的费德罗夫代表了乌克兰在独立之后及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精英，他们主张将乌克兰从苏俄式防务官僚体制转向高效去中心化的现代防御网络。年轻代际将费德罗夫视为国家未来的象征，他被解职引发了对改革成果可能倒退的焦虑。这股由年轻一代推动的军事科技革新正在强行倒逼乌克兰军事与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深层次的现代转型。第二，泽连斯基在这次解职决策上存在明显的政治判断失误。泽连斯基最初试图通过2选1来解决国防部与武装部队总司令之间的系统性矛盾。然而，他将费德罗夫作为政治牺牲品解职之后，

也数日内就迫于舆论和示威压力，又不得不撤换斯尔斯基。这个两头不讨好的举措，暴露了最高决策层在调和战时文官监督与军方统帅矛盾上的失调，低估了民意与前线士兵的反弹。费德罗夫在军中基层和民意调查中都享有极高的满意度，被视为最具成效的官员之一。在缺乏明确透明解释的情况下，将其突然罢免，直接引发了俄罗斯在庆祝等激烈的公众质疑，损害了政府暂时的政治合法性与凝聚力，同时也破坏了国防采购与防腐改革的延续性。而暂时透明采购是维持西方援助的关键条件。费德罗夫针对国防采购既得利益集团的清理工作中断，引发了欧洲与美国立法者对乌克兰内部改革决心和援助资金去向的担忧。第三，尽管政治体制理论上没人，尽管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没人不可替代，但费德罗夫的独特履历使其在战时乌克兰的国防体系中确实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在担任数字转型部长及国防部长期间，费德罗夫成功并且建立并且维持了与西方科技巨头像 SpaceX、Starlink、Palantir 还有 Microsoft 还有硅谷防务科技初创公司像 Andrew 这些公司的直接合作渠道。他在科技界建立的直接信任是乌克兰能够快速获取并部署全球最新 AI 及无人化战场技术的关键因素。费德罗夫搭建了连接乌克兰本土千余家民间防务技术和初创公司与军方前线的生态系统。他打破了传统军工采购的冗长流程，让测试与迭代直接在战场上发生。这种迭代式国防模式是目前传统文官或老派将军难以替代的。当然，费德罗夫作为技术官僚，他在应对乌克兰长期存在的兵源征集危机以及处理军队传统阶层关系上仍然面临阻力。但是从现代技术战与国防体系抗腐败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是目前乌克兰最能衔接西方技术资源与本土革新力量的核心人物。简而言之，乌克兰年轻一代人对费德罗夫罢免案的抗议，标志着乌克兰社会正在通过公民参与重塑国家治理体系。在战时状态之下，如何平衡传统军事指挥权威与现代技术革新要求，将是乌克兰领导层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

0: 对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元近月持续走低，一度逼近40年低位。日本政府8月3日证实，15年来首次与美国联手干预日元汇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彦表示，日美两国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实施日美协调干预。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之所以出手是为了协助日本，称此举是展现友谊的信号。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彦周一表示，为扭转历史性的日元走弱趋势，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汇市。片山表示，这一举措基于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汇率波动状况，未来也可能采取追加干预措施。这是日美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时隔28年联手买入日元干预汇市。
3: 米国の東部時間7月31日金曜日、我々日本財務省は米国財務省と協調して円買い介入を実施しました。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私たちの財務省当局として、米国当局として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
2: 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承认日美当局联合实施了汇市干预，以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未来将与日本财务省及日本银行保持紧密联络，美方也可能进一步参与协调干预。 7月下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达近40年来低位。市场估算，日本当局7月30日可能实施了6万亿至7万亿日元的汇市干预，外加汇市协调干预等系列措施，日元汇率目前徘徊在1美元兑换156日元前半区间。凤凰卫视梁家达斯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美日两国政府及央行罕见地实施联合外汇干预，买入日元，抛售美元，以遏制日元跌到近40年的历史低位的剧烈的波动。这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美日两国时隔近30年来首次联合协同买入日元，以阻止其贬值。 也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联合迈出日元以来的首次协同干预。这个重磅的政策行动对日本、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都产生了立竿见影，并且深远的影响。第一，对日本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树立政策底部。此前单靠日本独立干预，比如花费上百亿的美元，屡屡被市场的空头消化。这次呢？ 美方的直接介入大幅抬高了投机力量做空日元的成本与风险，短期内为日元筑起了坚实的政策底部。而股票市场呢，就是波动加剧了。日元强劲反弹，对于丰田、索尼等高度依赖海外收入的日本出口型巨头构成直接的利空，其未来的汇兑的收益预期收紧，导致日经指数出现了阶段性的回调。但是呢，金融股受到提振。 对日元企稳和日本央行未来继续加息的预期，使银行及保险等金融板块表现相对坚挺。在债券与货币政策方面减轻了日本央行被动加息的压力，使得输入型通胀降温。日元过快的贬值曾经大幅推高日本进口能源与食品价格，加剧国内通胀。那么这次联合干预，极大的缓解了这个压力。日本央行不必被迫为了保汇率而采取激进的超预期的加息。 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去根据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稳健调整货币政策。第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就是缓解日本减持美债的清算风险。如果仅由日本方面单独救市，那么日本需要大量的抛售 持有的美国国债来筹集美元现金，这就会导致美债的收益率飙升，推高美国国内借贷成本。美方主动介入干预，利用自身的外汇储备或工具来帮助买入日元，这就降低了日本通过清仓美债来获取流动性的迫切性，为美债市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锚。日元作为美元指数中权重第二大的货币，它的大幅度的反弹直接促使美元指数走弱，美元适度的降温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向硅谷科技巨头的海外业绩折算，对美股大型科技股呢是形成一定的利好的。第三，对全球金融市场是有一种系统性的影响，长期以来全球机构利用日本的低利率环境介入低成本的日元，并投向高收益资产，比如美国的科技股、美债、新兴市场的高息债。那么这次的美日协同干预导致日元迅速升值，很容易触发套利资本的止损线，这就迫使对冲基金等机构大规模的平仓，卖出高风险的资产买回日元还贷，这就重演了类似于2024年8月份的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流动性的紧缩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华盛顿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外汇市场听之任之的态度，选择强力配合东京，凸显出美日双方不仅在安全层面，在经济与金融稳定层面也是紧密绑定，打破了美国绝不干预外汇的惯例，重塑地缘财经格局。可以说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是针对汇率过度失衡和潜在金融失序的一次精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短期内成功扭转单边压倒性的做空日元趋势，避免日本经济因为毒性贬值而失控，同时也保护了美债市场的稳定性。但是中长期看，干预仅能遏制市场波动，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日之间客观存在的较大利差。日元要实现长久稳定，仍然取决于美联储何时开启实质性的降息周期，以及日本央行能否顺利推进货币正常化。全球投资者短期内需要高度警惕套利交易撤退给全球风险资产带来的二次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几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啦。跳绳其实一路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那些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和为这个团队贡献。

0: 才俊先生吗？我叫陈野静，是一个香港花式调绳运动员，今年跳了第15年绳。我是小学开始接触调绳的，咁就系试完就系细个见到有啲哥哥姐姐上台表演，觉得系好多唔同嘅动作，又可以同唔同嘅人配合，咁所以就觉得好得意。我由中心开始接受调绳训练，咁就一路向住想入港队呢一个目标。跟住之後一路在2012年開始成為第一年的調繩代表隊，一路到依家都仲跳緊繩。我今年計年份應該是32歲啦，算是差不多是最大年紀的調繩運動，然後暫時現役。花式調繩其實是一個統稱啦，咁我哋調繩入面其實主要分了兩大個項目嘅。一邊就會係鬥速度跳，咁另一方面咧就會係鬥花式，一啲包含咗一啲體操嘅動作啦，一啲跳舞嘅元素啦，一啲我哋叫力量型嘅動作，咁就係編排到好似一套表演咁樣去做嘅，咁就會係大眾所理解多啲嘅花式跳繩。我係兩邊都有跳。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我哋可以玩體操嘅運動入去啦，我哋可以做一啲叫纏繞嘅動作，亦都有啲唔同腳步嘅花式。係因為跳繩佢咁多樣化、咁多魅力，所以令到我繼續堅持咗咁耐。呢個係上年香港精英賽暨代表隊選拔賽嘅個人獎杯嚟，咁我參加嘅係30歲或以上女子組，咁就喺個人賽入面攞到總成績冠軍。
1: 哇！好耐啦，2016年嘅精英賽。
0: 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wim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咁就呢個紀錄唔係我自己做到嘅，咁我仲有我哋嘅隊友。Ready, set. 最重要就是肯互相溝通和了解咯。我覺得因為我的團隊入面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已經翻緊工噶啦，在職人士嚟嘅，令到我哋比起一般學生運動員會少咗好多時間做訓練咯。所以可能是讀書上的壓力啦，工作上的壓力啦，咁有時會帶到呢些情緒嚟到練。

0: 集嘅環境，咁但係我哋作為隊友就要互相支持、互相了解、去協調。
1: 要唔要嗌我媽咪啊？
2: 你有乜要佢幫手啊？
3: 手足情深，好似我媽咁。
2: 剛才你
3: 這
2: 個壞
3: 了
2: 要找
3: 他，因為他是維修部主管來的，那麼跳繩的知識他都很熟，所以基本上有什麼事找他就對了。我自己搞可能會懶，你搞
2: 就
3: 不
2: 行。有沒有道理的媽咪？
4: Athletes ready set
0: 我覺得最開心是上年準備2025年世界跳繩錦標賽的過程和整個團隊，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大家很久，所以了解了大家一段時間之後培養了一個默契出來啦。因為我覺得跟人交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的、要做一個新的花式的時候，我會想到 A 方法，但原來跟不同隊友合作的時候，他們會給到B 方法、C 方法或者 D 方法，所以可以激發到我多啲創意。
4: Single rope speed sprint 30。
5: 你講做啲咩？係十秒投二十。
0: 最深刻就應該係4至5年前我自己整親，咁一路以嚟整親完之後都以為好快會好翻，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都係啊痛咪頂硬上咯，咁但係嗰次嘅傷患係纏繞咗我大概2年嘅時間。嗰2年入面，我除咗做唔到運動員呢個角色之外，我甚至連日常生活可能行樓梯、行斜路都會有痛出到嚟。
6: 我咁樣我數1、2、3，我會幫你上翻張病床。依家系安全帶先，好，我哋坐前啲，呢邊，唔得嚇，呢邊，好，坐咗，好，包只腳先。
0: 我接觸物理治療咧，係因為自己整親開始嘅。因為一開始受傷嘅時候咧，通常都係用一個最簡單嘅諗法，就係休息就會好。跟住後面發現，原來休息幫我唔到喎。當時就聽朋友介紹。去睇咗物理治療，咁發現原來整親係會有一套 protocol 要跟嘅。
6: 好，跟住我哋瞓翻上床咯，準備1、2、3，慢慢瞓低，只腳帶上去。有冇唔舒服啊？
2: 冇。
6: 好似
2: 平時考試咁。
6: 好，咁聽講你今日手踭痛，過嚟做物理治療係咪啊？好，咁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你邊度痛啊？
2: 呢啲位，
6: 大概呢個位，比較下兩邊有冇紅腫熱啦。OK， 冇喎。OK， 咁首先就會消毒咗先啦。咁你可唔可以俾只左手我？好，咁呢個係尖，呢個係盾，你分唔分到？
2: 分到。
6: OK， 咁啱啦。咁你係坐喺度休息一陣先。我而家會準備電療相關嘅器材。我哋平時就係咁練噶啦。因為電療始終要機器，咁如果運動員係喺比賽入面即時受傷嘅話咧，我哋未必會當下就有電療嘅儀器可以去幫到佢。咁但係讀物理治療其他，例如解剖學上面嘅知識啦，又或者我哋受傷其實有固定嘅康復時間表，係啦。咁啊，你試下再喐下隻手，係啦。如果同頭先比嘅話，0到10分。十分是要入醫院咁痛，零分是完全唔痛，你又俾幾多分？
0: 咁啊，當初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都係有少少係搏一搏嘅心態。我第一個大學嘅學位係讀浸會大學嘅傳理學系。個原因其實有啲搞笑，嗰陣時嘅社會風氣就係覺得做運動嘅人係讀唔成書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要跳脱啲。咁啊，雖然我係。跳繩運動員，但其實我都可以讀到書嘅。我啱啱喺明愛醫院出完今日嘅實習，咁依家就嚟石門呢邊教跳繩。咁我通常就習慣8:30會翻到去，咁通常就視乎我哋嗰日。啲嘢做得有幾快啦，咁啊準時就係5點鐘放嘅。

0: 咁我就會預7:30起身嘅每一日都。咁翻學嘅 schedule 就每日都唔同嘅，咁通常都會係放4:00、5:00、6:00呢個時間，係啦。咁放完之後，放咗學之後咧，咁我就會搭車過到去訓練嘅場地啦，又或者係校正嘅場地度做訓練或者教學嘅。咁一個時間通常都會係3至4小時一節咯。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間通常都會係喺12:00到12:30呢個時間。咁我就會爭取盡快沖好涼啊，跟住set 好當日仲未處理嘅嘢，希望喺1:30之前可以瞓到覺。咁就星期1至5都會喺呢個 schedule 不斷循環。
1: 我係做頭先飲水啦，開始。
0: 我係大學開始就做兼職嘅跳繩教練嘅。咁嗰陣時都理由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跳繩教練嘅人工其實係唔錯嘅。我今日教嗰班全部都係大學生嘅年紀，佢哋主要會練團體嘅項目嘅。咁我哋會有交互性嘅速度跳啦，跟住個人性嘅速度跳啦，亦都有啲交互性花式同埋個人性花式嘅。咁我哋平時一個禮拜會練兩次，今日主要會練個人性嘅速度跳。
1: 直穿波20.8萬，我睇住成條，一次唔睇。
0: 如果你依家問我咧，我兩邊都仲中意嘅。我覺得兩邊獲得嘅滿足感有啲唔同，因為作為一個跳繩教練啦，我需要觀察啲小朋友爭啲乜嘢啦，一齊去陪佢哋成長。咁但係物理治療師咧，幫嘅對象就主要會係病人多啲。咁你會見到病人其實佢一路以嚟嘅進步，箍住自己最大嚿嗰個骨 ，OK， 係啦，跟住喺前面打一個結，跟住呢度箍落右腳。呢邊箍落咗腳，你就咁試下接下隻腳先。佢接嘅時候應該會幫到你嘅。如果你覺得鬆咧，你就呢度拉行啲，呢度拉行啲，令到條腰呢個位鬆多少少，咁呢隻腳就會多啲感覺。因為我覺得物理治療上面學到嘅知識其實可以幫到我喺教，無論係小朋友又好啦，或者係精英運動員都好，其實幫助都好大嘅。因為我在物理治療嗰度學，即如果幫啲中風病人做康復訓練嘅時候，因為佢哋對肢體嘅感覺少咗，咁所以我哋有時會用橡筋帶啊拍下佢隻腳去提佢，個感覺係點，令到佢行路得好啲。咁我就將呢件事應用咗落跳繩入面，因為有時我哋有啲倒立嘅動作，其實運動員唔係好知道自己隻腳喺邊，咁我就偷咗物理治療嗰邊嘅概念過嚟。
2: 咁我作為一個教練喺設計練習量嘅時候，就會考慮到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讀完物理治療之後，可以令到我自己，無論係對於我自己定係對於學生嘅受傷預防嗰一方面，都會有進步同埋有多樣嘅了解咯。我覺得對比起我啱啱開始調整嗰個時間嚟講，依家跳繩已經係普及咗好多，因為好多中小學都仲有校隊嘅訓練啦，咁同埋依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跳繩訓練學校出咗嚟。我覺得跳繩呢個運動已經一步一步咁樣發展緊，咁希望可以令到多啲人認識，最終嘅目標咁梗係入到體院嘅資助項目啦。
1: 好，我哋今日訓練到此為止。

0: no access to.
1: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2: Why?
1: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3: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 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4: I cannot see AI.
3: 在AI时代， 真实信任与自主权 将何去何从？
5: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3: 向善而生， AI时代的重塑与反思，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最近这些年，局部战争不断，但是基本上我们归纳一下，就是两类啊，一种呢，短平快闪电战，就是以色列为主的那种打法，轰炸掩护，然后斩首结束啊。另外一种大军团持久战，比如说俄乌战争，两边你来我往，四五年了还没有结束，士兵在前线都已经过上日子了呀啊！但是最近的美伊战争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人家不管是打得快还是打得慢，终归是打的。美伊不是的，哎，打一会儿，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啊，打一会儿。我给起个名叫校园式的战争，怎么讲呢？因为他有课间休息。这不上一次他提他俩的时候啊，本来不想提的，说美伊还有什么可提的，必须得提，因为上次提他俩的时候说是和谈成功了，哎，七月又打起来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分析原因解读战况呢，据最新消息，哎，特朗普又叫停了，说不打了。这场仗为何打得如此稀稀拉拉的，双方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话不多说，笑看风云。先帮大家回溯一下记忆啊，大多数人还停在美伊和谈，对吧？谈，对不对？当时这个和谈是正逢特朗普的生日啊，白宫上下尽心竭力啊，应谈尽谈，又说要给伊朗赔款，又说给你开发房地产啊，好说歹说把伊朗给摁下去了，赶在老佛爷过寿的当天把协议给签了。我记忆里边，特朗普那天是非常开心的，还吹呢，
1: 说在我的领导之下，和平终于到来了，Happy birthday to me，货物流通起来了，快开着你的小船去霍尔木兹尽情的飞驰吧。
0: 我印象非常深刻，怎么就又打起来了呢？啊，首先我们都被误导了，其实六月份签的那个东西，那个协议不是停战协议，叫谅解备忘录。这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哎，虽然咱们俩没有想好怎么赔啊，海峡归谁管都没有争明白，总之啥也没有想啊，根本没有想好，甚至没有想法，但是咱们俩冷静，先冷静好吗？先停六。

60天，这个期间咱们谁也不碰谁，好好谈一谈。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对吧？第三排的大哥，陷入了回忆之中。对啊，跟我的离婚冷静期是一样的耶。道理都懂，但是关键新仇旧恨的冷静不了啊。果不其然，备忘录签署了20天，第二轮冲突又爆发了。说起来，这一波的打，这个怪伊朗啊，咱其实讲道理嘛，有一说一嘛。7月6号，他们拦截了3艘路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理由是他们没有按照制定的这个路线来走，所以要给他赶回去。偌大的一个海峡，虽然地图上咱看就那一丝儿啊，但你实际上处在那儿的，地图上看维多利亚湾还不存在呢，对吧？这实际上老大一个个了，对吧？那这为啥非得按照一个路线走呢？对吧？海面这么宽，原因非常简单，伊朗不是战后要把守这个海峡，收费回血吗？你走别的路线，他不过我收费站呢。由于初衷是谋财，不是害命，所以这几艘商船的受损并不严重。哎，后来呢，还好好的就开出去了呢。但是问题这个时间点儿不对，当天特朗普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呢，哎，这打上了一圈小弟围着呢，就这个新闻突然间大弹出来，所有人看手机，哎，看完手机看大哥呀，这大哥要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哥面子往哪搁呀？于是当场宣布备忘录作废，开启反击，第二天开始对伊朗空袭，第一波炸了80多个目标，选点非常的精确，主要就是轰炸伊朗那些接近海峡的雷达呀、反舰导弹呀、各类指挥系统啊，就说白了，让你收费啊，让你为点臭钱你就像个面子，你把收费站的杆子我给你撅折了，就是干这个的。特朗普也真气坏了，他还出来说，表示说再敢干扰海峡的通情，我把你炸到彻底消失，你信不信？你炸一艘船，我炸你一座桥。话是气话，但是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谁想到伊朗听进去了，过路费也不收了，暂时，哎，你炸一艘船就炸我一个桥，哦，我不炸船了，集中精力对美军基地狂轰滥炸，对吧？我没炸船呢，你也没说不让炸美军基地呀，我听话的，大哥。于是有美军基地的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有一个算一个，都被卷进来了。啊，短短几天，中东又乱成了一锅粥。中东再次开打有什么影响呢？来上道具解释一下。这是日本目前正在出售的薯片啊，而且不是殡葬店出售的薯片啊，花了我70块钱巨款，日本海淘回来的。之所以长得这么没有食欲，甚至都不太吉利啊。根据品牌方的解释说，这是彩色的油墨不够了啊，因为这个薯片的包装要用的油墨呢，里边的溶剂、树脂都是石油化工产品，中东一乱，油运不出来，油墨的原料也跟着短缺，所以呢，这个品牌把包装全都改成了这样啊。长此以往，要是拓展到其他的品牌的这个其他的品类，以后再去日本啊，我都不敢进超市了，这货架上清一色都是黑白。走进去就感到一种庄严和肃穆啊，而且我又不认识这个字儿，我怕我进错了地儿再冒犯呢。哎呀，是吧？那油真挺贵的，你不用墨了还这么贵。有人可能好奇，至于吗？真至于。你知道油价前几年飙成什么样了吗？开打当天，国际油价涨4%，没过几天，油价单日窜9%。创6年来最大的涨幅，一油涨万物落呀！炒股的，炒金的，当然还有广大可怜的燃油车车主们，都哭了啊！不是已经交过钱了吗？怎么又来呀？啊，不可能不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总之，中东产多少油都运不出来了。现在海峡日均能过去的船基本维持在个位数，这能过来的也是英雄好汉啊！他们面临的早就不是交不交过路费的问题，进了海峡
你就面临。

严峻的政治考验了，因为伊朗跟美国分别在海峡的南北两端划定航线，对吧？北侧是伊朗，南侧美国画的，都画一个航线，照这儿走啊，并且都坐地收过路费。看似我们有两个选择，但实际上死路一条啊！走南边，伊朗肯定炸你；走北边，美国不保证不炸你。就已经这么难了，保险公司雪上加霜啊！23号，全球最大的海事保险机构英国劳合社出台了一项政策，说任何船舶只要向伊朗交过境的通行费，整船保险保单立刻作废。说白了就是逼着商船你给美国交钱，同时哎还不管你死活。水手都懵了，水手说：“风雨中这点痛确实不算什么，但你们是没见过导弹呢。”就想也知道，保险公司的这个招儿肯定是美国的招儿啊，但是伊朗也有反击的办法。伊朗有个小兄弟，这没有拍到脚哈，就看不出来他们是穿夹趾拖，像广州的朋友一样，是吧？不在乎装的，对吗？小老弟真没白养，这养兄弟就得养这样的啊！就在全球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难题的时候，他们直接杀入了红海，实施定向封锁。开始拦截轰炸油轮，美国都懵了，没寻思这劫道还有批量劫的呀。你知道红海，霍尔木兹海峡，红海是苏伊士运河的入口，同样的也是中东的油运通道，不止占据全球石油运输的13%，还有15%的海运贸易都过这儿，这下子给中东大哥的财路全堵上了。那这么些年我给美国交的保护费，我不白交了吗？所以中东大哥纷纷找特朗普，问：“哎，领导咋办呢？咋办？”这领导也没有答案，是吧？一般领导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各位知道，就该开会了。据报道，美国有计划召开霍尔木兹安全会议，听大概意思应该也能知道，就是想拉上英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搞所谓的联合护航舰队。会还没有开，舰队能不能凑齐先不说。欧洲是不是跟美国一条心？暂且不论，就欧洲这个政治流程，投票，然后预算、授权一套走完了，哎，霍尔木兹说不定已经开了，甚至有可能地球板块的移动已经没有霍尔木兹海峡了啊！而且确实不用等开会了，因为很突然，在7月24号，特朗普好像突然想通了。就当天，他亲自下令暂停对伊朗持续了13天的空袭。他表示，不是不想炸，我要给谈判留一点空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就让他突然想通了呢？首先，海湾国家确实着急，兵分两派啊，一边去找伊朗，就说哎呀，说好话吧；一边呢，疯狂给特朗普打电话，说哎呀，致以诚挚的问候吧，并且表示哈，老板啊。就是我们想给美国巨大规模的投资啊，哎呀，是不是啊，特别好？但是我们有心无力啊，我们想投资啊，但是我没现金啊，我家里全是油啊，哎，也不知道为啥呀，他就运不出去换钱呀，哎，您老给我们想想办法呗。这话特朗普就爱听，本来和谈没成，就是跟伊朗瓜分过路费的事儿没有谈妥，那要是有人愿意送钱了，那不就两说了吗？啊？再一个，根据最新的民调，特朗普支持率只剩37%左右，而且恰恰也差不多是有1/3的美国人还在支持继续打伊朗，这说明特朗普已经失去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了，剩下的纯妈干。这帮人你甭说他打伊朗，他就是出兵加拿大，他们都觉得好。对，与此同时，特朗普团队内部呢也开始内讧了。参联会主席凯恩就不止一次提醒特朗普，万万不要再扩大战争了。就连忠心耿耿的万斯，现在也对伊朗的战事避而不谈。也不是他们多热爱和平啊，主要还是老话，中期选举还剩100天。中期选举关乎着国会的控制权。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的席位的情况下啊，关于伊朗战争的预算已经被卡住，动不了了。自己控制的都已经过不去了。假如中期选举失利，那真的就啥也别再干了。现在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从民调上看，目前民主党领先7个点，特朗普现在接着打，众议院是绝对保不住的。所以特朗普无论如何这个时候得叫停了。那这次真能停吗？

现在录这个节目，我们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不一定啊，因为这节目写一半，变数已经出现了。就在这个录制之前一点，大胡又出现了，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去见了特朗普一面，我十分期待啊，因为谁都知道这场仗本身就是他忽悠着特朗普开打的，那懂王到底能不能把持住，会不会再次上当呢？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特朗普所谓的战无不胜的神话，终究在伊朗这儿触到了眉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谈条件，不是所有的谈判都能用上他那个交易的艺术。好吧，说到这儿，广州见。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衅势力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还请问。第一个问题，一名高一学生请问，暑假后学校就要分班了。哎呦，过去太久了。是高一完了就高二高三是分了文理的是吗？哦，哎呀，我就是那个时候班里就没有好看的女同学了。对对对对对，暑假后学校就要分班了，选择文科怕不好就业，是不是女孩更适合学文？怎么可能？7月23号多大的事儿啊！菲尔兹奖公布获奖名单，中国作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王红更是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亲自打电话祝贺呀！啊，关你啥事儿？还有这么蹭流量的吗？早知道我也打了。你老婆是语文老师。谁说女孩学不好数学呢？啊，谁说女孩就必须要学文呢？经常研究诺贝尔数学奖得主文章的人都知道，诺贝尔没有数学奖啊。数学界有两个最高奖，菲尔兹奖跟阿贝尔奖。其中菲尔兹奖每4年评选一次，每次最多授予4名未满40岁的数学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奖啊，非常在乎四。那奖金一定就是4万吧？不是，是1.5万加拿大元，约合人民币72000，回来可以在北上广深的郊区全款买下1平米。奖金虽然有价，荣誉是无价的，对不对？因为你拿到这样的奖，你就能住那个人才房的专家房。当然我查了，这个奖算2类啊，还住不了顶级最大的那个啊，2类啊。最有意思的是，今年的4位获奖得主，3个会说中文，2个中国人，另外一个多少有点不合群啊，你赶紧去学中文啊，好吧。美国数学家其中这个叫约翰帕登，有个中文名叫白杰文，他不仅能用中文讲脱口秀说评书，还会灵活用谐音梗。我说他一个啊，他说啊，孔夫子曰四十不惑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

0: 四十不惑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
1: 你体验一下。谁说没有共享代娃？对吧？只不过这个娃岁数有点大，带老娃是有的。截止去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亿了，占总人口比例的23%。人口老龄化催生了一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模式，叫共享儿女。假儿女啊，假儿女们为独居老人提供上门服务，陪聊啊、陪诊啊、陪遛弯啊啥的，当然收钱的啊，收钱的，单次收费从200到2000元不等。陪伴可以明码标价，孝顺可以手机下单了。老年人孤独，年轻人缺钱，这不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的最典型的一个写照吗？当然，很多人对这种服务是比较抗拒的，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共享儿女里边没有逆子，对吧？以前有那种每天去老人家那儿嘘寒问暖，喊爹喊妈，最后老人买了一堆玉石床垫、量子内裤，对吧？我总觉得这个服务我可以推荐给养老院的孤寡老人。不都说养老院会欺负没有子女的老人吗？这我有，好吗？注意不要跟隔壁的床大妈共享一个儿女就行了啊。一名动物保护志愿者请问，现在救助小动物的直播间越来越多，究竟是流浪动物变多了还是好心人变多了？可能是骗子变多了呀，好心人已经不够用了。哎，经常能够刷到那种直播间或者短视频，画面上一堆狗奄奄一息，然后主播声泪俱下的呼吁家人们救救这些毛孩子，让他们吃上一顿饱饭，好吧？这谁受得了，对吗？出于善意，很多网友点击购买个链接，对吧？我可以少喝两杯奶茶，但是小狗狗不能饿肚子。然而事实上这个里边基本都是假的，根本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也不会给小狗送狗粮，这是诈骗团伙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为了让画面更有冲击力，故意让这个动物挨饿受伤致残，他们甚至会把上钩的好心人拉一群，里边轮番上演各种剧本。今天说啊，流浪狗需要做手术，给点钱，对吧？明天拦下的一辆非法捕获猫咪的货车啊，我们需要集资救这些猫，谁能想得到啊？躲过了缅北的招工，躲过了杀猪盘的甜蜜陷阱，自诩我已经百毒不侵了，没有想到还有高手。利用人的善良比利用人的贪婪更让人难以接受。你可以不养动物，但不要虐待动物，你可以不把动物当人，但是希望你能把自己当个人。一名外企销售请问，部门业绩已经连续3个月排名下滑了，我猜到这句话了，再过2个月连下滑的空间都没了，垫底了，我该怎么办？外企嘛，就学学外企啊，你们业绩才下滑3个月，看看耐克大中华区连续8个季度收入下滑，8个季度，那是 2 years 呀，整整2年呀，全球市场都在增长，就他爹，同类竞品都在增长，哎，就他爹，没办法，耐克决定清退中国数千家的在线销售商，连合作了27年的滔博都不例外。滔博表示理解，并反手把耐克上市才3个月的新品6折甩卖。朋友们，莆田皮革厂倒闭了呀！耐克为什么突然自断双臂呢？官方有个表态，说是因为线上渠道太分散了，经销商之间要打价格战，把我们这个品牌的溢价给打没了。翻译过来就是不要中间商赚差价，我自己的钱自己赚。啊，耐克今天把销售渠道拱手相让，给同行都看呆了。啊，我还啥都没做呢，哥们儿上来自己捅自己好几刀，咱也不知道。啊，直销这招他是不是跟苹果跟特斯拉学的？但是苹果特斯拉人是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它本身有极强的技术壁垒，你是啥？你是个卖鞋的。你的卖点是啥？情怀和文化。你的鞋有啥技术壁垒？啊？你问问莆田有壁垒吗？啊？一名游客请问，我和朋友出去旅游，在同一个 APP 上订。

同一个航班价格差出好几百块，我是不是被资本做局了？以前啊，我总觉得资本是不屑于对我们这些小卡拉米下手的，后来我才发现，资本之所以人家能成资本，别说咱们身上这二两肉，就是蚊子飞过去都得嘬它两口。哎呦我的天，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

0: 节假日480块钱的房间，小助手改成130。
1: What？
0: 商家关闭调价，系统自动打开，关闭、打开、关闭、打开，来回搞了9次。商家投诉无门，最后还被平台扣分罚款。对用户呢，哎，携程杀熟成瘾，老用户永远不如新用户的价格优惠，因为大数据已经把你标记了，你就是人傻钱多啊，这么有忠诚度的人傻钱多。同一个订单，你用不同的账号、不同的手机，甚至你多看了2眼，啊，价格都会不一样。甚至你的哇那一声，我觉得他都在听。作为一个经常要出差的高端商务人士，我用了这个玩意儿用了这么多年，我都不敢想，这51.79亿里边有多少是我的血汗钱？我想问一下，从哪儿领回那些钱呢？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前不久，美国众议院以232票同意、19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停止内幕交易法案。这项议案旨在限制国会议员、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购买任何新的个股，已有的股票可以保留或者卖出。注意啊，这项法案只是针对国会议员，不限制总统。所以以后国会山股神佩洛西可能不复存在了，但是白宫股王特朗普依然坚挺，只许特朗普放火，不许佩洛西点灯。而且只限制议员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那有啥用啊？万一他还有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全体共和党的议员都投赞成票，也就是说198张反对票全都来自于民主党。怎么回事呢？不是因为民主党人就爱搞内幕交易啊，而是共和党在这个法案里边捆绑了一个叫选民身份证法的相关条款。共和党一直主张选举的时候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但是民主党人担心这种政策会导致他们的选票流失，因为他们有大量的非法移民，会哪有身份证啊，对吧？所以他们民主党一直明确反对，所以共和党这次啊，把这两个议题绑在一块儿去投票。民主党议员一旦投了反对票，共和党就能够立刻借机炒作，说哎，他想炒股敛财，他有鬼啊！这个文化还真有点不一样，区别太大了。反正在我周围啊，我要是非常讨厌一个人，我就会介绍他，你去开个户吧。你不开户，他不开户，谁给我解套啊？

0: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终于撑不住了。根据日本多家主流媒体在7月下旬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其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创下上台以来最低水平。我早说过，高市之所以在日本国内有这么高的支持率，他上台那会儿，不是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反感声最大，在我们的舆论里边声浪最大的那批什么军国主义主张，而是他对他的选民在民生上面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哪里知道他上台之后挂羊头卖狗肉，就像他打着外交的幌子去跟各国领导人谈恋爱是一样的。就拿日元汇率来说，今年以来日元跌了4.3%，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想。这么说吧，哼，在我搞垮韩国股市之前，我先搞垮的日本汇市。我以为6已经是最低了，谁知道现在4点多。好吧，但是我们听这个汇率觉得还好吧，因为以前咱们都听过津巴布韦、委内瑞拉这种神奇的国家，货币动不动贬值几百倍，对吧？上街买菜背着几十个亿，你都就是你大号完都舍不得用正常的厕纸，因为它比钱贵。但是这是日元，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人家一个国家把你储备了，放在银行里边啥也不干，跌了4.3%，那我储备你干啥？而且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对吧？岛国嘛，货币一贬值，所有需要进口的能源、粮食价格应声上涨，那民众能没有意见吗？看到自己的支持率下跌，高市又出来卖惨了，他发一个长文诉说，说哎呀，我自己每天只睡0到3个小时。不仅工作繁忙，还得抽空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厕所。就这个逻辑是真的好奇怪，对吧？就是领导批评你，哎，你工作做得不好啊，你说，哎呀，我已经尽力了，我每天为了这个工作，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领导说，哦，那可能谅解你吧。然后，但是你说啊，我尽力了，我每天除了上班之外，我回家还扫厕所。扫厕所扫完，我最后只能睡不到3个小时了。领导说："你有病吧？你要不转岗干保洁去啊？”最近，日本警方破获了一宗诈骗案。这个诈骗案太逗了！一名日本男子假冒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勾搭了一个65岁的妇女，并骗取其185万日元。短剧照进现实啊！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我的天哪！就是这个男子怎么行骗的呢？他先是假冒我是马斯克，然后加了这个65岁阿姨的联系方式，然后就一直跟阿姨示爱，哎，就说我爱你哦，擦浪嘿哟，哎，那是韩语哈，对吧？就是我爱你，你要听我的话哟。最近我手头有点紧哟，可以给我转50万日元吗？就这样，阿姨分了6次，给他汇了185万日元，人民币大概是7.7万，跟菲尔斯奖的奖金差不多。啊，就是你说，哎呀，这个价就是这样比起来，如果有人相信秦始皇穿越回来缺钱手头紧找你要点现金，我都能接受的。马斯克缺钱你信？啊？天哪！就是不过这个骗子还是用了一些技术手段的，他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图片，谎称他们的恋情已经被外国媒体报道啦，甚至还伪装成白人男子跟阿姨视频聊天。AI 真可怕呀！就一看那个阿姨，就真的是不了解马斯克，至少没看过我们节目，都知道马斯克有个绰号“人间小泰迪”，他就这一个爱好就是生孩子，对吧？阿姨，你今年都65了。你不要说生娃了，你带娃都吃力了。所以以后各位，如果再看到马斯克借钱的消息，千万不要相信。如果看到一个说马斯克重金求卵，那还是有可能是真的。上个星期，印度首都新德里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上万名印度年轻人聚集在街头，要求印度教育部长为全国医学入学考试泄题事件负责并辞职。在印度啊，这种全国性的考试泄题，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就拿2024年的医学入学考试来说，当年就爆出了很多作弊的丑闻，什么打小抄啊、问 AI 啊，这种小手段在印度的考场上不值一提。比方说，在印度古加特邦的一个考点，有监考老师私下承诺为某些给了钱的学生提供帮助。他怎么帮呢？哎，你不会对不对？你给了钱了，好，空着，交完卷之后老师帮你写。就这你 AI 做得到吗？啊，白卷交上去，成绩发下来满分。再比哈尔邦啊，有个更离谱的，有帮派分子考试前拿到了试题和答案，偷到卷子了，但是他们不直接卖，而是把所有出钱买答案的学生统一召集到一块儿，小黑屋，咱们培训。你敢相信吗？黑社会不收保护费了，收培训费了。但这件事已经见怪不怪了。那为什么今年的这个抗议特别的猛烈呢？因为今年的示威活动是由刚成立不久的蟑螂人民党发起的。蟑螂人民党啊，你们广东人叫嘎扎啊，就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在印度是不存在这个政党的，是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名字，他发起的。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印度首席大法官坎特的发言。5月份，坎特在审理一起案件的时候，就把印度的失业青年比作蟑螂，是打这儿来的啊，你可以理解，这但是印度话不好听，中文叫韭菜啊。现在呢，蟑螂人民党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人数已经大幅超过了印度的执政党，成为了印度政坛最大的黑马啊，不是黑马，印度最大的小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刚上任不久，一封公开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英国爱国百万富翁组织100多名成员联名要求政府向自己征税。嗯，你们直接给政府捐不就完了吗？啊，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这100多个人里边比较出名的音乐人布莱恩·伊诺、影视编剧柯蒂斯，还有什么艺术家、演员，反正英国的环境我不了解啊。单看这几个职业的话，音乐人、编剧、演员，在中国的话应该是饿死的那批啊。啊，不过这件事情非常耐人寻味。英国的新首相伯纳姆长期以来都倾向于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前不久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不排除开征财富税的可能。什么是财富税？你们知道也没什么用，但是听一下好吧。目前英国国内讨论比较多的方案是对净资产超过1000万英镑，净资产超过1000万英镑的富豪每年征收1%到2%的税收。其实这种劫富济贫的税种啊，想要推行起来困难重重，一方面就会导致资本跟人才的外逃，另外一方面你不好估值啊，对吧？谁知道我家里边摆着那个青铜尿盆是商周的还是上周的呀？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跟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目标国家分别是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强迫劳动，这个政策直接把这些美国的小伙伴都整懵了。大哥，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欧盟第一个出来抗议，强烈要求美国做出解释跟澄清。真的，他们那个西欧跟北欧的国家一年恨不得 一多半的时间在休假，他们还强迫劳动呢。那我是个啥？其实啊，这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去年美国政府打关税战的法律依据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个法律依据啊，这期现在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越权不可以用，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到处借题发挥。今天的借口是强迫劳动，明天可能就叫国家安全，后天可能叫产能过剩。你看这些词儿，是不是欧盟特别喜欢用的词儿？谁能够想到啊？回旋镖，嘿，扎自己屁股上喽。至于到底什么是强迫劳动，我还真是好好学习一下。国际劳工组织对此有明确的定义，以惩罚相威胁， 强迫任何人从事非本人自愿的劳动。这不就是我老婆吗？再不去把马桶刷了，这个月的零花钱你就归零。好吧，再次感谢固定工作年本员江谷二零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云开下期见。
1: 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你们相信？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表示，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之下，美国决定再次的暂缓打击伊朗，愿意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否认双方近期存在任何的谈判安排。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法庭裁定其日前推出的301关税政策违法，并予以废止。瑙鲁政府日前称，该国的英文拼写已经正式更改为传统的本土名称瑙埃罗，但是该国的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古巴首都哈瓦那部分的地区电网在3号恢复供电不久，便再次的全面瘫痪。据此前的统计，古巴近一个月内至少有4次全国性停电。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城镇斯坎波的郊外山林大火已经连烧3天，烧毁至少700座房屋，导致了数万人离家避灾。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当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库克群岛宪法61周年。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并指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以军连日多日空袭加沙，多个调解国谴责。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库克群岛国王代表马斯特斯，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库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他高度重视中库的关系发展，愿同马斯特斯国王代表一道努力，推进中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之下，华盛顿和德黑兰即将开展新一轮的谈判，将会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进一步升级军事打击的最后机会。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目前并未计划进行任何新的或是具有创新性的谈判，而伊朗也否认了双方近期存在着任何的谈判安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时重申，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接触。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下，美国决定再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backed by Saudi Arabia, backed by UAE, and backed by Qatar in particular, but others also. Many countries called,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预计将在4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磋商，以寻求解决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
2: We'll find out today or tomorrow. I mean, they're going to go quickly,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not very complex.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1: 特朗普还表示，由于自己无意寻求连任，因此不会为谈判设定时间期限，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项长期有效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在本周启动，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号予以了否认，强调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伊方目前只是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保持着沟通。
3: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通道进行磋商，希望在双方的合作下尽快达成一项临时安排，在确保伊朗安全关切的前提下保障海峡航运安全。巴加埃同时强调，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并持续违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出现任何重大变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努力通过协商确定一条临时航线，以确保在航道上的航运安全。
4: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از یک کوریدور صحبت میکنیم که مسیر رفت و برگشت خواهد داشت، نه از دو یا سه مسیر مجزا. این مسیر میانه به صورت موقت قرار هست مورد استفاده قرار بگیره تا زمانی که در مورد مسیر ثابت به عنوان جایگزین اون چیزی که موسوم هست در ادبیات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به عنوان TSS جایگزین اون TSS قدیمی بشه.
3: 在外交斡旋方面，他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主要调解方，卡塔尔也会在必要时提供协作。
5: 在新闻发布上依然感觉到伊朗强硬的立场，当然伊朗明显不愿意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后宣布与美国进行谈判，同样伊朗

0: 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在地区各方的努力下，伊朗正在加快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进展，这也表明各方为美伊降温正在寻求一个新的可框架。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1: 美国方面在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事宜，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伊方也强调，即使协议达成，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到波斯湾的船只将会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会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一笔收入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情况的美方官员又称，伊方的官员表述不准确，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的船只收费。特朗普称美伊将会启动谈判，伊朗方面随即就否认，而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谈判窗口期能否到来？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伊朗呢并没有做出回应啊，只是强调伊朗呢跟美国没有进行谈判，也没有计划要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在伊朗有种分歧认为啊，就是每到星期五，就是在股市金融市场关闭的时候呢，特朗普呢就会发出威胁，对伊朗实施最高的施压，最大限度的施压。但是，一到周一呢，就是股市开了，然后就会放缓这个声调，然后缓解现在的局势，称现在外交谈判窗口仍在敞开。所以伊朗普遍认为呢，就是他的话呢普遍是与他管理国内的政治和金融市场有关。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强硬啊，而且很多的伊朗的强硬派的舆论都认为美国呢现在就是在对伊朗发动心理战，完全不可信，根本不可以跟美国谈判。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现在呢有消息说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将会访问伊朗，也有消息说巴基斯坦的总理正在邀请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前往伊斯兰堡进行会谈。那么现在在各方的斡旋下呢，伊朗和阿曼正在加快霍尔木兹海峡进程。那么有分析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美国和伊朗呢根本是无从谈起。所以呢现在呢各方的焦点应该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的最新的进展。
1: 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科威特在4号凌晨发生了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了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东入口的附近海域遭到了袭击。通报指出，事发地点是位于阿曼海卜塞的东北约20海里处的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北京时间的4号6点收到了军方的报告，涉事的货船通过甚高频的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称，有关的部门正在调查这一起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近日通报了多起的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机构就建议通往的船只要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的报告任何的可疑活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3号分别与巴基斯坦外长和阿曼外交大臣通电话，讨论地区的局势。美伊双方目前对于谈判的说法不一，有伊朗的民众对美国就表示强烈不信任，并表示伊朗应该继续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3: 阿拉格奇3号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及外交进展交换意见，据报讨论了伊美之间的停火问题。双方强调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共同致力于推动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当天还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前一天，阿拉格奇曾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0: 场争取时间。即使谈判达成某种协议，也无法保证美国会遵守。
1: با توجه به اوضاع احوالی که پیش اومده چند مرحله متوافق کردیم و طرف مقابل زیر حرفش زد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ا مقید به اصول حقوقی و اخلاقی هم نیست پس توافقی اگر هم حاصل بشه وجه التزامی برای اینکه طرف مقابل این ادامه بده وجود نداره
0: 民众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伊朗应该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途径船只征收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三号仍有大量船只滞留。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三号，已迫使44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并登上2艘船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所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三号表示，加沙高级代表已经向一方传达，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而与此同时，以军近期加大了对于加沙的空袭力度，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联合发表了声明，谴责以方违反停火协议。
3: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巴人为在二日以军空袭中丧生的一家四口举行葬礼。有邻居表示，遇难的母亲已怀孕半年，最终只能在废墟中找到她的残肢。加沙城还有一辆汽车被以军击中，造成四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表示，自一日清晨以来，以军对加沙多处地点发动十余次空袭，目标包括民宅、安置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平民集会场所等。以军则宣称是以哈马斯军事人员为目标。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大调解国三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实施各类侵犯行为，尤其是袭击医疗设施与基础设施，造成包括妇孺在内大量平民伤亡。此类行为等同于违反停火协议，破坏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到局势缓解进程。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另外，美国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三日发表声明称，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举行了富有建设性且详尽的会晤，称双方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实现加沙的完全非军事化，由武力统治过渡到文官治理。而关于是先撤军还是先解除武装的问题，声明阐明，只有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军才会撤至黄线以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哈马斯表示正等待调停方就停火协议做出正式答复，且仍致力于落实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乌克兰反内阁改组示威持续，民众集结施压政府。日本熊本强震之后，灾害垃圾搬运工作全面启动。
4: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4: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俄乌局势。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沃罗比约夫在四号通报称，自当天的凌晨开始，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了莫斯科州的五人死亡和六人受伤。袭击导致该州的一个工业区多处起火，一间仓库、一座变电站和一栋行政楼受损。此外呢，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州长德罗兹坚科在四号于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处仓库设施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称夜间共摧毁了32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顿巴斯新闻网在三号的报道称，解读朝鲜兵员的入俄作战，专家就认为，朝鲜成熟的军事动员体系、纪律严明的作战队伍、兵力投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区别于零散的志愿兵力，具备规模化的作战优势。西方阵营和乌克兰对这一潜在变数的忌惮，就说明了第三方兵力的介入对于俄乌战争走向的作用。
1: 今年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在俄乌前线展开，在顿巴斯中线多布罗皮利亚战役正在进行之中，两军在克拉斯诺波多利亚以及沃季扬斯科耶和马迪亚舍沃一带进行排兵布阵。别列茨克定居点目前已经被俄军控制。专家们的观点，今年的八月至十一月，这可能会将决定着今年两军冬季战役战局的走向。俄军呢也在前线积极在使用着，包括巨型的炸弹，这也是对乌军目前在前沿的一些坚固的阵地呢造成一个严重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被 FAB 炸弹所破坏的一些巨大的这种废墟。此前，据乌克兰方面披露的核心信息，已经有约50,000的朝鲜民众与军人主动申请赴俄参战。业内的人士分析指出，这一数字在当地也远非上限。随着朝鲜舆论工作的推进，朝鲜预备志愿兵兵力规模在有望于攀升至数十万人，甚至可能会突破百万量级。事实上，朝鲜对俄罗斯军事援助早已是常态化。专家们认为，朝鲜一旦作为俄军预备兵力的外援兵员到位，这将主要接手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的防御阵地，并担负后方的防空、守备、区域维稳等重要的任务，承担常态化的驻防、阵地值守等基础性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罗玉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三号签署了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内务部的前部长克利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委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的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其任内的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接获了超过2000名的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了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了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而斯特凡尼希纳在脸书上则是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乌克兰反内阁改组示威活动进入到了第三周，大量的民众在三号再度的聚集基辅市中心，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同时也敦促政府要直面问题，摒弃漠视群众呼声的消极态度。示威者们挥舞着乌克兰国旗等旗帜，手持着写有带回费多罗夫的标语牌，同时也高呼腐败杀人的口号。有抗议者就表示，事态超越了费多罗夫被解职本身的问题，公众的不满已经延伸到了内阁改组之外。费多罗夫在上月被免去防长的职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解释称，费多罗夫与

0: 时任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紧张关系损害了国防部与军方领导层之间的团结。为了平息众怒，泽连斯基就随后任命帕特来接替瑟尔斯基的总司令一职，又向费尔多罗夫来抛出了副总理的职位橄榄枝。但是费多罗夫以需要防长职权来继续推行改革为由，拒绝了这一邀约。 近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编队来正式部署至了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的海域，启动海上军事演习。本次演习的核心目的是守卫俄罗斯远东边境的安全。 根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在4号发布的影像显示，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已经驶离了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同时武惠和灵宝防岸的导弹系统部队也同步的投入了本轮的任务。新闻处还表示，本次演习一共是投入了大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以及后勤保障舰船，还有太平洋舰队大约30架的飞机、直升机以及无人海军航空装备。 参演官兵人数超过了1.3万人。演习将会持续数周，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的作战和战斗训练计划当中的主要活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包括纽约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在内的一共25个州，于3号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法庭裁定其日前推出的301关税政策违法，并予以废止。
1: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30宣布，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天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主张总统特朗普针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并要求法庭裁定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301关税措施。 詹姆斯表示，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这是继两家小型企业于7月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又一起挑战301关税的诉讼。 这两起诉讼都认为政府未能充分证明其针对每个特定经济体的指控。 白宫则指，正在运用其合法权利消除那些阻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行为政策和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当月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7月24日生效。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3号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了35%，接近第二任期的低点。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支持度近10年以来首次被民主党反超。这份民调由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于7月29号到8月3号期间进行，共有4505名美国成年人接受调查。 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执政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下滑到35%，这一数字仅比他第二任期的最低支持率高出1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在两党经济政策支持度方面，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的领先优势持续缩小。在7月底，民主党实现近10年来首次反超，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议题方面更有优势，高出共和党1个百分点。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登场。民调显示，如果立即进行投票，42%的登记选民将投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中，民主党的支持率高出共和党1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4号下午2点06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卢北地区发生了4.4级地震，最大的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极浅。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距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已经过去了1周，据日本共同社在4号的报道，灾害垃圾的搬运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 报道说，约有1.2万栋的房屋在此次地震当中受损，为开展修复工作，日本政府开。

0: 是将灾害垃圾搬运到12个市町村设置的临时放置点。在接连有房屋倒塌的冰川町，很多人4号早晨就来到了灾害垃圾的临时放置点，但由于处理能力有限，上午的受理工作刚开始不到1个小时，便已经截止。此外，熊本在3号首次录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因为担忧高温引发健康问题，熊本县政府已经确保超过90处的住宿设施供灾民栖身。由于部分的地区断水情况持续，截止到4号，仍然有超过8000名的灾民在150处安置点避难。
1: 日本熊本的强震在发生之后，不少的老人护理设施也受到了影响，停水、物资短缺，让原本就需要照顾的老年人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熊本老人护理设施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是熊本灾区的一家老人护理设施，地震发生后，这里陆续收到外界送来的救援物资，目前基本供应得到补充。
3: 不过，对老人护理设施来说，药品、饮用水、纸尿裤和护理用品是每天不能中断的必需品。老人也是灾害中最脆弱的群体。如何确保物资持续稳定送达，仍是灾后支援的重要一环。地震の時家に一人おったんです。それでタトですな、タタレントとして揺れて、やっぱり食事が一番ですね。で、職員さんたちの買いなってけですね、買ってきてはいよって頼むとでした。
4: 自分じゃ買いに行きらずですね、歩きらんもんで行き。浄水道が止まってますので、水道が全然出ないので、食器とか洗うことも、手を洗うことも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のは結構続いてます。もう最小限の洗う。最後の1日、残り1日分っていうところまでなくなったんですが、業者さんとか地元の方、また全国
2: 熊本县政府表示，这家设施也是当地指定的福利避难所，负责接收有特殊护理需求的老人。目前，设施仍依靠储水、供水车和社会各界捐赠维持运作。供水恢复前，如何保障老人日常照顾和基本生活，仍是灾区恢复工作的重要一环。凤凰卫视加盟兵单田正盛大杂大界，日本熊本报道。
5: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澳门特首曾浩辉在福建考察调研，了解文旅发展。香港入境事务处表示，正在对新皇岗口岸进行运作测试。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tletino, Copar Mum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Latin-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曾浩辉在昨天与福建省考察调研，首先前往了厦门市的五缘湾，了解景区生态修复以及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之后就转往了龙岩市来参访古田会议的会址，考察当地的红色旅游和爱国教育的发展情况。 曾浩辉在五原湾考察期间表示，景区。

0: 以多元模式来拓展公众的青海休闲生态空间，以超前的理念引领生态修复与综合发展，有效助力文旅产业向前推进，值得澳门借鉴参考。岑浩辉在下午前往龙岩市参访古田会议的会址以及纪念馆。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该地举行。岑浩辉认为，红色足迹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意义，保育相关历史建筑并开放给公众参访，不仅是有助于丰富文旅元素，更是爱国教育的生动体现。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处方正在积极地进行系统和运作测试以及人员培训，为新口岸的启用做好准备。郭俊峰指出，新皇岗口岸的通关设施数量以及设计通关流量都比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大幅度增加。处方除了把目前落马洲管制站的人员调任至新皇岗口岸，也已经通过招聘退休之后的服务合约计划的员工加强人手，会密切地留意新口岸启用之后的通关流量。郭俊峰又指出，6月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试行的无感医道服务，已经有大约10000人登记，使用人次超过了20000。未来会研究拓展至大桥的入境大堂与其他的出入境的管制站，以及让不同类别的旅客登记使用的可行性。香港规管网约车新例已经在昨天生效，的士以及网约车的综合笔试接受报名。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预计在11月初会有第一批的网约车司机，相信足够的满足市场需求。
1: 加翻喺過去有一班人諗住即係唔知嚟緊嗰個筆嗰個考試係深咗定係淺咗，咁佢就先行即係做咗超前部署，考咗個的士牌先咧，再加埋嗰一堆咧11月頭第一批嘅網約車出台嘅時候咧，應該係有大量足夠嘅司機咧可以俾到嗰10000架嘅網約車去供應咯。
0: 庄豪峰又指出，根据目前市面上的网约车的数量，未来大致能够应付需求，但是体验可能会有影响，例如等候时间稍微变长。至于网约车的数量会否进一步的减小，他就说要视乎警方打击白牌车的力度。对比新的综合笔试与原来的的士司机的笔试而言，庄豪峰就认为难度相当，但是新试题更着重于考察科技应用，比如如何使用网约车平台和电子支付等等，而道路知识的部分则是比以往更简单，但是他也强调相关的知识仍然有必要性。他又提醒司机留意网约车与的士运营规律并不一致，例如需要确保乘客佩戴安全带，否则可能会被罚款。台湾的致癌毒油事件引发了食安危机，而台湾的公营事业台糖在5月份就已经得知中联油品的品质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引发了批评。然而赖政府力挺台糖，台中市长卢秀燕在4号就痛批民进党当局护航台糖的嘴脸令人恶心。
2: 中联致癌油事件延烧，台湾经济部所属的公营事业台糖早在5月份就已验出中联油品致癌物大量超标，却没有向主管机关通报，外界质疑台糖隐匿包庇。然而经济部却护航，称赞台糖是用高标准检验的乖宝宝。此话一出，引发社会哗然。
3: 一群应该要管理食安的官员，包括经济部长，包括卫福部，通通出来替台糖来护航、来盖牌、来吃案，不但对于这些违法违规的厂商，我们的卫福部、我们的经济部高官说他们是好宝宝，那如果他们知情不报是无辜的，然后是好宝宝，那人民悲歌，人民该怎么办呢？
2: 赖政府的立场态度，连检方也无法认同。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公开发声，强调通报是明定的义务，绝非恩惠。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肯定检察官挺身而出，捍卫食安。
3: 看到啊，我们政府的高官啊，那种令人恶心的。

0: 嘴脸，说违规违法的厂商是好宝宝，是无辜的。不仅是人民听不下去，法院法官都看不下去。我对于在司法界有这样的一个法官，有这样的检察官，深表佩服。
1: 国民党市议员质疑台糖隐匿不报，四号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台糖董事长吴明昌涉嫌渎职。这起毒油风暴也从民生食安危机演变成为政治与司法的攻防。凤凰卫视彭世廷、柯震强台北报道。
2: 我们继续来看到台湾方面，民众党在今天爆料，民进党政府辖下的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涉嫌图利民间的企业集团，导致民众血本无归。不过住都中心反批是抹黑，双方唇枪舌剑。
3: 民众党指控民进党政府成立的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将所属业务外包给民间企业集团，但集团内公司爆发财务危机，或导致民众投资血本无归，直指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涉嫌图利业者。
4: 李建成的召集公司承揽了大量的包租代管的业务，花敬群，你的好妈咪在做这些民间的信贷，在收取政府大量的补助，结果现在亏空上百亿的投资金额，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3: 对于民众党诸多指控，花敬群予以驳斥，
5: 严厉的谴责，这是错误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抹黑行为。召集公司从包租代管第一期就办理了社会住宅的这样的服务，从柯市府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不是如果有图利，那是谁图利？
4: 住都中心搞到现在社宅不盖了，只做包租代管，然后大量的这些业务全部都外包，竟然还好意思推给柯文哲哦。我们相信呢，希望北检赶快介入调查，这不是图利，什么叫图利？
3: 住都中心表示已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清查，而这也是民进党政府推动包租代管政策以来首度出现业者出现财务危机的情况。上百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呼吁政府给交代。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举行记者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加少龙表示，今年七月的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而八月预计暴雨、高温、台风将会偏多，强调要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应对南北多雨带与台风风险。
6: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七月内地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最新监测显示，今年六到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下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超强事件概率增大。
7: 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这个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的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
6: 气象局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华南、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多降雨，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要重点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及高温热浪天气。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宁夏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鉴定出距今大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十九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的青铜蒜头壶内提取出3740毫升的古液体遗存。青铜壶采用的密封工艺，隔绝外界的污染，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基本保存完整，挥发较少，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负责人称中国在 AI 竞赛当中领先。冯德莱恩回应移民危机，指保护外部边界是共同责任。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8: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8: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拥抱脸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中国在 AI 竞赛当中领先，并在开放模型的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德朗格在周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凭借着允许公众下载、修改及运行的开放权重模型，在 AI 竞赛当中领先，并可能会在今年赶上美国的大模型开发商。他还称，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如果中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开始在前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不会感到惊讶。德朗格也指出，推动这一场变革的动力是中国开放的协作和共享的生态系统，美国的模型开发商则是各自为政，面临着落后的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声称，格陵兰岛将会在他本届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前由美国控制。美国保守派媒体《真正美国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史蒂夫·格鲁伯在7月31号的采访当中说，他曾在节目当中预测，在特朗普卸任之前，格陵兰岛将会处于美国实际的控制之下。而对此，特朗普给出了肯定回答，称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格鲁伯应该为此下赌注。而另外呢，特朗普从8月1号到2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大约40条帖文，其中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显示，特朗普从空中俯瞰格陵兰岛，配文是“你好，格陵兰”。根据外媒在4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个驻外使团。报道称，这是美国罕见的缩减其全球外交规模。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上周末向部分的国会委员会送达了有关通知，计划将涉及到美国位于格林纳达、圣乔治以及日本名古屋、印度尼西亚棉兰、喀麦隆、杜阿拉和加拿大温尼伯的使领馆。报道称，这项计划此前未曾披露，在不涉及特定的地缘政治事件的情况之下，美国关闭多个驻外机构实属罕见。此外，报道还称，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初期，美国国务院就着手准备关闭10几个驻外的使团。一些政府官员私下认为，部分的规模较小的驻外使团并非是必要的，而且成本效益不高。美国联邦政府再度的面临关门危机，距离9月30号政府预算到期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美国参议院就最新提出一项临时的拨款法案，希望将政府运作维持到12月中旬。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的版本内容仍然有差异，法案能否及时的通过？

0: 然充满变数。
1: 美国国会再度展开预算攻防，为了避免联邦政府在九月底因预算用尽而停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最新公布持续拨款决议，拟在维持多数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争取更多时间完成2027财政年度预算协商。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版本将政府经费延长至12月11号，时间点刻意跨越11月中期选举。分析认为，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承担政府停摆的政治代价，因此先以短期拨款避免关门，再将更具争议的预算协商留到选后，已经成为目前国会较具共识的方向。但是与众议院日前通过的版本不同，参议院采取跨党派协商模式，除了调整部分预算配置，也新增灾害救援、国家安全及营养补助等经费安排，希望争取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支持，以跨越参议院60票的程序门槛。民主党表示，参议院版本改善了众议院法案内容，包括限制行政部门挪用部分边境执法经费，并暂时阻止白宫推动具有争议的联邦补助新规。共和党则认为，新版本未加入任何毒药条款，有助避免政府停摆，降低对联邦机构及公务员的冲击。参议院预计本周完成程序性投票，赶在8月休会前推进法案。不过，由于众议院将于8月底才复会，且共和党内部对是否接受参议院版本仍然有不同意见，预料双方仍将展开协商。尽管外界认为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愿意在选前因政府关门承担政治代价，因此短期拨款渴望成为暂时共识。不过，随着选战升温，预算、政府支出以及边境移民等议题，预料都将成为中期选举的重要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修达近日发生了移民危机，引发了西班牙和多个欧盟国家之间的激烈争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保护所有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英国媒体在3号报道称，冯德莱恩在信中称赞了桑切斯迅速地处理危机，又指出必须要在关键的节点进一步地加强边境管控，包括保持警惕、进行监控，并在必要的时候建立实体屏障。欧盟将会在4号召开会议讨论修达的移民危机。冯德莱恩表示，这将是一次从修达移民危机当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认为欧洲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非法移民的问题。欧盟应该在5个领域加倍努力，通过与伙伴国的合作来阻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界的管理，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打击偷渡网络，以及加强遣返工作。西班牙移民危机仍在持续的善后。西班牙的官方消息显示，已经有至少72人在越境的过程当中死亡。而这次的事件也让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的关系再度受到了考验。
2: 5-6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修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3: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4: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en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2: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3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受到气候炎热干燥，加之在强风的影响之下，欧洲多国的野火在持续的燃烧。希腊、意大利、法国和波兰均遭到了波及，多国当地的政府就紧急派出了地面和空中的力量救援，并疏散大批的居民。
5: 受强风影响，希腊山火持续蔓延，山火主要集中在首都雅典西北部的西阿提卡州。当地政府三日继续部署洒水飞机、直升机以及500多名消防员参与救援。火势在强风作用下逐渐向附近居民区靠近，当局已撤离超过1000名受影响居民。当局警告，由于气温预计将进一步升高，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本周仍面临较高的野火风险。在意大利中部山区阿布鲁佐大区三日也持续遭受山火侵袭，起火点遍布山间各处。除此之外，意大利南部萨丁岛、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大区以及北部的皮埃蒙特大区也都遭遇不同程度野火侵袭。此外，荷兰东南部林堡省三日也突发罕见大规模山火，当局出动了35辆消防车和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火场附近一个营地的民众被紧急疏散，当地列车服务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法国西南部小镇勒波日，日前也同样遭受野火侵扰，经过连日救援，野火被成功扑灭，官方已陆续解除部分疏散令，此前被紧急疏散的居民三日获准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4号宣布，因为高温天气持续，韩国正式进入到了国家灾难状态。他表示，自5月份以来，全国已经报告了近2000例的高温相关的疾病，有16人死亡。李在明并强调，面对极端气候的常态化，政府必须要从根本上革新灾害应对体系，提升高温的风险意识，以保障国民生命安全。
6: 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主持内阁会议，就席卷全国的严峻高温热浪发表讲话。他指出，韩国多地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南部部分地区更连续多日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酷热天气给民众生活带来困难。
7: 극심한폭염으로5월부터지금까지발생한온열환자가2000명에가깝고사망자도16명에이르는등상황이매우위중합니다。
6: 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敦促政府有关部门更好保障户外作业人员等易受高温影响群体的工作安全，进一步提高高温风险意识。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气象厅4号上午11时起对首尔东南和西南区域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今年6月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升级以来，首尔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自2号以来，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受高温天气影响，韩国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心跳骤停，甚至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9: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9: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9: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

界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

0: 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2: 现在港口啊，并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
0: 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
2: 您想对标哪里？

0: 我们这个港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和我们最先进的，就是可以实现啊，这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在整个这个平面运输上能够进行交互和穿插。
1: 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互相会观察一下对方，他让给他，让他先行。
0: 啊，而且你看，这没有划线。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安全上不允许，但是我们做到了，能够让它不发生安全风险。
1: 哦，你看它自动转弯，要进这个列队了，
0: 然后它列队往前走了。啊，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在整个中国港口行业上，我们最领先、最超前的一个技术环节。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而且是在第一梯队。我们也到了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去看，他们港口的自动化，他们只是在某一个环节。
1: 欧洲也不行。
0: 欧洲也不行。我去年去过西班牙、丹麦，他们的港口有一小部分啊，某一个环节，那不像我们全流程。啊，整体化的智能改造了一个成功案例。
1: 海润码头的中控室，
0: 对港口的一个核心大脑的地方。他们的工作跟游戏操作上有点很类似了。哎，我们这个设备在走的时候，它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就有惯性，有惯性它就要到那个地方精准定位的时候，它就要怎么样？通过师傅多少年、十年、八年的经验的积累，让它利用这惯性定精准定位。但是通过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它就提前把这个惯性把它安排好，精准落位。
1: 这些自动化，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智能化。是不是用您的科技公司的海润未来？
0: 对，
1: 你看一讲就好骄傲的样子。
0: 这个项目是我从零开始把它组建起来的。现在我们这家公司啊，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在所有的大港都有我们的产品和项目。
1: 所有的大港哦？
0: 啊，对，上海啊、天津啊、八零波啊，包括香港，我们都有一些。不是说整套产品，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都有。
1: 哎，比如说你们海润未来的比较好的产品是什么？
0: 安全防撞系统，还有我们的集装箱的这防打保龄球系统，大车行走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把箱子打歪掉倒下来的这种安全防患。哦，
1: 它有识别？
0: 有识别，我们现在是有激光识别、摄像头识别，所以我们的改造成本比较低，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套大的设备，不需要去更新改造，然后赋予它一些这个激光设备，赋予一些小的探头，通过这个进行后台的运算，啊，人工系统的智能的运算，它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巨神机器人了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成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看起来，它的发展是否符合了你的想象？
0: 在2016年，厦门就已经在全国啊成功投产了第一个自动化码头。当然，这个码头呢，它不在我们公司旗下，那么这就给我们个启发：我们的港口的发展，能不能打造一支自己的队伍？不要都依靠别人，我们要做成行业产业化，而不是做成为我们厦门港服务的一个

0: 设公司，所以呢，有了这个公司以后，我们才会下决心在海陆码头做了一个前置的话的改造，也提供了实践的样本。但事实上，我们这家公司呢，它现在已经在整个它的业务结构里面，85%以上都是市场外的业务，真正不到15%是我们公司提供给他的，所以它已经真正的形成了整个港口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支撑体系
1: 盈利了没有？
0: 了。
1: 自
0: 这家
1: 负盈亏
0: 公
1: 了没
0: 司
1: 有？
0: 现在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2000万，如果按照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估值，它已经超过10个亿的价值了。
1: 你说很多港口已经有它部分的功能，为什么没有大部分的港口能够像我们的海润码头一样，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它，而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在使用？
0: 这个就说到关键点了。我们现在的港口大量都是国有企业，它需要招投标。那么招投标呢，它需要有资质，有成套解决方案的资质。那我们这个新公司呢，在资质这方面呢，还在这个取得过程当中。最近呢，我们还在申报国家级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啊，还有我们一些产品要去申报这个技术专利啊，这些都要时间沉淀和积累。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把事情做好的。
1: 像他们这几位工作人员，以前都是在那个高空里
0: 在这个驾驶舱里面，
1: 他们都是转岗过来的啦。
0: 哎，他们通过这个训练，然后转到现场的室内的操作工位上。
1: 我看到好多女生
0: 呢。哎，对，
1: 以前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男士作为驾驶？
0: 因为要上高空操作呢，每天一上去以后，可能要7、8个小时才下来，所以女同胞是不方便的。
1: 您刚刚提到说，一个人已经可以操控4排龙门吊了，那么已经节省了3/4的人力，那节省的人到哪去了？
0: 我们不简单的让每一个同志下岗，啊，这是我们一个原则和底线。他操作这方面在考试的时候啊有点困难，那我们会给他多几次机会，然后如果年纪大了，我们可能会给他调整到别的岗位，啊，让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可能后续招工的这一块的比例会下降一些。
1: 其实福建港口群的位置地理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哈，但是它可能也是优势，也可能会是劣势，因为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中间这个港口群，我们又对台湾最近，现在看到我们的吞吐量大概全国排第6位吧，有一些被上海啊、宁波给分走了。在您的心目中，福建的港口群究竟有什么不可取代的核心优势？
0: 整个福建省在中国排名是叫做海岸线最长的第二名，我们有大量深水岸线可以开发建设港口。你们发现啊，我们的福建的地图你打开去看，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工业的布局都离港口就不超过100公里的直线半径，就工业跟港口的这物流半径是很短的。我们有一个面对东南亚，特别是面对台湾对台的优势，也是我们今后啊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两岸现在还蛮紧张的，为什么跨境贸易还这么的昌盛呢？
1: 因为现在货物还是很正常的进行三通的，而且航线的开通呢也很正常。随着这个货物的调整，现在电商的这货啊单品很大，所以呢这个增长就很快。
0: 我好像看起来外面的世界似乎有局部地区还挺紧张的，但你对于你们航运来说，你不觉得紧张？
1: 因为双方船靠港的时候，作业依然高效啊。那么双方的这个业界的交流啊，还是很畅通的啊。你像去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通过小三通，就接近将200万人的往来啊。还有现在省委要求我们要建设什么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所以呢，我们的跟两岸关系的一种密切程度啊，可能作为第三方，作为比较远的地方，他们会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你看啊，你2016年开始进。

0: 的这个经贸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呢，现在厦门港到美国的航线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啊，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厦门港的整体的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也影响到了我们跟美国经贸往来的一些这个发展。
1: 美国对中国的船舶在2025年开始要加征
0: 301调查
1: 价入港税，这对我们到底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一个港口的运营商，我们可以做什么？
0: 港口人呢，我们能做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在业界里面多进行沟通啊，作为资本也好，作为船方也好，他们并不希望断然的这个把它这个经贸往来嘛断掉，他们还是有这种合作的一种基础。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在港口的这个合作当中，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让双方的这个民间交往能够持续保持好的。
1: 你说港口的运营方能够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让他必须跟我们合作，是怎么个增加法呀？
0: 在港口的经营方面啊，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啊，提高我们的通关效率啊，降低货物的整个物流成本啊，他生活还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嘛。
1: 这几年各国的经济也有下行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到底港口本身受到多大的影响？
0: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
1: 对，
0: 是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首先一个呢，我们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进出口贸易它还在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个跟中美贸易的这个摩擦它虽然有局部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有更广阔的市场啊，就是说我们不受美国的限制，而是把市场做得更大，让我们的伙伴更多，所以我们的货物迈向全球这个趋势没变，而且还在强化，
1: 尤其是丝路海运，
0: 对，
1: 本来就是在一带一路上，
0: 丝路海运的这个成长也就是得益于我们整个一带一路的整个向海的拓展。所以你们有注意看一个数据，现在我们是全球130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个贸易最大国，所以我们航运界港口界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一些，只是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并不是总量的下降。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韩国曾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我们形容一下它怎么去运作。
1: 整个这个丝路海印它的生态啊是逐步的构建起来的。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的沿海的所有的大港，你刚才看到了广州、青岛、厦门，包括海外啊，比雷、埃夫斯港、阿布扎港，还有瓦伦西亚港、前凯港，他们都有产铝进来。我们还有制造商，还有科技公司，还有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
0: 所以我能够理解，除了海运相关之外，其实可能还有金融服务
1: 的，你看仲裁委、
0: 法律的都包括在内、
1: 还有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院。
0: 参加我们联盟有什么好处？就是一条龙服务。
1: 加入联盟，我们每年有两个活动，我们有个国际海运国际合作论坛、港航贸对接会，大家在这边进行信息的交互，还有很重要是业务的洽谈。
0: 您说了，宁德时代
1: 它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也是制造业，但是因为宁德时代它加入了我们的丝路海运联盟，那么你知道吗？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是一个危险化学品，我们厦门专门针对宁德时代电池的海外出口制定了一个厦门的标准，这是全国第一个标准。那么宁德时代的电池通过在这个标准的合规前提下，那么它就可以顺利出口。
0: 那这个标准您制定了以后，海外的港口接收港它也得认呐、
1: 对，所以说有了这个联盟呢，我们是跟这个海事部门几个方面一起联合，所以我们这套标准呢，国际上它还是认可。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港航贸是丝路海运在一直推动的事情。但就我的理解，就像国内来说，港航贸其实是不同的监管单位和市场主体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在丝路海运的这个朋友圈内能够做到港航贸一体化，或者能够把港航贸拧成一条绳，困难吗？
1: 整个这个我们的港口航运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实际上是要助力世界经贸往来的一个载体啊。如果说你贸易不发展，你航运运什么？你港口服务什么？所以我们把这底层逻辑想清楚了，所以我们港口航运实际上核心的服务对象那就是贸。所以贸如果能够来加持我们港航，那么形成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产业逻辑就打通？那么现在呢，你刚才说的是对的，这么我们的生态圈原来是港口航运都是一家人啊，多年的这种业务合作啊，产业融通啊，大家都在一起。但贸这个核心环节是比较相对来讲没那么紧密，所以也正是我们今后要大力去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厦门为什么有这个方面的优势，也很适合做港航贸啊？大家也知道厦门当时城市的一个定位啊，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实际上还加了一个什么贸易中心，就厦门要打造贸易中心啊，这是厦门的一个城市定位。所以厦门有三个在做这个大宗交易供应链业务的三个世界五百强企业，这三家企业它的贸易总规模一年超过25000亿，是25000亿，不是2500亿啊！啊，所以呢，它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什么厦门这么小个城市，能够培育出三个啊世界五百强的大型贸易公司？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做港航贸这个底气所在。在港航贸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探讨能不能啊让贸易能够为我们的港口航运注入动力。所以我们福建港口集团我们也在做啊以贸引流啊，像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小型的贸易公司，我们也在把在海外的一些像粮食啊、铁矿啊、木材啊等等，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贸易引流来提升我们港口的吞吐量，增加我们航运的载重获利，形成一种新的发展的一种格局。

0: 第二大的港口运营商，新加坡的 PSA， 国际港务集团。而且据说你们两个还要合作哈，多式联运的智慧物流中心。但是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也相当长期的，它的回报，这笔账您是做财政出来的，这笔账算得怎么样？
1: 我们是这样，作为一个港口，随着整个这个联运体系的新的一种发展啊，如果单单只是海象这一侧，那你是没办法做大港口的，那么必须有一个陆象的这种腹地，那么陆象的腹地它就需要有更远的距离，那么这距离呢就需要通过火车运输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1000公里、800公里以外的货物引过来。那么在这种新的这种竞争格局下，我们认为不能单靠一个项目来算这笔账，而是要按照这个港口的总体发展格局和策略来算这笔账。如果你港口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啊，有比较好的一种盈利能力，那么你是可以缓补这个多式运输当中早期或者前期的培育的一种成本。所以呢，它这个不能简单的用一个项目来算你的投资，而是应该一个整体的衡量和总体的一种产出效率来测算。
0: 港务人永远在路上啊，在前不久的6月23号，省里要求要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如果在您心目中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那是不是作为这个领头人也是压力巨大的？
1: 作为一流港口的，按照总书记讲的是一流的基础、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它实际上是四个维度的，它并没有讲到说一流的吞吐量。所以现在行业有一个比较，哎呀，谁的吞吐量更好，谁的吞吐量增长得快。所以我们觉得一流应该在内核上创一流，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当然我想我们更重要是一个国际化和这种市场化的一种港口的体系，就是我们的港口能够服务全球最大的船舶和最难的一种运输解决方案啊，这个你能不能实现？有一句通俗叫做世界有多大船我都能够靠，那这种就是我们要对标和努力的。这是再来一个，就是整个立体交通网络的这种建设和提升，就是我们不单单海上这方面我们要发展好，我们还要把这个铁路、公路，包括这个机场跟港口怎么样有机的融合，让它的物流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然后让我们的整个服务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能够有更大的竞争力，这才是我们做一流港口需要去提升的核心的环节。
0: 我们也看得出来，现在港口啊，对您来说可能已经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其实应该已经转向了，转到哪了？您做了港口人10年了，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做还没做成的？
1: 回想这10年来的一种工作履历啊，我觉得推动港口的这个智慧和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整个社会科技在进步，如果我们港口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那一种高空作业，用人力来进行这个作业，那么你将会被时代所淘汰。绿色港口、绿色港航，它也是个新的发展方向。所以你看，我们福建港口在全国，我们第一个去建造纯电动拖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因为我们的拖轮呢，给人家号称是大力士，就是我们再大的船舶靠港，它都需要拖轮进行助靠。那么它有一个工作场景，就是瞬间的这输出功率要很大。那么原来的传统思维认为柴油发动机它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 电池应该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工况要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试验，先买了一条船，发现这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下大力气，我们就开始造这种拖轮船队。在中国我们形成拖轮船队只有厦门啊，在前中国我们是叫做是低方镇，形成了一批拖轮，不是一艘两艘的实验性的，而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在客运化部我们也建造了一批电动船，所以呢，我觉得智慧和绿色这两个是我们今后啊立于竞争优势的一个前沿，这块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进步努力的方向。
0: 好，看，好，那看中间。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4: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5: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2: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6: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2: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7: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8: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9: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2: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6: Friends?
10: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1: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4: 딩맨라마라베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一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

1904年，辗转来到了芜湖的黄宾虹，很快结识了百文蔚、刘师培、陈旭病、苏曼殊等同盟会之士。在他们身上，黄宾虹看到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不久，黄宾虹就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黄社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从上一次参与维新改良到这一次组建反清黄社，黄宾虹已然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为了搅乱清政府的金融体系，为革命提供经费，黄宾虹接受革命党的指令，回到涉县老家，在自家的后院架起机器，铸造钱币。但是很快他又被人告发，只好又一次连夜出逃。历史有时出奇的相似，黄宾虹的两次革命经历如出一辙，都以逃亡终结。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与故乡一别就是30年。

0: 这里是上海市的自忠路，420号的这栋老房子是黄宾虹旧居。自从逃离涉县来到上海后，他在这里住了30年。1907年的上海，随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逃亡至此的黄宾虹却出人意料地终止了自己的革命生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来上海不久，他就加入了研究国学、发扬国光的国学保存会。对于这一段逃亡到上海的经历，黄宾虹很少提起。他在自述中也只是说，乃至户于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供搜集之意。至于为什么满腔的革命热血突然冷却，又为什么对于恢复国学产生了兴趣，他只字未提。在这里，黄宾虹似乎又回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
1: 他逃亡到上海，凭着他这个古文的根底，他当起了编辑，在书店、书社、出版社、印书馆当编辑。他先后编过一本历代名家画集，还有编辑了一本叫《易观》的双月刊和这个国画的这方面的这个杂志。这在当时是开了先河的，尤其在近现代美术运动逐步兴起的时候。
0: 此后，自小鉴赏临摹古人名画的黄宾虹，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关传统绘画和美术历史的评论文章，逐渐在上海的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1910年，黄宾虹的母亲去世，他干脆将家中老小全部带到上海，从此在这里安家了。虽然定居上海的黄宾虹生活平静，但是他身外的世界却风起云涌。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地纷纷响应，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将腐败的清帝国彻底推向了深渊。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宣告退位，清帝国走向灭亡。就在这年深秋，黄宾虹接到了安徽新任都督的亲笔来信。这位新任的安徽都督，就是当年在芜湖与黄宾虹一同革命的柏文蔚。在信里，柏文蔚邀请黄宾虹回安徽共同参与政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与柏文蔚的交情，黄宾虹可以大展宏图，实现革命理想，同时还能完成父亲一生的夙愿。但是他却拒绝了邀请，选择继续留在上海，不问政事。然而，历史却在这时变得慌乱迷茫起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这一幕幕场景如同马戏团里的演出一样此起彼伏。黄宾虹发现，虽然清朝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社会依旧水深火热，这与他最初的救国理想相差甚远。其实革命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拒绝了百文蔚的邀请之后，黄宾虹彻底远离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一家古玩店的老板。他的这家名叫昼和斋的古玩店很快成为了上海文人雅士谈诗论画的场所。纵观黄宾虹的一生，他所从事过的职业纷繁复杂，做过官吏、鉴定家、手工作坊老板、报社编辑、职业作家、古董店商人等。尽管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绘画，但是他却从没做过职业画家，甚至从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因此，黄宾虹的这条绘画之路是独一无二的。他从不以卖画为生，所以并不在意市面上流行的艺术之风。当时海上画派风靡一时，吴昌硕是这个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上海滩一画难求。海上画派推崇雅俗共赏，吴昌硕本人喜欢用浓丽对比的颜色，画作色泽强烈鲜艳，这与黄宾虹清幽淡雅的画风极为不同。初来上海时，黄宾虹也曾参加过上海画坛的一些文人雅聚，但是他这种古朴的山水画很少有人喜欢。从那时起，黄宾虹对于绘画的研究渐渐游离于时代之外。这张绘于1916年的《黄山狮子林》是黄宾虹当时的一幅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的画坚守黄山画派浅绛山水的画法，笔墨分明，设色淡雅。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阐释自己对绘画的认识：笔墨之妙，犹在疏密，密不可真，疏可行舟。然要密中能疏，疏中有密，密不能犯，疏而不离，不粘不脱。这些在今天看来被奉为佳作的精品，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画界的认可。在人人都在大谈改革艺术之风的影响下，黄宾虹的画作被许多人视为食古不化的代表。不知不觉18年过去了，已经60岁的黄宾虹却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走上了一条孤独寂寞的艺术之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1922年，黄宾虹家中被盗，不仅许多心爱之物不翼而飞，苦心经营多年的古玩店也元气大伤。这场飞来横祸在黄宾虹的花甲之年再一次唤醒了他归隐山野、远离尘世的隐士之心。
1: 他当时收藏的古印是第一位的，古印当中最精华的东西都是金印、硬印、玉印，最心爱的东西啊，没了，一夜之间没了。这一下子打击他非常大，几乎好像摧毁了他了。当时的记者都讲他已经弄得已经没有生趣了，生活。
0: 不久，黄宾虹变卖了家产，无声无息地回到安徽，在贵池的池阳湖边买了几亩水田，过起了世外隐居的生活。而这里正是他与谭嗣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黄宾虹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隐居之地。此时他的画作中的笔墨开始变得浓重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的画作中出现了黑密厚重的积墨，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为了当时绘画界的另类。从少年学画到人生沉浮，从满腔热血到心静如水，在60年的生命中，黄宾虹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世事沧桑。今天看来，或许早期那种清逸、明亮、淡雅的画风，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表达他的心境了。仿佛只有这种浓黑厚重的笔墨，才能抒发他此时心目中的意境。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是黄宾虹人生的写照。从他三次隐居的经历来看，或许归隐山林、自得其乐是他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为此纠结了一生。1924年农历6月12日，一场灾难再一次打碎了黄宾虹的归隐之梦。几天中，池阳湖连降大雨，水位暴涨，决堤而出，黄宾虹苦心营造的世外桃源瞬间被淹没，隐居的生活再次成为了泡影。于是黄宾虹又无奈地回到了现实中，而这个现实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已经十分残酷了。他的愿望毁于天灾，他的艺术无人认可，他的生活又将面临四处漂泊。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黄宾虹内心是否充满了悲凉和绝望。然而黄宾虹也许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不幸却是他艺术的大幸。正是这场磨难悄无声息地驱使他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离开了隐居生活以后，黄宾虹开始四处游历讲学。这期间他回到过上海，远走过广西，也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参加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活动，但是却从未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种生活一过就是9年。四川的青城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山间林木青翠，珠峰环峙，丹梯千级， 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长留之地。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此前，黄宾虹应友人之邀来四川东方美专讲学，不料遭到军阀混战，学校停课。于是，在成都无所事事的黄宾虹决定到青城山看看。当他走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山间烟雨蒙蒙，远处的峰峦时隐时现。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象，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黄宾虹心头为之一动。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悟到了什么，于是他不顾浑身湿透，忘情地攀登浏览。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十几幅青城烟雨图。这些画就是那个晚上黄宾虹心中的青城山。他用浓淡干湿的笔墨，将青城山烟雨蒙蒙、清幽湿润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随后，他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坐山中三疑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临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青，墨不爱色，色不爱墨也。”此后，他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临墙头”。所谓“雨临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了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黄宾虹在青城山上顿悟的就是这种雨临墙头式的淋漓水墨效果。此后

0: 他的作品开始用这种水墨淋漓效果营造朦胧湿润的意境，厚重感也油然而生。
1: 黄宾虹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他的绘画一定是在视觉感受的调动下来生成，就像从纸上自然生成的一样，就像墙头雨林的一种斑痕，就像我们看大理石的一个纹理一个花纹一样，那么的自然，它本来就存在着，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为故意造作出来的啊。这一点上，那么他的这个审美这个内涵和自然山川的本身所具备的特征是能勾兑一起的。
2: 这个青城山之游在黄宾虹先生这个心底里头唤起的是这种啊超乎向外得其环中的对中国绘画的自由啊，如何真正达到一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样一个自由之境的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的内心的一个极大的开启。
0: 心中的山水密码一旦解开，艺术上苦苦追求诗法自然的道路也就与他的内心相通了。此刻川蜀的一山一水在黄宾虹看来都蕴含着神奇的造化。一天晚上，他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第二天早上他一看自己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连声高呼：“月一碧，时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1: 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有些画当中，好像不合理，就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是吧？其他地方可以糊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个有一点这个脏墨或者一点淡墨进去，对吧？直接留白。那么这种白的保留，它就不会影响这个画面上的这种沉着和明亮。
2: 这个浓黑的墨色啊，像打方的这个墨一样，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它一定留下了飞白，那个飞白把这个墨色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浓黑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华姿给衬出来了。
0: 在这幅名为《题画嘉陵江水》的画作中，黄宾虹将自己的感悟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幅作品让观者感到心胸开阔，浮想联翩。而作品的题跋则形象地概括了他从自然山水之间得来的这种深刻的感悟。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林墙头月一碧。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最终真正感悟到了中国绘画知白守黑的高远意境。然而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1: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2: 歼20、歼35军工装备为何往事，航天员的秘密，这些元素都随着一场国防科技展走进湾区公众视野。今天节目组就带大家解锁中国国防和航天背后的故事。
3: 你们想不想当兵？
4: 想。
3: 想不想保家卫国？
4: 想。
5: 咁今日喺呢度睇到呢啲武器，都俾我少啲兴趣，想继续学呢啲唔同嘅兵力啊、武器啊，系。
2: 首先，我们深度解读中国空军的主力王牌歼20隐身战机。隐身战机不是肉眼看不见，它不是魔术般的隐形，而是通过

0: 靠外形和涂层把敌人的雷达波弹开或者吃掉。它的导弹全部装进机腹内置弹仓，不外挂，大幅降低被雷达抓到的概率。
1: 大家看啊，它这个跟我们其他战机不一样，它这个主要呢是几何形成一个直角。大家看啊，有角度、平面平面，这个平面和角度使它在空中在雷达发现的时候呢发现不了，所以它这个设计呢跟其他的普通的飞行型战机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表面有涂层，这种涂层呢在对雷达波的反射的时候呢，它也达到一个隐身的作用，让你这个波到了我这个飞机上反射朝着其他方向，不是朝着你想要的方向，最后呢慢反射达不到你反射呢回不去，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我这个飞机就没有那么大，可能你能发现的是一个鸟，双发动机尾翼那个地方它这个热量也尽可能的传播出来少，也就是说都达到一个红外隐身的目的。所以歼20它整个一个隐身系统也是非常复杂。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挂弹仓挂弹仓达到隐身性能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航弹啊都挂在这里面啊，然后呢这个板儿就合上了，所以说能达到隐身性能。霹雳17和霹雳15目前在全世界这个航弹级别里我们应该是最好的。双脉冲什么意思？双脉冲呢就是我们的航弹啊它可以两次点火啊，第一次往前走的时候呢它可以滑翔，到了末端的时候它突然加速，哎，这个尾翼呢就是那个我们航弹后面吧，那个又再次喷火，它实际上是一个梅花型梅花或橘子瓣型它先燃烧三瓣然后再燃烧那三瓣其实是美国人提出的最早了，但是他们没有研发成功，我们中国研发成功了，到达了末端的时候突然加速度没法防。
0: 现在歼20已经批量列装中国空军，作为一款定位高端的进攻型五代机，它的整套作战体系有着远超传统战机的先进逻辑。
1: 这款战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机呢是搭载了是单座，也就是只有一个飞行员，飞行员又是战斗员我们这个飞行员啊戴着这个头盔是相当先进的他的头盔转动到哪里我们这个导弹系统雷达系统就跟踪到哪里发射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发射了。所以说呢头盔上有目镜，他那个镜子上面呢有各种的数据也就是说不要看仪表盘了，它直接从它的镜子上都可以把各种数据读取，所以特别方便驾驶方便进攻。我们还有双座舱，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我们五代战机里有双座舱的只有歼20，一个驾驶员开飞机也可以攻击，后面那个驾驶员呢他主要是指挥僚机，就无人机僚机比如说10架、20架、5架的这些无人机僚机来保护歼20，然后呢去作战。
0: 歼20自身是搭载了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但在战斗时刻歼20会做出一个极具战术优势的操作，主动关闭自身雷达。
1: 空警500呢是目前跟歼20联合作战，空警500是指挥机它是预警机，可以指挥几十架歼20进行作战，因为预警机呢它发现的更远然后呢它把发现的目标呢就传导到我们歼20里面，我们歼20呢就可以不发射雷达波，然后有效地进行打击。
0: 雷达开机就像在黑箱中打开手电筒，既可以照向敌人，也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而歼20关闭雷达之后完全不向外辐射任何的雷达信号，做到全程静默隐身。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雷达关了，战机靠什么来发现近距离的敌机呢？这就是歼20的第二大核心优势，一套全方位高精度的光电红外探测系统
1: 飞机上全世界每一先进国家的飞机它都有这些东西。它的不同的差距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发现距离。你比如说红外热成像系统我们歼20的红外热成像系统是很先进的，我们成像的距离很远，比如说我们能成像70公里吧，对吧，我们70公里就能发现有一个热源过来了，一看是飞机发现了我们就发射导弹航弹发射航弹就把它给消灭了。但是它发现的距离呢可能

0: 是50公里、40公里，比我们短。那么它被消灭了，它也发现不了我们。
1: 不少人可能分不清歼20和歼35，歼35也是标准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它不是歼20的迭代升级版，两者定位不同。歼20是重型战机，主打远程制空攻坚，歼35是中型机型，兼顾多任务打击，一重一轻，陆海互补，让中国有两套五代机作战体系，战略意义十足。
0: 歼35大家看啊，跟我们那个歼20啊非常相似，但是比较粗比较壮，因为这款战机我们目前装备的部队不是特别多，而且呢大家看这款战机呢，它这两侧的这个尾翼比较小，所以这款战机呢我们有部分装备在航母上，啊，在航母上进行起落。
1: 可能很多人会有惯性思维疑问，能驾驶战机就能够通过训练升级成为航天员吗？航天员是不是必须出身于空军飞行员呢？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准确，现在不靠飞行履历也可以出征太空，香港第一位女载荷专家黎嘉莹就是这样的例外。
2: 实际上航天员分类型分成三类，第一类叫航天驾驶员，也是职业航天员，基本上都是由飞行员选拔的。那么第二类叫什么呢？叫航天飞行工程师，是以这个工程类背景的人去选拔，然后他去胜任这个工作。那第三类是什么呢？就叫航天载荷专家。载荷专家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次任务的专家。那么现在在天上飞的有一个名字是咱们香港的，您可能也清楚，叫黎嘉莹，香港籍的第一个女的航天飞行载荷专家。那个载荷专家是可以任何背景的，比如我们任务需要选一个科学家，那就是科学家；如果需要一个教师，那就是教师；如果需要一个医生，甚至你这样的媒体工作者都可以的，所以他那个类型是很丰富的。那么黎嘉莹他是一个香港的警察，但是呢他专业上他是一个计算机的博士，他是以这个身份去当航天员的，他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1: 航天员在太空的住宿条件怎么样你知道吗？天宫空间站藏着两套太空的三室两厅，平时常住三个人，乘组轮换的时候最多六个人在轨，这么多人入住，太空居所要怎么安排呢？
2: 中间这一段叫天河核心舱，我们整个空间站叫天宫中国空间站，好吧？这两侧的这两个是空间实验舱，前面的那个呢是货运飞船，叫天舟货运飞船。那网友们特别喜欢说快递小哥，他主要是送物资、送空间载荷的。那么航天员居住在哪里呢？实际上天河核心舱有一个三室两厅，可以住三个人，然后我们的问天实验舱还有一个三室两厅，还可以三个人，但是我们长时间的情况下是只有三个人的，但是他们要半年以后他们要交接班，那就是六个人，最多的时候六个人。其实我们航天训练号称8大类200多个科目，那我们的训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的吧，就是我们叫超重离心机训练。那我们训练有多少倍呢？要8倍。8倍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8倍于己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摁过这个红色按钮。
1: 我们把目光拉回到陆地，见识一下中国陆军的定海神针 99A 主战坦克。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进型主战坦克，凭借后甲重炮和顶尖信息化配置，成为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
3: 也是目前我军装甲部队的核心装备，而且炮射导弹还能打到5公里外低空悬停的直升机，把坦克的作用维度从2维拉到了3维。为什么 99A 不会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因为它根本不是为了出口设计的商品。 99A 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为了我们保家卫国的非卖品，它的所有软硬件都是百分之

0: 为他和战友的护身战车。曾经中国军队野战机动、海外维和长期依赖进口的越野车辆，而随着2002年启动第三代高机动军用越野车的攻坚研发，历时5年，猛士越野车实现了近乎完全国产化。
1: 这款猛士呢，它的越野性能非常强。我们在国外维和的时候，猛士车陷到泥里了，能自己从泥里出来。比如说特别陡的斜坡啊，那坡都接近于70度的斜坡的时候啊，猛士我们挂着2档，我们直接就上各种坡，啊，各种坡、各种路况，啊，随便。它的底盘可以升降，如果我们轮胎呢，比如说漏气了、被扎了，这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自动打气啊，一边行驶一边打气，啊，保证它还能够被扎胎的时候继续行驶。咱的猛士我们那个防弹玻璃相当防弹的，那个玻璃子弹打上去以后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这个防弹玻璃我们怎么检测的合格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是把玻璃支到这儿，玻璃后面放一张白纸，我们用枪打这个玻璃，打完了之后呢，如果玻璃渣渣崩到这个纸上了，对着阳光一看有小眼了，这个玻璃都不合格。也就是我们那个防弹玻璃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子弹打上去都不能有玻璃渣崩出来。所以这个猛士车呢，在我们心目中呢，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国外海地维和的时候呢，就用的是这款枪。我们有一个新森林行动，我们当时开着装甲车对一个村子围剿歹徒解救人质，我们没有牺牲我们也没有伤。危险，我们在海地维和的时候危险就是几乎就是天天有，比如我们巡逻呀是24小时的，白天也巡逻，晚上也巡逻，设卡查车呀都会遇到歹徒朝我们打冷枪不过我们有防弹衣，有头盔，对吧？而且我们战斗力也是比较强的敌人看见我们也是害怕的轻易也不敢袭击我们。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兵器，老兵带你上手，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国产枪族双雄。一边是冲锋陷阵的利剑，另一边是洞察秋毫的鹰眼。
2: 好，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我是05到07年在河南陆军通信兵。是不是很重啊？
3: 不算太重的。
2: 这把枪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枪，叫 QBZ191， 93大阅兵有亮相过。第一个方队就是三军仪仗队，就是拿着它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它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内来说最先进的枪了，它有3种。就是说它是这种长款的，长款的，这个突击款的，这还有一个加长版的，这个叫精确射手步枪。这把枪它就是一个变形金刚，它这一个配件可以更换这三个枪管，可以一换三，它的射程可以达到800米，而且它可以击穿世界军用的防弹衣、防弹头盔。而且它击穿防弹衣之后还有一定的杀伤力，上下左右都有这个导轨。导轨是干嘛的呢？就是来卡这种战术装备，想装什么装什么，装夜视仪啊、手电筒啊、激光直升器啊，射击精度很高，就是没打过枪的人来打它都很容易打中十环。
0: 不同作战环境催生出风格各异的军用服装，如今军队迷彩样式丰富，单凭色彩或许很难直接区分海陆空兵种。其实荒漠、丛林、星空迷彩是设计用于适配不同的地区任务，吉利服就是狙击手的隐蔽利器，而空降特战装备就更有特点了，
4: 搭配了散兵散具，高跳低开，快速向敌后投送突击力量的，从高空万米高空跳下来，可以在很低的低空区域打开降落伞，那么它的降落伞的这个开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就不需要在你在2000米、3000米这样去打开，可能几百米就可以打开，规避敌人在高空的时候发现你。
1: 外面大家看这联合国给发的这个头盔罩是 UN United Nations。这是联合国的徽，其实呢罩里面呢都一样，实际上呢

0: 它是不能够有效的阻挡子弹的正面射击，啊，它只能够防住手枪的铅弹。所以说电影里头呢，头盔一中弹，咔，这人也打透了，那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头盔呢，不像大家想的能够有效的防弹，不能，啊，全世界的头盔都一样。那有人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防弹头盔，子弹打上去能防住呢？其实子弹打上去有冲击力是很大的，就像一个大锤子照的仗，当一下，当一下以后呢，你即使能防住弹，但你那个颈椎这么一弹也断掉了。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累计向联合国任务区派遣了维和警察已经超过2700人次，派遣总量位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首位。维和人员需要经历严苛的魔鬼考核，也就是圈内俗称的死亡淘汰制，英语、射击、驾驶三大核心科目，任何一项考核不通过就直接淘汰出局。
0: 第一关听力听不懂了，第二关你就参加不了了，啊，包括这手枪你打不就一次机会，啊，不合格了那直接驾驶你就考不了了，所以叫死亡淘汰法。中国人的体能，某种程度上比外国人还要强，我们的忍耐力还是可以的。比如我们长跑，啊，你要是负重这块可能不如他，但是我们长时间的作战，长时间的在外面执勤，这种跑步要强于他，啊。外国人呢，他没有这么特别的这种忍耐。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军队装备不断迭代升级，兵员的结构也在持续变化。
0: 所以我们现在当兵报名的本科很多，全是本科毕业，大专的基本上都是大专去当兵，高中的连10%都占不到。所以我们的兵员质量啊，这几年还是比较高的。整个深圳吧，大湾呀，深圳啊，整个这一片，整体上这个国防意识是很强的，而且呢，深圳是一个经济发达城市，老百姓呢对这个国防军工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们也到其他的省和城市去过，有些省份是没有人的，也就是说，这种国防军工的意识，和家长的这种态度，没有深圳这么好，所以深圳呢，从政府到老百姓，都是自愿来看的，看了以后呢，也都还是很认真的学习，也是把孩子们放在这地方很认真的教育。
2: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7月10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首飞成功，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可控回收。那么中国的可回收火箭现在又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呢？今天我们找到这一个商业航天团队，一起去了解一下。火箭回收有多难？回收的核心是一子级舰体与发动机，它们的成本占到火箭总成本的大约70%。当一子级火箭和二子级火箭分离之后，二子级带着卫星继续入轨飞行，而一子级火箭则需要调转方向，开启返航回收的模式。
3: 因为就是说一子级回收的过程中，它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动作，发动机的一些开关机，就是二次点火，姿态的控制，因为它是要进行掉头的，所以说它里面有一些控制的一些难点。发动机控制器，因为它也要实时诊断发动机的各种状态。
2: 火箭回收最考验的是火箭大脑的能力。火箭的两大硬核大脑，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两件外观几乎一模一样的设备，它们是飞控计算机和发动机控制器，它们就像火箭的导航员和驾驶员。飞控计算机精准计算火箭的回家路线，稳住姿态；发动机控制器则要灵活调节推力，反复控制点火，一个负责指挥决策，一个负责精准落地。
3: 这些飞控计算机对标在我们这个重复使用的这火箭上面，就是说其实有12台。二子级的话，就是说包括一个飞控计算机，一个发动机控制器；一子级的话，就是也是包括一个飞控计算机，包括9个发动机控制器。就是它既可以作为飞控计算机，也可以作为发动机控制器。就是从这个外观，从硬件上看，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控制的功能不一样呢？因为里面运行的软件是不一样的。
2: 对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来说，和陆地回收相比，海上回收的安全性更高，但是难度也会更大。
3: 这个回收船它再怎么大，在海上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晃动的。其实它是一个动对动的这么一个回收的一个过程，运行很多的算法，保证落得准，站得稳。回收船也是我国首艘、世界第5艘这个海上回收船，标志着我国也是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有运载火箭回收船的国家。
2: 现在具备工程化回收能力的运载火箭，都是采用的液体燃料。以 SpaceX 的两款可回收商业火箭为例，猎鹰九号采用的就是液氧加煤油液体燃料，而星舰用的就是液氧加甲烷。这也是全球成熟可回收火箭的典型技术方案。
3: 固体火箭，目前来说还做不到重复使用，因为可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固体火箭它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奥体角，就是点完以后它是不可控的，就是说包括关机，包括它的那个推力，其实它是控不了的，就是点完以后它就像一个大烟花一样，它就得放完。液体火箭因为主要是考虑到它有那个重复使用的这个液氧甲烷的发动机，因为我们现在是 采用液氧甲烷的发动机，它可以做到多次开关机，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推力可以进行调节。
2: 商业航天业内一直在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降本增效，让太空资源惠及更多人。当火箭可以实现20到30次重复使用之后，发射成本就有望从目前的上亿元人民币降低至千万甚至百万级，单公斤发射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到那个时候，太空旅游、太空算力、低成本货运飞船等等这些领域，都将离我们的生活不再遥远。
3: 概括为三个字，第一个就是繁忙，就是我们的商业火箭，后续的话就像跟民航飞机一样，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就跟机场一样，会非常的繁忙。第二个是便宜，后面重复使用火箭做成熟以后，包括一些亚轨道的旅游，普通人也可以上太空，这个就是上太空也不是亿万富翁的这种专利。第三个方面就是可以做到普惠。咱们现在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还上不了网，以后的话在不管是在哪个角落，包括在海上、在沙漠里、在包括在飞机上，都能进行网络的浏览，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这报纸的版面设计啊，很多时候有充满了许多巧思。这个报纸呢，今天看头版头啊，整版一打开，大家会最先注意到什么？我看的一定是这个符号啊，人民币符号非常的清楚。这里主要是内地呢与香港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这个市场啊，互联互通。现在有最新的一个措施出来，中证监十措施停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这成为了今天啊，在这个传播投资圈还有金融市场呢非常关注的重点消息。那么至于其他还有哪些的一些聚焦的话题呢？先做头条聚焦。在市场呢也很关注啊，美国跟日本两边已经做出要联手干预日本汇市的决定。这消息过了24小时之后，到今天呢是什么样的情势呢？一起来看看。先看这里消息，看美日联合干预，原汇高见155.23，这看来呢有所回升，因为之前啊接近一美元可以兑到164日币。现在呢要看到的是市场它后续的一个情况啊，整体呢还有包括这次到底出手干预用了多少资金。在彭博社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央行这一次啊，它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资料，它这一波呢所进行的干预的规模，也就是说出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这件事情呢，已经花了大概340亿美金。不过到这里呢没有看到美元在这一波哦过它的一个买入规模，所以呢那市场普遍认为对于美方这个部分，它或许只是一个象征跟要达到一个对市场的威慑性的意涵哦。但实际上接下来看到日元它如果要能够持续保持一个这个回升的态势，可能还要看日美利差还有日本后续的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候，贝森特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在开会的时候啊，有一张小纸条他被发现了。什么样的小纸条？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照片当中，上头这里清晰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名字就在这里，而下面就有这么一张小纸条，上头写啊，哎，我们可能要用到50到100亿的这个规模去买日元，这个不就刚好跟这次啊美日联手干预的情况呢做成了一个沟通呢啊，做成了一个这个想法啊，所以大家就在看呢，这个是故意给记者拍到的，显示就是他先预告接下来他会出手干预，还是说他是真的不小心被拍到的啊？大家都有所想法。不过呢，各方看贝森特一向向来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或许他就是故意让大家拍哦，知道他接下来要有这个动作啊。接续也要看了，香港林毅更看哦，买日元变迁曝光，就说他这个摆拍疑云呐，震动汇圈啊。彭博社这里也在看啊，为什么他现在呢也是要美联储啊要扩大一个他的相关的一个支持工具，在这个时候有哪些不寻常的一个信号？可能呢市场到最后观察就是要看美国人所有的动作，他最后呢一定会考量到他自己的利益。美联储呢其实主要是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当时呢有一个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他们要捍卫啊，他们担心缺美元，所以当时美联储呢他在下面他有一个一个措施啊，就是对外国跟这个国际货币的这个有一个便利的互换措施，同时对于外国贷款有一个600亿美元的上限，贝森特希望美联储能够放宽啊，放宽这个600亿美元上限，他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持美债者啊，这个持仓美债可以把它换成美元，所以就说啊他这个可能也为了美元的流动性啊，增加一些融资保底的这个能力。另外再看中东情势上呢，特朗普本来不是说8月3号下午开始可能伊朗两边要接触啊，要再继续谈判，但是呢这到底有哪些人员参与，还有呢到底在什么地点，他并没有公布，但现在呢好像变成的是美方自说自话，特朗普坚称美伊正谈判，这里呢还有一些啊威胁，我们来看到这些标题呢都威胁他，可见呢他急了啊，到后来这些事情如果没谈成还没有办法进一步，他甚至呢放话啊对这个伊朗有更激烈的行动，即便如此到底谈判进行的如何呢啊，联合早报看伊朗打脸特朗普，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另外这里也是啊，国会山报呢更自己也报啊，伊朗呢这个特朗普自己承诺说啊有新谈判的展开，但是伊朗说并没有如此。金融时报观察现在啊，对于伊朗来讲呢，这个伊朗呢不但否认了，而且这新一波的情势要看这两方接触还是要靠中间人啊，还是要靠中间人的传话，而且目前整体的一个谈判节奏似乎都是掌握在伊朗这里，也就是说美国被伊朗牵制了
啊，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你来我往的情况下，对于伊朗来说呢，他们可能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压力点，在往后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方向呢施展出来。像是这一篇呢《金融时报》里面也特别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当前的一个管理权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其实现在伊朗也正在跟阿曼谈，接续呢可能也会成为他跟美国真的如果真的能够进一步接触的话，就是一些压力点的筹码啊。再看中东战事，驻美石油巨头获利翻倍，特朗普说他不喜欢哦，可以看到他不喜欢之后肯定是找人要来谈谈，但是这些像是埃克森啊，这个石油公司，还有或者是雪佛龙，他们到底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情绪啊，相对比较批评的情况下，会不会做出一些油价的调整呢？还不得而知啊。路透社这里就提啊，他所点名的这个部分，因为认为呢，他们赚了 making too much money， 赚了太多钱了啊。这几篇交织而来，看到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些石油公司啊，在这中东的一个情势之下，他们反而赚了不少啊，所以呢，特朗普呢也开始把手指向他们。但是这个部分背后显然有美国民意的压力。我们知道，美国民众生活当中，他在用油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情绪反应。美国人的家庭现在的收支啊，特别在这些能源应用上面呢，会比较明显。那对于特朗普这么说，希望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油价稍微回到一般的民众身上来做一些补贴啊？看看石油公司他们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应对特朗普了啊？接续来看呢，还有一个很不寻常，就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竟然对一些军事顾问呢、发出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公开信，就是跟他们来争点子，点子募集。好，来看 CNN 跟英国的这个独立报，还有日本的媒体也都在看、看 CNN 的标题，就美国军队现在、来询问、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创意跟不常规、跳脱传统的一些方式、独立报也是在这个部分、都一样看到是这个标题、他们想要对付伊朗，但现在呢，显然是特朗普呢对当前的战略已经感到绝望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黔驴技穷之时。产经新闻这里也提，这可能出现啊，美国它的现在军事措施遇到了一个瓶颈啊，这因为这个比较罕见啊，我们看到美军的这个内部呢，它在这一块的部分上发公开信来去征求一些点子，增加一些创意。整体压缩起来，我们可以不妨注意一下最近呢，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特朗普的他的幕僚来讲遇到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对于伊朗的这件事情上面，首先看到的是有个情报评估啊，第一个有个情报评估。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弹药耗损，再来有一些伤亡数字，再叠加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民意根本不支持特朗普现在对于中东所做的事，对伊朗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可以说很直接的就会去压缩美国接下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筹码。再看就是伊朗现在如何啊的对美国啊施加压力，而且增加他们的一个威胁的压力，好迫使美国让步。纽约时报呢，这里则是在看乌克兰啊的他袭击伊朗船只，会显示两场战争是一个螺旋性的升级。路透社这一篇主要讲的呢，就是伊朗他现在接下来呢，他有重新的一个压力点评估，主要就在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知道在这些航运、能源、贸易还有周边关系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上，他评估这些压力点的影响效应，要重新在一个管理权的方向上呢扩大做他的一个能力的展现。那这些呢刚好就能够拖住啊，也正是拖住美国他现在进一步行动的一些许多的条件之一。那看就是消耗，对美国来讲就是消耗。消耗的同时，纽约时报更看，之前我们也提啊，乌克兰我们注意一下他近期的动作，特别在跟中东这里的影响。之前的消息就是乌克兰呢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的货船，他们的理由就是这艘货船对俄罗斯来输送军事设备，而后来呢，伊朗表示呢只是一个民用货船。其实，在一些消息上面，当天同一个这个差不多时间段，其实乌克兰还是有攻击其他的船只，而且说对象是针对俄罗斯。不过呢，当时的那些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独立的证实，只是说乌克兰确实做了这些动作。那现在这一篇为什么说这里会有螺旋性的一个升级？我们看到两个战场怎么样的重叠？俄乌之间的战场，特别在军事线的一线补给，现在话题竟然牵到了里海这一头，所以使得里海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还有近期这些舆情的互动，也被视作啊，可能是两场战争让里海反而成为了这两场战争新的一个观测点，特别对俄乌之间的一个情势啊。再看的是有25周，现在是这个美国内部的争议，民主党开始动作了。
中期选举都在100天以内了嘛，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他新的一个关税的措施啊，说呢这个部分啊真的是一个假关税，觉得不合法。这25州是哪25州呢？25州都是民主党所掌权的州份，他们形成了一个联合的联盟，他们要提出告诉针对特朗普政府，针对特朗普内容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他最新的一个关税用的是什么呢？他用的是要打击这个强迫劳动啊，以这个为名啊，动用了1974年贸易法规当中的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呢做出了关税，大概10%到12.5%啊，这么样的不同的一个税率的征收。这是整个很普遍性啊，几乎大家都会被征啊。那所以这25州份呢就觉得说这个很不合理啊，痛斥这个关税它的已经超过了特朗普的总统权力范围。那要知道他一旦跑起了法律程序，他当然需要时间去酝酿。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讲，操作这个议题他算的呢还是一个选举成本，因为都在100天内了，这个话题相信持续会一直延烧到整个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束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引起一波的民意的这个辩驳跟这个讨论。 AI 的话题来看，美国白宫有一个动作，看把这几家哇大家看的都是大咖啊 Meta、 Anthropic、 Google、 OpenAI到白宫啊，他们想要这个美国的官员特朗普要见见他们，要跟他讨论一下之前他们一直在推的啊，这些 AI 大模型出来了之后自愿参加美国政府先做的这个前期测试，要谈这个前期测试的部分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看啊，如果被找去白宫啊，坐下来聊一聊，而且之前他们已经预告很久啊，而且强调自愿啊做这个检测，这个能不自愿吗？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况还有个时机点啊，这个时机点呢正在什么时候？正在 Meta 跟 Anthropic 这两家先后传出了他们的模型呢、会逃脱，而且去影响其他客户啊，造成很大的资安问题的时候，哎，白宫可以说是抓准了时机，把人呢、找去这么一谈，可能无形当中呢也会施加一些有形无形的一个暗示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呢，美国他现在呢是试图把这件事情还在是一个自愿性，还有一个是一个事前的一个这个安全检测，在这个框架内。不过欧盟跑得比较快，我们要知道欧盟的人工智能法规之前定的时候也探讨了非常多，他现在呢这个月啊，他们时间8月2号已经正式上路的。对于欧盟来讲，现在美国同样的考虑，欧盟跑得比较前面，他是只要有系统性风险的这些 AI 通用模型呢，在欧盟啊就会强制检测，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事故重大事故的一个通报机制，还有网络安全的等很多的一个要求啊。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欧盟在相关的领域呢，他们已经法制化，而且开始进入到执法的手段的这个部分。而美国呢，现在是在一个志愿啊，征集意见，还有做一个前期调查的这个范围。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全球速览。80岁的卢拉要再参选巴西总统，这次的参选他是要挑战竞选第4任，但是没有延续的届期啊。这个理由呢，大家前期的之前的选举情况大家也看到，而他现在呢，其实已经特别，他已经获得了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他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了。而他这一次呢，在几家媒体啊，还有华盛顿邮报呢，这里可以看到说呢，他在这一波的一个挑战当中，他打的是一个什么主轴呢？就是要杜绝、阻止外国势力入侵，在自己的国防尊严上，他现在主要是做这一块啊。所以接续这段时间，他的话题在巴西影响的一些民意效应，会是分析者观察的一个指标之一。联合早报，俄罗斯官员乌空袭致俄度假村和克里米亚啊，这个6人死亡。不过这个数字呢，后来是有更新啊。RT 这里可以看到呢，是有写到7人的数字，而且呢，在这个度假村。这无人机啊，乌克兰的无人机残骸呢掉落到沙滩上，造成了人民的死伤，当中还包括了孩童。在这里呢，各方看到了乌克兰近期呢对于俄罗斯它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呢是没有停歇啊，甚至大家会看到它的一个路线啊，在这个部分还在看华盛顿州的山火。延烧1000公里，6万人撤离啊，大规模撤离。但这里还要看到，其实美国自己内部有个数据统计，这波的山火呢，让许多的地方的空气已经暴露在危险的警告当中。欧洲热浪干旱冲击民生农产，
而且呢，包括你很多的这个河道啊受到影响，让船呢、都没有办法移动，甚至呢这个核电站也要被迫关闭。他们现在还要想方设法让这个河流能够引流，帮助降温。很多湖泊在很热的时候也失去了它调节气温的作用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分析，现在呢其实对整个欧洲人来讲，他们开始有对夏季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了。过去的一个世代看到了夏季，他们的想法跟现代人遇到夏季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一样，而且现在多了很多忧虑。对于欧洲人来讲，他开始去思考家里可能真的要装冷气了，而且很多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是孩童，可能学校呢都要考量到太高温要停课，那就更不用说他的生活有很多的方面，甚至对老人啊的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影响。高市去视察熊本的灾情啊，这次还搭了直升机去，首次视察灾情。哎，可是当地的灾民好像不太领情，哎，觉得他是一个作秀啊，无意义，而且说他来到了当地呢，还要增加很多保安的这个负担等等。其实这个发生了灾害的时候啊，这个政治人物如何看灾，真的也是一门学问。这个部分呢，也要考验啊高市的政府，他与地方的民意一线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认知落差啊。接续是韩国方面的动作，韩国的防谍司令部啊要撤散了，他把他的职责分三个大部门啊，分三个部门各自挂牌成立。除了他们这个防谍本部之外，还设了一个国防保安支援团，还有国防调查本部下属机构的安保调查团。主要呢理由是说，这个部门啊之前在尹锡悦的戒严当中他有支持，那现在呢他们把它拆成三个部门，主要是担心情报权力过度集中。这是缅甸政府发布了四张照片啊，对外界看，昂山素季跟红十字代表会晤啊，大家会看到他在一个木质的房子里，但是这个地点还有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会面的红十字会代表也并没有对外去详说啊。这里当中还看到了一个切生日蛋糕，缅甸的政府表示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而大家算了一下啊，他之前的一些罪行所判的罪，因为到今年呢，因为经过了特赦，所以改为软禁，但仍有18年的刑期。国际足协主席及球员求谁？求特朗普，哎呀，饱饱他的胃，因为他之前呢就是要把这个国际足协啊，他的一些资本要让出去嘛，但现在因为欧洲足联整体啊都反对他，所以他好像能保住位子吗？感觉很难了。这就一开始我们所看的啊，中央公布的十项金融惠港措施，大公报跟文汇报标题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部分核心呢，就是两边叫市场一个互通啊，这个当中的互融互通，还有接续的人民币交易以及一些资产的重新定价的权利等等啊，在整个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位置上面增加了很多实力。好，这部分我们看到官媒也有许多的来做一个相关的报道，大家看的是这个牛蛙的抗生素超标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那这里呢出现了之后，现在官方要去做核查，还包括企业有没有推卸责任，你采购的来源等等，为了这个健康要做把关啊，这事件也在调查中。下列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衅势力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看要闻追踪，韩国股民的泪水，还有他们的痛苦哀嚎声，到底是谁要来负责？今天消息看到哦，在各方面，尤其是投资上，在韩国的议题呢，这几天呢都在找原因，都在看有哪些消息。韩国的媒体青瓦台政策市长金荣范遭举报，曾下令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就说他其实本来呢就不顾市场有一些风险的警告。啊，这个警钟呢也敲得很响，但是他仍强行指示监管当局要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未料加剧股市的波动，也导致散户投资者承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好，这几天这个讨论很大的同时呢，来看啊，《大公报》这一篇《韩国全民炒股，年轻人豪赌血本无归》，这高杠杆的产品呢，成为了杀手。现在呢，看到这个韩国总统他的亲信也要面临刑事指控。那另外，《信报》这里讲的大摩呢，其实在读报的时候，像是这类新闻呢，我觉得都是提供参考而已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估值啊、机构啊，他可能也会透过一些报章媒体呢，试图在一些风向上面去做一些引领啊。但核心要来看整体的是，对于韩国一般散户来讲的一个效应，对他们来讲呢，现在他们做什么可能对他们来讲都没用，因为他如果钱不见，投资钱不见，这个情绪一定会在那里，所以来影响了李在明的支持率。李在明支持率在最新的民调跌到了45.9%啊，创就任以来的最低。另外，接续其他两党的这个民调数字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到。经济日报说，这就是受雷股市动荡。还有，别忘了李在明啊，之前对于韩国的股市，他当然是信心满满。信心满满的同时呢，他甚至还做出自己要带头向卖房去炒股票。所以这些的话题堆叠，使得他在这一块的一个形象话题、民意受到的牵拉扯是非常多。再来看在今天的一个 AI 领域发展上，尤其是中国现在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发展步调与方向。南华早报说，这阿里巴巴它的一个最新 AI 模型千问 3.8 Max， 它现在等于说对公众开放，其实它的一个开放权重比还没有公布啊，但是在此之前它已经先向公众开放了。在这里呢，是一个原生的多模型组，而且还可以支持长时间的一个代理人的任务。大家要做直播啊，有一些影像的处理啊，这些它可以时间啊，打击时间更长，可以处理的更长。在这里也看它大概拥有2.4万亿的参数啊，参数。那有技术的专家表示，这也涉及大概可以提供到啊百万个 token 这么样的一个算力来源的上下啊。在这里呢，整体来讲说可以刺激企业的一个部署啊，核心呢是它的权重比在公布之前先做了这个动作啊，现在开放权重比呢话题越来越受关注。另外也有机构看 DeepSeek 新推的一个 V4 Flash， 成本是全球最低。现报看全球算力狂热，2028年的晶片可能会2亿枚。现在啊跑得快一点了，也有些专家正在想，现在制造晶片的技术也不一定，不知道能不能走到未来，会不会连制造晶片的技术都落伍了呢？因为接下来呢，算力各方面的一种发展有很多的一种可能性啊。我们先来看呢，在相关领域上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这里啊，包括在一个能力啊，还有成本方面呢、啊，可以说还有开放权重，更不用说在这一块的优势啊，它可以说是逼近美国前沿。但各方看的是，美国现在算力的技术是有，它还是掌握这一块算力技术的一些优势，但它也受到一个电力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建设成本、资本的考量。在这里，今天还要看《星岛日报》跟《经济日报》的这两家媒体，主要看的是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发文啊，这两篇主要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发文，说现在呢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地方政府聚焦未来很好，这个心态都非常的积极，但问题是呢，就担心的是你是否有做好自己发展能力的一个扎实的评估，可能一哄而去呢，会不会也一哄而散呢？做了一些温馨的提醒。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提到了内地有非常权威的一个期刊所发布的一个调查，他这里说的应该是求是杂志，说呢也认知到现在呢，看到一些高新科技技术啊，科技的这个蓬勃发展的热度和一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形式呢，彼此之间或许存在的温度落差，这个意思呢，就是指说，让一般
在 AI 发展的时候，有一些普通的、大一般的民众，他会担心我是不是落后，还有我可能不能掌握相关的技术。在这里呢，也需要一点时间观察这个部分在发展的同时，如何接轨原本大家在居民消费的认知，甚至一些传统产业领域。但是这篇文章主要是关注这个权威期刊所做的一个的观察当中所提醒的呼吁要先看到这个部分。接续是大千世界。韩国拉动经济成长的最明显的产业就是半导体，但现在呢，韩国自己的媒体也分析，半导体的产业对于韩国的发展来讲，好像也到了一个饱和程度啊。青年就业这里呢，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就跑到了哪里呢？跑到了日本求职，所有80,000人在日本工作，多任 IT 零售。摩洛哥政府这个打了一个生意经，它有一条公路本来叫这个名字很长它现在通通改名成叫特朗普它把全部的公路名字改成特朗普。它而且当初这个公路可能要耗资10亿美金原因就是要感谢特朗普在西撒哈拉主权的议题上支持摩洛哥政府的立场，对他表示深沉的感谢。我们要知道，近期西班牙这移民风波，为什么西班牙的网络舆论觉得这背后有一个政治背景？因为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两个政府都支持有西撒哈拉的主权，就特朗普去支持了摩洛哥，之前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支持了阿尔及利亚。那现在呢，摩洛哥把公路改名，加上特朗普这边的想法，这两边加起来呢，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比较蛮划算的一个生意买卖一个买卖。好，先导看黄港变黄金港了，这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要全日通关了嘛，市场消息跑得很快大家旁边呢立刻呢就已经先热起来了，在这里呢包括吉日游还有一些创业等等都有一些正面消息的拉动。这里呢就是西班牙近期在这个 修达市，它的自治市修达市，因为当时有这么多从摩洛哥要过去的这一些移民们，虽然有很多都已经被遣返了，但是这个震荡效应呢，当地还在处理。特别是这次事件，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个画面，在网络上留存的时间也会更长，相信会影响欧洲近期在有关方面的一些政策方向。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库克群岛国王代表马斯特斯，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库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他高度重视中库关系发展，愿同马斯特斯国王代表一道努力，推进中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美国和伊朗重启谈判一事，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针对伊朗否认重启谈判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且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他声称，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还称，谈判很快会有结果，预计最快4号就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双方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2: Well, you'll find out today or tomorrow. I mean, they're going to go quickly,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not very complex.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2号称，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任何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因此并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重启谈判。是指新一轮正式谈判，还是美伊通过调停方互相传话，亦或仅仅是为推动未来谈判进行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方面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事宜，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方强调，即使协议达成，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又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特朗普称美伊将启动谈判，伊朗方面随即否认，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谈判的窗口期能否到来？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目前伊朗呢并没有做出回应啊，只是强调伊朗呢跟美国没有进行谈判，也没有计划要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在伊朗有种分歧认为啊，就是每到星期五，就是在股市金融市场关闭的时候呢，特朗普呢就会发出威胁，对伊朗实施最高的施压，最大限度的施压。但是，一到周一呢，就是股市开呢，然后就会放缓 这个声调，然后缓解现在的局势，称现在外交谈判窗口仍在敞开。所以伊朗普遍认为呢，就是他的话呢，普遍是与他管理国内的政治和金融市场有关，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强硬啊，而且很多的伊朗的强硬派的舆论都认为，美国呢现在就是在对伊朗发动心理战，完全不可信，根本不可以跟美国谈判。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看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现在呢，有消息说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将会访问伊朗，也有消息说，巴基斯坦的总理正在邀请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前往伊斯坦堡进行会谈。那么现在在各方的斡旋下呢，伊朗和阿曼正在加快霍尔木兹海峡进程。那么有分析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美国和伊朗呢根本是无从谈起。所以呢，现在呢各方的焦点应该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的最新的进展。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的传闻，称会继续任职，又表示如果他要辞职，会正式宣布。佩泽西奇扬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和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裂。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副主任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也驳斥了有关佩泽西奇扬辞职的报道，称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并指责散布谣言者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好，继续关注到黎巴嫩和以色列今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发表电视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卡西姆批评黎巴嫩总统奥恩既没有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也没有扮演团结者的角色，而是变得偏袒且分裂，称这和奥恩的身份以及黎巴嫩的实力都不相符。卡西姆指出，和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偿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此外，卡西姆还表示，真主党与叙利亚领导层将在双方认为合适的时间举行公开会晤。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移民危机，引发西班牙和多个欧盟国家之间的激烈争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保护所有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英国媒体三号报道，冯德莱恩在信中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又指必须在关键节点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包括保持警惕、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建立实体屏障。欧盟将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冯德莱恩表示，这将是一次从休达移民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认为，欧洲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欧盟应该在5个领域加倍努力，通过与伙伴国合作来阻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界管理，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打击网络偷渡，以及加强遣返工作。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包括纽约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在内的一共25个州于3号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法庭裁定其日前推出的301关税政策违法，并予以废止。
4: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三日宣布，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天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主张总统特朗普针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并要求法庭裁定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301关税措施。詹姆斯表示，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这是继两家小型企业于7月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又一起挑战301关税的诉讼。这两起诉讼都认为，政府未能充分证明其针对每个特定经济体的指控。白宫则指，正在运用其合法权利消除那些阻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行为、政策和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发布公告， 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当月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7月24日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部分地区三号恢复供电不久，受恶劣天气影响，国家电网再次全面瘫痪，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
5: 古巴在2日晚经历全国停电后，电力恢复工作连夜展开。至3日中午，首都哈瓦那约一半区域已恢复供电，中西部7个省份也陆续复电。而在当日下午5时5分，古巴再次遭遇电力系统全面断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称，此次断电是因恶劣天气影响电网，直接波及当时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所致。傍晚时分，古巴电力联盟方面表示，电力抢修工作正全力推进，并取得一定进展。哈瓦那周边多座输电变电站恢复送电。
6: Ocurrieron eventos meteorológicos en al final de la tarde, alrededor de las 5:05, y tuvimos influencia sobre la retransmisión del sistema de estos eventos meteorológicos que influyen después en los parámetros del sistema y salió de servicio las unidades que estaban operando, que en ese momento tenían las unidades de Jarugo, que es la que conforma la red del occidente del país, y una unidad en Santa Cruz. Estas unidades salieron de servicio por las condiciones climatológicas del existente en la zona occidental y tuvimos una caída total del microsistema que estaba hecho desde Pinar del Río hasta Cienfuegos. A partir de ese momento se volvió a implementar los protocolos de restablecimiento del sistema.
5: 古巴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数次全国性停电，有古巴民众表示，停电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一次仅能供电几。

0: buen look para que las cosas no se echen a perder。
1: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韩国外交部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白皮书有关独岛的主张，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3: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韩国外交部今天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当天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一再对韩国固有领土的独岛提出不正当的主权主张，要求日本立刻撤回有关主张，并指出韩国政府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都将予以坚决回击。
1: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出版防卫白皮书，当中表示日本固有领土的北方领土和日本所称的独岛，也就是独岛领土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韩国政府关注日本连续22年主张独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韩国国防部四日召见日本驻韩防卫官员抗议，并敦促日本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行为。韩国外交部也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领事表达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度淳表示，无论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独岛都明确属于韩国。朴度淳强烈批评日本对独岛主权不正当主张，要求日方立即撤回相关言论。
2: 정부는일본정부가8월4일발표한방위백서를통해역사적지리적국제법적으로명백한우리고유의영토인독도에대해부당한영유권주장을되풀이한데대해강력히항의하며이를즉각철회할것을촉구한다。
1: 韩国外交部指出，日本政府的无理主张对韩国在独岛的主权毫无影响，韩国政府将坚决应对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
2: 독도에대한일본의어떠한도발에대해서도단호하게대응할것임을밝히는바입니다。
1: 日本自2024年以来连续3年在防卫白皮书中谈及韩国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邻国，需要作为伙伴进行合作，以共同应对多项课题。至于美日韩三国合作，白皮书指出三国在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三国密切合作对于解决包括应对朝鲜在内的各项安全课题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一方面视韩国为重要合作伙伴，强调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但另一方面却继续对独岛提出主权主张，领土争议与安全合作并存的这一矛盾，再次显示出历史问题仍然是韩日关系中难以消除的障碍。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日本民众3号在东京的日本防卫省外集会示威，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的建设，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日本防卫省门前聚集大

0: 受けられているのを確認してこちらに来たような状況なんですよね。
1: 避難所负责人表示，因为经历过2016年熊本地震，这次避难所启动较快，但随着避难时间拉长，目前最担心的是高温引发中暑，以及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渐进仓综合症，这是最大的健康风险。
2: 10年前の地震の経験がありましたので、地域が完全に断水してしま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く、まあ、トイレに困られる方が、まあ、多かったのは多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事前の避難所対応職員がもうすでに決まっていたので、まあ、長期化するかちょっと、まあ、不明ですが、まあ、動かないことによるエコノミー症候群と、あと酷暑ですね、この暑さによる熱中症対策が課題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近年一直推动所谓的 TKB， 也就是干净的厕所、热食供应，还有纸板床，要在灾后48小时内改善避难环境。但是在这次熊本的地震中，不少避难所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真正考验一场灾害对应能力的，不仅仅是救援速度，更是灾民能不能有尊严地度过避难生活。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大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3: 台湾的致癌毒油事件引发食安危机，而台湾公营事业台糖在五月就已经得知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引发批评。然而赖政府力挺台糖，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痛批民进党当局护航台糖的嘴脸令人恶心。
4: 中联致癌油事件延烧，台湾经济部所属的公营事业台糖早在五月份就已验出中联油品致癌物大量超标，却没有向主管机关通报，外界质疑台糖隐匿包庇。然而经济部却护航，称赞台糖是用高标准检验的乖宝宝。此话一出，引发社会哗然。
5: 一群应该要管理食安的官员，包括经济部长，包括卫福部，通通出来替台糖来护航、来盖牌、来吃案，不但对于这些违法违规的厂商，我们的卫福部、我们的经济部高官说他们是好宝宝，那如果他们知情不报是无辜的，然后是好宝宝，那人民悲歌，人民该怎么办呢？
4: 赖政府的立场态度，连检方也无法认同。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公开发声，强调通报是民定的义务，绝非恩惠。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肯定检察官挺身而出捍卫食安，
5: 看到啊，我们政府的高官啊，那种令人恶心的嘴脸，说违规违法的厂商是好宝宝，是无辜的。不仅是人民听不下去，法院法官都看不下去。我对于在司法界有这样的一个法官，有这样的检察官，深表佩服。
4: 国民党市议员质疑台糖隐匿不报，四号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台糖董事长吴明昌涉嫌渎职。这起毒油风暴也从民生食安危机演变成为政治与司法的攻防。凤凰卫视彭世廷、柯振强台北报道。
3: 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处方正积极进行系统和运作测试以及人员培训，为新口岸启用做好准备。郭俊峰指，新皇岗口岸的通关设施数量以及设计通关流量都比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大幅增加。处方除了把目前落马洲管制站的人员调任至新皇岗口岸，也已经通过招聘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的员工加强人手，并会密切留意新口岸启用后的通关流量。郭俊峰又指，六月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试行的无感医道服务已经有大约10000人登记，使用人次超过20000，未来会研究拓展至大桥的入境大堂和其他出入境管制站，以及让不同类别的旅客登记使用的可能性。三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研究员、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 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近日，一场反常的非法移民风暴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引发世界关注。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是西班牙的飞地之一，与摩洛哥接壤。从7月30号起，短短24小时内，超50000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造成至少72人死亡。这座常住人口约8万的城市，为何突然被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多方质疑以色列在背后策划这一事件，以色列为何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联名信，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也说休达不享有前往其他申根区的自由流动权。西班牙批评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应自私、分裂且违法。休达偷渡事件进一步撕裂欧盟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陷入移民危机的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2日起市面逐步恢复正常，餐厅、便利店陆续重开，有市民坐在路边咖啡馆外，也有人在商店购物。一辆装甲车停在附近，西班牙警察在街上巡逻。据美联社报道，7月30日与31日两天进入休达的人数介于5万到6万人之间。西班牙政府2日表示，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但仍有数百名非法移民没有离开，希望获得收容。3日上午，有移民在休达一处被封锁的沙滩点燃篝火露宿，周围有西班牙警察待命。摩洛哥内政部2日首度公布摩方统计数据，称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10人溺水身亡，1人坠崖遇难，数据与西班牙方面差距显著。摩方表示正与西班牙合作核对遇难人数，确认遗体身份。同时，摩方将此次移民危机归咎于社交媒体不实信息误导。欧盟宣布将于4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局势并协调应对措施。
0: 崔先生您好，从7月30号起，有超过50000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至少72人死亡。那这场移民风暴迅速呢引发全球的关注，甚至有声音怀疑这是被人蓄意操纵的行动。首先，请您分析一下这次越境事件暴露出了哪些反常之处？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人去突然集中涌向休达呢？
2: 的确啊，这次爆发在西班牙在非洲飞地啊，也就是休达地区的这个难民问题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啊。我想主要呢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是在短时间内啊突发的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啊冲击这个边境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啊，这个现在有不同说法啊，最大的数字呢是6万多人，从这个摩洛哥一侧，然后通过这个游泳啊，或者说偷渡的方式进入了休达。还有一个呢，就是尽管此前我们知道这个在欧洲这个受到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困扰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路线和方向上，似乎很少听到休达。因为此前主要是比如说这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些偷渡者啊，这个横跨地中海啊进入到西班牙沿岸的一些这个地区。这次呢实际上是这个相对啊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向受到了冲击，而且应该说相比此前啊这个有组织的啊这种偷渡计划来说呢，这次从摩洛哥啊跨越一个海上的边境，然后到达这个休达地区，它这个线路呢更便捷啊，只需要游个几公里的泳啊，这些偷渡者呢就可以进入到休达地区。所以休达啊这样一个西班牙在非洲的飞地啊，短时间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啊。还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啊，这次难民事件整个的起因啊，包括它为什么短短几天时间内啊能够酿成那么大的一个危机的状态，其实并没有一个在我看来啊，并没有一个足以让人信服的一个观点啊。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西班牙方面啊，然后第一时间表态说是由于这个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假消息，然后曲解了西班牙高等法院此前做出的有关这个所谓海上偷渡者的 遣返啊这样的一些裁决，所以呢导致了大量的摩洛哥的民众呢误信了传言，然后采取了这样一种突发的行动，当然也有呢，当然同时呢还有很多各种阴谋论的说法，所以我想这次应该说西班牙休达地区的这个难民事件呢，和以往的我们看到困扰欧洲的这种难民移民问题呢相比啊，它有很大的一些不同，你比如说它你比如说它后面啊关联到了飞地的问题，关联到了这个偷渡者短期内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和蛊惑下啊形成这样一种实际上是超出了各方预期的这样一种行动。
0: 那想要理解这场危机，还最重要的是看清休达这个地方啊。那长期以来呢，大量非法移民正是从摩洛哥出发，经过休达进入了欧洲。休达的地理位置究竟有怎样的特殊之处呢？它是怎样成为了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一个关键跳板的？
2: 的确啊，这次难民事件中啊，这个发生地休达呢，引起了格外的关注。我们知道休达这个地区呢，休达这个城市呢，是西班牙在非洲啊仅有的两块飞地之一啊，另外一块呢实际上和它也临近啊，也是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北非沿岸的叫梅尼利亚啊。说起休达呀，实际上它和西班牙包括和摩洛哥的关系呢都非常微妙。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啊，由于欧洲国家和北非地中海这一块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关系啊非常错综复杂。所以休达这个地区呢，此前呢它是不断的陷入到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争夺的漩涡中。实际上西班牙控制这个地区呢是到17世纪啊，当时从早于他称霸的葡萄牙手里拿到了这个休达地区。拿到休达地区以后呢，西班牙很重视，因为我们知道休达地区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实际上它就处于啊，我们知道，这个地中海。

0: 100多公里，
1: 嗯，
0: 所以经过了这个几轮争夺以后呢，西班牙都始终不肯放开，西班牙的都始终不肯放弃休达，就是因为在西班牙看来啊，休达是处于这个咽喉要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的这样一个港口型的城市，
1: 嗯，
0: 而且休达实际上这个地方不大只有18.5平方公里，
1: 嗯，
0: 而且人口呢也就8万人左右，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小，但是呢对西班牙非常重要，
1: 嗯，
0: 而且正因为它的重要性啊，其实长期以来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始终围绕休达的主权呢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现在西班牙桑切斯政府上台以后啊，摩洛哥方面呢公开表示啊他对这个休达地区呢有这个主权要求，所以正因为啊它距离这个欧洲大陆非常近，而且呢它实际上是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那些啊想要通过休达地区进入到西班牙本土，然后进而进入到欧盟国家的这样一些偷渡者啊，或者说非法移民来说呢，休达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中转站。
1: 嗯，那现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是有一个复杂的猜测的，多方质疑这次非法移民危机背后有以色列的策划，目的是报复西班牙，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那为什么以色列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呢？以色列和西班牙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呢？
0: 正因为这次休达地区的难民事件啊，短期内啊这个突发而且大规模，而且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都让各方能够信服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阴谋论的版本啊在流传，其中最早呢是关于说摩洛哥啊，说摩洛哥政府啊是不是在其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关于休达地区的主权问题啊，摩洛哥政府和西班牙是有分歧的，所以在外界看来啊，这个摩洛哥方面是有这个动机的，
1: 嗯，
0: 因为休达啊这个地方非常小，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地方非常小，
1: 嗯，
0: 而且它是三面都是被摩洛哥所包围和环绕，
1: 嗯，
0: 所以摩洛哥方面呢，如果真的要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方式，比如像这样的像这次一样啊，这个有组织的啊去组织这个组织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对休达进行冲击的话，那完全可以啊这个让西班牙方面呢很难处理，当然现在呢随着这个舆论的进一步发酵，我们看到现在啊关于这个阴谋论的这个矛头呢又指向了以色列，指向以色列呢，我想一个呢是在休达事件发生以后，以色列方面啊有一些这个对西班牙非常不友好的言论，比如说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就公开表示说这个西班牙方面应该对此负责，而且就是要揭露啊西班牙实际上它的殖民史啊，包括它现在仍然在搞所谓的包括它现在仍然在操纵所谓的种族问题，而且我们看到在西班牙国内啊也有一些舆论呢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啊，认为无论是从当前双方的关系，还是从长期以来这个西班牙在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个目前的中东问题上，始终是和以色列唱反调啊等等，就找到了一些这个所谓以色列方面啊参与其中的这样一些动机。另外一个呢，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从此前的加沙地区的危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包括到目前啊这个美以冲突中，其实上西班牙都是欧洲国家里面啊最早站出来而且是立场最鲜明的反对以色列的国家，而且西班牙呢也是欧洲国家里面率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啊这个欧洲国家，所以近一段时间以来西班牙和以色列和美国的矛盾呢非常的大啊，关系也非常的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这个无论是来自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对西班牙的这种批评和嘲讽，还是西班牙国内民意啊这个反唇相讥啊，我想这样一种情绪的，在这样一种情绪化的背景下，现在以色列呢也就成了新的啊这个阴谋论所指向的目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休达非法移民事件震动欧盟，22国领导人签署联名信反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西班牙政府表示，已在48小时内完成大规模遣返行动。与此同时，欧洲多国采取措施以应对非法移民涌入带来的影响。
5: 为应对此次西班牙非地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1日晚表示，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一方指出，此举旨在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且在当前形势下不可避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与西班牙保持密切协调，并愿提供必要援助。根据他的要求，法国已在法西边境部署4个机动力量单元，并投入飞机和无人机加强边境检查。马克龙强调，休达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待遇。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已开始加强法西边境管控，在原有部署基础上，自8月1日起，法西边境增援警力扩大至原来的5倍。德国总理默茨当天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电话表示，欧盟外部边境保护对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希望西班牙尽快控制休达边境局势，并呼吁摩洛哥尽快接收返回人员。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德方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应立即对西班牙关闭申根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休达的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描述为入侵，直言西班牙法律薄弱、管理不善，并借此警告称，如果共和党在未来的选举中失利，美国或将面临更为严重的移民危机。
4: 这场危机呢，迅速在欧盟内部引发了连锁反应，包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22国领导人是联名致信了欧盟高层，集体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那27个成员国中啊，多达22国联合表态，为什么欧盟其他国家反应这么强烈呢？
6: 其实这一次休达地区的难民事件看上去啊是一个外部的偷渡者或者非法移民对欧盟边界的一个冲击，但是很快实际上在欧盟内部呢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我们知道，从2015年到现在啊，其实这个移民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问题啊一直困扰欧盟。在过去10年，欧盟想了各种办法啊，想要制定一些措施，然后加强内部团结，然后来集体应对啊任何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尤其是在今年6月份啊，欧盟好不容易通过的一个移民和与难民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啊这个事件看上去啊不像此前规模那么大，但是短期内呢给西班牙给欧盟带来这个震动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第一时间啊西班牙的这些邻国啊包括法国呀、包括意大利啊甚至包括德国，都采取了一些加强边境啊控制，然后甚至暂时中断和西班牙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措施，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就和此前欧盟想要达到的说，大家有难同当啊，如果碰到移民和难民问题，大家要齐心协力来应对。实际上回到现实中呢，大家又是各自为政啊，甚至呢相互这个 甚至呢相互排斥啊，相互这个撕扯。
4: 嗯，
6: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西班牙方面首先表达不满，西班牙直接批评这些国家，说你就是落井下石啊，没有体现出作为欧盟啊这样一个共同体，大家如何去分担责任和风险的这样一些义务。但是呢，其他一些国家呢也有理由啊。我们刚才看到，比如说像意大利，像这个包括这个法国啊，实际上都批评西班牙，说主要是因为你的移民政策。因为现在啊，整个欧洲、整个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呢，现在在移民问题上呢是越收越紧啊，这个门槛越来越高。
4: 嗯。
6: 但是恰恰西班牙呢是走了另一条路子啊，西班牙近些年来，它的移民政策呢反而是越来越宽。
4: 嗯。
6: 所以在其他的欧盟国家看来呢，说你西班牙啊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并不无辜。
4: 嗯。
6: 正是因为你越来越宽松的移民政策，实际上对潜在的非法移民呢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4: 嗯。
6: 包括这次这个为什么这个社交媒体上无论它是扭曲，无论它是扭曲也好啊，它是这个误传也好，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摩洛哥民众就相信说只要我游个几公里，我就能顺利到达秀达，然后我就进而能顺利的成为西班牙的合法公民。
4: 嗯。
6: 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的矛盾呢就再次暴露出来。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欧盟其他国家啊，欧盟22国啊，这个发出这个联名信，要求开会讨论问题。当然，他们的基本立场呢是站在批评当前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啊这个角度。当然，我想啊，这个最终各方呢仍然会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啊会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4: 嗯。没错，您也提到这封联名信的矛头是指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他们认为这次修达大规模越境已经对整体的欧盟的边境构成威胁了。那您认为西班牙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上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呢？这种政策是否客观上诱发了这轮偷渡潮呢？
6: 说到底啊，为什么在当前的形势下，西班牙方面和其他众多的欧盟国家相比啊，似乎呢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它是一个逆行者的姿态。其实主要的原因很简单啊，就是经济啊。因为在过去几年呢，其实相比其他的欧盟国家，西班牙的经济啊发展相对比较抢眼。在多数欧洲国家，你比如像德国啊，这个连续陷入衰退的情况下，西班牙呢还能获得3%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其实在西班牙看来啊，它的经济增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几年来它的移民规模不断的扩大。从2023年到现在，据说西班牙整个的这个人口增加了60万，就有这个外来移民的人数达到了60万。而且西班牙政府算了一笔账，说这60万的移民进入西班牙以后呢，不仅刺激了西班牙的消费增长，而且解决了很多西班牙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据他们估算的话，大概这些大概如果西班牙保持这样的一个移民规模的话，能够给西班牙的经济增长贡献0.5%。换句话说，在当前2%到3%的这个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移民的是来自移民进入带来的这个效应。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西班牙方面呢就此呢在不断地执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尽管他现在已经放弃了此前说只要你在那儿买房子你就能移民，但是现在西班牙政府仍然通过很多渠道呢对移民呢是持一个这个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西班牙政府呢还打算推出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要让目前在西班牙境内这个50万的非法移民让他们身份合法化。据说这个法案公布出来以后啊，短短时间内就有超过100万的非法移民去报名申请。尽管现在欧盟其他国家包括这一次啊都公开的激烈的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但是着眼于它的经济发展，西班牙短期内呢显然是难以放弃它通过接受移民来这个促进经济的这样一种思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只要西班牙不放弃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显然他接下来还会继续保持他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
4: 没错，还关注到欧盟内部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了。意大利宣布恢复与西班牙之间的港口和机场的边境检查，法国等国也跟进加强边检。那依据申根协定，我们知道

0: 申根区国家之间呢，是本不设常规边检的，人员可以自由往来。那您怎么来看意大利和法国的这些动作？这次事件对于申根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1: 这次之所以这些西班牙的邻国啊，包括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在第一时间纷纷采取了啊这个一些措施，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而且我们看这些措施呢，主要是分两类啊，一类呢是加强这个边境管控，实际上此前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之间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边境检查的这个措施恢复尤其是针对陆路，当然这一次呢，因为可能会涉及到海陆和这个空中，所以实际上这次边境检查的加强呢，是涉及到各个方面，同时呢，另一方面措施呢，就是短期内呢，甚至切断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中的这个合作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申根协议多数的欧盟国家之间呢，他们是可以进行人员自由流动的。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拿护照就可以自由的这个来往于各国之间。但是在这次休达事件发生以后这些其他一些欧盟国家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就导致申根协议它出现了部分的瘫痪。这样的状态呢，实际上在此前比如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欧盟内部也是非常严重各国为了确保这个。为了确保这个疫情不流入不扩散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边境管控措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盟方面试图想要在解决难民移民问题上呢，要确保首先要确保这个申根区的这个自由流动。但是恰恰是这一次休达难民事件冲击就让大家看到，其实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在出现问题以后。多数国家政府的第一反应还是本国利益优先，他要确保接下来如果西班牙方面不能控制住事态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出现非法移民流入的问题。之所以这些国家要在短时间采取严厉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现在整个欧洲政治向右转，现在无论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个反移民这个反移民反对外来者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这个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且社会民众的心理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这些政府不在第一时间采取一些针对休达事件的管控或者说这个中断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很可能就会成为反移民排外主张的政党和政治势力所利用的工具。
0: 那看到这场危机现在不仅撕裂了欧洲还引来了大西洋彼岸的一个介入特朗普是迅速下场了，在那个会议上将休达的大规模越境描述为看起来像是一场入侵，并且还警告，如果共和党不能在中期选举获胜，同样的事情呢就会在美国发生，而且会更糟。那一位美国总统为什么要跨界评论欧洲的一场飞地危机？您怎么来看？
1: 这次休达事件其实不仅在欧洲内部引起了波澜，而且比如说在西班牙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中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和影响。我想美国的心态呢，第一呢是隔岸观火因为就像特朗普总统他的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还有一个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也是出了一口气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西班牙和美国之间呢是局域不断，而且矛盾不断的公开和上升。同时呢，这次休达难民问题后面它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美国现在特朗普政府和欧洲主流政治之间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和分歧。无论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是万斯，包括卢比奥，不同的场合都公开的批评过这个欧洲的政治。而且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目前欧洲的主流政治对于外来移民，对于多元文化呢过度包容，以至于呢未来可能会让欧洲本身产生文明危机。所以这是一个基于这个当前美国美国利益优先，而且MAGA 派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认为要重新去明确这个欧洲和西方的文明属性。而在这个背景下呢，对于移民问题呢，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0: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再次对伊朗下达了最后通牒，然而伊朗强硬表态，矢口否认。美伊的态度僵持不下，乌克兰趁机进场搅局，中东局势难解难分，还会持续的升温发酵吗？另外一方面，内地楼市在7月份的数据维持温和的复苏，在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要强调稳定楼市的预期。在下半年发展格局该如何观察和展望？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签署协议。然而，这个说法很快遭到伊朗的否认，特朗普态度也随之急转直下，再批伊朗政权极度虚伪。而另外一边，俄乌两军进入到了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双方前线战况持续焦灼。
1: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下，美国愿意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他表示，美伊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预计将在4号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就伊核问题展开磋商。然而，伊朗随后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表示目前正通过阿曼协调，讨论建立一条安全临时的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航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特朗普态度也随之急转直下，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他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一方面主动要求举行会谈，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会面，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保持沟通。他还提到伊朗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信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强力控制，但实际上海峡已完全处于美国海军掌控之下。美伊谈判拉锯未果，俄乌冲突持续焦灼，目前已进入夏季战的第二阶段。俄罗斯国防部3号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袭击3艘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一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轮。此外，由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3号表示，乌克兰夜间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而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同一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仓库起火，造成3人受伤。此外，前一天由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共投下8枚制导炸弹，造成多人死伤。另据乌克兰空军消息，俄方在2号至3号夜间出动18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63架，但另有14架在10多处地点造成破坏。
0: 这场持续已经很久的美伊之间的冲突，在未来还会朝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整个中东的局势会不出现更多的变数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欧先生的一些看法。钟欧，您看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美伊之间的态度不断在反复的过程当中，如果没记错，这已经快10次了吧？特朗普对伊朗所谓的这个最后通牒哈，但现在来看，这个最后通牒真的管用吗？这个之间，特别伊朗这么强硬的这个态度，我们怎么来观察接下来这个事态的发展？
3: 就是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峙的情况来看，伊朗是占了上风。虽然特朗普第10次发出这个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每次他要砸钱，就有人出来调停。但是这些人也来得很及时，这些国家啊，知道特朗普需要这么一个台阶，他们都过来了。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特朗普说的也对啊，在我的美军掌控之下。但是伊朗也对啊，没有船敢从这过啊。虽然是你掌控了，但是我打他，那打他之后你就打我这个发射基地，所以本身呢，这个美国发生对伊朗的战争，他原来想这个改变伊朗的政权，还有呢这个要伊朗放弃核武器，现在呢这个问题矛盾就出现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更大的一个核炸弹的问题上面了。当然就是这种打打停停，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他对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可能无可挽回的损失。比如说我看到最新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讲这个孟加拉国的经济，因为它的农业啊大量是需要灌溉的，灌溉就需要柴油，柴油呢这个由于这差不多半年了没有稳定的柴油供应，价格很高，那么就造成了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灌溉，那么造成农业的收成大幅度的降低。还有呢这个它的纺织业和成衣业，它是需要天然气来发电的，80%天然气是从中东来的，现在这个天然气供应也不稳定，所以造成它的这个纺织和服装出口也受到影响，所以呢对某些国家影响是尤其的巨大，暴露出呢全球经济一 有些产业链是很脆弱的，那么其实欧洲那边也在受影响。
0: 嗯，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选择打这场仗，他国内的这个支持率不断的在下降，所以对他来说，这仗其实打的并不划算。另外，我们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有这么一件事，就是泽连斯基在去美国之前选择乌克兰进场开始搅局了，对这个伊朗那个商船动手了哈。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非常的耐人寻味？而且我们可以看泽连斯基这么动，背后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声音？比方说欧盟会不会在背后有这种撺掇的可能性？所以这么看起来，是不是天下真的不那么太平呢？
3: 其实呢，就是上次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去美国参加葬礼，其实是两个人进行高调的外交活动。这个事情差一点就变成一个两场战争的联动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在美国国内这个民调越来越低，现在是35%了，而且大家都不满意他对伊朗发动这场没有办法结束，就是永远的战争，新的一场永远的战争。那么泽连斯基当时去之前就发动了打击伊朗商船，他就是给美国递投名状嘛，你看我打他了啊。他当然找的理由是说他向俄罗斯那边在输送武器，因为是用来打他的。但是呢，我们看呢，他利用完这个之后，乌克兰的外长就跟伊朗打电话说这是误炸。
0: 嗯，
3: 本来伊朗说你打我，我也可以打你。其实我们看那个地图啊，乌克兰人无人机跨越了这一段领土飞过来，伊朗的无人机当然可以跨越这段领土再飞回去打那个乌克兰。所以，伊朗方面也明确列出了三个目标，说我要打你这三个目标，你再不道歉的话，当然他也道歉了。但这里边就反映出可能背后欧盟也在起作用，谁提供的信息，谁提供的定位，然后呢什么样的武器。从欧盟的角度来看，他也是特别希望把美国继续拖在欧洲，美国的军事力量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对吧？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糊弄，因为他非常

0: 清楚这个是谁干的，怎么一个缘由。所以像原来特朗普松口说要给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这次他去了，但是呢特朗普又说还没准备好。所以这些事情啊，每个当事人看起来他一些行动，其实背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算计，
1: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这个利益出发的。所以现在来看，无论是俄乌还是美伊，如果说这两个战场真的最终会联动起来，可能会对于全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最新的数据显示了内地楼市在七月份延续了一个温和复苏的态势，对于未来政策进一步的发力空间，市场还有哪些期待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行业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0: 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2: 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在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重提稳定房地产市场，延续了一以贯之的稳楼市基调。而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内地楼市持续回暖。
4: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表明稳楼市仍然是贯穿全年的既定目标。而此前发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更将住房列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首项，重申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进一步支撑住房需求释放。而在地方层面，2026年以来，各地出台超过680条楼市政策，频次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涉及优化限制性、调整公积金、发放购房补贴等多个方面。其中，各地仅公积金政策即出台超过整体半数，多地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调，提取适用范围同样扩大。放开限制性政策上，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都接连放宽购房限制，例如缩短非上海及外环内购房社保年限到连续1年，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南山等范围内购房等等。从销售方面来看，内地楼市总体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尽管单期效应有所显现，中企研究院统计的7月百城新房销售面积环比下降1.7%，但是同比仍然增长约4%。从各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4%，其中的深圳更是大幅飙升6.4%，二线城市也同比增长9%。同时，7月二手房成交活跃度环比也有所回落，不过仍然强于上年同期。2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增长9.3%。
3: 房地产市场在未来的发展格局该如何的观察和展望？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3: 严先生，我们看7月底政治局会议是再次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场，您认为这次表述和前几轮相比，政策信号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5: 关于这次的这个稳定房地产市场呢，我们。

0: 包括后来讲的这个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这次比较简要的讲到的稳定房地产市场总的一个基调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去年前年讲的这个止跌回稳的这样一个框架下啊，经过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努力啊，有些指标呢总体来讲表现还是向好的，至少一些核心城市呢一些交易量啊，包括房价包括预期呢是有所转好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还是反映出了一些市场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像一些土地投资端的一些这个数据，包括销售端呢，现在这个到了七月份啊，实际上进入这个淡季也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稳定房地产市场呢其实有两个含义的，第一呢要肯定我们此前的一些政策是有效的，所以说你看这次他没有说非常刻意的去讲要出什么政策，实际上总的这个基调就是说原有的一些这个政策要把它发挥好啊。那原有的政策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限购的一些这个已经这个基本取消的一些政策啊，购房首付比例在15%左右的一些政策啊，以及其他的啊，像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公积金的一些政策，把这些政策要用足用好，让它的市场交易进一步这个向好发展。所以说稳定房地产市场呢既肯定了原先政策是有效的，也为我们今年下半年呢各地还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稳定好。当然这个稳定呢就是说站在不同的市场主体它有不同的认识啊，我认为最核心的站在购房子角度来讲就是房价还是要稳定的。那现在房价总体来讲啊，市场预期好了很多，包括你现在去搜索一些网络上的能够看到房价上涨的这种消息也多了起来啊，包括一些核心的二手房包括新房。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房价要稳定啊，当然站在我们企业端呢销售数据它要稳定，去库存工作还是要进一步做好。所以总的来讲稳定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总的一个基调是很清晰的，下半年要把上半年原有的一些政策要把它发挥得更好，要让市场预期要更稳，然后要我们的去库存我们的一系列工作要扎实有力的去推进。主持人，
1: 好，那严先生，我们看最新的这个楼市销售和房价的这个数据结合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您觉得复苏到哪个阶段了呢？
0: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当前啊总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数据和表现啊，因为这个一些这个机构披露的数据呢，当然它过于详细了，反而是这个有点这个到底是这个处于哪个阶段有点这个混淆。我认为就是说从四个市场角度来讲，基本上就能把当前房地产市场内地的这个市场把它讲清楚。第一呢，新房市场。新房市场现在这个统计的一些全国重点的城市的数据，相比去年同期啊，今年一至七月这个累计的一个数据，大概是跌了10%左右。这有两个信号意义。第一呢，销售的数据相比去年还是偏弱的啊，是为负的，负10%左右啊。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一个呢，这个数据是在改善的，这里有很多原因了，比如说去年的基数是比较低的。第二呢，销售端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是到位的啊，这个现在确实还是有些人现在会去买房，有些这个新开盘的项目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新房的数据。第二个讲二手房，二手房的核心城市的二手房数据，现在尽管是个淡季，但是相比去年同期大概也是增了10%或者说更高的一个水平，它是一个正增长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还是说明核心城市的一些二手房表现是积极的。第三个呢，讲房价，房价呢大体上来讲现在还是有点小跌的，但是结构性的上涨是有的，或者说一些局部的上涨是有的，包括一些这个二手房房东现在开始会往上涨。那么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一套房子大概会涨个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总价，20万左右啊，这个呢是供大家参考。最后是一个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相比这个历史的一个这个数据，现在肯定还是偏弱的，所以说土地市场现在肯定是一个负增长，跌幅还是偏大的啊，可能这个跌幅要超过20%或者30%。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当前所讲的市场处于哪个阶段啊，就可以这样讲，新房市场还在进一步调整，但是有望往好的方向发展，二手房市场现在要巩固，然后呢这个房价呢现在这个预期已经逐渐的转好，最后呢土地市场现在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出来各个市场现在所处的阶段。那我认为总体上来讲跟刚才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吻合的，就是市场的数据还没有完全达到让大家可以放心放松的这个阶段，还是要进一步去巩固稳定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所以说下半年呢这个应该说啊，既要肯定当前一些数据转好的一些积极态势，同时呢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还要持续去推进。我认为这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啊，其实在哪里呢，就是从各地关注点来看呢，其实怎么把二手房的数据转为新房，这个也是后续的一个重点。对，
1: 那也是我们看其实现在市场的分化仍然比较明显，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解决政策瓶颈的关

0: 键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呢？
1: 分化也可以从刚才讲的四个市场来讲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四个市场，新房市场它到底有没有分化呢？其实，在核心城市的新房销售总体还是不错的，包括像这个北京、上海啊、深圳啊，像杭州，有一些这个豪宅项目开牌以后，还是能够比较好的这个销售去化率啊，开牌去化率能够达到75%，甚至100%的这个楼盘也有。但是其他的一些楼盘呢，现在也面临一些压力啊，有些楼盘这个买房的这个购买者他也数量不是很多啊，等等。所以说，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新房的这样一个这个差异。那么二手房的差异呢，其实也是有的。从实际的一些中介反馈来看呢，房源比较好的、地段不错的，或者说这个户型也还不错的一些二手房，现在它可以比较有比较明显的涨价，当然这个幅度不大啊，涨个5%左右。但是其他的一些二手房现在也是个分化的，它还得降价，它不降价的话呢，市场的一个去化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房价方面的一个预期，它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这个矛盾啊。所以总的来讲呢，我认为基本上来讲，这种分化的背后啊，还是能够看出来市场现在这个稳定的这种因素还得进一步去增加，这个很关键。
0: 那严先生还有一点，其实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这次扩大消费15规划是把住房明确的划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我们是不是可以解读为，就是说监管层希望把买房的这个投资属性弱化，那更加引导注重是居住和消费的属性，所以这种转变对于未来资产市场的这个配置啊，或者说整个房地产市场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其实可以比较准确的去讲呢，刻意的把它房地产把它列为消费还是投资呢，是有点这个，我认为有点不准确的。这次我们讲的消费的政策，首五的一个规划政策，主要在消费的角度去讲的，不用刻意的去把房地产这个进行一些误读。实际上，消费主要包括汽车、房子，包括其他的消费。所以说，这次其实这个讲消费的政策，其实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很普通的去讲，就是各种消费都要提振。当然，房地产的这个消费，其实如果说一定要讲消费呢，我认为要把握一个点，就是除了增量的消费以外啊，存量的消费现在很关键，尤其是城市更新，包括我们接下来下半年讲的这个老旧小区为旧房改造、原拆原建啊，这些领域呢肯定会持续的。包括像上海现在这个各地去推的这个电梯的加装等等，结合超长期国债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债券的发行，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消费啊，我认为第一呢，它跟汽车消费总体这个应该说一碗水端平的，各个方面都要努力。第二个呢，存量方面的消费，尤其是城市更新的消费，各地还要持续发力，这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啊可以关注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发力点。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1: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誓？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伊冲突前景不明，而国际油价在今天是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日元基本守住了因为政府干预而获得的大部分涨幅，人民币则是继续维持在区间震荡。
1: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五个月，华盛顿与德黑兰就谈判发表的最新声明相互矛盾，国际油价在周二亚洲盘小幅反弹，但距离周一创下的三周低位不远。衡量美元对一篮子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维持在100关口附近，接近两个月最低位。对日元小幅走高，但在158关口附近遇到阻力。美日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后，投资者继续对干预动向保持警戒。韩元汇价早盘上涨后回吐涨幅，在岸结算平台报 1432.5， 较上日下跌 0.2%。亚太巨蟹大货币普遍波动有限，除了印尼盾进一步跌破关键的18000点关口，今年以来跌幅接近8%，是亚洲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19个基点到6.7917，较路透预测偏弱320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缩窄。期货汇价延续区间波动，中场微升10个基点到6.7533，全天仅有75个基点的波幅。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波动，与在岸价的价差仅有不到10个基点。分析认为，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结汇需求上升进一步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虽然中美负利差走扩，使得持有美元依然具有吸引力，但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可能激发更多的结汇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的是 A 股，一家 PCB 的概念股叫嘉立创，今天是正式的登陆了深交所主板，上市第一天一度大涨177%，如果按照盘中最高价来计算，打新中1000就能够赚人民币75000，这在今年最赚钱的新股排行当中呢排到了第11位。截止到收盘，这支股票仍然维持着146%的升幅，静态市盈率达到了80多倍。好，我们再来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的是日本的造飞机计划。其实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曾经多次尝试设计并且生产飞机整机，不过每一次最终都是不了了之的。这一次日本政府和企业呢一共投资600亿日元，约合30亿港元，分3步走推行战略。目前的第一阶段呢是聚焦在了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技术，希望在2035年前后实现主要零部件的供应，并且最终在2040年前后尝试整机的生产。好，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苹果公司啊，用一纸诉状把英国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就是英国政府要求苹果在用户资料上开一个后门，这让执法和安全部门呢是可以利用苹果的数据来调查犯罪。那么英国政府表示他们支持保护隐私安全，但是让公众免受恐怖主义以及严重犯罪的侵害也同样至关重要。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JAL グループの4月から6月の純利益は53億円で。
3: 日本航空最新公布截至6月底的季度财报，虽然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达到5237亿日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国际客运、货运及廉价航空业务收入均实现超预期增长，但因油价飙涨叠加日元疲软等因素，公司运营成本飙升，期内净利润仅53亿日元，同比暴跌80%。
4: 中국최대메모리반도체기업창신메모리 CXMT 가베이징의메모리반도체공장을추가로건설하는걸검토중인것으로전해졌습니다。
3: 韩国媒体关注，中国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据报正在筹划在北京新建一座12寸 DRAM 工厂，外界估计总投入资金将达到100亿美元，并有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国有资本参与。不过，项目仍处于初期阶段，可能投资规模和融资方式未来仍有变数。
5: Expanding mangrove projects could create green jobs while generating income from carbon trading.
3: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试图利用气候政策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去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公布了100吉瓦太阳能发电装置计划，致力于在2026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印尼拥有丰富的森林、泥炭地和红树林等可用于碳排放交易的资源。据估算，到2030年，碳排放交易可为印尼经济贡献210亿美元。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官方数据显示，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被处分的纪检监察干部人数同比减少约7.8%。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4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约15500多件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另外，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略微低于去年同期的6006人次。按照中共党内监督条例，4种形态是指：一、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寒暄，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二、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三、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及第四，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8月3日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事宜，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朗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而在美伊重启谈判方面，伊朗否认谈判重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他声称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还称，谈判很快会有结果，预计最快4号就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双方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2: Well, you'll find out today or tomorrow. I mean, they're going to go quickly,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not very complex.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2号称，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任何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因此并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重启谈判。是指新一轮正式谈判，还是美伊通过调停方互相传话，亦或仅仅是为推动未来谈判进行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日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在内部广泛征集新的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策略，显示出美伊战争陷入僵局。美国政府能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
3: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情报部门官员7月29日向众多军事分析师群发邮件，称美军正在寻找新颖、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手段，以施压和惩罚伊朗。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众筹征集方案的举动颇为罕见，折射出特朗普手中能迫使伊朗按其意愿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对此，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向来以创新方式思考和工作，为了达到最高作战效能，司令库珀经常跨越军衔征询团队意见。自开战以来，美国一直不间断轰炸伊朗境内目标。不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都评估认为，仅靠现有空袭行动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单靠空袭难以达成特朗普原先设定的全部作战目标。报道指出，若特朗普不升级军事行动，则可能被迫接受与伊朗持续相互空袭的现状。这不仅让美军承受更多伤亡，也无异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终陷入他曾多次批评的无止境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内部邮件的形式向军事分析人员征求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的创意与非常规方案，这非常罕见。这就好像是一种众包方式。众包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大面积外包的意思。通常是指企业或机构把过去由内部员工完成的工作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扩大的人群来执行的一种商业和协作模式。那么主要就是为了利用大众的集体智慧、实践和技能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军事指挥系统中，通过广播式邮件向分析师们征集基本战略方案真是不多见。这一行为直接释放了两个讯号，一是传统空袭效果触及了上限，说明数周以来的持续空袭虽然重创了部分目标，但情报部门评估认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根本无法迫使德黑兰改变谈判立场。二是战术储备出现空窗，那么美军在既有的常规选项，比如说空袭、象征性打击还有经济封锁协同的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发现缺乏能够一击致命或降维打击的实际手段。美军之所以在施压伊朗时感到选项有限，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物理与政治约束。从物理方面看，伊朗长期打造的地下设施，比如深山核设施和坚固导弹库，

对常规空气具有极高的免疫力，炸毁入口只能短暂拖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其军事潜力。彻底摧毁深层地下目标需要地面部队介入或全面战争。但是在政治方面，美国是极力的避免卷入另一场中东地面泥潭，这就使最大威慑缺乏可信度。那么还有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防务及高价值拦截弹药的消耗，加之中东盟友的规劝，比如沙特等国要求降温，那么简单的升级军事冲突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是极高的。所以呢，寻求创意方案本质上是用战术层面的创新来掩盖战略方向上的脱节。美军中央司令部这场头脑风暴清晰地表明，当前的军事手段已经无法解决复杂的政治与地缘困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日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前内务部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任内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地接回了2000多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斯特凡尼希纳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8月3日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4名船员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报道说，这艘货船为纳杰什塔号，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途中，在黑海海域遭到袭击起火。另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这艘货船悬挂喀麦隆的国旗，船上所有22名船员都被俄罗斯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近期围绕俄乌战局的动态正在发生一次深远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向。从俄罗斯内陆最大的电商与民用物流枢纽冶煤的大型仓储中心频繁遭袭，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旗下的远东海运船务运输叫 FESCO 的集装箱货轮亚尼娜号在黑海被击沉，再到日前这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由土耳其出发运送农产品的货船纳杰什塔号在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一系列密集的打击行动表明，乌克兰正在全面升级并展开针对俄罗斯广义物流与经济动脉的非对称切断行动。这一系列事件绝非个别分散的战术骚扰，而是乌军向俄方深层后勤体系发起的一场综合性经济与物流阻截战。贯穿过去数星期的打击序列，乌克兰对俄罗斯物流体系的打击呈现出明显的泛化与精准化并存的特点。第一，作为占据俄罗斯电商半壁江山的物流巨头，冶煤的18个核心仓储枢纽已接连遭到无人机精确打击。乌克兰方面的逻辑非常清晰，在现代战时体制之下，大型民用电商与物流网络已经被俄军高度整合，用于运输无人机零配件、微电子元件及战术装备。即便作为纯民用网络，打探其核心节点也能对俄罗斯本土经济秩序、供应链效率及公众心理产生巨大震荡。第二，作为俄罗斯国有巨头旗下的核心船队FESCO 集装箱船在黑海深处被无人艇击沉，意味着乌克兰彻底打破了俄方以民用集装箱船掩护军事物资或禁运品运输的安全幻觉，直接将俄方国有航运资产列为合法高价值打击目标。三，最新发生的纳杰什塔号遇袭事件标志着乌克兰将封锁范围延伸到通往俄罗斯港口的外籍第三方民用商船。这艘船虽然运载农产品，但其使用方

遍齐，卡拉麦隆旗往返于土耳其萨姆松与俄罗斯重要枢纽新罗西克斯之间，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维持外贸所依赖的影子第三方航运网络。乌克兰选择在此时全面铺开对俄罗斯物流与航道的打击，背后有深层的战略考量。第一，实施逆向海上封锁，提高俄罗斯黑海贸易保费。在黑海粮运协议破裂及俄军多次打击俄方奥德萨港口之后，乌克兰试图建立自己的反封锁规则，通过连续打击通往新罗西斯克等俄方港口的船只，无论是俄籍还是方便旗，乌克兰大幅抬升了任何外籍船东前往俄罗斯港口的保险成本与履约风险，试图从经济和心理上瘫痪俄罗斯在黑海的民用与双用海上贸易。第二，以非对称手段弥补常规军力的劣势。面对俄军在前线的缓慢推进与火力优势，乌克兰利用其在无人机和无人艇领域的成本与技术优势，将战线拉长至俄罗斯后方1000公里之外的物流仓库以及广袤的黑海国际水域。这种低成本远程消耗战逼迫俄军将宝贵的防空系统与巡逻兵力撤回后方，保护民用设施与商船，分散其前线的兵力。第三，破坏俄罗斯的战时进口替代与影子供应链。无论是通过第三方国企比如喀麦隆运输的民用物资，还是通过大型民用物流转运的电子元器件，都构成了俄罗斯在强力制裁下维持战时经济和军事工业生产的关键支撑。乌克兰的打击意在将这些灰色地带彻底曝光并推入高风险区。从野莓仓储的熊熊烈火到 FESCO 货轮与纳杰什达号在黑海的沉没与起火，俄乌战争正在不可逆转地步入全域物流消耗战的新阶段。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在越境过程中死亡。这次事件也让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关系再度受到考验。
1: 五六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休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2: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3: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en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1: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三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休达移民危机引发西班牙与多个欧盟国家之间激烈争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保护所有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英国媒体八月三日报道，冯德莱恩在信中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又指出必须在关键节点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包括保持警惕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建立实体屏障。欧盟于四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一次从休达移民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认为欧洲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欧盟应该在五个领域加倍努力，通过与伙伴国合作阻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界管理，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打击偷渡网络，以及加强遣返工作。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与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自治市。这两个地方为何属于西班牙？说来话长，那是直布罗陀海峡两边的基督教王国与北非穆斯林摩尔人几百年战争的结果。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期间，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结束，西班牙与葡萄牙击退了北非穆斯林势力。那么，北非的梅利利亚于一四九七年归属西班牙王国，休达是在一五六八年。葡萄牙王国与西班牙合并期间归属葡萄牙，并且在1668年两国分治后正式的根据条约割让给西班牙。虽然摩洛哥一直宣称对这两个地方拥有主权，但历史事实是两地归属西班牙的时候，在现代意义上的摩洛哥国家还没有形成，因此西班牙认为他对两地拥有长期而且连续的主权。当地居民多为西班牙公民或者是认同西班牙文化的族群，历次民意调查和政治选举都明确拒绝并入摩洛哥。那么如今，两地作为欧盟在北非的唯一陆地边界，具有重要的海防与地中海航运的监控价值，而且他们还是旅游胜地。非洲大陆上的欧洲本身这个概念就很有趣，融合了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等多重的文化。那么最近几天发生的休达危机啊，或者叫休达和梅利利亚非法移民危机，确切的说应该是新休达危机。移民问题的背后是国际政治争端。为什么是新休达危机呢？因为五年前发生过。摩洛哥一直不承认西班牙对休达和梅利利亚主权的同时呢，还一直主张对整个的西撒哈拉地区拥有主权，并且将其视为核心利益。但是西撒哈拉地区有一个叫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独立组织，它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寻求独立。五年之前，2021年4月中旬，西班牙

左翼政府曾经暗中允许波利萨里奥阵下领导人加利以假身份进入西班牙境内啊住院治疗新冠。那么这个秘密行动被摩洛哥情报部门撕开之后呢，摩洛哥外交部对此极其愤怒，认为西班牙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接受他的头号政敌是对两国战略互信的背叛，于是呢就无预警地撤走了修达边境的巡逻警察与海岸警卫队，甚至在部分地域打开边境围栏。当时这个网络上就出现过修达开放过境的谣言，导致数万人涌入啊，危机持续一年，一直到桑切斯在2022年3月份做出重大战略让步，公开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自治计划，并且打破西班牙长期的中立立场，还撤换了允许这个加利入境的外交大臣，换取了摩洛哥重新开放边境并全面恢复全面合作。那么这次的新修达危机背景是6月份西班牙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判决，认定针对经海路抵达的非法移民不可进行及时非法驱逐。随后呢又传出从海路进入西欧达就不会被直接遣返，而且能享受西班牙最新移民合法化政策的虚假信息，这就成了极强的诱导效应。而直接导火线是7月20号桑切斯访问阿尔及利亚，标志两国在经历长达4年的外交冻结之后走向破冰。由于阿尔及利亚是西撒哈拉独立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这个外交姿态又引发了摩洛哥的强烈不满。所以呢，据分析说，摩洛哥边防就出现了默许式的放松，再次将边境管控作为对称博弈的杠杆。那么这次危机呢，就暴露了西班牙欧洲内部与欧美之间很多顾忌和矛盾。西班牙政府在面对法律诉讼与人道主义审查的时候的犹豫，被国内和欧洲的右翼政党指责为软弱，甚至被归咎于吸引移民的拉动因素。因此呢，右翼势力借此进一步的推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要求构建更具排他性的欧洲堡垒。多年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将边境防御前移，采取防线外包，那就是让旁边的这些国家帮助这个堵住非法移民。他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将摩洛哥、突尼斯还有土耳其等国打造成欧洲的守门人。那么修达事件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从根本上看呢，修达危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北非地区长期面临的贫困、高失业率、气候变化与政治动荡在欧洲边境的集中投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想让别的国家来帮助阻止非法移民呢，他自己又不想出人力，看来是失败了。至于特朗普对摩洛哥的鲜明表态，尤其是他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这是打破了西方一贯的中立立场。其实呢，这反映出他的交易型外交理念在北非地缘政治中的集中体现。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大局来看，摩洛哥是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支持摩洛哥有助于巩固美国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安全存在。具体的说，他是想说服摩洛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且催促或者是促使这个摩洛哥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对特朗普的政策表态极为看重，不仅在经济与基础建设设施上大力推进西撒哈拉开发，还在争议地区将一条耗资数亿美元连接重要城市的高速公路名为特朗普高速公路。这种高调的政治赞誉极大加固了双方互信与个人的私交。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伊官员称，伊朗和阿曼正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事宜达成协议，但伊方强调，如果美方不恢复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海峡将继续关闭。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黎真主党领导人称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英国媒体报道称，欧盟委员会主席致信西班牙首相，强调保护所有外交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必须在关键节点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韩方强烈抗议日方防卫白皮书对独岛主权的主张，表示将会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任何挑衅，并敦促日方立刻撤回。台湾毒油事件延烧，外界质疑台湾公营事业台糖知情不报、隐藏包庇，而赖政府则是力挺台糖，台中市长就此痛批民进党当局。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海警同步组织演练，这是一场怎样的固化主权宣示？对海上调息失利又形成怎样的震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临近，该如何解读普京在讲话中指出的困难与危机？这又将如何牵动俄乌战局的走向？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遭遇偷渡潮，当地官员表示，大约有6万人非法从摩洛哥以游泳绕过防波堤或经陆路翻越边境围栏的方式进入休达和美利里亚。疯狂的偷渡潮引发全球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这次偷渡潮危机中的反应是自私和制造对立，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政府于7月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唯一开放的边境口岸，偷渡潮逐渐平息。公开数据显示，该偷渡潮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非法移民绝大多数已返回摩洛哥。对此，有观察者认为，偷渡潮或与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号的一项裁决有关。该裁决指出，立即遣返移民的规定不适用于经海路抵达的人，所以偷渡者多从摩洛哥进入。而有观察者则认为，除了摩洛哥的现实状况外，这与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有莫大关联。
0: 这次有差不多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这个事件呢，可以说震动了欧洲，当然在世界上引起了关注。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西班牙是咎由自取。我们说，在一般的情况下，非法入境，不管你是从哪一个途径非法入境，那么按照这个本国的法律，通常都是应该加以遣返。可是西班牙的高等法院做出的一个决定，却是说从海上非法入境者可以不立即遣返，那么这样一个决定就等于是鼓励人们从海上偷渡进入西班牙。当然，他们要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些北非的国家的这些难民也好啊，我说非法移民也好，他们要跨海进入这个西班牙很困难，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最便利的方式，就是从这个摩洛哥，从这个摩洛哥的这个海上啊，这个游泳，主要是用游泳的方式这个进入这个休达。其实呢，据报道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人口贩卖集团，他们收了很多人的这个钱，然后就鼓励他们用游泳的方式这个偷渡进入这个休达，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欧洲一些国家的这个极左翼的这个政党啊，也不一定是政党了，一些极左翼的这个人士啊，所谓这个白左，他们呢也是在鼓励这些人非法的进入西班牙，然后可以通过西班牙再进入其他的欧盟国家。因为一旦在西班牙获得了这个被庇护的这个权利的话，他们就可以根据申根条约进入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而且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些女性啊，在这个休达的这个海滩上扮演这个圣母啊，那么以拥抱的这个方式来鼓励这些偷渡者。我看了这些照片和视频以后，觉得这个匪夷所思，但是这就是一种所谓这个白左的这个思潮，他们就是鼓励这个非法移民，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就是欧盟国家的这个本来就很脆弱的这种内部这个关系呢，又受到了一次考验。

0: 因为如果这个6万的这个非法一个移民啊，其中的一部分啊，他我们只是假定了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进入了这个西班牙，那么然后又通过这个西班牙又要进入其他欧洲国家的话，那就会引起这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临近西班牙的国家，啊，他们就觉得恐慌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这个他们并没有这个站在西班牙政府这边，啊，这个支持和鼓励西班牙政府制止偷渡潮，而是以采取这个临时关闭与西班牙的这个边境，比方说这个意大利、法国都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这样的一种外这些友好国家、这些欧盟国家的这种措施呢，确实这个等于是背后这个捅刀子啊，就西班牙自己他在正在努力的以自己的这个力量来制止这个偷渡潮，但是同时其他一些非洲其他一些欧盟的这个邻国，不但没有支持这个西班牙，反而是以这个临时关闭边界的这个方式，当然这些国家也有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考虑，因为如果万一啊说万一如果西班牙阻挡不了这个偷渡潮，啊，如果有更多的人通过偷渡的方式到了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他们一定再会往其他的国家，啊，比方这些欧洲比较更发达的、收入更高的国家，比方像这个法国，比方像德国等等，而这些我们说这些国家这个极右翼一个政党呢，也趁机大做文章，他们就说你看，你看这个6万人会涌入休达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啊，如果未来这样的一种偷渡潮啊，这个发生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话，那岂不是就会天下大乱啊？那么这些右翼政、极右翼政党啊，包括这个法国的、德国的、这个英国等等，他们也借机呢，可以说是大做文章。那么其实这次难民潮呢，这次这个非法偷渡潮，其实就已经基本平息下去了。但是它所揭露出来的欧盟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西班牙的问题，还是欧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这种这个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反移民的这个问题呢，还是仍然是非洲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分别在黄岩岛附近的海空域展开了演习。
1: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南部战区发布声明指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于7月份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并以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战区强调，相关行动的目的是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时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此次演训出动了轰6K，并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00-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可对相关势力海上挑衅行动形成强大震慑。另外，中国海警同在1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于7月31号发声明表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属非法与无效，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0: 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99周年啊，正好在这一天之前，菲律宾方面啊，是这个单方面又宣布设立所谓的这个黄岩岛的这个海洋基线，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挑衅中国啊，就表明这个小马克思总统他的这个政权呢，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跟中国的对抗看来是铁了心的。尽管他现在国内的这个矛盾问题很多，所以我们看到了在7月31号，这个中国外交部立即做出了一个强烈的反应。那么，然后在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以及中国海警啊，因为他们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这个南部战区它就是正规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海警呢，它是海上的这个执法力量，但是二者之间呢肯定是有配合的，他们分别在黄岩岛附近展开了这个规模很大的、针对性很强的，就是针对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这个演练。那么这个演练从这个军队的角度来讲，这个南部战区的海军和空军，那么以这个军事演练的这个方式呢，向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警告，就是如果你有再进一步这个行动的话，那必定会遭到惩罚。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海

海景，海景，因为他们日常就是经常在这个南，在这个黄岩岛附近啊展开这个执法的这种检查和这个演练，那么这次也不例外。但是呢，这是第一次，我们说这个军方和海警联合在同一个海岛的这个附近，它的这个海域以及空域呢，展开这样的这个虽然是这个功能不同啊，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菲律宾的这个警告。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这个情况，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为小马克思政府呢，他为了转移民众对自己的这个不满，因为这个菲律宾人民对于近年来菲律宾的这个贪污腐败啊，特别是在这个灾难面前，菲律宾政府的无所作为，但是腐败的情况又非常严重。那么另一方面呢，杜特尔特家族和这个小马克思家族之间的这个政治斗争呢，也越来越激烈。小马克思呢，看到了这个美国想，因为菲律宾和美国是所谓军事同盟嘛，所以小马克思呢，也知道啊，美国在利用菲律宾跟中国对抗。那么同时呢，日本为了自己的目的，也跟菲律宾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这个抗中的这个同盟，啊，他们都在背地里这个支持小马克思啊，所以小马克思好像就显得无所，就有点这个无所谓了啊。那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以及中国的海警，啊，对这个菲律宾所显示的这个强大这个力量，我相信啊，因为目前这个东亚的这个形势，其实安全形势其实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这个中日关系，还有这个还有就是老问题，就我们说这个台湾海峡的问题，那么然后呢，这个菲律宾，那么现在也出来添乱。但是呢，在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这个发布了一段发布了这个一个系列的这个电视片啊，就叫做那电视片呢，就是纪念这个8.18建军节的。那么这个片子里面呢，这个显示了中国的这个新制的这个战斗力，显示了中国这个海陆空火箭军。那么也包括一些这个刚刚进入啊，开始进入训练的，像这种机器狼、机器狗，这些这个战地可以用的，今后就可能会进入一个实用这个阶段。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在警告那些对中国图谋不轨、对中国有扩张野心啊，或者要挑战中国的那些这个势力啊，这个所以这个影片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关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前就在这个日前，那么在南海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一艘越南那个船。这艘船呢，我们知道这个越南其实已经侵占了中国在南海的多个这个岛屿，而且他们在学越南在学习中国。如果说以前越南不掌握这个技术，他现在掌握这个技术，就是扩岛，就是把比较小的岛，甚至是桥，把这个岛桥把它扩建成一个小岛。那么这越南的一艘船啊，是据说是这个从荷兰租来的一艘船，就是在这个南海，在他们所侵占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岛礁上面，要展开这个攻势的这个时候，因为风大浪急嘛，这个船就倾翻了。那么这个迅速，他们向发出了求援的这个信号。那么中国的海事救援队伍迅速地赶到了一个现场，那么在海上这个救起了这个40几名越南的这个船员啊，那么还有些人后来可能已经是失踪了，或者可能是已经遇难了。越南方，中国方面马上把这些对这些越南的这个落水的船员那个进行了急救，那么然后把迅速的就把他们交还给了越南方面，越南方面啊马上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一个什么现象呢？那就是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个管辖，它是很有效的。这个有效不仅是说是在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不仅是说在这个驱赶这种，比方说这个菲律宾的啊这种这个海军啊等等，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有效的这个管理、有效的管辖。而这个有效的管理和管辖，就包括人道主义的这个救援。人道主义救援是需要有实力的。你比方说这个越南，这次他们的这个船这个翻了，那么他们马上发出了紧急的这个求援这个信号，而中国的海事单位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船和这个飞机，赶到了这个出事这个地点，然后展开了紧急的这个救援。尽管啊，我们说尽管这些越南的这个船员是要在执行。是在这个他们所推执行的这个任务和攻势，实际上是在他们所侵占的中国的岛屿上面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
就放弃，而反而是因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是吧？既然是这个落水了，我相信就不管是越南人还。

0: 是这个菲律宾人，如果他们在这个南海海域啊，这个他们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这个就是落海了需要救援的话，那么中国的海事部门会第一时间会施出援手。其实这也是中国在南海管这个有效的管辖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通过这些事情，我们看出来，我们说同样是在，因为这个菲律宾方面呢，总是在这个渲染啊，总是在这个说他们在南海的哪些岛屿他们有管辖权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同样是这个越南方面发出了求援的信号方面的，菲律宾方面却是毫无反应。这个毫无反应，我倒不是说菲律宾人就没有恻隐之心，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即使他们收到了越南人发出的求救信号，他们也没有能力啊去救援这些这个落水的越南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媒体上后来经过报道之后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中国对南海的这个主权，它不仅是一个我自己声称我有这个主权，而且我有有效的管辖权，而这个有效的管辖权就包括对被越南占领的这个岛屿所发生的这种海上的这个紧急事故，中国也同样迅速的要加以人道主义的一个救援。其实这件事情，就反而是证明了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有效的管辖权。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 近日，普京在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特别肯定了国家杜马在俄乌战事上的支持工作，并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与激烈竞争中形成。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而西方自2022年以来开始全面启动了反俄机器。他称西方的制裁数量及其无效性均创下世界纪录。称为下议院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是俄罗斯最高立法机构，具有立法、预算、任命、监督、弹劾等功能。每届任期5年，第九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则预计在9月份举行。普京表示，这是俄罗斯最重要政治事件。另外，称为上议院的联邦委员会也面临换届。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局目前呈现边打边谈、高强度拉锯的局面，俄罗斯全面陷入长期消耗的僵局。而普京于7月27号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至242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一新命令也已在8月1号生效。
0: 普京的这次讲话，这个翻译成中文之后呢，我看到有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翻译的这个字眼用的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严峻的。比方说，有的翻译说普京总统说俄罗斯现在是命悬一线，那么也有的翻译说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这个通过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这个普京这个讲话的话，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味，而且不仅是普京总统本人，他的。可以说，他政治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就是前总统，也是前总理，现任的俄罗斯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最近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他说的话的口气呢，比普京还要严重。那么，认为俄罗斯也就是面临的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因为当前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呢，已经进入了第5年，这个双方的这种拉锯啊，这个非常明显。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其实俄罗斯军队在这个顿巴斯的这个前线呢，是不断的向前推进的，每天都以这个一两个村庄甚至一两个小城市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向前推进。但是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地面战争所取得的这个战果呢，在很大程度上又被乌克兰持续的向俄罗斯的这个纵深的目标所发动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可以说是这个被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抵消了。那么俄罗斯，我们说这场战争已经超过了卫国战争。那么这也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危机。当然，现在战场上的形势其实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乌克兰方面非常这个惊奇可以说甚至可以说非常惊恐的发现，最近从俄罗斯射向乌克兰的一些这个导弹呢，是前所未见的这个型号，他们高度怀疑这是俄罗斯从朝鲜得到的一种这个短程的这个导弹，因为这个。朝鲜方面拥有大量这种导弹，如果这种导弹这个持续的运给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就可以持续。

我们导弹的这个不仅是在于它的射程，不仅在于它的杀伤力，更重要是数量。你要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导弹的话，那么这种导弹又是乌克兰方面以前没有见过的。那么这种导弹的使用显然会给俄罗斯啊带来这个可以在战场上就可以带来这个新的这个胜利。另外，这个北约方面也有情报说啊，这个朝鲜方面可能要再增派这个几万名的这个军队到乌克兰去参战，啊，那么他们如果去，但是现在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俄罗斯和朝鲜都遭受到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最严厉的这个制裁，而且他们两国已经结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的这个关系，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战争这个僵局它还是在持续。那么，另外我们看这个5年一次的俄罗斯杜马选举呢，应该会在下个月啊，或者最晚在10月、9月或者10月就要举行了。那么，杜马呢，也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形成的一种这个新的这个政治制度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那么我们说以前苏联的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了，以前的这个苏联有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也不存在了，但是以新的就是以这个上院和这个杜马这样的一个两院制的这个方式形成了国家的这个立法机构。那么杜马的这个选举，因为俄罗斯已经实行了这个多党制啊，那么有多个政党会参加这次杜马的这个选举。那么其中呢，目前来说，杜马当中这个最大的这个政党，也是被称为执政党的，就是统俄党，就是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是执政党，但是普京总统却不是统俄党的一个成员。但是统俄党的主席呢，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梅德韦杰夫啊，这也是俄罗斯政治政坛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总统本人，而且是得到了这个执政党全力支持的，但是呢，总统本人却不是执政党的这个成员。但是另一方面的，俄罗斯这个杜马里面有多个政党，多个政党大部分都是支持普京的，也是支持普京的这个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但是呢，这些政党毕竟都有不同的这个理念啊，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自由民主党啊等等，他们对于俄罗斯政府在当前的一些这个社会经济政策呢，都提出了一些批评。而俄罗斯的这个民众对于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5年啊，一方面呢，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部分的进入了战时经济的这个状态，而且也已经这个引发出了一些人们以前没有料到的后果。比方说，在战争期间，俄罗斯的这个农业反而实现了以前所没有的，就是在战前，俄罗斯这个农业实际上经营的情况并不好，但是这个在战争状态中呢，俄罗斯这个农业反而取得了这个大丰收啊，也可以说从这方面在支持了这个前线。而俄罗斯的这个由于这个军事工业的这个需要，那么所以这个很多企业都在这个日夜都在开工，所以这个就业率也维持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毕竟前方不断的有这个阵亡的这个将士啊，他们的尸体被运回了这个后方，那么人民对战争的这个厌恶也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次的俄罗斯这个杜马的这个选举啊，我们可以看出，民众会把他们对于当前的这个，无论是对普京总统，还是对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看法，他们会通过这次的这个杜马这个选举，会表达出他们这个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如果其中有一些是明显的不利于普京总统执政的话，那么普京如何听取民意，改变自己，来这个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英国的管制危机，10年7个首相。本周的主题是帝国斜阳，政治经济全面危机。英国，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啊，这个英文叫做 UK， 就是联合王国的意思。这个联合王国呢，在国际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而且这个放在这个近现代历史上看的话，这个英国啊，或者说曾经的这个大英帝国啊，曾经也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一个帝国，而如今呢，却已经是走向了它的斜阳时代，政治经济是全面的这个危机。你只要看这个国家10年之内。几乎每年就要换一个首相，10年是7个首相，1年多就要换一个首相，每一个首相平均的任期也就是1年多的一个时间，长的不过2年，短的话只有2个月的这个时间，啊，你说一个国家这个领导人这样频频的这个变动，当然是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危机。而英国呢，也曾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
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帝国，英国是最

在西方啊是最早实现了不流血的这个革命的，就是通过大宪章这个限制了国王的一个权力，那么这个让这个权力呢去经由这个选民来这个选出的一个政党来执行这个来掌握政权，而且英国是最早推行工业革命成功的国家。那么到了这个上世纪初啊，我们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哈、啊，这个大英帝国当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帝国，它在世界各国这个领土的所占领的这个殖民地和这个领土的面积超过了它本土的100倍啊，这个比例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这个大英帝国呢，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这个瓦解了。但是它瓦解呢，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帝国啊，我们像这个纳粹帝国啊，所谓的大日本帝国，还有像这个沙俄帝国啊，还有像后来这个苏联等，它这个瓦解都是突然的，带有戏剧性的。但是英国不是啊，英国是逐渐的这个瓦解的，而且这个大英帝国呢，后来又通过所谓的这个英联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它的影响。当然，英国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在它的这个硬实力方面啊，英国这个经济现在是虽然是世界第六大这个经济体，但是它这个经济影响已经不大，特别是它这个创新能力越来越差，完全没有当年工业革命领导者的那样的一种气势了。但是英国的这个软实力却还是相当的这个厉害啊！我们说别的不讲，就一个英语我们就知道了。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英国的一个产物啊。虽然因为当时这个北美殖民地那些都是英国殖民地的这些民众啊，他们也是以英国为母本，只是他们不要建立王国，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那么我们说这个英国呢，在这个一些世界性的经济贸易甚至体育方面的一个规则呢，几乎全部是由英国人制定的，而且一直用到了这个现在啊。那么这也是英国现在仍然在世界上能够发挥影响，同时也可以从中获益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方面给英国所能够带来这个好处啊，能够加的这个分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这个大英帝国呢，它实际上这个虽然已经是解体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联合王国本身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内卷。未来联合王国还能不能保住像这个苏格兰啊，甚至还能不能保住像威尔士和这个北爱尔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投资界的一个名人警告说，这个美国的 AI 投资的泡沫已经开始出现了。他警告这样的一个泡沫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其实呢，这个漫画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其实最近这个韩国已经出现了 AI 投资的这个泡沫，导致了韩国股市的这个全面下跌。所以这位投资界大亨的这个警告呢，绝不是危言耸听。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谷良业时事直通车。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习近平向库克群岛国王代表致贺电，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1: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重启，消息指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海峡航行协议。
0: 俄军袭击乌克兰苏梅州等地，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零售商仓库和工业区。
2: 欧盟就移民危机召开紧急会议，对西班牙表达声援，愿意提供财政援助。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要求法庭予以废止。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致电库克群岛国王代表马斯特斯，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库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他高度重视中库关系发展，愿同马斯特斯国王代表一道努力，推进中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美国和伊朗重启谈判一事，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针对伊朗否认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就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4: 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他声称，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1: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4: 特朗普还称，谈判很快会有结果，预计最快4号就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双方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1: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0: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二号称，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任何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因此并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重启谈判是指新一轮正式谈判，还是美伊通过调停方互相传话，亦或仅仅是为推动未来谈判进行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四号表示，围绕美伊冲突的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中，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协调推动双方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记者会，就美伊冲突斡旋进展发表讲话。安萨里说，目前各方努力处于非常积极的阶段，斡旋方正与冲突方密切合作推进外交解决方案。他同时指出，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的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停火，确保船只不受攻击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方可能于四号或五号与伊朗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还称当下也有不少船只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
3: 另外，根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
4: 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四日向媒体披露，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伊朗正在与阿曼讨论的方案总体思路是由伊朗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同时一方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而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消息人士称，伊朗不太可能改变自身立场，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另据美国媒体三日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透露，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伊方官员同时强调，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则否认了伊方官员的说法，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白宫对媒体宣称，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要由美国来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
2: 美伊对于谈判的说法不一样，那么伊朗方面有哪一些表态？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海峡的航行协议，那么外界怎么看呢？
5: 好的，科夫呢，首先呢，对于美伊谈判，伊朗的官方消息是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谈判，而且认为呢，美国只有解除封锁，改变之前的态度，回到谅解备忘录，被这个承履行承诺的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美伊谈判呢，在伊朗官方看来呢，是完全是子虚乌有。但是呢，在与阿曼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根据伊朗的这个一些媒体的消息呢，就是现在已经接近到最后的协议。那么据说呢，伊朗

0: 和阿曼呢，在技术上呢，阿曼做了很大的让步，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呢，如果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达成呢，也将会为美伊接下来的这种缓解局势呢，创造了空间。不过，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上达成了协议，实现了通航，但是美伊如果实现谈判呢，其实有很多的难点和挑战。首先呢，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那么，伊朗呢要必须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之后，美国必须要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伊朗拿到钱之后呢，同时要求美国解除一级、二级的制裁之后，才能坐下谈判。所以呢，虽然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是有一个很好的开端，甚至有积极性的意义，但是呢，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达成，后面美伊谈判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2: 继续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说，如果他要辞职，会正式宣布，但他表示自己不会辞职。对于有关传言称伊朗政府和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表示这类传言目的是制造分歧，强调伊朗政府和军方完全协调一致，同时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四号也在社交媒体上驳斥了有关佩泽西奇扬辞职的报道，称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并指责散布谣言者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
1: 在当前战争威胁和外交博弈并行的局势下，伊朗企业持续承压。有工厂负责人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战争带来很多困难，但是企业仍希望坚持生产，以维持伊朗的经济的抵抗韧性。
3: 当人们谈到伊朗，很多人都在关心战争会不会升级，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基层的工厂，无论战争如何进行，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也显示了伊朗经济的韧性。
4: 战争期间，这家工厂一直保持生产，厂房内设备持续运转，工人按照平时的流程工作。夏日炎炎下，企业面临更现实的压力是市场需求下降、汇率波动以及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
5: قطعاً هر کجای دنیا جنگ باشه تأثیر داره. اگر من بگم تأثیر نداشت و دروغ گفتم. 100% جنگ تأثیر داره. تأثیرش هم تأثیر منفیه. ولی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 خاص کشورمون ما چاره ای نداریم. نمیتونیم تولیدمون رو بخوابونیم و اقتصادمون رو از بین ببریم. در نهایت سختی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امکانش باشه کار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4: 库姆是伊朗重要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战争持续后，运输成本上升，部分原材料无法按时抵达，市场订单和消费信心也受到影响。不过，对于很多员工来说，停工意味着收入中断。工厂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没有停产计划，虽然仍面临物流、原材料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压力，但他们希望尽可能稳定员工队伍，维持现有产能。凤凰卫视约翰·穆森，伊朗库姆报道。
2: 黎巴嫩和以色列四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电视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了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6: 黎巴嫩与以色列四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七轮停火撤军谈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本轮谈判重点讨论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等相关议题。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官员。此前，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第七轮谈判开始前，黎巴嫩政府军四号公布了一批在叙利亚边境附近截获的武器。 称黎军方缴获了从叙利亚

0: طرفا ومفرقا، وهذا ما لا ينسجم أبدا مع دوره ومع قوة لبنان.
1: 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此外，卡西姆还表示，黎巴嫩与叙利亚的合作非常重要。 真主党与叙利亚领导层将在双方认为合适的时间举行公开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批评菲律宾涉华声明充斥谎言，性质极为恶劣。
3: 日本民众示威，反对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基地的建设。

0: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产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0: 欢迎回来。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称，俄军三号夜间至四号凌晨对乌东北部的苏梅州以及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多地发动打击，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及人员伤亡。俄国防部当天则发布消息指，在尼古拉夫港及切尔诺莫斯克港对多处的乌军设施实施打击。
1: 那同时称呢，俄境内多地在当天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包括由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运营的两座仓库在内，有多处俄方设施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中严重受损。
2: 据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4日消息，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滑翔炸弹对苏梅市及周边地区发动打击，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并在多个地点引发火灾。另外一边，乌南部尼古拉耶夫州也于3日夜间至4日凌晨遭到俄无人机打击。尼古拉耶夫州代理州长4日通报称，有两栋建筑物在袭击中被毁，另有7栋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4日则发布视频表示，俄军当天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以及在黑海上的7艘为乌军运输军用物资的船舶实施了打击。俄军方4日并称，当天早些时候在敖德萨地区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对与乌军有关联的工厂及码头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消息，俄执勤防空系统于3日夜间至4日清晨在俄罗斯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2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4日就表示，俄境内的多座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由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运营的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两座仓库遭袭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日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莫斯科州多地遭乌袭击，造成州内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区内的仓库及变电站等严重受损。此外，俄联邦安全局公共关系中心4日表示，在塞瓦斯托波尔市逮捕了两名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上被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的俄罗斯公民，称两人在乌方指使下计划使用自制爆炸装置，在克里米亚对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及高级官员实施恐怖袭击，还计划加入乌克兰恐怖。

0: 部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士。另外，乌克兰反内阁改组示威持续，民众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并敦促政府直面问题。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委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其任内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成功接回超过2000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了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另一方面，乌克兰反内阁改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聚集基辅市中心，挥舞乌克兰国旗等旗帜，手持写有带回费多罗夫的标语牌，同时高呼腐败杀人的口号，要求前防长费多罗夫复职，敦促政府直面问题。有抗议者表示，事态超越了费多罗夫被解职本身的问题，公众的不满已延伸到内阁改组之外。费多罗夫上月被免去防长职务，泽连斯基解释称，费多罗夫与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紧张关系，损害了国防部与军方领导层之间的团结。为平息众怒，泽连斯基随后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的总司令一职，又向费多罗夫抛出副总理职位的橄榄枝。但费多罗夫以需要防长职权继续推行改革为由，拒绝了这一邀约。傅辉是综合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磋商西班牙飞地休达近期爆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与会各方一致对西班牙表达全面声援，认可其危机处置效率，并表示欧盟将通过人员部署和财政支持，多重手段协助西班牙强化边境管理。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后通报会议成果时表示，与会各方一致对西班牙给予充分声援，肯定其与摩洛哥密切协作，推动移民快速遣返的工作。他并强调，欧盟对西班牙的支援已经逐步落地，欧洲边境管理局已派遣30名官员进驻休达履职，并随时准备根据需求扩大支援规模。同时，欧盟还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用于强化西班牙边境防护与管控能力。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此类移民危机的核心解决方案。
1: 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也让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关系再度受到考验。
4: 五六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休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5: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6: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en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4: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三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欧 欧盟紧急开会对西班牙表达声援，但是这一场移民危机爆发初期，欧盟内部明显存在不同的声音，一度是引发关注。
3: 那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君波来点评分析。简先生您好，您如何看待欧洲国家对这次移民危机的反应？这暴露了欧盟内部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分歧呢？
7: 当然从短期的这个直接的一个分歧来说呢，主要是很多成员国对于这次的西班牙的法院的裁决的这个不满，主要是这个裁决对于海上的这个外来的非法移民呢是可以不立即遣返的哈，主要是这个呢就吸引了大批的来自摩洛哥地区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闯入，所以这个呢就是对其他国家来讲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太严肃的一个法院的一个裁决，导致了这个移民的这次的危机，然后这个引发了这次事件哈。那当然从长远或者更深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些他们内部的分歧也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他们的利益差距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有些国家它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移民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也不会去特别的去谴责这个移民啊，特别的去直接的说这个移民问题就应该怎么样一刀切哈。所以呢就是态度就相对复杂一点。但有些呢就坚决的不需要移民，也反对移民，像这个中东国家他们就很多国家就是不太接受移民的。从欧盟层面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在欧盟层面也没有办法去出台一个非常有强制性的一个移民政策，因为这些移民来了之后它会涉及到这个成员国的一个福利待遇啊，一个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些政策的处理，所以这些呢都是主权国家范围之内的事情，欧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统一，所以这个欧盟层面也难以形成一个非常统一强有力的移民政策，所以使得这个内部的协调或者成员国之间不同的立场差距就容易这个体现出来，协调就比较困难，所以这可能是从制度层面来讲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3: 好，谢谢简先生点评分析。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包括纽约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在内的共25个州于3号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法庭裁定其日前推出的301关税政策违法，并且予以废止。
8: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3日宣布，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天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主张总统特朗普针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并要求法庭裁定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301关税措施。詹姆斯表示，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这是继2家小型企业于7月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又一起挑战301关税的诉讼。这2起诉讼都认为政府未能充分证明其针对每个特定经济体的指控，白宫则指正在运用其合法权利消除那些阻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行为、政策和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当月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东时间7月24日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3号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接近第二任期的低点。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支持度近10年来首次被民主党反超。
8: 这份民调由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于7月29号到8月3号期间进行，共有4505名美国成年人接受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执政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下滑到35%，这一数字仅比他第二任期的最低支持率高出1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在两党经济政策支持度方面，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的领先优势持续缩小。在7月底，民主党实现近10年来首次反超。 37%的受访登记选。

0: 选民认为民主党在处理经济议题方面更有优势，高出共和党一个百分点。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登场，民调显示，如果立即进行投票，42%的登记选民将投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中，民主党的支持率高出共和党1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菲律宾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并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号表示，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公道自在人心，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作，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其图谋不可能实现。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反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中方再次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对于日本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的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地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2: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再来关注日本民众3日在东京的日本防卫省外集会示威，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在日本防卫省门前聚集大量的手持抗议横幅和标语的示威者，他们指责日本政府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并敦促日本当局放弃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任何战争道路。现场的示威者称，日本政府与其将重点放在防御上，不如优先考虑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并批评日方不断地应美国的要求购买武器，将税款花在军备上，而日本民众的生活却没有丝毫改善，物价仍在持续上涨。
2: 在日本熊本强震发生之后，不少灾民不得不离家避难。本台记者采访地震灾区的避难所，有灾民表示睡不好，停水、酷暑交织，避难生活非常困难。来看本台记者从熊本灾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熊本县的雨城市。其实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我们东京记者站来灾区采访的时候呢，就关注到避难所的生活环境很差。但是10年过去了，这次强震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4: 在这家避难所，有灾民说，很多人共用一个空间生活，很难入睡，加上灯光整夜不熄，睡眠质量受到影响。避难所提供的食物也以饭团、便当等冷食为主，难以兼顾营养均衡。
5: 夜は照明もついたままだったんで、明るくてちょっと眠れませんでした。アイマスクとか持ってくれば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した。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水が使えないことですね。顔とか歯磨きとかしたいです。
4: 地震造成熊本多地出现大规模断水，不少灾民说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停水，不但无法正常洗脸刷牙，就连厕所用水也没有。 每天都要前往临时供水点取水，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6: トイレとかそういったやつが使えないもんだからですね。その都度、スーパーとかに水、飲料水は特に買い

0: こちらに来たような状況なんですよね。
1: 日本近年一直推动所谓的 TKB， 也就是干净的厕所、热食供应，还有纸板床，要在灾后48小时内改善避难环境。但是在这次熊本的地震中，不少避难所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真正考验一场灾害对应能力的，不仅仅是救援速度，更是灾民能不能有尊严地度过避难生活。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大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2026反恐国际研讨会举行，中方呼吁团结应对挑战。
3: 台湾独有风暴，国民党告发台糖董事长涉嫌渎职。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4号在新疆伊宁举行，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参会并指出，地缘博弈和反恐双标正割裂跨国反恐协作，拖累全球的反恐治理效能。
1: 中方愿继续和各方一道，借鉴推广研讨会的共识成果，携手提高反恐能力，团结应对恐怖主义挑战。
2: 8月4号，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宁开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反恐安全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和中方同行一起，围绕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主席阿里在开幕致辞中就强调了恐怖主义不分宗教、种族。同媒体交流时，他指出，眼下国际反恐工作的当务之急仍是各方建立共识。
3: It's a threa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gardless if it's non-state or state. Our problem that when we speak two languages about tourism, tourism that some country they use, they don't consider tourism. We don't have an agreement about a political will to deal with tourism as a threat to humanity, to everyone.This is the problem.
2: 研讨会的三场专题论坛分别围绕地缘冲突下地区反恐挑战与应对、新兴技术被滥用与反恐应对，以及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的综合路径进行。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出席会议，他强调，地缘博弈和反恐双标正割裂跨国反恐协作，拖累全球反恐治理效能。
4: 个别国家罔顾国际反恐责任，追求本国优先，甩锅推责，大搞反恐双标，知恐用恐，把反恐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破坏国际反恐合作基础和协作的效能。中国是国际反恐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积极借鉴推广本次研讨会的共识成果，携手提高反恐能力，团结应对恐怖主义挑战。
2: 在总结会议研讨成果时，翟俊指出，在战乱导致恐怖组织壮大等4个方面，与会各方看法高度一致。针对新兴技术进一步增加反恐复杂性这一问题，翟俊认为各国要携手筑牢新兴技术安全防线和伦理底线，加强经验交流和行动协调，坚决遏制打击恐怖分子获取滥用新兴技术。凤凰卫视吉屋萤火吴若明，新疆伊宁报道。
0: 台湾致癌毒油事件引发治安危机，而台湾的公营事业台糖在5月份就已经在得知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但是没有通报，引发批评。
1: 然而赖政府力挺台糖，台中市长卢秀燕4号痛批民进党当局护航台糖的嘴脸令人恶心。
5: 中联致癌油事件延烧，台湾经济部所属的公营事业台糖早在5月份就已验出中联油品致癌物大量超标，却没有向主管机关通报，外界质疑台糖隐匿包庇。然而经济部却护航，称赞台糖是用高标准检验的乖宝宝。此话一出，引发社会哗然。
6: 一群应该要管理食安的官员，包括经济部长，包括卫福部，通通出来替台糖来护航、来盖牌、来吃案。不但对于这些违法违规的厂商，我们的卫福部、我们的经济部高官说他们是好宝宝，那如果他们知情不报是无辜的，然后是好宝宝，那人民悲歌，人民该怎么办呢？
5: 赖政府的立场态度连检方也无法认同，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公开发声，强调通报是明定的义务，绝非恩惠。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肯定检察官挺身而出捍卫食安。
6: 看到啊，我们政府的高官啊，那种令人恶心的嘴脸，说违规违法的厂商是好宝宝，是无辜的。不仅是人民听不下去，法院法官都看不下去。我对于在司法界有这样的一个法官，有这样的检察官，深表佩服。
5: 国民党市议员质疑台糖隐匿不报，四号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台糖董事长吴明昌涉嫌渎职。这起毒油风暴也从民生食安危机演变成为政治与司法的攻防。凤凰卫视彭世廷、柯震强台北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普遍走高，沪指是收盘上涨0.33%，深成指涨3.25%，两市成交放量至22,000亿人民币。从盘面来看，算力硬件股集体爆发，大金融和汽车股走低。香港股市连升6天之后，今天迎来调整，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0.6%，失守26,000点关口。台湾股市反复收低，大盘持续呈现权重股走低、中小型股接力的格局。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0.06%。
1: 汇市方面，日元周二基本守住了因政府干预获得的大部分涨幅，人民币则是继续维持在区间震荡。
7: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5个月，华盛顿与德黑兰就谈判发表的最新声明相互矛盾，国际油价在周二亚洲盘小幅反弹，但距离周一创下的3周低位不远。衡量美元对一篮子6种货币的美元指数维持在100关口附近，接近2个月最低位。对日元小幅走高，但在158关口附近遇到阻力。美日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后，投资者继续对干预动向保持警戒。韩元汇价早盘上涨后回吐涨幅，在岸结算平台报1432.5，较上日下跌0.2%。亚太区其他货币普遍波动有限，除了印尼盾进一步跌破关键的18,000点关口，今年以来跌幅接近8%，是亚洲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19个基点到6.7917，较路透预测偏弱320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缩窄。期货汇价延续区间波动，中场微升10个基点到6.7533，全天仅有75个基点的波幅。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波动，与在岸价的价差仅有不到10个基点。分析认为，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结汇需求上升进一步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虽然中美负利差走扩，使得持有美元依然具有吸引力，但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可能激发更多的结汇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拥抱联首席执行官德朗格表示，中国在 AI 竞赛中领先，并在开放模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德朗格在周一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凭借允许公众下载、修改及运行的开放权重模型在 AI 竞赛中领先，并可能在今年赶上美国大型的模型开发商。他还称，以目前的发展速度，如果中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开始在前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不会感到惊讶。德朗格指出，推动这一场变革的动力是中国开放的协作和共享生态系统，美国的模型开发商则各自为政，面临着落后的危机。
1: 下节关注到澳门特首在福建考察调研，了解生态文旅产业。
0: 白海豚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可能会影响中国。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3号在福建省考察调研，首先前往厦门市五缘湾了解景区生态修复以及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之后转往龙岩市参访古田会议会址，考察当地的红色旅游和爱国教育的发展情况。
1: 岑浩辉在五缘湾考察期间表示，景区以多元模式拓展公众的亲海休闲生态空间，以超前理念引领生态修复与综合发展，有效助力文旅产业向前推进，值得澳门借鉴参考。岑浩辉下午前往龙岩市参访古田会议会址及纪念馆。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该地举行。岑浩辉认为，红色足迹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教育意义，保育相关历史建筑并开放公众参访，不仅有助丰富文旅元素，更是爱国教育的生动呈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处方正积极进行系统和运作测试以及人员培训，为新口岸启用做好准备。
3: 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指，新皇岗口岸的通关设施数量以及涉及通关流量都比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大幅增加。处方除了把目前落马洲管制站的人员调任至新皇岗口岸，也已通过招聘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的员工加强人手，并会密切留意新口岸启用后的通关流量。郭俊峰又指，6月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试行的无感驿道服务，已有约10000人登记，使用人次超过20000，未来会研究拓展至大桥的入境大堂与其他出入境管制站，以及让不同类别旅客登记使用的可行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3号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研究员、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4号下午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下午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3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气象专家指出，白海豚生命时长不确定因素多，可能会北上影响中国。为防范台风白海豚，福建、浙江两省的捕捞渔船出海将会推迟。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日前对中国近海海域无影响。但据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是一个生命史在10天以上可能会北上影响中国的台风，未来不确定性强，路径遭到多个系统影响。
5: 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5日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鱼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5日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在浙江，原定于5日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6号起，中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4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处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The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1: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管，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3: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从上周日到本周初，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雨带贯穿我们国家南部。

从云南、四川、重庆一直延伸到河北、内蒙古，当中不乏暴雨、大暴雨。这样的天气格局背后是两大高压联手共同造成的。目前，大陆高压控制着新疆等地，同时副热带高压影响辽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在两个高压之间的季风气流源被挤压着，就形成了南北走向的降雨。明天降雨范围仍然广泛，不过强度会明显的减弱，暴雨零星的分布在陕西、云南和海南的部分地区，海南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那降雨整体的减弱，是因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更多的水汽呢是汇入到台风的环流当中，使得输入我们国家的水汽减少。台风白海豚的胚胎在中太平洋赤道附近暖池当中诞生，它正横跨大半个太平洋，向我们国家东海海域奔袭而来。后期呢，白海豚路径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前后，白海豚会给华东沿海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它的动态。那除了降雨和台风，高温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关注。

0: 未来两天，在两大高压的影响之下呢，高温分布成东西两片。西边的高温是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主打的是干热；东边的高温则覆盖辽宁到浙江、福建多地，湿度大，主打闷热。大家还要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明后天两天呢，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5度，有高温，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在西部的兰州，明天最高气温是34度，晴天属于干热暴晒，大家需要注意防晒补水。而这里的最低气温却只有16度，早晚还是非常凉快的。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都是在35度上下，不过最低气温是28度，快是兰州最低气温的2倍了。加上持续小雨的天气，相对湿度还高，是从早闷到晚。杭州未来3天热力比之前稍有收敛，但是仍会出现高温，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以上。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都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香港明天是多云天气，后天开始呢，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来到30度以上，最低气温呢也普遍都是在25度以上，闷热感也将越来越明显。未来几天有雨、有台风、有高温，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再会。
1: Latino, ko par mums.
2: Diversità.
3: Tajamnič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9: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特朗普再次踏口。战火烧到了伊拉克、也门和沙特，关键航道均被波及。
12: 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里海首次出现这个四海联动的局面。
13: 伊朗已经被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打出了它的震慑力。
14: 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卷进来了，但是这些国家都不希望赌上国运沦为一棋子。
11: 凤凰聚焦，四海联动，中东火烧连营正在播出。

0: 29日，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目标是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回应美军杀害伊朗儿童的侵略行径。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宣称，所有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第一次没有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主动打了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挑战美国的底线。伊朗说，凭什么？什么时候打是美国说了算，什么时候停也是美国说了算，什么时候谈也是美国说了算。伊朗说，我要掌握这个战争的节奏，战争的主动权。
2: 打击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这个打击啊是一个政治宣誓。 这个政治宣誓是什么呢？首次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下一步给地区美国地区盟友发出的信号是什么呢？如果伊朗认为他有这个战略需要，他随时可以对这个美国的地区盟友也采取打击行动。但真正让这场危机扩大的是美国拉着中东伙伴发力，伊朗背后的抵抗轴心也开始行动。 伊朗袭击后不到24小时，美方宣布了一个重磅信息：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联手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发动了打击。这个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该组织随后表示，遇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这是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是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越过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
3: 之前有那个《华尔街日报》报道，沙特也曾经秘密的打过伊朗，但是他没有公开承认，没有公开承认就是他不愿意跟伊朗。 公开的这个撕破脸，那么这一次打伊拉克民兵也是，伊拉克民兵之前也曾经打过沙特，沙特也曾经秘密的打过伊拉克的民兵，但是沙特也没有承认。那么这一次是沙特被逼到这个墙角了，就沙特现在处境很危险。
1: 沙特现在它的安全短板没有武器，它这个最大的短板就是它境内。 重大基础设施，特别是沙特赖以经济生存的能源设施，油田、炼厂、石油转运枢纽，乃至这个输油管道，这个几乎没有防护能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早就表态了，坚决支持伊朗这个政策，因为伊朗讲了，不光要打击美国，还要打击配合支持美国。
0: 向美国提供空域，向美国提供基地的国家，那这个他是完全的在响应伊朗的号召，在这样做。沙特其实早已卷入另一条战线。几周前，他就与伊朗抵抗轴心成员胡塞武装开始对抗。7月13日，一架伊朗客机正从德黑兰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随后。 机场被数枚炸弹击中，胡塞武装一口咬定是沙特所为，但沙特否认。当天，胡塞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对中东的宿敌几年后又再次打了起来。 当年，胡塞武装推翻了沙特扶持的也门政府，牵头拉起一支多国联军杀进也门，与胡塞武装陷入了漫长的消耗战。直到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也门局势也随之降温。
1: 自2023年沙特伊朗改善关系这个进程启动以后啊，就再也没有伊朗的飞机。 在这个萨那机场降落了，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沙特与伊朗改善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伊朗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伊朗是做了说是严肃的承诺的，伊朗的飞机过来就会给沙特。 产生一个就是担忧，这个飞机是送代表团的，还是说装有武器弹药过来的？特别是胡塞武装急需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现在它这个生产的武器装备啊，它是需要一些配件的，这些配件包括芯片也好啊，其他的这个传感器也好啊，这些东西呢，它是需要啊外部支援、外部提供的。因为这有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它这个山寨版的，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岸对舰导弹，还是它的无人机系统。
2: 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即对沙特关闭曼德海峡，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3: اولا 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ه اليمنيه حظر الملاحه البحريه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وفق معادل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ه ا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ه
2: 7月23日，胡塞武装声称用导弹和无人机精确命中两艘沙特油轮，致其起火，且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7月24日，沙特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发动空袭。胡塞表示，这是沙特的重大误判，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随后，胡塞的报复从海上扩展到沙特境内。沙特红海沿岸的集赞和盐布石油设施也被胡塞打中。路透社披露，沙特日处理能力约40万桶的集赞炼油厂于7月27日关闭停运。
1: 2019年，胡塞就打过沙特的胡赖斯炼厂，还有其他的石油设施，造成2019年9月份沙特向国际市场石油出口减半，马上就见效。实际上那次已经给沙特呀，等于把沙特打疼了。那这一次梅姨冲突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对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打出了它的震慑力。应该说海合会这个国家呀，从内心现在对伊朗是瑟瑟发抖，这些东西胡塞都看在眼里啊。他所以现在呢，就想把伊朗领导抵抗中心各个成员呢，原来是不是说这个珍珠党是老大？那恐怕现在这个排位得变一变了，那恐怕胡塞的排位要往前提一提，提一提，那就要显示力量，打出他的震慑力来。
2: 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攥在手里，沙特早有防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就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下了血本，把它打造成了沙特原油的第二条出海通道。但盐布港的所有航线都必须经过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是一条狭窄但极具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全球约12%的贸易，包括1/4的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这里。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出口全部通过盐布港，并经曼德海峡运出。7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稀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75%。曼德海峡一旦被胡塞锁住，盐布港就成了一个死港。加之东边霍尔木兹被伊朗卡着，沙特能源出口直接被腰斩。
1: 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也就是说沙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出口石油，这条路断了，迫使沙特不得不利用东西输油管道，那么呢，从这个盐布等港口啊，去这个向亚洲市场去出口石油。如果曼德海峡中断，这个沙特这个石油就出不去，出不去了，那就被迫逼着他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 时间航程大大增加，至少是半个月20天以上。虽然胡塞声称啊，我现在只是

0: 安全。八月一日，胡塞方面称曼德海峡通行完全免费，没有收取过路费的计划，海上措施仅针对沙特。
1: 从这个国际这个道义层面来看的话，它有这么一个联盟的话，肯定对于沙特来说是有帮助的。这件事情的根源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上，所以呢，它可以组建这么一个联盟，但是真正要有护航行动的话，如果没有大国的加入的话，目前的这个护航的这个行动只能是一个姿态。
2: 胡塞呀，在比较聪明的等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收费问题上能不能办成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功？如果伊朗能够成功，作为一个范例，那胡塞再仿效不迟。那现在呢，怎么样才能出现这个局面呢？那就是胡塞他现在要加大对伊朗的策略。胡塞现在这个策略上似乎比伊朗要高一些，而伊朗他这个收费这个事情啊，不光是风放出来了，而且采取了这个相关的举措，只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收费呢。胡塞我认为呢，他将来呢，为了考虑的生存发展呢，是想要收费的。因为现在我们看胡塞的这个经济结构，主要特征就是收费。也门现在胡塞同税的种类是最多的，那么呢，此外才是外部援助。
0: 7月31日，数千名也门民众聚集在萨那举行集会，声援伊拉克和伊朗等盟友。CNN 称，沙特阿拉伯正被拖入一场他拼命试图避免的战争，如今面临三个方向的敌人：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无人机攻击，以及来自伊朗的直接威胁，可谓被逼入绝境。而特朗普8月1日突如其来的取消打击伊朗背后，沙特据说也出了一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沙特王储8月1日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3: 沙特实际上是最不希望卷入战争的，沙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害怕自己被打。如果说美国再次打了伊朗了，并且美国如果大规模的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跟民用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袭击沙特等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那么也能胡塞武装更深地卷进来，封锁曼德海峡，所以这些都是对沙特不利。
0: 梅伊战火外溢，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随后又延伸到了苏伊士运河。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美伊冲突的火线继续向红海方向蔓延。7月29日，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袭击了达米艾塔港两艘船只，并引发火灾。达米艾塔港位于地中海沿岸，距离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并不遥远。目前没有任何一方宣布。

0: 对此负责。路透社称，知情人士透露，无人机首先击中了美国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Angeles Winter 号，引发火灾，随后波及另一艘船只。伊朗否认参与袭击，并指责外界应警惕以色列可能实施的假旗行动。
1: 这个苏伊士运河啊，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对于关键航道控制权的争夺，就是不管是哪方打的，他们肯定是看到了这个关键航道的重要性。因为红海航道是有两个端口，一个端口在曼德海峡，另外一个端口就在苏伊士运河，所以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再一次的触动了世界的一个敏感的神经。如果是伊朗打的话，那么很明显是对于中东国家，对于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一个威慑，证明他有能力打到这儿。但如果是以色列去假旗行动打的话，那就说明以色列现在不希望特朗普以谈判的方式撤离中东，他希望特朗普继续泥足深陷在中东，他要拱火，要把这个战局搞得局面更加的复杂。
0: 7月25日凌晨，乌克兰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一艘伊朗船只，造成船员伤亡。8月3日，伊朗方面称这是乌方的蓄意行为。CNN 称，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
2: 但是这些事情都预示着战争有可能扩大，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和那个里海，所以这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个四海联动的局面。
0: 随着冲突外溢，越来越多地区国家开始担忧局势失控。特朗普表示，暂停军事行动是因为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国提出请求。
3: I was asked to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2: 中东阿拉伯国家，他肯定是比美国和比伊朗更焦虑。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他们成了战争这个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0: 特朗普在阐述取消打击伊朗的理由时，特意又强调了伊朗的处境。
3: We're also asked by Iran very strongly, actually. They said we'd like to make a deal.
0: 但伊朗方面称，这是一个新的谎言，包括传出伊朗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也纯属谣言。
2: 战争期间肯定是这样的。战争期间，美国说他不打伊朗了，美国不能说是我承担不起代价，我实现不了目标，我停下来。美国一定是说那个我有新的更好的办法。那么伊朗当然也不能承认说是我求着你们别打了，肯定都是说的说我不愿意打，但是我敢打，只要你打我那个一定会打的。
0: 在特朗普宣布取消打击伊朗的8月1日。伊朗方面密集爆出了许多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方面沟通，向美国传递警告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最高等级战备状态，防空和导弹部队保持全天候戒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共摧毁3架 F-35 美制战斗机，另有3架受损。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近期使用了新型无人机，航程足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2: 伊朗是要向美国展示自己的实力，说你要打全面战争，你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所以伊朗才说我有新的武器，然后我能扩大战争，我现在对你的打击能力那个提升了。特别是伊朗说他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且摧毁了美军3架 F-35 战斗机，这些那个并不是完全是空穴来风，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已经基本上把它住在海湾6国的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全部撤走了。撤走的原因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够比较那个准确的命中这些目标，所以现在这些设备已经撤到了阿曼和那个以色列了。
0: 根据特朗普8月2日抛出的时间表，美东时间8月3日下午，双方重启。

0: 特朗普当时宣称，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的协议已有眉目，连伊朗无核化都能一并谈出结果。
1: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power.
0: 然而，伊朗方面则直接拆台，称当时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机制磋商，从头到尾没计划与美展开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或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伊朗与阿曼计划先就临时航行安排形成共识，但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
2: 因为伊朗，他就像就特朗普自己本人描述的哈，伊朗从来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但是从来没有输过一次谈判。伊朗知道美国的底线在哪，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会表现得比较的强硬，因为他现在发现了美国在打打谈谈中，他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来回的拉扯实现一个体面的撤退，而不愿意升级战事变成一个全面的战争。当伊朗知道这条底线以后，其实比拼的就是双方的耐力了。而在这方面的话，伊朗是没有一个时间的压力线的，而特朗普政府是有时间的压力线，是有中期选举这样一个压力线的。
3: 美国跟伊朗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是大概率的事情。如果再打起来了，战争的外溢效应会进一步扩大。胡塞武装跟沙特已经打起来了，那么伊拉克民兵跟那个沙特也打起来了，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一直就在打，所以这些力量如果中东地区越乱，那么权力格局变化越大，然后这些力量就会寻找机会来那个改变他在国内的处境，所以战争扩大或者战争升级的风险确实很大。
0: 当地时间8月3日，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4: 这轮谈判前，特朗普呼吁各方说，大家都行动起来把这件事办成。在他看来，像伊朗核问题这样的核心问题，也就5分钟、10分钟就该谈成。难怪过去一轮一轮的谈判让他如此恼火，这一轮又如何？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 就是保太平。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了非法移民危机，短短几天之内就有60000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这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而在遣返和执法过程当中，更是有超过70人死亡，几千人露宿街头，移民中心更是全面瘫痪。整起事件的爆发之突然令人措手不及，而目前更演变成人道主义危机，还引发西班牙和欧盟之间的外交风波。而整起事件的导火索是7月份西班牙高等法院一纸裁决，结果被社交网络曲解为游泳进入休达就能拿身份，结果引发无数怀揣欧盟梦的年轻人梦想偷渡改变命运。而这个背后更是折射的是摩洛哥长期以来严峻的经济形势、高失业率、贫富差距。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爆发，如何折射经济困境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欧盟内部的政治撕裂又会如何演变？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马德里现场凤凰卫视驻西班牙记者陈莹，巴黎现场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李萌威，柏林现场凤凰卫视驻德国记者孙谦，上海现场请到的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武慧平，北京现场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专家贺文平，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是一座面积仅18.5平方公里、登记人口不过8万余人的小城。多年来，不断有怀抱着欧洲梦的人从这里非法入境，翻越边境围栏，赌上性命奔向欧洲大陆。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几乎是一夜之间，数万名偷渡者涌入这块小小的西班牙领土，使休达陷入移民危机。据美联社报道，仅7月的最后两天，就有5万到6万人进入休达。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冲破边境围栏，游泳抵达休达。外界普遍认为，事件的导火索是对于西班牙一项移民裁定的断章取义。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公布裁定，只从海上抵达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处西班牙飞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在网络上被误读为只要游到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1号亲身前往休达视察，公开谴责人口走私团体刻意歪曲法律，并将此次事件视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2: Definir 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 Ceuta es una ciudad española, y lo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merece todo nuestro reproche.
1: 事件爆发后，西班牙出动军队增援，加强在边境布防，并增派海岸警卫队船只。西班牙政府8月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根据西班牙方面公布的数据，至少72人在此次非法越境事件中死亡。休达市长指责摩洛哥鼓励或默许非法移民越境。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3号发声，要求摩洛哥政府将此事彻查到底。休达的秩序逐步恢复，但更深层的问题却浮出了水面。面对近年来欧洲边界最严重的非法移民冲击，欧盟成员国没有并肩应对，而是选择了迅速切割。意大利在事件爆发后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加强法西边境管控，22国领导人更联名施压，指责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对此，桑切斯在公开信中反击，批评欧盟伙伴自私、对立且违法。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回信中试图灭火，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并强调保护外部边界是欧洲共同责任。欧盟4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这件欧盟的家务事又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蹭上热度了。他警告，如果共和党无法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类似的灾难也会出现在美国。休达爆发偷渡潮，深层原因为何？欧洲边界一击即溃，折射哪些移民困境？22国施压西班牙，欧盟内部裂痕加深，不可思议。
0: 好，看着电视画面上几万人同时通过游泳抵达休达，他们的绝望和希望啊，非常的明显。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困境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的问题？休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和摩洛哥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个矛盾和渊源？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连线的是在西班牙的记者陈莹。这个突如其来的难民潮啊，相信给西班牙政府，尤其是桑切斯政府出了一道难题。目前它有什么最新的管控措施和表态？
3: 好的，杨叔，这次大规模移民越境闯关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政府启动了较大规模的安全部署，加强与摩洛哥的合作，并寻求欧盟支持。官方数据显示，西班牙政府在休达部署的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警察人数从事件发生之前的600多人增至超过1000人，军方也调配了2000名官兵。西班牙国防部表示，这些军人将在休达停留所需要的时间，直到当地完全恢复正常化。另外，也有移民和难民救助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团体在当地提供相应协助。上周起，西班牙官方释放的消息一直是有5-6万人非法进入休达，但今天在欧盟针对这次休达人道危机召开了内政部长特别会议之后，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的最新表态是，共有约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边境进入休达，目前有大约70000人已经离开并返回摩洛哥，但这些人不仅来自摩洛哥，也有人来自西非，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甘比亚等国。西班牙政府强调，将持续透过与摩洛哥及非洲原籍国和过境国的合作，以加强预防的方式持续管理移民问题。我们也观察到，西班牙政府除了加强陆地上的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队巡逻，还在休达的塔拉贾尔防波堤上部署了一道长约500米的充气浮动屏障。这道屏障水上高30到70厘米，水下深1米，一方面能阻止人员从海上游泳越境，也能方便安全部门在海上巡查。在外交层面，西班牙政府一直强调与摩洛哥关系良好，合作密切，但与此同时，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已经公开要求摩洛哥政府将这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彻查到底。西班牙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休达和梅迪利亚是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触碰的一部分，也是西班牙，也是欧洲南部的最南部的外部边界。从休达或梅利利亚进入西班牙大陆和欧洲其他地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关卡查验身份。西班牙政府认为这次大规模移民闯关事件不会对欧盟造成威胁，但也强调守护欧盟边境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共同职责。杨叔。
0: 好的，谢谢陈莹。好，根据陈莹的报道，现在70000人可能已经返回了摩洛哥，但是呢，这起事件相信远远没有画下句号，还有很多的疑点来值得我们探讨。首先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贺文平女士，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短短24小时之内，60000人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这个小城，几乎把这个城市给瘫痪和淹没了，大家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惊。请问休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觉得这样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爆发，它到底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长期矛盾的积累之后的爆发？
4: 好的，杨叔啊，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休达哈是西班牙的一块飞地，那它其实啊是在这个在非洲大陆，也就是在摩洛哥的这个东北的边上，它所以隔着这个西班牙是很近的一个地儿啊。但是历史上呢，它原来最早其实是葡萄牙占领了。但是在1668年啊，葡萄牙跟西班牙之间签署了一个里斯本条约啊，那个条约里头明确说是这块地方属于西班牙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摩洛哥呢，它是1956年啊独立的，所以西班牙认为啊，这不是啊摩洛哥的，它原来什么征服摩洛哥的殖民地，它说是属于历史上就归西班牙一直管着的啊，所以它不属于殖民地的性质，说摩洛哥独立它也不能还给说摩洛哥啊，那么等于它占的时间长了，所以摩洛哥呢是一直不承认说这个休达呀，包括还有一个叫梅利利亚啊，那也是另外一块飞地，那么距这个休达再往东啊，再有200公里就到一个叫梅利利亚，但是当然休达是离西班牙最近的啊一块飞地啊，那么比那个梅利利亚更近一些，所以呢，这从历史上啊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溯源的话啊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摩洛哥是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说这个这两块飞地啊，一个是叫休达，一个叫梅利利亚，说都归西班牙了，他一直还要跟西班牙谈判。当然了，西班牙绝不会说自己就吐出来这两块地方就给摩洛哥啊，所以我们看从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吧，它时不时的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像最近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其实往回溯5年，在2021年的5月份的时候也发生过，在短短的2天内就高达10000人，当然规模比这一次的要少很多啊，那一次也10000了，所以1天之内8000。哇，就一下就拥到那个休达去了啊！那这一次呢，又是5年之后又发生，说每一次发生啊，当然它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啊。你从最表面的原因可以说，那北非啊、西非啊，什么好多这些 过去我们还听到中东呢也都往欧洲要跑，那当然都是生活条件不好的、失业率高的地方的啊，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想到这个发达的国家地方去找一个好的出路啊，找工作呀，把自己的生活提高啊，哎，这是原因。但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和地缘政治，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西班牙这个法律啊被曲解了，那以为现在就可以得到啊一个身份证了。
0: 嗯，确实这个背后啊就是很多人希望通过偷渡来改变命运啊。那五年前是10000人偷渡，这一次呢就是远远不止了，6万人24小时涌入这个8万人的小城。好，说到这次的导火索呢，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现场同济大学的武慧平女士。这次这个导火索呢是7月份西班牙高等法院的一纸裁决，结果呢被社交网络的一些 KOL 解读为只要游泳抵达休达就能拿身份，然后一瞬间几万人就下海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导火索，为什么会被如此的曲解？
5: 那是您提到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其实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新的动向，就是西班牙政府他在近期的时候还曾经就是颁布过一项新的这个措施，是为目前在国内滞留的那些媒体有报道说是50万的非法移民合法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最主要的动机就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最主要的动机还是为了应对当前这个西班牙国内这个用工荒，就是劳动力短缺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之前也提到，就是说22个国家领导人就是在这件事件之后曾经向那个欧盟联名签署过一封公开信，里面其实就讲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7月初的西班牙高院的这次裁决，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政府这样一个新的举措。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就像就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德国的移民专家在分析这个事件，认为其实这个西班牙政府它的这个移民政策在最近几年以来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迹象。我们会看到整体的欧盟这几年以来都一直在推动对于这个共同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就是欧盟共同的这个移民和庇护政策进行改革。也就是说那些庇护的申请人在那个实际入境之前还必须要在欧盟的外部边境要强制性的进行这个身份的确定、安全检查等等。而且欧盟现在也是在不停的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禁止这个庇护申请人在那个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欧盟内部进一步的移动、进一步的流动。那么西班牙其实也不是例外。所以像这次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这个摩洛哥他的这个内政部他的分析就认为这次事件他的这个背后综合的原因的话，一个呢是社交媒体上这个虚假信息的这个传播，加上蛇头这个组织的非法活动，以及还有这个就是普遍的各方可能是对于西班牙高院以及西班牙政府这个劳动力政策的这个错误的一个解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有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相互叠加的。另外呢就是需要指出来的一点，因为休达它虽然是西班牙在位于北非的飞地，但是它不是生根区，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女士。刚刚也提到啊，确实这次休达危机爆发非常突然，而且之后呢很多欧盟的国家特别紧张，非常担心这几万人通过休达又进入欧盟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看到有22国领导人联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呢更是痛批说，欧盟的这些反应实在是太自私了，在制造对立。欧盟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法国的记者蒙威。蒙威你好，你的掌握以及法国方面对这次非法移民危机有什么样的讨论？
6: 好的，杨叔，这场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不仅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也再次引发了欧盟内部对移民政策的激烈争论。法国的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宣布加强与西班牙边境检查，增派警力、无人机和巡逻力量，防范危机向法国及申根区外溢；而另一方面也强调，休达危机不仅是西班牙的问题，更是欧盟外部边境共同面临的挑战。欧盟27国内政部长今天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休达移民危机，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外部的边境管理，并且呢协调成员国共同应对此次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肯定西班牙应对此次危机的努力。同时，他也强调呢，保护欧盟外部边界是所有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他也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伙伴国的合作，强化外部的边境管控和预警机制，严厉打击偷渡网络，并且呢提高非法移民的遣返效率，从此次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 。而有分析就认为，这场危机并非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欧盟长期移民治理困境的再次的集中爆发。而南欧国家呢，是希望欧盟共同分担边境压力，而部分成员国则更加倾向于收紧边境，强化遣返。而各方在责任分担和政策执行上的分歧呢，也依然明显。因此呢，此次会议是否能够在加强边境安全与协调成员国立场之间取得突破，不仅是关系到休达危机的后续处置，也将再次检验欧盟移民与庇护体系的实际执行能力。杨叔，
0: 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吴教授，你怎么看欧盟各国的这个反应啊？它到底是一种合理的防卫，还是说各自为政？它又暴露了欧盟在解决非法移民危机上的一个什么样的缺陷和漏洞？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会不会加剧，就是说欧盟一体化边境治理，还是说加剧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呢？
5: 我们会看到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欧盟国家之间能够看到它内部的团结还是堪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整体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大部分的欧盟和成员国，成员国领导人都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控制局面，而且呢是要加速遣返难民。而且呢，对于欧盟来讲，包括成员大部分成员国是绝对不能让这些非法移民趁机进入欧洲大陆，进入到申根区，因为申根区它内部呢是这个开放的边境的。那么对于欧盟来讲，它也是在后续会进一步的这个要包括出动这个边防这个警卫机构那个控制局面。然后呢，像这次我们会看到意大利政府呢也是比较的活跃，一方面是威胁要那个搁置申根协议，要求将那个西班牙逐出申根区，而且呢还有那个还联合了其他的这个总共22个成员国是联名信。我觉得这个联名信就是实际上一个体现了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信号，就是说绝对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重演。然后今天的话，实际上那个欧盟内政部长也是召开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外部的这个边境的安全。那么对于欧盟来讲，移民治理呢，一直是一个可以说是长期的顽疾。从这个十多年以来，2015年的时候是有欧洲难民危机。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从这个中东北非由这个叙利亚内战引发的，然后到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又有了从主要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难民。我觉得就是对欧盟来讲，这个问题就是很难解决，主要的原因也是一方面呢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外部危机啊，无论是叙利亚内战，还是这个巴以冲突，还是包括像非洲地区的一些贫困战乱冲突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新老因素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就推动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一个持久性的全球性的现象。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它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欧洲本身它的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体是比较集中的，然后社会福利水平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不少的国家包括像德国啊，或者瑞典，或者像荷兰，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前，对于这个外来移民相对来讲还是秉承比较宽容开放包容和这个人道主义的立场。所以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内外的因素，一个是推，一个是拉，这两方面的因素也就吸引了这个外来的移民或者是难民涉险转到迁入欧洲的这些国家。那么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欧盟目前已经逐渐的收紧了相关的规定。
0: 好的，好，谢谢文女士啊。除了欧盟之外呢，我其实还想聊一聊关于摩洛哥的一个角色和动机。我想请教一下贺女士，就是如果没有摩洛哥的默许，6万人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就涌入休达吗？我看到有一些专家也说，就是摩洛哥非常有可能在7月下旬已经不公开的在放松管制。这个背后摩洛哥在扮演一些怎样的角色？因为我们看到休达的市长就说摩洛哥是在公开的侵袭西班牙的领土，这个背后有哪些猫腻？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杨叔好。的确哈，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啊。虽然现在呀，摩洛哥官方他没承认啊，他现在没承认这些指责，他也是把这个球啊都踢到跟那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样，踢到那个人口贩卖啊这些组织，所以说他们组织的。但是事实上呢，通过一些对难民的那些采访哈，那些游过去啊又游回来的，哎，他们说他们很自由的。就从摩洛哥出来了啊，有的是打的呀，有的是先集中到那个距离这个休达很近的地方打的到那儿，或者怎么到那儿，然后哗就全程没有碰到说警察给他们阻拦，甚至于说有警察给他们指路 啊，给他们指引方向，说往哪去啊。可见这就说明哈，摩洛哥方面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他就用这个哎大量的这种难民涌入到西班牙啊，可以作为一种外交的一种武器。而为什么他对西班牙现在不满呢？一个是当然我们说这两个飞地，摩洛哥都觉得一直以来认为是他的啊，不应该属于西班牙。

0: 是应该属于摩洛哥。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最近跟西班牙关系也不太好啊，因为上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访问摩洛哥的邻国阿尔及利亚。那么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又因为这个西撒哈拉问题啊，一直也是针尖对麦芒啊，关系也不好啊。那么所以说西班牙方面好像说是有消息说议会又准备通过一项立法，说是允许持有这个西撒哈拉那个地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护照的哈，这些人如果到了西班牙，可以给他们合法的身份，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那让这个摩洛哥更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因为西撒哈拉，摩洛哥还实际占有了很大一片地，他认为那是他的领土，你怎么能够说给那的人给一个什么什么身份等等？所以他那你是给他身份，那我花所有这些人全来，那你都给身份嘛？所以呢，这也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摩洛哥官方是不承认的。
1: 明白。
0: 然
1: 这
0: 后。
1: 虽然官方不承认，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的种种恩怨，以及他把移民作为一项武器来攻击西班牙啊，这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就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次短短24小时，6万人涌入了休达，爆发了非法移民危机，导致欧盟各国一下子就开始各扫门前雪。那德国方面作为欧盟的大国，又是怎样反应的呢？据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德国的记者孙谦。请问德国政府有哪些回应，以及德国希望欧盟下一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1: 好的，杨叔。那德国政府的回应呢，主要有三个层面。首先呢，德国政府最初是也督促西班牙要控制局势，随后呢，也认可西班牙和摩洛哥正在努力恢复秩序。那德国外长瓦德福尔表示，过去几天休达的局势对欧洲是一次严峻的压力测试。那么欧洲呢，是经受了这次考验。德国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属于欧盟的外部边境，相关问题呢，需要从欧洲的层面呢，共同的做出回应。其次，德国总理默茨与另外21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致函欧盟机构，要求召开紧急的一个内政备务长会议，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德国并没有像意大利那样关闭了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旅行的这么一个机制，而是呢，希望能够主张通过欧盟的协调机制来处理危机，避免呢各国关闭共同的内部的边境，关部就是内部的这个自由流动的机制。第三就是德国认为欧盟不能接受大规模无序的越境，也必须防止移民问题被第三国当作施压欧洲的一个政治工具。德国还警告，如果非法入境的话，可能直接转化为合法的居留，那么这样在未来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拉动效应，那诱发更多的人进行非法的越境行动。那么，德国希望欧盟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呢？首先是要迅速调动欧盟现有的资源，增加边境管理局在休达的支持，并且呢，提供相关需要的资金、警务和难民的协助。二是呢，帮助西班牙恢复并长期维持对欧盟外部边境的有效的控制，防止呢类似的大规模的越境再次发生。三是加强欧盟与摩洛哥在边境巡逻、打击偷渡网络以及遣返方面的合作，同时确保，就是再次强调，同时确保像摩洛哥这样的第三国家不能利用移民问题向欧盟施压。以上的话大概就是德国的立场。谢谢杨叔。
0: 好的，谢谢孙谦。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武教授想跟你聊聊特朗普在关键时刻又开始蹭热点了，对西班牙落井下石，指责西班牙打击非法移民危机不利。这个事儿跟特朗普和美国有啥关系？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次本身的这个偷渡事件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次非常短暂的大规模的这个这个冲关和这个冲击边境的事件，后续的话其实应该也不会进一步的发酵升级了。但是呢，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事情特别看重，为什么呢？就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会看到特朗普他本身这个移民政策是非常严苛的，对吧？包括在那个墨西哥边境建墙，那么他也不断的在批评欧洲的移民政策，认为欧洲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作为这个右翼民粹政要这么一个底色。那么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的确就他所指摘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么目前的确在欧洲社会也是带来一些影响，包括像那个大规模的移民问题，是为这个开放这个欧洲社会系统性的输入了这个公共安全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他攻击的一个点。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还有三位记者带我们的精彩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围绕美伊冲突的外交斡旋仍在进行当中，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协调推动双方谈判。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并强调伊朗政府和军方完全协调一致。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召开紧急视频会议，磋商西班牙飞地休达近期爆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与会各方一致对西班牙表达全面声援，认可其危机处置效率。中国周二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日本高温持续，位于东京都日野市的多摩动物园内三头狮子一周内相继死亡，园方怀疑死因为中暑，将展开详细调查，园方已暂停让游客参观狮子。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再次对伊朗下达了最后通牒，然而伊朗强硬表态，矢口否认。美伊的态度僵持不下，乌克兰趁机进场搅局，中东局势难解难分，还会持续的升温发酵吗？另外一方面，内地楼市在七月份的数据维持温和的复苏，在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要强调稳定楼市的预期，在下半年发展格局该如何观察和展望？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签署协议，然而这个说法很快遭到伊朗的否认，特朗普态度也随之急转直下，再批伊朗政权极度虚伪。而另外一边，俄乌两军进入到了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双方前线战况持续焦灼。
1: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下，美国愿意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他表示，美伊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预计将在四号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就伊核问题展开磋商。然而，伊朗随后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表示目前正通过阿曼协调，讨论建立一条安全临时的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航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特朗普态度也随之急转直下，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他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一方面主动要求举行会谈，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会面，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保持沟通。他还提到伊朗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信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强力控制，但实际上海峡已完全处于美国海军掌控之下。美伊谈判拉锯未果，俄乌冲突持续焦灼，目前已进入夏季战的第二阶段。俄罗斯国防部三号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袭击三艘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一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轮。此外，由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三号表示，乌克兰夜间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而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同一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仓库起火，造成三人受伤。此外，前一天由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共投下八枚制导炸弹，造成多人死伤。另据乌克兰空军消息，俄方在二号至三号夜间出动18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63架，但另有14架在十多处地点造成破坏。
0: 这场持续已经很久的美伊之间的冲突，在未来还会朝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整个中东的局势会不出现更多的变数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威先生的一些看法。钟威，您看，我们先来看这个美伊之间的态度不断在反复的过程当中，如果没记错，这已经快10次了吧？特朗普对伊朗所谓的这个最后通牒哈，但现在来看，这个最后通牒真的管用吗？这个之间，特别伊朗这么强硬的这个态度，我们怎么来观察接下来这个事态的发展？
3: 就是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峙的情况来看，伊朗是占了上风。虽然特朗普第十次发出这个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每次他要砸钱就有人出来调停，但是之前也来得很及时，这些国家啊，知道特朗普需要这么一个台阶，他们都过来了。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特朗普说的也对啊，是在我的美军掌控之下，但是伊朗也对啊，没有船敢从这过啊。虽然是你掌控了，但是我打他，打他之后你就打我这个发射基地。所以本身呢，这个美国发生对伊朗的战争，他原来想这个改变伊朗的政权，还有呢这个要伊朗放弃核武器。现在呢这个问题矛盾就出现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更大的一个核炸弹的问题上面了。当然就是这种打打停停，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他对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可能无可挽回的损失。比如说我

0: 看到，最新的那个什么有一篇报道，就讲这个孟加拉国的经济，因为它的农业啊，大量是需要灌溉的，灌溉就需要柴油，柴油呢，这个由于这差不多半年了，没有稳定的柴油供应，价格很高，那么就造成了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灌溉，那么造成农业的收成大幅度的降低，还有呢，这个它的纺织业和成衣业。它是需要天然气来发电的，80%天然气是从中东来的。现在这个天然气供应也不稳定，所以造成它的这个纺织和服装出口也受到影响。所以呢，对某些国家影响是尤其的巨大，暴露出呢全球经济啊有些产业链是很脆弱的。那么其实欧洲那边也在受影响。
1: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选择打这场仗，他国内的这个支持率不断的在下降，所以对他来说，这仗其实打得并不划算。另外，我们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泽连斯基在去美国之前选择乌克兰进场开始搅局了，对这个伊朗那个商船动手了哈。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非常的耐人寻味？而且我们可以看泽连斯基这么动，背后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声音？比方说欧盟会不会在背后有这种撺掇的可能性？所以这么看起来，是不是天下真的不那么太平呢？
0: 其实呢，就是上次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去美国参加葬礼，其实是两个人进行高调的外交活动。这个事情差一点就变成一个两场战争的联动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在美国国内这个民调越来越低，现在是35%了，而且大家都不满意他对伊朗发动这场没有办法结束，就是永远的战争，新的一场永远的战争。那么，泽连斯基当时去之前就发动了打击伊朗商船，他就是给美国递投名状嘛。你看，我打他了啊，他当然找的理由是说他向俄罗斯，那边在输送武器，因为是用来打他的。但是呢，我们看呢，他利用完这个之后，乌克兰的外长就跟伊朗人打电话说这是误闸。本来伊朗说你打我，我也可以打你。其实我们看那个地图啊，乌克兰人无人机跨越了这一段领土飞过来，伊朗的无人机当然可以跨越这段领土再飞回去打那个乌克兰。所以，伊朗方面也明确列出了三个目标，说我要打你这三个目标，你再不道歉的话，当然他也道歉了。但这里边就反映出可能背后欧盟也在起作用，谁提供的信息，谁提供的定位，然后呢，什么样的武器？从欧盟的角度来看，他也是特别希望把美国继续拖在欧洲，美国的军事力量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对吧？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糊弄，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是谁干的，怎么一个缘由。所以，像原来特朗普松口说，要给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这次他去了，但是呢，特朗普又说还没准备好，所以这些事情啊，每个当事人看起来他一些行动，其实背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算计。
1: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这个利益出发的。所以现在来看，无论是俄乌还是美伊，如果说这两个战场真的最终会联动起来，可能会对于全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最新的数据显示了内地楼市在7月份延续了一个温和复苏的态势。对于未来政策进一步的发力空间，市场还有哪些期待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行业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

0: 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在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重提稳定房地产市场，延续了一以贯之的稳楼市基调。而最新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的内地楼市持续回暖。
2: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表明稳楼市仍然是贯穿全年的既定目标。而此前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更将住房列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首项，重申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进一步支撑住房需求释放。而在地方层面，2026年以来，各地出台超过680条楼市政策，频次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涉及优化限制性、调整公积金、发放购房补贴等多个方面。其中，各地仅公积金政策计出台超过整体半数，多地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调，提取适用范围同样扩大。放开限制性政策上，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都接连放宽购房限制，例如缩短非上海及外环内购房受保年限到21年，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南山等范围内购房等等。从销售方面来看，内地楼市总体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尽管单期效应有所显现，中企研究院统计的七月百城新房销售面积环比下降1.7%，但是同比仍然增长约4%。从各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4%，其中的深圳更是大幅飙升6.4%，二线城市也同比增长9%。同时，七月二手房成交活跃度环比有所回落，不过仍然强于上年同期。20城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增长9.3%。
1: 房地产市场在未来的发展格局该如何的观察和展望？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严先生，我们看七月底政治局会议是再次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场，您认为这次表述和前几轮相比，政策信号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3: 关于这次的这个稳定房地产市场呢，我们的一些投资界购房者啊，包括各个市场参与者呢，实际上大家都有一些这个困惑，就是说这样一个这个信号它传递的接下来这个政策怎么走，或者说对当前市场的一个判断怎么如何进行啊，尤其是结合此前讲到的一个房地产跟这个消费的一些这个表述。我认为呢，首先呢要看到啊，我们总的一个基调呢它其实没有变啊，无论是此前讲的这个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包括后来讲的这个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这次比较简要的讲到的稳定房地产市场，总的一个基调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去年前年讲的这个止跌回稳的这样一个框架下经过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努力有些指标呢总体来讲表现还是向好的，至少一些核心城市呢一些交易量包括房价包括预期呢是有所转好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还是反映出了一些市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像一些土地投资端的一些这个数据，包括销售端呢，现在这个到了七月份实际上进入这个淡季也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稳定房地产市场呢其实有两个含义的，第一呢要肯定我们此前的一些政策是有效的，所以说你看这次他没有说非常刻意的去讲要出什么政策，实际上总的这个基调就是说原有的一些这个政策要把它发挥好那原有的政策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限购的一些这个已经这个基本取消的一些政策购房首付比例在15%左右的一些政策以及其他的像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公积金的一些政策，把这些政策要用足用好，让它的市场交易进一步这个向好发展。所以说稳定房地产市场呢既肯定了原先政策是有效的，也为我们今年下半年呢各地还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稳定好。当然这个稳定呢就是说站在不同的市场主体它有不同的认识我认为最核心的站在购房子的角度来讲就是房价还是要稳定的。那现在房价总体来讲市场预期好了很多，包括你现在去搜索一些网络上的能够看到房价上涨的这种消息也多了起来包括一些核心的二手房包括新房。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房价要稳定当然站在我们企业端呢销售数据它要稳定，去库存工作还是要进一步做好。所以总的来讲稳定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总的一个基调是很清晰的，下半年要把上半年原有的一些政策要把它发挥得更好，要让市场预期要更稳，然后要我们的去库存我们的一系列工作要扎实 有力的去推进。嗯，主持人。嗯，
1: 好，那严先生，我们看最新的这个楼市销售和房价的这个数据结合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您觉得复苏到哪个阶段了呢？

0: 第一呢，新房市场。新房市场现在这个统计的一些全国重点的城市的数据，相比去年同期啊，今年一至七月这个累计的一个数据，大概是跌了10%左右。这有两个信号意义：第一呢，销售的数据相比去年还是偏弱的啊，是为负的，负10%左右啊。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一个呢，这个数据是在改善的，这里有很多原因了，比如说去年的基数是比较低的。第二呢，销售端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是到位的啊，这个现在确实还是有些人现在会去买房。有些这个新开盘的项目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新房的数据。第二个讲二手房，二手房的核心城市的二手房数据，现在尽管是个淡季，但是相比去年同期，大概也是增了10%或者说更高的一个水平，它是一个正增长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还是说明核心城市的一些二手房表现是积极的。第三个呢，讲房价，房价呢大体上来讲现在还是有点小跌的，但是结构性的上涨是有的，或者说一些局部的上涨是有的，包括一些这个二手房房东现在开始会往上涨，那么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一套房子大概会涨个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总价，20万左右啊，这个呢是供大家参考。最后是一个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相比这个历史的一个这个数据，现在肯定还是偏弱的，所以说土地市场现在肯定是一个负增长，跌幅还是偏大的啊，可能这个跌幅要超过20%或者30%。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当前所讲的市场处于哪个阶段啊，就可以这样讲，新房市场还在进一步调整。但是有望往好的方向发展，二手房市场现在要巩固，然后呢，这个房价呢，现在这个预期已经逐渐的转好，最后呢，土地市场现在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出来各个市场现在所处的阶段。那我认为总体上来讲，跟刚才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吻合的，就是市场的数据还没有完全达到让大家可以放心放松的这个阶段，还是要进一步去巩固稳定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所以说下半年呢，这个应该说啊，既要肯定当前一些数据转好的一些积极态势，同时呢，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还要持续去推进。我认为这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啊，其实在哪里呢？就是从各地关注点来看呢，其实怎么把二手房的数据转为新房，这个也是后续的一个重点。对，
1: 那也是我们看，其实现在市场的分化仍然比较明显，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解决政策瓶颈的关键，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呢？
0: 分化也可以从刚才讲的四个市场来讲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四个市场。新房市场它到底有没有分化呢？其实在核心城市的新房销售总体还是不错的，包括像这个北京、上海啊、深圳啊、像杭州，有一些这个豪宅项目开盘以后还是能够比较好的这个销售去化率啊，开盘去化率能够达到75%甚至100%的这个楼盘也有。但是其他的一些楼盘呢，现在也面临一些压力啊，有些楼盘这个买房的这个购买者他也数量不是很多啊等等，所以说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新房的这样一个这个差异。那么二手房的差异呢，其实也是有的。从实际的一些中介反馈来看呢，房源比较好的、地段不错的，或者说这个户型也还不错的一些二手房，现在它可以比较有比较明显的涨价，当然这个幅度不大啊，涨个5%左右。但是其他的一些二手房现在也是个分化的，它还得降价，它不降价的话呢，市场的一个去化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房价方面的一个预期，它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这个矛盾啊。所以总的来讲呢，我认为基本上来讲，这种分化的背后啊，还是能够看出来市场现在这个稳定的这种因素还得进一步去增加，这个很关键。
1: 那严先生还有一点，其实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这次扩大消费15规划是把住房明确的划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我们是不是可以解读为，就是说监管层希望把买房的这个投资属性弱化，那更加引导注重是居住和消费的属性，所以这种转变对于未来资产市场的这个配置啊，或者说整个房地产市场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其实可以比较准确的去讲呢，刻意的把它房地产把它列为消费还是投资呢，是有点这个我认为有点不准确的。这次我们讲的消费的政策，首五的一个规划政策，主要在消费的角度去讲的，不用刻意的去把房地产这个进行一些误读。实际上，消费主要包括汽车、 房子，包括其他的消费。所以说这次其实这个讲消费的政策，其实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很普通的去讲，就是各种消费都要提振。当然房地产的这个消费，其实如果说一定要讲消费呢，我认为要把握一个点，就是除了增量的消费以外啊，存量的消费现在很关键，尤其是城市更新，包括我们接下来下半年讲的这个老旧小区为旧房改造、原拆原建啊，这些领域呢肯定会持续的，包括像上海现在这个各地去推。

0: 这个电梯的加装等等，结合超长期国债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债券的发行，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消费啊，我认为第一呢，它跟汽车消费总体这个啊，应该说一碗水端平的各个方面都要努力。第二个呢，存量方面的消费，尤其是城市更新的消费，各地还要持续发力，这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啊可以关注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发力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伊冲突前景不明，而国际油价在今天是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日元基本守住了因为政府干预而获得的大部分涨幅，人民币则是继续维持在区间震荡。
12: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五个月，华盛顿与德黑兰就谈判发表的最新声明相互矛盾，国际油价在周二亚洲盘小幅反弹，但距离周一创下的三周低位不远。衡量美元对一篮子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维持在100关口附近，接近两个月最低位。对日元小幅走高，但在158关口附近遇到阻力。美日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后，投资者继续对干预动向保持警戒。韩元汇价早盘上涨后回吐涨幅，在岸结算平台报 1432.5， 较上日下跌 0.2%。亚太区其他货币普遍波动有限，除了印尼盾进一步跌破关键的18000点关口，今年以来跌幅接近8%，是亚洲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19个基点到6.7917，较路透预测偏弱320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缩窄。期货汇价延续区间波动，中场微升10个基点到6.7533，全天仅有75个基点的波幅。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波动，与在岸价的价差仅有不到10个基点。分析认为，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结汇需求上升进一步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虽然中美负利差走扩，使得持有美元依然具有吸引力，但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可能激发更多的结汇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的是 A 股，一家 PCB 的概念股叫嘉立创，今天是正式的登陆了深交所主板，上市第一天一度大涨177%，如果按照盘中最高价来计算，打新中1000就能够赚人民币75000，这在今年最赚钱的新股排行当中呢排到了第11位。截止到收盘，这支股票仍然维持着146%的升幅，静态市盈率达到了80多倍。好，我们再来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的是日本的造飞机计划。其实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曾经多次尝试设计并且生产飞机整机，不过每一次最终都是不了了之的。这一次日本政府和企业呢一共投资600亿日元，约合30亿港元，分3步走推行战略。目前的第一阶段呢是聚焦在了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技术，希望在2035年前后实现主要零部件的供应，并且最终在2040年前后尝试整机的生产。好，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苹果公司啊，用一纸诉状把英国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就是英国政府要求苹果在用户资料上开一个后门，这让执法和安全部门呢是可以利用苹果的数据来调查犯罪。那么英国政府表示他们支持保护隐私安全，但是让

0: 公众免受恐怖主义以及严重犯罪的侵害，也同样至关重要。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JAL グループの4月から6月の純利益は53億円で。
2: 日本航空最新公布截至6月底的季度财报，虽然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 达到5237亿日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国际客运、货运及廉价航空业务收入均实现超预期增长，但因油价飙涨叠加日元疲软等因素，公司运营成本飙升，期内净利润仅53亿日元，同比暴跌 80%。
3: 중국최대메모리반도체기업창신메모리 CXMT 가베이징의메모리반도체공장을추가로건설하는걸검토중인것으로전해졌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中国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据报正在筹划在北京新建一座12寸 DRAM 工厂，外界估计总投入资金将达到100亿美元，并有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国有资本参与。不过项目仍处于初期阶段，可能投资规模和融资方式未来仍有变数。
4: Expanding mangrove projects could create green jobs while generating income from carbon trading.
2: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试图利用气候政策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去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公布了100吉瓦太阳能发电装置计划，致力于在2026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印尼拥有丰富的森林、泥炭地和红树林等可用于碳排放交易的资源。据估算，到2030年，碳排放交易可为印尼经济贡献210亿美元。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一场反常的非法移民风暴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引发世界关注。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是西班牙的飞地之一，与摩洛哥接壤。从7月30号起，短短24小时内，超50000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造成至少72人死亡。这座常住人口约8万的城市，为何突然被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多方质疑以色列在背后策划这一事件，以色列为何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联名信，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也说休达不享有前往其他申根区的自由流动权。西班牙批评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应自私、分裂且违法。休达偷渡事件进一步撕裂欧盟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刚陷入移民危机的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2日起市面逐步恢复正常，餐厅、便利店陆续重开，有市民坐在路边咖啡馆外，也有人在商店购物。一辆装甲车停在附近，西班牙警察在街上巡逻。据美联社报道，7月30日与31日两天进入休达的人数介于5万到6万人之间。西班牙政府2日表示，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但仍有数百名非法移民没有离开，希望获得收容。3日上午，有移民在休达一处被封锁的沙滩点燃篝火露宿，周围有西班牙警察待命。摩洛哥内政部2日首度公布摩方统计数据，称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10人溺水身亡，1人坠崖遇难，数据与西班牙方面差距显著。摩方表示正与西班牙合作核对遇难人数，确认遗体身份。同时，摩方将此次移民危机归咎于社交媒体不实信息误导。欧盟宣布将于4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局势并协调应对措施。
0: 崔先生您好，从7月30号起，有超过50000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至少72人死亡。那这场移民风暴迅速呢引发全球的关注，甚至有声音怀疑这是被人蓄意操纵的行动。首先，请您分析一下这次越境事件暴露出了哪些反常之处？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人去突然集中涌向休达呢？
2: 的确，这次爆发在西班牙在非洲飞地啊，也就是休达地区的这个难民问题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啊。我想主要呢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是在短时间内啊突发的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啊冲击这个边境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啊，这个现在有不同说法啊，最大的数字呢是6万多人，从这个摩洛哥一侧，然后通过这个游泳啊，或者说偷渡的方式进入了休达。还有一个呢，就是尽管此前我们知道这个在欧洲这个受到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困扰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路线和方向上，似乎很少听到休达。因为此前主要是比如说这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些偷渡者啊，这个横跨地中海啊进入到西班牙沿岸的一些这个地区。这次呢，实际上是，这个相对啊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向受到了冲击，而且应该说，相比此前啊这个有组织的啊这种偷渡计划来说呢，这次从摩洛哥啊跨越一个海上的边境，然后到达这个休达地区，它这个线路呢更便捷啊，只需要游个几公里的泳啊，这些偷渡者呢就可以进入到休达地区。所以休达啊这样一个西班牙在非洲的飞地啊，短时间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啊，这次难民事件整个的起因啊，包括它为什么短短几天时间内啊能够酿成那么大的一个危机的状态，其实并没有一个在我看来啊，并没有一个足以让人信服的一个观点啊。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西班牙方面啊，然后第一时间表态说是由于这个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假消息，然后曲解了西班牙高等法院此前做出的有关这个所谓海上偷渡者的 遣返啊，这样的一些裁决，所以呢，导致了大量的摩洛哥的民众呢误信了传言，然后采取了这样一种突发的行动，当然也有呢，当然同时呢还有很多各种阴谋论的说法，所以我想这次应该说西班牙休达地区的这个难民事件呢，和以往的我们看到困扰欧洲的这种难民移民问题呢相比啊，它有很大的一些不同。你比如说它你比如说它后面啊关联到了飞地的问题，关联到了这个偷渡者短期内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和蛊惑下啊形成这样一种实际上是超出了各方预期的这样一种行动。
0: 那想要理解这场危机，还最重要的是看清休达这个地方啊。那长期以来呢，大量非法移民正是从摩洛哥出发，经过休达进入了欧洲。休达的地理位置究竟有怎样的特殊之处呢？它是怎样成为了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一个关键跳板的？
2: 的确啊，这次难民事件中啊，这个发生地休达呢，引起了格外的关注。我们知道休达这个地区呢，休达这个城市呢，是西班牙在非洲啊仅有的两块飞地之一啊，另外一块呢实际上和它也邻近啊，也是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北非沿岸的叫梅林利亚啊。说起休达呀，实际上它和西班牙包括和摩洛哥的关系呢都非常微妙。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啊，由于欧洲国家和北非地中海这一块儿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关系啊非常错综复杂。所以休达这个地区呢，此前呢它是不断地陷入到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争夺的漩涡中。实际上西班牙控制这个地区呢是到17世纪啊，当时从早于他称霸的葡萄牙手里拿到了这个休达地区。拿到休达地区以后呢，西班牙很重视，因为我们知道休达地区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实际上它就处于啊，我们知道，这个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这个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岸，实际上它和欧洲一侧的直布罗陀啊是遥遥相对，而且它距离西班牙本土最近的这个距离呢也就20多公里，所以经过了这个几轮争夺以后呢，西班牙的都始终不肯放弃休达，就是因为在西班牙看来啊，休达是处于这个咽喉要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的这样一个港口型的城市。而且休达实际上这个地方不大啊，只有18.5平方公里，而且人口呢也就8万人左右。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小，但是呢对西班牙非常重要。而且正因为它的重要性啊，其实长期以来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始终围绕休达的主权呢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现在西班牙桑切斯政府上台以后啊，摩洛哥方面呢，公开表示啊，他对这个休达地区呢有这个主权要求，所以正因为啊，它距离这个欧洲大陆非常近，而且呢，它实际上是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那些啊想要通过休达地区进入到西班牙本土，然后进而进入到欧盟国家的这样一些偷渡者啊，或者说非法移民来说呢，休达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中转站。
0: 那现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是有一个复杂的猜测的，多方质疑这次非法移民危机背后有以色列的策划，目的是报复西班牙，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那为什么以色列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呢？以色列和西班牙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呢？
2: 正因为这次休达地区的难民事件啊，短期内啊这个突发而且大规模，而且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都让各方能够信服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阴谋论的版本啊在流传。其中最早呢是关于说摩洛哥啊，说摩洛哥政府啊是不是在其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关于休达地区的主权问题啊，摩洛哥政府和西班牙是有分歧的，所以在外界看来啊，这个摩洛哥方面是有这个动机的。因为休达啊这个地方非常小，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地方非常小，而且它是三面都是被摩洛哥所包围和环绕，所以摩洛哥方面呢如果真的要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方式，比如像这样的像这次一样啊，这个有组织的啊去组织这个 有组织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对休达进行冲击的话，那完全可以啊，这个让西班牙方面呢很难处理。

0: 当然现在呢，随着这个舆论的进一步发酵，我们看到现在关于这个阴谋论的这个矛头呢，又指向了以色列。指向以色列呢，我想一个呢是在休达事件发生以后，以色列方面啊有一些这个对西班牙非常不友好的言论，比如说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就公开表示说这个。就公开表示说，这个西班牙方面应该对此负责，而且就是要揭露啊，西班牙实际上它的殖民史啊，包括它现在仍然在搞所谓的，包括它现在仍然在操纵所谓的种族问题，而且我们看到在西班牙国内啊，也有一些舆论呢，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啊，认为无论是从当前双方的关系，还是从长期以来这个西班牙在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个目前的中东问题上，始终是和以色列唱反调啊等等，就找到了一些这个所谓以色列方面啊参与其中的这样一些动机。另外一个呢，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从此前的加沙地区的危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包括到目前啊这个美以冲突中，其实上西班牙都是欧洲国家里面啊最早站出来，而且是立场最鲜明的反对以色列的国家，而且西班牙呢也是欧洲国家里面率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啊这个欧洲国家，所以近一段时间以来，西班牙和以色列和美国的矛盾呢，非常的大啊，关系也非常的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这个无论是来自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对西班牙的这种批评和嘲讽，还是西班牙国内民意啊这个反唇相讥啊，我想这样一种。情绪的，在这样一种情绪化的背景下，现在以色列呢，也就成了新的啊这个阴谋论所指向的目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休达非法移民事件震动欧盟，22国领导人签署联名信反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0: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西班牙政府表示，已在48小时内完成大规模遣返行动。与此同时，欧洲多国采取措施以应对非法移民涌入带来的影响。
7: 为应对此次西班牙非地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1日晚表示，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一方指出，此举旨在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且在当前形势下不可避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与西班牙保持密切协调，并愿提供必要援助。根据他的要求，法国已在法西边境部署4个机动力量单元，并投入飞机和无人机加强边境检查。马克龙强调，休达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待遇。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已开始加强法西边境管控，在原有部署基础上，自8月1日起，法西边境增援警力扩大至原来的5倍。德国总理默茨当天与西班牙首相。

0: 德方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应立即对西班牙关闭申根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休达的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描述为入侵，直言西班牙法律薄弱、管理不善，并借此警告称，如果共和党在未来的选举中失利，美国或将面临更为严重的移民危机。
1: 这场危机呢，迅速在欧盟内部引发了连锁反应，包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22国领导人是联名致信了欧盟高层，集体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那27个成员国中啊，多达22国联合表态，为什么欧盟其他国家反应这么强烈呢？
2: 其实这一次休达地区的难民事件啊，看上去啊是一个外部的偷渡者或者非法移民，对欧盟边界的一个冲击。 但是很快，实际上在欧盟内部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啊。我们知道，从2015年到现在啊，其实这个移民、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问题啊，一直困扰欧盟。在过去10年，欧盟想了各种办法啊，想要制定一些措施，然后加强内部团结，然后来集体应对啊任何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尤其是在今年6月份啊，欧盟好不容易通过的一个移民和与难民。 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啊，这个事件看上去啊，不像此前规模那么大，但是短期内呢，给西班牙、给欧盟带来这个震动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第一时间啊，西班牙的这些邻国啊，包括法国呀、包括意大利啊，甚至包括德国，都采取了一些加强边境控制，然后甚至暂时中断。 和西班牙人员流动的这样一些措施，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就和此前欧盟想要达到的说，大家有难同当啊，如果碰到移民和难民问题，大家要齐心协力来应对。实际上回到现实中呢，大家又是各自为政啊，甚至呢相互排斥啊，相互撕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西班牙方面首先表达不满，西班牙直接批评这些国家，说你。 就是落井下石啊，没有体现出作为欧盟啊这样一个共同体，大家如何去分担责任和风险的这样一些义务。但是呢，其他一些国家呢也有理由啊。我们刚才看到，比如说像意大利，像这个包括这个法国啊，实际上都批评西班牙，说主要是因为你的移民政策。因为现在啊，整个欧洲。 整个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呢，现在在移民问题上呢是越收越紧，这个门槛越来越高。但是恰恰西班牙呢是走了另一条路子啊，西班牙近些年来它的移民政策呢反而是越来越宽。所以在其他的欧盟国家看来呢，说你西班牙啊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并不无辜。正是因为你越来越宽松的移民政策，实际上对潜在的非法移民呢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包括这次。 这个为什么这个社交媒体上，无论它是扭曲，无论它是扭曲也好啊，它是这个误传也好，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摩洛哥民众？就相信说，只要我游个几公里，我就能顺利到达休达，然后我就进而能顺利的成为西班牙的合法公民。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的矛盾呢，就再次暴露出来。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欧盟其他国家啊，欧盟22国啊，这个发出这个。 联名信要求开会讨论问题，当然他们的基本立场呢是站在批评当前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啊这个角度，当然我想啊，这个最终各方呢仍然会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啊会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1: 没错，你也提到这封联名信的矛头是直指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他们认为这次休达大规模越境已经对整体的欧盟的边境构成威胁了。那您认为西班牙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上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呢？这种政策是否客观上诱发了这轮偷渡潮呢？
2: 说到底啊，为什么在当前的形势下，西班牙方面和其他众多的欧盟国家相比啊，似乎呢在移民政策问题上。 它是一个逆行者的姿态，其实主要的原因很简单啊，就是经济啊，因为在过去几年呢，其实相比其他的欧盟国家，西班牙的经济啊，发展相对比较抢眼，在多数欧洲国家，你比如像德国啊，这个连续陷入衰退的情况下，西班牙呢还能获得3%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其实，在西班牙看来啊，它的经济增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几年。

0: 年来，它的移民规模不断的扩大。
1: 嗯。
0: 从2023年到现在，据说西班牙整个的这个人口增加了60万，就有这个外来移民的人数达到了60万。
1: 嗯。
0: 而且西班牙政府算了一笔账，说这60万的移民进入西班牙以后呢，不仅刺激了西班牙的消费增长，而且解决了很多西班牙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据他们估算的话，大概这些大概如果西班牙保持这样的一个移民规模的话，能够给西班牙的经济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在当前2%到3%的这个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移民的，是来自移民进入带来的这个效应。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西班牙方面呢，就此呢，在不断地执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尽管他现在已经放弃了此前说只要你在那儿买房子，你就能移民，但是现在西班牙政府仍然通过很多渠道呢，对移民呢是持一个这个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西班牙政府呢还打算推出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要让目前在西班牙境内这个50万的非法移民，让他们身份合法化。据说这个法案公布出来以后啊，短短时间内就有超过100万的非法移民去报名申请。尽管现在欧盟其他国家，包括这一次啊，都公开的激烈的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但是着眼于它的经济发展，西班牙短期内呢，显然是难以放弃它通过接受移民来这个促进经济的这样一种思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只要西班牙不放弃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显然，他接下来还会继续保持他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
1: 没错，还关注到欧盟内部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了。意大利宣布恢复与西班牙之间的港口和机场的边境检查，法国等国也跟进加强边检。那依据申根协定，我们知道申根区国家之间呢是本不设常规边检的，人员可以自由往来。那您怎么来看意大利和法国的这些动作？这次事件对于申根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0: 这次之所以这些西班牙的邻国啊，包括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在第一时间纷纷采取了这个一些措施，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而且我们看这些措施呢，主要是分2类啊，一类呢是加强这个边境管控，实际上此前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之间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边境检查的这个措施恢复尤其是针对陆路，当然这一次呢，因为可能会涉及到海陆和这个空中，所以实际上这次边境检查的加强呢，是涉及到各个方面。同时呢，另一方面措施呢，就是短期内呢，甚至切断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中的这个合作啊。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申根协议多数的欧盟国家之间呢，他们是可以进行人员自由流动的。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拿护照啊，就可以自由的这个来往于各国之间。但是在这次休达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些其他一些欧盟国家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就导致申根协议啊，它出现了部分的瘫痪。这样的状态呢，实际上在此前比如说新冠疫情期间啊，当时欧盟内部也是非常严重啊，各国为了确保这个。为了确保这个疫情不流入不扩散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边境管控措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盟方面试图想要在解决难民移民问题上呢，要确保首先要确保这个申根区的这个自由流动。但是恰恰是这一次休达难民事件冲击就让大家看到，其实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啊。在出现问题以后，多数国家政府的第一反应还是本国利益优先，他要确保接下来如果西班牙方面不能控制住事态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出现非法移民流入的问题。之所以这些国家要在短时间内采取严厉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现在整个欧洲政治向右转，现在无论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个反移民这个反移民反对外来者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这个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且社会民众的心理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这些政府不在第一时间采取一些针对休达事件的管控或者说这个中断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很可能就会成为反移民排外主张的政党和政治势力所利用的。

0: 工具。
1: 那看到这场危机现在不仅撕裂了欧洲啊，还引来了大西洋彼岸的一个介入啊。特朗普是迅速下场了，在那个会议上将休达的大规模跃进描述为看起来像是一场入侵，并且还警告，如果共和党不能在中期选举获胜，同样的事情呢就会在美国发生，而且会更糟。那一位美国总统为什么要跨界评论欧洲的一场非敌危机？您怎么来看？
0: 这次休达事件啊，其实不仅在欧洲啊、内部啊引起了波澜，而且比如说在西班牙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中啊，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和影响。我想美国的心态呢，第一呢是隔岸观火啊，因为就像特朗普总统啊他的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还有一个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也是出了一口气啊。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啊，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西班牙和美国之间呢是局域不断，而且矛盾不断的公开和上升。同时呢，这次休达难民问题后面啊，它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美国现在特朗普政府和欧洲主流政治之间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和分歧。无论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是万斯，包括卢比奥，不同的场合都公开的批评过这个欧洲的政治。而且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啊，目前欧洲的主流政治啊，对于外来移民，对于多元文化呢过度包容，以至于呢未来可能会让欧洲本身产生文明危机。所以这是一个基于这个当前美国利益优先，而且MAGA 派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认为要重新去明确这个欧洲和欧洲和西方的文明属性。而在这个背景下呢，对移民问题呢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能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称，每一冲突外交斡旋仍在进行，美方指每一两天内会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在罗马开展新一轮谈判，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中国国防部批评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完全是贼喊捉贼。

化，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

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此外，卡西姆还表示，黎巴嫩与叙利亚的合作非常重要。真主党与叙利亚领导层将在双方认为合适的时间举行公开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称，俄军周一夜间到周二凌晨对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州以及南部的里古拉耶夫州多地发动打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以及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则发布消息指，在尼古拉夫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对多处的乌军用设施实施打击，并称俄罗斯境内多地周二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包括由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运营的两座仓库在内，有多处俄方的设施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严重受损。
1: 据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四日消息，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滑翔炸弹对苏梅市及周边地区发动打击，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并在多个地点引发火灾。另外一边，乌南部尼古拉耶夫州也于三日夜间至四日凌晨遭到俄无人机打击。尼古拉耶夫州代理州长四日通报称，有两栋建筑物在袭击中被毁，另有七栋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四日则发布视频表示，俄军当天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以及在黑海上的七艘为乌军运输军用物资的船舶实施了打击。俄军方四日并称，当天早些时候在敖德萨地区的切尔诺莫斯克港对与乌军有关联的工厂及码头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消息，俄执勤防空系统于三日夜间至四日清晨在俄罗斯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2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四日就表示，俄境内的多座仓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由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运营的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两座仓库遭袭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四日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莫斯科州多地遭乌袭击，造成州内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区内的仓库及变电站等严重受损。此外，俄联邦安全局公共关系中心四日表示，在塞瓦斯托波尔市逮捕了两名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上被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招募的俄罗斯公民，称两人在乌方指使下计划使用自制爆炸装置，在克里米亚对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及高级官员实施恐怖袭击，还计划加入乌克兰恐怖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见。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支队菲律宾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并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洲二表示，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制。林建表示，公道自在人心，菲律宾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菲律宾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其图谋不可能实现。这一小撮人以菲律宾政府部分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菲关系，也违背了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在此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中方再次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针对日本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周二表示，日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的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不满，强烈反对。
1: 陈曦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曦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外交部周二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一再对韩国固有领土独岛提出不正当的主权主张，要求日本立即撤回有关的主张，并指出韩国政府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都将予以坚决还击。
2: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首次出版防卫白皮书，当中表示，日本固有领土的北方领土和日本所称的独岛，也就是独岛领土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韩国政府关注日本连续22年主张独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韩国国防部四日召见日本驻韩防卫官员抗议，并敦促日本立即纠正错误，停止此类行为。韩国外交部也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总领事表达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度淳表示，无论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独岛都明确属于韩国。朴度淳强烈批评日本对独岛主权不正当主张，要求日方立即撤回相关言论。
3: 정부는일본정부가8월4일발표한방위백서를통해역사적지리적국제법적으로명백한우리고유의영토인독도에대해부당한영유권주장을되풀이한데대해강력히항의하며이를즉각철회할것을촉구한다。
2: 韩国外交部指出，日本政府的无理主张对韩国在独岛的主权毫无影响，韩国政府将坚决应对日本对独岛的任何挑衅。
3: 독도에대한일본의어떠한도발에대해서도단호하게대응할것임을밝히는바입니다。
2: 日本自2024年以来，连续3年在防卫白皮书中谈及，韩国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央邻国，需要作为伙伴进行合作，以共同应对多项课题。至于美日韩三国合作，白皮书指出，三国在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三国密切合作对于解决包括应对朝鲜在内的各项安全课题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一方面视韩国为中央合作伙伴，强调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但另一方面却继续对独岛提出主权主张，领土争议与安全合作并存的这一矛盾，再次显示出历史问题仍然是韩日关系中难以消除的障碍。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日本民众周一在东京的日本防卫省外集会示威，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日本防卫省门前聚集大批手举抗议横幅与标语的示威者，他们指责日本政府煽动地区紧张局势，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并敦促日本当局放弃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任何的战争道路。现场示威者称，日本政府与其将重点放在防御上，不如优先考虑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并批评日方不断地应美国要求购买武器，将税款花在军备上，而日本民众的生活却没有丝毫的改善，物价仍在持续的上涨。在日本熊本强震发生之后，不少灾民不得不离家避难。本台记者采访地震灾区的避难所，有灾民表示睡不好，停水和酷暑交织，避难的生活非常的困难。来看本台记者从熊本灾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熊本县的雨城市。其实十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我们东京记者站来灾区采访的时候呢，就关注到避难所的生活环境很差。但是十年过去了，这次强震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5: 熊本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灾民表示，对他们来说最漫长的考验是避难生活。在这家避难所，有灾民说，很多人共用一个空间生活，很难入睡，加上灯光整夜不熄，睡眠质量受到影响。避难所提供的食物也以饭团、便当等冷食为主，难以兼顾营养均衡。
6: とにかくなんていうか寝るのが、ね、眠りがなかなかね、大勢の中で眠るのは難し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うん、それが一番の悩み。なかなか寝つけないというのはありますね。食事が偏っちゃ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ご飯ならご飯とかね。まあ、まんべんなくといったらそりゃ贅沢でしょうけどね。
7: 夜は照明もついたままだったんで明るくてちょっと眠れませんでした。アイマスクとか持ってくれば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した。あ、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水が使えないことですね。顔とか歯磨きとかしたいです。
5: 地震造成熊本多地出现大规模断水，不少灾民说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停水，不但无法正常洗脸刷牙，就连厕所用水也没有，每天都要前往临时供水点取水，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8: トイレとかそういったやつが使えないもんだからですね。その都度、まあ

0: こちらに来たような状況なんですよね。
1: 避難所负责人表示，因为经历过2016年熊本地震，这次避难所启动较快，但随着避难时间拉长，目前最担心的是高温引发中暑，以及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经济舱综合症，这是最大的健康风险。
2: 10年前の地震の経験がありましたので、地域が完全に断水してしま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く、トイレに困られる方が多かったのは多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事前の避難所対応職員がもうすでに決まっていたので、今から長期化するかちょっと不明ですが、動かないことによるエコノミー症候群と、あと酷暑ですね、この暑さによる熱中症対策が課題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近年一直推动所谓的 TKB， 也就是干净的厕所、热食供应，还有纸板床，要在灾后48小时内改善避难环境。但是在这次熊本的地震中，不少避难所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真正考验一场灾害对应能力的，不仅仅是救援速度，更是灾民能不能有尊严地度过避难生活。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大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周二召开紧急视频会议，磋商西班牙飞地休达近期爆发的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与会各方一致对西班牙表达全面声援，认可其危机处置效率，并表示欧盟将通过人员部署与财政支持多重手段，协助西班牙强化边境管控。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特纳会后通报会议成果时表示，与会各方一致对西班牙给予充分声援，肯定其与摩洛哥密切协作，推动移民快速的遣返工作。他并强调，欧盟对西班牙的支援已经逐步落实，欧洲的边境管理局已派遣30名官员进驻休达履职，并随时准备根据需求扩大支援规模。同时，欧盟还将提供紧急的财政援助，用于强化西班牙边境防护与管控能力。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此类移民危机的核心的解决方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提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会开放北海的油气开发，伯纳姆此前就表示将以务实态度处理这一问题，但是并未正式答复恢复发放新油气勘探许可。
4: 特朗普日前在谈及英国能源政策时表示，英国将重新开放北海油气开发。不过，英国政府公布的双方通话纪要并未提到相关内容。伯纳姆本人也没有表示将恢复大规模新油气勘探。
5: And I think your new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to actually open up the. From what I hear, I spoke to him, and he sounded terrific on this subject.But you open it up, you'll be a wealthy country. You keep it closed, you're going to be a bankrupt country, which is what you are now.
4: 相比之下，斯塔莫政府时期始终坚持不再开放新的北海油气勘探许可证的立场，将政策重点放在发展海上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加快推进英国能源转型。而伯纳姆上台后，并没有推翻这个政策框架，但重心明显出现调整。他此前就提到，在当前能源安全和生活成本压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英国不能忽视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政府将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北海油气开发问题。尽管还没有公布恢复新的勘探许可证审批，但对已有项目以及北海油气产业的发展，明显释放出比斯塔莫时期更加积极的信号。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据美国政治报援引两名知情特朗普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近几个月里向古巴投入了更多情报力量和资源。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情报力量和资源指的是派遣间谍及其他情报力量，以及扩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存在。报道中说，美国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的现任特工，以及负责招募工作的情报官员。报道指，这些举措可能表明美国正在从军事行动到试图挑动当地居民反对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在结束和伊朗冲突之前着手于处理古巴问题。再来看，据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周二发生燃料储罐的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消息人士指出，事故由园区内一个企业的燃料储罐以起火引发，爆炸之后火势蔓延至企业的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已经赶赴现场灭火，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之后进行调查。稍后韩庸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Atletinu kopā 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8: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本周二美股到了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周二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国际油价回落，加上企业财报表现强劲，三大指数集体走高，标普百指数和道指更是在盘中刷新历史新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表态，美伊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最快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取得进展，推动国际油价由升转跌。那么美国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期货双双是下跌约5%左右，市场的风险偏好也随之改善。那么此前有关谈判进展的消息则是相互矛盾，贝森特的最新表态也是缓解了部分的担忧。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1.58%，纳指上涨2.16%，而道指则是上涨1.79%。帕兰提尔和卡特皮勒呢，则是在公布了强劲财报之后，也是大幅上涨，其中帕兰提尔更是上涨超过28%。市场焦点还将转向盘后即将公布第一份财报的 SpaceX。那么市场人士则是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已经从七月份的大幅回调当中恢复过来，主要原因是因为多家大型云计算企业最新的财报缓解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高额支出是否会侵蚀现金流的担忧。那么外汇市场方面，随着上周美日罕见联手干预了这是带来的提振逐渐消退，那么日元对美元则是再次走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的解释，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再次干预汇市的时候，他表示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支持日本，但是前提是相关行动有助于美国经济、美国纳税人以及全球的金融稳定。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2%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二则是走势分化，不过 AI 交易热情回温，推动各地的科技板块表现向好。内地股市全线走高，沪指以小涨作收，科技股走高带动创业板指数上升超过半成，科创五零指数也反弹4%。香港股市则是在连升6天之后迎来调整，不过 AI 概念股多数反弹，中芯国际升约5%，智普也反弹8%。其他市场方面，日本股市盘中由升到跌，不过尾盘是收复失地，小幅涨作收。台湾股市则是反复偏软，大盘持续呈现权重股走低、中小型股接力格局。加权指数温和收低，跌幅是0.06%。汇市方面，美伊冲突前景不明朗，国际油价周二出现小幅的反弹，日元基本守住了因政府干预获得的大部分涨幅，而人民币则继续维持区间震荡。
2: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5个月，华盛顿与德黑兰就谈判发表的最新声明相互矛盾，国际油价在周二亚洲盘小幅反弹，但距离周一创下的3周低位不远。衡量美元对一篮子6种货币的美元指数维持在100关口附近，接近2个月最低位。对日元小幅走高，但在158关口附近遇到阻力。美日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后，投资者继续对干预动向保持警戒。韩元汇价早盘上涨后回吐涨幅，在岸结算平台报1432.5，较上日下跌0.2%。亚太区其他货币普遍波动有限，除了印尼盾进一步跌破关键的18000点关口，今年以来跌幅接近8%，是亚洲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19个基点到6.7917，较路透预测偏弱320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缩窄。期货汇价延续区间波动，中场微升10个基点到6.7533，全天仅有75个基点的波幅。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波动，与在岸价的价差仅有不到10个基点。分析认为，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结汇需求上升。

0: 进一步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虽然中美负利差走扩使得持有美元依然具有吸引力，但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可能激发更多的结汇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处方正积极进行系统和运作测试以及人员培训，为新口岸启用做好准备。郭俊峰指，新皇岗口岸的通关设施数量以及设计通关流量都比现有的落马洲管制站大幅增加，处方除了把目前落马洲管制站的人员调任至新皇岗口岸，也已通过招聘退休和服务合约计划的员工加强人手，并会密切留意新口岸启用后的通关流量。郭俊峰又指，六月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岸大堂实行的无感一道服务已有约一万人登记，使用人次超过2万，未来会研究扩展至大桥的入境大堂与其他出入境管制站，以及让不同类别旅客登记使用的可行性。香港及澳门警方联合执法拘捕八人，涉及一个自称是咖啡公司 Fun Coffee 的投资骗局，涉款高达9400万港元，至今接获超过200宗相关的个案。
2: 涉事的 Fun Coffee 去年进军香港，声称是一间总部设于越南富国岛的咖啡投资企业，旗下的投资产品 Fun Coffee GCM 专案上月遭证监会列入可疑投资产品警示名单。香港警方今年7月开始陆续收到涉民报案，指他们由去年7月起参与相关投资计划，怀疑遭受诈骗。截至3号，已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港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包括退休人士，当中最高金额案件就涉及963万港元。警方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及咖啡基因优化技术，会透过举办不同宣传活动接触市民，游说投资者以虚拟货币在电话应用程式上投资，声称相关的投资方案回报率可达197%至278%。
3: 投资咗29800个泰达币咧，相等于港币23万左右啦。只要佢哋存放喺里边570日，即是少过1年半，可以得到100万的利润。其实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些什么呢，其实了解是 不深的。他见到人家投资到啦，跟着他们亦都曾经自己做了投资之后呢，拿到一些小额回报，令到他们相信这个投资计划是真的，然后放下了戒心，跟着再进一步呢增大了他们投资金额。
2: 上月有关公司的应用程式平台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取回投资金额和回报，也无法联络平台客服，怀疑受骗，于是报案。香港警方及澳门有关当局日前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包括1男5女涉嫌串谋诈骗，包括公司董事及股东。而澳门方至今接获9宗相关举报，涉及360万澳门元，并已加重诈骗罪拘捕2名女子。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在台湾，民众党周二爆料，民进党政府辖下的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涉嫌图利民间企业集团，导致民众是血本无归。不过住都中心反批是抹黑，双方是唇枪舌剑。
4: 民众党指控，民进党政府成立的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将所属业务外包给民间企业集团，但集团内公司爆发财务危机，或导致民众投资血本无归，直指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涉嫌图利业者。
5: 李建成的召集公司承揽了大量的包租代管的业务，花敬群，你的好妈咪在做这些民间的信贷，在收取政府大量的补助，结果现在亏空上百亿的投资金额，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4: 对于民众党诸多指控，花敬群予以驳斥，
6: 严厉的谴责，这是错误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抹黑行为。召集公司从 包租代管第一期就办理了社会住宅的这样的服务，从柯师傅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不是如果有图利，那是谁图利？
5: 住都中心搞到现在社宅不盖了，只做包租代管，然后大量的这些业务全部都外包，竟然还好意思推给柯文哲哦。我们相信呢，希望北检赶快介入调查，这不是图利，什么叫图利？
4: 住都中心表示已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清查，而这也是民进党政府推动包租代管政策以来首度出现业者出现财务危机的情况，上百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呼吁政府给交代。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克服。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生态和自然资源部周一称，在伊犁巴尔喀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只雌性的阿尔木尔虎被成功的放归自然。这是70多年以来哈萨克斯坦首次将老虎放归其历史的栖息地，标志着图兰虎种群恢复计划迈出首个实质性步骤。随着笼子打开，佩戴有卫星定位项圈的雌虎希望迅速冲出，奔向草丛。据当局介绍，图兰虎因20世纪中叶因栖息地破坏和偷猎在哈萨克斯坦绝迹。今年5月，哈方在俄方支持下引入了4只阿穆尔虎，此次放归的希望已通过捕猎与行为评估。科研人员正透过卫星项圈进行全天候的监测，而剩余3只老虎将在完成观察和健康的评估之后择机放归。哈方官员表示，当局于10年前开始筹备计划，旨在通过引进和已灭绝的图兰虎经基因高度相似的阿穆尔虎，推动老虎重返历史的栖息地。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友谊赛周三晚将于启德主场馆举行，由意甲的尤文图斯斗英超的切尔西，两支球队赛前一天也分别进行了公开训练及活动。
1: 切尔西周二晚上在启德主场馆进行训练，切尔西本次有35位球员访港，前锋球员除了有若昂佩德罗，日前刚加盟的老将丹尔维尔。

0: 备课，也有参与训练，但球星科尔帕尔默就仅仅进行单独训练。本次是切尔西继2011年后再度返港，除了本个夏天上任的领队哈维阿隆索表示期待在港比赛，凯塞多也盛赞本地球迷。
1: It'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I feel at home, like at home. So yeah, to the fans,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for being supporting us, even with the time difference, because it's not easy, I think, for you guys to watch us.
0: 至于尤文图斯，赛前一天也在香港举行夏季型中国香港站相互酒会，尤迪斯、卫斯顿、麦肯尼等主力也有出席。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时提到，今年的香港足球盛会展现香港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而体育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 Football teaches us that success is built on teamwork, trust and a shared vision.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business.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people, businesses and markets, serving as a platform where partnerships are forged, opportunities are created, and business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n grow together.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香港男团鸟瓦成员陈卓贤完成一连九场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围场除了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外，作为陈卓贤忠实粉丝的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有到场支持。另外事后佘诗曼也有捧场，并在社交平台分享合照。谈到演唱会嘉宾，陈卓贤坦言可以透过音乐认识朋友，非常开心，不知道与围场嘉宾陈磊又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呢？
5: 希望即系同多啲唔同嘅歌手有合作机会就最好啦，交流一下。
6: 乜蛇你都认识？
5: 哦，佢上次 Tears 佢都有嚟睇，佢嚟睇我系好开心，因为佢有同我讲过佢有听我嘅歌，咁所以佢嚟睇我系真系万幸，超级开心，超级开心，多谢佢嚟。
4: 香港歌手潘靖文时隔两年再推出全新单曲，他在受访时透露，这首歌源自他的真实感情经历，探讨人们面对遗憾时的释怀与成长。另外提到九月中将与曾志豪一起在广州举行演唱会，潘靖文表示很开心。
7: 我好开心，终于可以唱好多歌俾大家听，而咁啱今次呢个演唱会仲可以唱埋首新歌，因为其实对上出歌已经系两年前，呢首歌其实最主要系想话俾即系有啲人或者事放低唔到而去作嘅，咁就但希望终有一日都会有完结咯。
4: 香港传奇影星葛兰周一安详离世，享年93岁。本名张玉芳的葛兰活跃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以及唱歌、演戏和舞蹈于一身的全能才华闻名，曾主演多部经典华语歌舞片，被誉为一代歌舞巨星。她的代表作包括《曼波女郎》《野玫瑰之恋》等，其中主演电影《星星月亮太阳》更被视为华语影坛经典之作。另外，葛兰曾客串好莱坞电影《江湖客》，同时是首位登上美国电视台演出歌舞的香港女演员。而葛兰的歌曲中许多首曲目仍流行至今，例如《我要你的爱》被当下多位歌手翻唱，在各大歌曲选秀音乐综艺节目中被重新演绎和翻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报纸的版面设计啊，很多时候有充满了许多巧思。这个报纸呢，今天看头版头啊，整版一打开，大家会最先注意到什么？我看的一定是这个符号啊，人民币符号，非常的清楚。这里主要是内地呢与香港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这个市场啊，互联互通。现在有最新的一个措施出来，中证监10措施停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这成为了今天啊，在这个传播投资圈还有金融市场呢非常关注的重点消息。那么至于其他还有哪些的一些聚焦的话题呢？先做头条聚焦。在市场呢也很关注啊，美国跟日本两边已经做出要联手干预日本汇市的决定。这消息过了24小时之后，到今天呢是什么样的情势呢？一起来看看。先看呢，这里消息看美日联合干预，原汇高见155.23，这看来呢有所回升，因为之前啊接近一美元可以兑到164日币，现在呢要看到的是市场它后续的一个情况啊，整体呢还有包括这次到底出手干预用了多少资金。在彭博社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这日本的央行这一次啊，它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资料，它这一波呢所进行的干预的规模，也就是说出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这件事情呢，已经花了大概340亿美金。不过到这里呢，没有看到美元在这一波哦过它的一个买入规模。所以呢，那市场普遍认为，对于美方这个部分，它或许只是一个象征，跟要达到一个对市场的威慑性的意涵哦。但实际上，接下来看到日元，它如果要能够持续保持一个这个回升的态势，可能还要看日美利差，还有日本后续的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候，贝森特，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在开会的时候啊，有一张小纸条，他被发现了。什么样的小纸条？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照片当中。上头这里清晰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名字就在这里，而下面就有这么一张小纸条，上头写啊，我们可能要用到50到100亿的这个规模去买日元，这个不就刚好跟这次啊美日联手干预的情况呢，做成了一个沟通呢，啊，做成了一个这个想法啊，所以大家就在看呢，这个是故意给记者拍到的，显示就是他先预告接下来他会出手干预。还是说他是真的不小心被拍到的啊？大家都有所想法。不过呢，各方看贝森特一向向来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或许他就是故意让大家拍哦，知道他接下来要有这个动作啊。接续也要看了，香港林毅更看啊，买日元变迁曝光，就说他这个摆拍疑云呐，震动汇圈啊。彭博社这里也在看啊，为什么他现在呢也是要美联储啊要扩大一个他的相关的一个支持工具？在这个时候有哪些不寻常的一个信号？可能呢，市场到最后观察就是要看美国人所有的动作，他最后呢一定会考量到他自己的利益。美联储呢，其实主要是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当时呢，有一个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他们要捍卫啊，他们担心缺美元，所以当时美联储呢，它在下面它有一个一个措施啊，就是对外国跟这个国际货币的这个有一个便利的互换措施，同时对于外国贷款有一个600亿美元的上限，贝森特希望美联储能够放宽啊，放宽这个600亿美元上限，他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持美债者啊，这个持仓美债可以把它换成美元，所以就说啊，他这个可能也为了美元的流动性啊，要增加一些融资保底的这个能力。另外再看中东情势上呢，特朗普本来不是说8月3号下午开始可能伊朗两边要接触啊，要再继续谈判，但是呢，这到底有哪些人员参与，还有呢，到底在什么地点，他并没有公布。但现在呢，好像变成的是美方自说自话，特朗普坚称美伊正谈判。这里呢还有一些啊威胁，我们来看到这些标题呢都威胁他，可见呢他急了啊，到后来这些事情如果没谈成还没有办法进一步，他甚至呢放话啊对这个伊朗有更激烈的行动。即便如此，到底谈判进行的如何呢？啊，联合早报看伊朗打脸特朗普，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另外这里也是啊，国会山报呢跟自己也报啊，伊朗呢这个特朗普自己承诺说啊有新谈判的展开，但是伊朗说并没有如此。金融时报观察，现在啊对于伊朗来讲呢，这个伊朗呢不但否认了，而且这新一波的情势要看这两方接触还是要靠中间人啊，还是要靠中间人的传话，而且目前整体的一个谈判节奏似乎都是掌握在伊朗这里，也就是说美国被伊朗牵制了
啊，咱们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你来我往的情况下，对于伊朗来说呢，他们可能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压力点，在往后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方向呢施展出来。像是这一篇呢《金融时报》里面也特别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当前的一个管理权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其实现在伊朗也正在跟阿曼谈，接续呢可能也会成为他跟美国真的如果真的能够进一步接触的话，就是一些压力点的筹码啊。再看中东战事，驻美石油巨头获利翻倍，特朗普说他不喜欢啊，可以看到他不喜欢之后肯定是找人要来谈谈，但是这些像是埃克森啊这个石油公司。

斯，还有或者是雪佛龙，他们到底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情绪啊，相对比较批评的情况下，会不会做出一些油价的调整呢？还不得而知啊。路透社这里就提啊，他所点名的这个部分，因为认为呢，他们赚了 making too much money， 赚了太多钱了啊。这几篇交织而来，看到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些石油公司啊，在这中东的一个情势之下，他们反而赚了不少啊。所以呢，特朗普呢也开始把手指向他们，但是这个部分。背后显然有美国民意的压力。我们知道，美国民众生活当中，他在用油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情绪反应。美国人的家庭现在的收支啊，特别在这些能源应用上面呢，会比较明显。那对于特朗普这么说，希望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油价稍微回到一般的民众身上来做一些补贴啊？看看石油公司他们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应对特朗普了啊？继续来看呢，还有一个很不寻常，就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竟然对一些军事顾问呢，发出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公开信，就是跟他们来争点子，点子募集。来看 CNN 跟英国的这个独立报，还有日本的媒体也都在看啊。看 CNN 的标题，就美国军队现在来询问，哎，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创意、跟不常规啊、跳脱传统的一些方式啊。独立报也是在这个部分啊，都一样，看到是这个标题，他们想要对付伊朗，但现在呢，显然是特朗普呢对当前的战略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黔驴技穷之时，产经新闻这里也提，这可能出现啊，美国它的现在军事措施遇到了一个瓶颈啊，这因为这个比较罕见啊，我们看到美军的这个内部呢，它在这一块的部分上发公开信来去征求一些点子，增加一些创意，整体压缩起来，我们可以不妨注意一下最近呢，对于美国来讲，对特朗普的他的幕僚来讲遇到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对于伊朗的这件事情上面，首先看到的是有个情报评估啊，第一个有个情报评估。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弹药耗损，再来有一些伤亡数字，再叠加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民意根本不支持特朗普现在对于中东所做的事，对伊朗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可以说很直接的就会去压缩美国接下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筹码。再看就是伊朗，伊朗现在如何啊的对美国啊施加压力，而且增加他们的一个威胁的压力，好迫使美国让步。纽约时报呢，这里则是在看乌克兰啊的他袭击伊朗船只，会显示两场战争是一个螺旋性的升级。路透社这一篇主要讲的呢，就是伊朗他现在接下来呢，他有重新的一个压力点评估，主要就在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知道在这些航运、能源、贸易还有周边关系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上。他评估这些压力点的影响效应，要重新在一个管理权的方向上呢，扩大做他的一个能力的展现。那这些呢，刚好就能够拖住啊，也正是拖住美国他现在进一步行动的一些许多的条件之一。那看就是消耗，对美国来讲就是消耗。消耗的同时，《纽约时报》更看，之前我们也提啊，乌克兰，我们注意一下他近期的动作，特别在跟中东这里的影响。之前的消息就是乌克兰呢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的货船，他们的理由就是这艘货船对俄罗斯来输送军事设备，而后来呢伊朗表示呢只是一个民用货船。其实在一些消息上面，当天同一个这个差不多时间段，其实乌克兰还是有攻击其他的船只，而且说对象是针对俄罗斯，不过呢当时的那些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独立的证实，只是说乌克兰确实做了这些动作。那现在这一篇为什么说这里会有螺旋性的一个升级，我们看到两个战场怎么样的重叠，俄乌之间的战场，特别在军事线的一线补给，现在话题竟然牵到了里海这一头，所以使得里海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还有近期这些舆情的互动，也被视作啊，可能是两场战争让里海反而成为了这两场战争新的一个观测点，特别对俄乌之间的一个情势啊。再看的是有25周，现在是这个美国内部的争议，民主党开始动作了。中期选举都在100天以内了嘛？25周联合起诉特朗普，他新的一个关税的措施啊，说呢这个部分啊真的是一个假关税，觉得不合法。这25周是哪25周呢？25周都是民主党所掌权的州份，他们形成了一个联合的联盟，他们要提出告诉针对特朗普政府，针对特朗普内容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他最新的一个关税用的是什么呢？他用的是要打击这个强迫劳动啊，以这个为名
啊，动用了1974年贸易法规当中的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呢做出了关税，大概10%到12.5%啊，这么样的不同的一个税率的征收。这是整个很普遍性啊，几乎大家都会被征啊。那所以这25州份呢，就觉得说这个很不合理啊，痛斥这个关税它的已经超过了特朗普的总统权力范围。那要知道，他一旦跑起了法律程序，他当然需要时间去酝酿。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讲，操作这个议题，他算的呢还是一个选举成本，因为都在100天内了，这个话题相信持续会一直延烧到整个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束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引起一波的民意的这个辩驳跟这个讨论。AI 的话题来看，美国白宫有一个动作，看把这几家哇，大家看的都是大咖啊 ，Meta、Anthropic、Google、OpenAI。到白宫啊，他们想要这个美国的官员特朗普要见见他们，要跟他讨论一下之前他们一直在推的啊，这些 AI 大模型出来了之后自愿参加美国政府先做的这个前期测试，要谈这个前期测试的部分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看啊，如果被找去白宫啊，坐下来聊一聊，而且之前他们已经预告很久啊，而且强调自愿啊做这个检测，这个能不自愿吗？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况还有个时机点啊，这个时机点呢正在什么时候？正在 Meta 跟 Anthropic 这两家先后传出了他们的模型啊会逃脱，而且去影响其他客户啊，造成很大的资安问题的时候，哎，白宫可以说是抓准了时机，把人呢、找去这么一谈，可能无形当中呢也会施加一些有形无形的一个暗示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呢，美国他现在呢是试图把这件事情还在是一个自愿性，还有一个是一个事前的一个这个安全检测，在这个框架内。不过欧盟跑得比较快，我们要知道欧盟的人工智能法规之前定的时候也探讨了非常多，他现在呢这个月啊，他们时间8月2号已经正式上路的。对于欧盟来讲，现在美国同样的考虑，欧盟跑得比较前面，它是只要有系统性风险的这些 AI 通用模型呢，在欧盟啊就会强制检测，同时还要建立一个重大事故的一个通报机制，还有网络安全的等很多的一个要求啊。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欧盟在相关的领域呢，他们已经法制化，而且开始进入到执法的手段的这个部分。而美国呢，现在是在一个志愿啊，征集意见，还有做一个前期调查的这个范围。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全球速览。80岁的卢拉要再参选巴西总统，这次的参选他是要挑战竞选第4任，但是是没有延续的届期啊。这个理由呢，大家前期的之前的选举情况大家也看到，而他现在呢，其实已经特别，他已经获得了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他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了。而他这一次呢，在几家媒体啊，还有《华盛顿邮报》呢，这里可以看到说呢，他在这一波的一个挑战当中，他打的是一个什么主轴呢？就是要杜绝、阻止外国势力入侵，在自己的国防尊严上，他现在主要是做这一块啊。所以接续这段时间，他的话题在巴西影响的一些民意效应，会是分析者观察的一个指标之一。联合早报，俄罗斯官员乌空袭致俄度假村和克里米亚啊，这个6人死亡。不过这个数字呢，后来是有更新啊。RT 这里可以看到呢，是有写到7人的数字，而且呢，在这个度假村，无人机啊，乌克兰的无人机残骸呢掉落到沙滩上，造成了人命的死伤，当中还包括了孩童。在这里呢，各方看到了乌克兰近期呢对于俄罗斯它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呢是没有停歇啊，甚至他会看到它的一个路线啊。在这个部分还在看华盛顿州的山火延烧1000公里，6万人撤离啊，大规模撤离。但这里还要看到，其实美国自己内部有个数据统计，这波的山火呢，让许多的地方的空气已经暴露在危险的警告当中。欧洲热浪干旱冲击民生农产，而且呢，包括你很多的这个河道啊受到影响，让船呢、都没有办法移动，甚至呢这个核电站也要被迫关闭。他们现在还要想方设法让这个河流能够引流，帮助降温。很多湖泊在很热的时候也失去了它调节气温的作用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分析，现在呢其实对整个欧洲人来讲，他们开始有对夏季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了。过去的一个世代看到了夏季，他们的想法跟现代人遇到夏季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一样，而且现在多了很多忧虑。对于欧洲人来讲，他开始去思考家里可能真的要装冷气了，而且很多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是孩童
可能学校呢都要考量到太高温要停课，那就更不用说他的生活有很多的方面，甚至对老人啊的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影响。高市去视察熊本的灾情啊，这次还搭了直升机去，首次视察灾情。哎，可是当地的灾民好像不太领情，哎，觉得他是一个作秀啊，无意义，而且说他来到了当地呢，还要增加很多保安的这个负担等等。

部门啊，分三个部门各自挂牌成立。除了他们这个防谍本部之外，还设了一个国防保安支援团，还有国防调查本部下属机构的安保调查团。主要呢，理由是说这个部门啊，之前在尹锡悦的戒严当中他有支持，那现在呢，他们把它拆成三个部门，主要是担心情报权力过度集中。这是缅甸政府发布了四张照片啊，对外界看。昂山素季跟红十字代表会晤，大家会看到他在一个木质的房子里，但是这个地点还有这个时间，包括这会面的红十字会代表也并没有对外去详说，这里当中还看到了一个切生日蛋糕。缅甸的政府表示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而大家算了一下，他之前的一些罪行所判的罪，因为到今年呢，因为经过了特赦，所以改为软禁，但仍有18年的刑期。国际足协主席及球员求谁？求特朗普，哎呀，饱饱他的胃，因为他之前呢，就是要把这个国际足协啊，他的一些资本要让出去嘛。但现在因为欧洲足联整体啊都反对他，所以他好像能保住位子吗？感觉很难了。这就一开始我们所看的啊，中央公布的十项金融惠港措施，大公报跟文汇报标题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部分核心呢，就是两边叫市场一个互通啊，这个当中的互融互通，还有接续的人民币交易以及一些资产的重新定价的权利等等啊，在整个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位置上面增加了很多实力。好，这部分我们看到官媒也有许多的来做一个相关的报道，大家看的是这个牛蛙的抗生素超标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那这里呢出现了之后，现在官方要去做核查，还包括企业有没有推卸责任，你采购的来源等等，为了这个健康要做把关啊，这事件也在调查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顾，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继续看要闻追踪，韩国股民的泪水，还有他们的痛苦哀嚎声，到底是谁要来负责？今天消息看到哦，在各方面，尤其是投资上，在韩国的议题呢，这几天呢都在找原因，都在看有哪些消息。韩国的媒体青瓦台政策市长金荣范遭举报，曾下令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就说他其实本来呢就不顾市场有一些风险的警告。啊，这个警钟呢也敲得很响，但是他仍强行指示监管当局要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未料加剧股市的波动，也导致散户投资者承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好，这几天这个讨论很大的同时呢，来看啊，大公报这一篇，韩国全民炒股，年轻人豪赌血本无归，这高杠杆的产品呢成为了杀手。现在呢看到这个韩国总统他的亲信也要面临刑事指控。那另外信报这里讲的大摩呢，其实在读报的时候，像是这类新闻呢，我觉得都是提供参考而已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估值啊机构啊，他可能也会

透过一些报章媒体呢，试图在一些风向上面去做一些引领啊。但核心要来看整体的是对于韩国一般散户来讲的一个效应，对他们来讲呢，现在他们做什么可能对他们来讲都没用，因为他如果钱不见，投资钱不见，这个情绪一定会在那里，所以来影响了李在明的支持率。李在明支持率在最新的民调跌到了45.9%，创就任以来的最低。另外，接续其他两党的这个民调数字，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到，《经济日报》说这就是受累股市动荡。还有，别忘了李在明啊，之前对于韩国的股市，他当然是信心满满。信心满满的同时呢，他甚至还做出自己要带头像卖房去炒股票，所以这些的话题堆叠，使得他在这一块的一个形象话题、民意受到的牵拉扯是非常多。再来看在今天的一个 AI 领域发展上，尤其是中国现在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发展步调与方向。南华早报说，这阿里巴巴它的一个最新 AI 模型千问 3.8 Max， 它现在等于说对公众开放，其实它的一个开放权重比还没有公布啊，但是在此之前它已经先向公众开放了。在这里呢，是一个原生的多模型组，而且还可以支持长时间的一个代理人的任务。大家要做直播啊，有一些影像的处理啊，这些它可以时间啊，大家时间更长，可以处理的更长。在这里也看它大概拥有2.4万亿的参数啊，参数。那有技术的专家表示，这也涉及大概可以提供到啊百万个 token 这么样的一个算力来源的上下啊。在这里呢，整体来讲说可以刺激企业的一个部署啊，核心呢是它的权重比在公布之前先做了这个动作啊，现在开放权重比呢话题越来越受关注。另外也有机构看 DeepSeek 新推的一个 V4 Flash， 成本是全球最低。现报看全球算力狂热，2028年的晶片可能会2亿枚。现在啊跑得快一点了，也有些专家正在想，现在制造晶片的技术也不一定不知道能不能走到未来，会不会连制造晶片的技术都落伍了呢？因为接下来呢，算力各方面的一种发展有很多的一种可能性啊。我们先来看呢，在相关领域上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这里啊，包括在一个能力啊，还有成本方面呢、啊，可以说还有开放权重，更不用说在这一块的优势啊，它可以说是逼近美国前沿。但各方看的是，美国现在算力的技术是有，它还是掌握这一块算力技术的一些优势，但它也受到一个电力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建设成本、资本的考量。在这里，今天还要看《星岛日报》、《经济日报》的这两家媒体，主要看的是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发文啊，这两篇主要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发文，说现在呢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地方政府聚焦未来很好，这个心态都非常的积极。但问题是呢，就担心的是你是否有做好自己发展能力的一个扎实的评估，可能一哄而去呢，会不会也一哄而散呢？做了一些温馨的提醒。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提到了内地有非常权威的一个期刊所发布的一个调查，他这里说的应该是《求是》杂志，说呢也认知到现在呢，看到一些高新科技技术啊，科技的这个蓬勃发展的热度和一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形式呢，彼此之间或许存在的温度落差。这个意思呢，就是指说，让一般在 AI 发展的时候，有一些普通的、一般的民众，他会担心我是不是落后，还有我可能不能掌握相关的技术。在这里呢，也需要一点时间观察这个部分在发展的同时，如何接轨原本啊，大家在居民消费的认知，甚至一些传统产业领域。但是这篇文章主要是关注这个权威期刊所做的一个啊的观察当中所提醒的呼吁啊，要先看到这个部分。接续是大千世界。韩国拉动经济成长的最明显的产业就是半导体，但现在呢，韩国自己的媒体也分析，半导体的产业对于韩国的发展来讲，好像也到了一个饱和程度啊。青年就业这里呢，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就跑到了哪里呢？跑到了日本求职，所有8万人在日本工作，多任 IT 零售。啊，摩洛哥政府啊，这个打了一个很生意经，它有一条公路啊，本来叫这个名字很长啊，它现在通通改名成叫特朗普啊，它把全部的公路名字改成特朗普。它而且当初这个公路可能要耗资10亿美金哦，原因就是要感谢特朗普在西撒哈拉主权的议题上支持摩洛哥政府的立场，对他表示深沉的感谢。我们要知道，近期西班牙这移民风波，为什么西班牙的网络舆论觉得这背后有一个政治背景？因为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两个政府都支持有西撒哈拉的主权，就特朗普去支持了摩洛哥，之前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支持了阿尔及利亚。那现在呢，摩洛哥把公路改名，加上特朗普这边的想法，这两边加起来呢，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比较划蛮划算的一个生意买卖啊，一个买卖。好，新岛看。

黄港变黄金港了，这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要全日通关了嘛，市场消息跑得很快啊，大家旁边呢立刻呢就已经先热起来了，在这里呢包括即日游还有一些创业等等都有一些正面消息的拉动。这里呢就是西班牙近期在这个 Ciudad 休达市，它的自治是休达市，因为当时有这么多啊，从摩洛哥要过去的这一些移民们，虽然有很多都已经被遣返了，但是这个震荡效应呢，当地还在处理。特别是这次事件，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个画面，在网络上留存的时间也会更长，相信会影响欧洲近期在有关方面的一些政策方向。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美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一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

1904年，辗转来到了芜湖的黄宾虹，很快结识了百文蔚、刘师培、陈旭病、苏曼殊等同盟会之士。在他们身上，黄宾虹看到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不久，黄宾虹就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黄社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从上一次参与维新改良到这一次组建反清黄社，黄宾虹已然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为了搅乱清政府的金融体系，为革命提供经费，黄宾虹接受革命党的指令，回到涉县老家，在自家的后院架起机器，铸造钱币。但是很快他又被人告发，只好又一次连夜出逃。历史有时出奇的相似，黄宾虹的两次革命经历如出一辙，都以逃亡终结。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与故乡一别就是30年。

0: 这里是上海市的自忠路，420号的这栋老房子是黄宾虹旧居。自从逃离涉县来到上海后，他在这里住了30年。1907年的上海，随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逃亡至此的黄宾虹却出人意料地终止了自己的革命生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来上海不久，他就加入了研究国学、发扬国光的国学保存会。对于这一段逃亡到上海的经历，黄宾虹很少提起。他在自述中也只是说，乃至户与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供搜集之意。至于为什么满腔的革命热血突然冷却，又为什么对于恢复国学产生了兴趣，他只字未提。在这里，黄宾虹似乎又回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
1: 他逃亡到上海，凭着他这个古文的根底，他当起了编辑，在书店、书社、出版社、印书馆当编辑。他先后编过一本历代名家画集，还有编辑了一本叫《易观》的双月刊和这个国画的这方面的这个杂志。这在当时是开了先河的，尤其在近现代美术运动逐步兴起的时候。
0: 此后，自小鉴赏临摹古人名画的黄宾虹，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关传统绘画和美术历史的评论文章，逐渐在上海的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1910年，黄宾虹的母亲去世，他干脆将家中老小全部带到上海，从此在这里安家了。

虽然定居上海的黄宾虹生活平静，但是他身外的世界却风起云涌。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地纷纷响应，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将腐败的清帝国彻底推向了深渊。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宣告退位，清帝国走向灭亡。就在这年深秋，黄宾虹接到了安徽新任都督的亲笔来信。这位新任的安徽都督，就是当年在芜湖与黄宾虹一同革命的柏文蔚。在信里，柏文蔚邀请黄宾虹回安徽共同参与政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与柏文蔚的交情，黄宾虹可以大展宏图，实现革命理想，同时还能完成父亲一生的夙愿。但是他却拒绝了邀请，选择继续留在上海，不问政事。然而，历史却在这时变得慌乱迷茫起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这一幕幕场景如同马戏团里的演出一样，此起彼伏。黄宾虹发现，虽然清朝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社会依旧水深火热，这与他最初的救国理想相差甚远。其实革命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拒绝了百文蔚的邀请之后，黄宾虹彻底远离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一家古玩店的老板。他的这家名叫昼和斋的古玩店很快成为了上海文人雅士谈诗论画的场所。纵观黄宾虹的一生，他所从事过的职业纷繁复杂，做过官吏、鉴定家、手工作坊老板、报社编辑、职业作家、古董店商人等。尽管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绘画，但是他却从没做过职业画家，甚至从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因此黄宾虹的这条绘画之路是独一无二的。他从不以卖画为生，所以并不在意市面上流行的艺术之风。当时海上画派风靡一时，吴昌硕是这个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上海滩一画难求。海上画派推崇雅俗共赏，吴昌硕本人喜欢用浓丽对比的颜色，画作色泽强烈鲜艳，这与黄宾虹清幽淡雅的画风极为不同。初来上海时，黄宾虹也曾参加过上海画坛的一些文人雅聚，但是他这种古朴的山水画很少有人喜欢。从那时起，黄宾虹对于绘画的研究渐渐游离于时代之外。这张绘于1916年的《黄山狮子林》是黄宾虹当时的一幅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的画坚守黄山画派浅绛山水的画法，笔墨分明，设色淡雅。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阐释自己对绘画的认识：笔墨之妙犹在疏密，密不可真，疏可行舟，然要密中能疏，疏中有密，密不能犯，疏而不离，不粘不脱。这些在今天看来被奉为佳作的精品，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

画界的认可。在人人都在大谈改革艺术之风的影响下，黄宾虹的画作被许多人视为食古不化的代表。不知不觉18年过去了，已经60岁的黄宾虹却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走上了一条孤独寂寞的艺术之路。

0: Atle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7: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22年，黄宾虹家中被盗，不仅许多心爱之物不翼而飞，苦心经营多年的古玩店也元气大伤。这场飞来横祸在黄宾虹的花甲之年再一次唤醒了他归隐山野、远离尘世的隐士之心。
1: 他当时收藏的古印是第一位的，古印当中最精华的东西都是金印、硬印、玉印，最心爱的东西啊，没了，一夜之间没了。这一下子打击他非常大，几乎好像摧毁了他了。当时的记者都讲他已经弄得已经没有生趣了，生活。
0: 不久，黄宾虹变卖了家产，无声无息地回到安徽，在贵池的池阳湖边买了几亩水田，过起了世外隐居的生活。而这里正是他与谭嗣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黄宾虹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隐居之地。此时他的画作中的笔墨开始变得浓重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的画作中出现了黑密厚重的积墨，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为了当时绘画界的另类。从少年学画到人生沉浮，从满腔热血到心静如水，在60年的生命中，黄宾虹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世事沧桑。今天看来，或许早期那种清逸、明亮、淡雅的画风，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表达他的心境了。仿佛只有这种浓黑厚重的笔墨，才能抒发他此时心目中的意境。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是黄宾虹人生的写照。从他三次隐居的经历来看，或许归隐山

0: 瞬间被淹没，隐居的生活再次成为了泡影。于是黄宾虹又无奈地回到了现实中，而这个现实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已经十分残酷了。他的愿望毁于天灾，他的艺术无人认可，他的生活又将面临四处漂泊。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黄宾虹内心是否充满了悲凉和绝望。然而黄宾虹也许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不幸却是他艺术的大幸。正是这场磨难悄无声息地驱使他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离开了隐居生活以后，黄宾虹开始四处游历讲学。这期间他回到过上海，远走过广西，也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参加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活动，但是却从未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九年。四川的青城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山间林木青翠，珠峰环峙，丹梯千级，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长留之地。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此前黄宾虹应友人之邀来四川东方美专讲学，不料遭到军阀混战，学校停课。于是在成都无所事事的黄宾虹决定到青城山看看。当他走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山间烟雨蒙蒙，远处的峰峦时隐时现。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象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黄宾虹心头为之一动。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悟到了什么，于是他不顾浑身湿透，忘情地攀登浏览。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十几幅青城烟雨图。这些画就是那个晚上黄宾虹心中的青城山。他用浓淡干湿的笔墨将青城山烟雨蒙蒙清幽湿润的意境描绘的淋漓尽致。随后他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坐山中三疑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淋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青，墨不爱色，色不爱墨也。此后他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淋墙头。所谓雨林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了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黄宾虹在青城山上顿悟的就是这种雨林墙头式的淋漓水墨效果。此后他的作品开始用这种水墨淋漓效果营造朦胧湿润的意境，厚重感也油然而生。
1: 黄宾虹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他的绘画一定是在视觉感受的调动下来生成，就像从纸上自然生成的一样，就像墙头雨林的一种斑痕，就像我们看大理石的一个纹理一个花纹一样，那么的自然，它本来就存在着。

0: 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为故意造作出来的啊，这一点上，那么它的这个审美这个内涵和自然山川的本身所具备的特征是能勾兑一起的。
1: 这个青城山之游，在黄宾虹先生这个心底里头唤起的是这种啊超乎向外得其还中的对中国绘画的自由啊，如何真正达到一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样一个自由之境的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的内心的一个极大的开启。
2: 心中的山水密码一旦解开，艺术上苦苦追求诗法自然的道路也就与他的内心相通了。此刻川蜀的一山一水，在黄宾虹看来都蕴含着神奇的造化。一天晚上，他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第二天早上，他一看自己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连声高呼：“月一碧，时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0: 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有些画当中好像不合理，就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是吧？其他地方可以糊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个有一点这个脏墨或者一点淡墨进去，对吧？直接留白。那么这种白的保留，它就不会影响这个画面上的这种沉着和明亮。
1: 这个浓黑的墨色啊，像打方的这个墨一样，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它一定留下了飞白。那个飞白把这个墨色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浓黑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华姿给衬出来了。
2: 在这幅名为《题画嘉陵江水》的画作中，黄宾虹将自己的感悟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幅作品让观者感到心胸开阔，浮想联翩。而作品的题跋，则形象地概括了他从自然山水之间得来的这种深刻的感悟：“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林墙头，月一碧。”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最终真正感悟到了中国绘画知白守黑的高远意境。然而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新的逆转，而中华民族也将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再次对伊朗下达了最后通牒，然而伊朗强硬表态，矢口否认。美伊的态度僵持不下，乌克兰趁机进场搅局，中东局势难解难分，还会持续的升温发酵吗？另外一方面，内地楼市在7月份的数据维持温和的复苏，在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要强调稳定楼市的预期。在下半年发展格局该如何观察和展望？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签署协议。然而，这个说法很快遭到伊朗的否认，特朗普态度也随之急转直下，再批伊朗政权极度虚伪。而另外一边，俄乌两军进入到了夏季战役的第二阶段，双方前线战况持续焦灼。
1: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在海湾盟友的请求下，美国愿意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他表示，美伊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预计将在4号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将就伊核问题展开磋商。然而，伊朗随后否认正与美国举行谈判，表示目前正通过阿曼协调，讨论建立一条安全临时的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航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特朗普态度也随之急转直下，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他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一方面主动要求举行会谈，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会面，另一方面却公开宣称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保持沟通。他还提到伊朗一如既往地散布虚假信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强力控制，但实际上海峡已完全处于美国海军掌控之下。美伊谈判拉锯未果，俄乌冲突持续焦灼，目前已进入夏季战的第二阶段。俄罗斯国防部3号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管辖的黑海海域袭击3艘运载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一艘停靠在尼古拉耶夫港的货轮。此外，由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州州长3号表示，乌克兰夜间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而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仓库同一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仓库起火，造成3人受伤。此外，前一天由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共投下8枚制导炸弹，造成多人死伤。另据乌克兰空军消息，俄方在2号至3号夜间出动18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163架，但另有14架在10多处地点造成破坏。
0: 这场持续已经很久的美伊之间的冲突，在未来还会朝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整个中东的局势会不出现更多的变数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欧先生的一些看法。钟欧，您看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美伊之间的态度不断在反复的过程当中，如果没记错，这已经快10次了吧？特朗普对伊朗所谓的这个最后通牒哈，但现在来看，这个最后通牒真的管用吗？这个之间，特别伊朗这么强硬的这个态度，我们怎么来观察接下来这个事态的发展？
3: 就是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对峙的情况来看，伊朗是占了上风。虽然特朗普第10次发出这个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每次他要砸钱，就有人出来调停。但是这些人也来得很及时，这些国家啊，知道特朗普需要这么一个台阶，他们都过来了。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特朗普说的也对啊，是在我的美军掌控之下。但是伊朗也对啊，没有船敢从这过啊。虽然是你掌控了，但是我打他，打他之后你就打我这个发射基地，所以本身呢，这个美国发生对伊朗的战争，他原来想这个改变伊朗的政权，还有呢这个要伊朗放弃核武器，现在呢这个问题矛盾就出现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更大的一个核炸弹的问题上面了。当然就是这种打打停停，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他对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可能无可挽回的损失。比如说我看到最新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讲这个孟加拉国的经济，因为它的农业啊大量是需要灌溉的，灌溉就需要柴油，柴油呢这个由于这差不多半年了没有稳定的柴油供应，价格很高，那么就造成了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灌溉，那么造成农业的收成大幅度的降低。还有呢这个它的纺织业和成衣业，它是需要天然气来发电的，80%天然气是从中东来的，现在这个天然气供应也不稳定，所以造成它的这个纺织和服装出口也受到影响，所以呢对某些国家影响是尤其的巨大，暴露出呢全球经济啊一 有些产业链是很脆弱的，那么其实欧洲那边也在受影响。
0: 所以现在来看，特朗普选择打这场仗，他国内的这个支持率不断的在下降，所以对他来说这仗其实打得并不划算。另外我们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有这么一件事，就是泽连斯基在去美国之前选择乌克兰进场开始搅局了，对这个伊朗那个商船动手了哈，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非常的耐人寻味？而且我们可以看泽连斯基这么动背后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声音，比方说欧盟会不会在背后有这种撺掇的可能性，所以这么看起来是不是天下真的不那么太平呢？
3: 其实呢，就是上次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去美国参加葬礼，其实是两个人进行高调的外交活动，这个事情差一点就变成一个两场战争的联动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在美国国内这个民调越来越低，现在是35%了，而且大家都不满意他对伊朗发动这场没有办法结束，就是永远的战争，新的一场永远的战争。那么泽连斯基当时去之前就发动了打击伊朗商船，他就是给美国递投名状嘛，你看我打他了啊。他当然找的理由是说他向俄罗斯那边在输送武器，因为是用来打他的。但是呢，我们看呢，他利用完这个之后，乌克兰的外长就跟伊朗打电话说这是误炸。本来伊朗说你打我，我也可以打你。其实我们看那个地图啊，乌克兰人无人机跨越了这一段领土飞过来，伊朗的无人机当然可以跨越这段领土再飞回去打那个乌克兰。所以，伊朗方面也明确列出了三个目标，说我要打你这三个目标，你再不道歉的话，当然他也道歉了。但这里边就反映出可能背后欧盟也在起作用，谁提供的信息，谁提供的定位，然后呢什么样的武器。从欧盟的角度来看，他也是特别希望把美国继续拖在欧洲，美国的军事力量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对吧？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糊弄，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个是谁干的，怎么一个缘由。所以像原来特朗普松口说要给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这次他去了，但是呢特朗普又说还没准备好。所以这些事情啊，每个当事人看起来他一些行动其实背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算计，
0: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这个利益出发的。所以现在来看，无论是俄乌还是美伊，如果说这两个战场真的最终会联动起来，可能会对于全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哈，最新的数据显示了内地楼市在七月份延续了一个温和复苏的态势，对于未来政策进一步的发力空间，市场还有哪些期待呢？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行业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在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重提稳定房地产市场，延续了一以贯之的稳楼市基调。而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内地楼市持续回暖。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表明稳楼市仍然是贯穿全年的既定目标。而此前发布的扩大消费实物五规划。 更将住房列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首项，重申应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进一步支撑住房需求释放。而在地方层面， 2026年以来，各地出台超过680条楼市政策，频次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涉及优化限制性、调整公积金、发放购房补贴等多个方面，其中各地仅公积金政策计出台超过整体半数，多地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调，提取适用范围同样扩大。 放开限制性政策上，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都接连放宽购房限制，例如缩短非上海及外环内购房社保年限到连续1年。持有较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南山等范围内购房等等。从销售方面来看，内地楼市总体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尽管单期效应有所显现，中企研究院统计的7月百城新房销售面积环比下降1.7%，但是同比仍然增长约4%。
0: 从各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4%，其中的深圳更是大幅飙升6.4%，二线城市也同比增长9%。同时，7月二手房成交活跃度环比也有所回落，不过仍然强于上年同期。二手城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增长9.3%。房地产市场在未来的发展格局该如何的观察和展望？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严先生，我们看7月底政治局会议是再次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您认为这次表述和前几轮相比，政策信号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关于这次的这个稳定房地产市场呢，我们的一些投资界、购房者，包括各个市场参与者呢，实际上大家都有一些这个困惑，就是说。 这样一个信号，它传递的接下来这个政策怎么走，或者说对当前市场的一个判断怎么如。

0: 何进行啊，尤其是结合此前讲到的一个房地产跟这个消费的一些这个表述，我认为呢，首先呢要看到啊，我们总的一个基调呢，它其实没有变啊，无论是此前讲的这个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包括后来讲的这个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这次比较简要的讲到的稳定房地产市场，总的一个基调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去年前年讲的这个止跌回稳的这样一个框架下啊，经过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努力啊，有些指标呢总体来讲表现还是向好的，至少一些核心城市呢一些交易量啊，包括房价，包括预期呢是有所转好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还是反映出了一些市场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像一些土地投资端的一些这个数据，包括销售端呢，现在这个到了七月份啊，实际上进入这个淡季也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稳定房地产市场呢，其实有两个含义的。第一呢，要肯定我们此前的一些政策是有效的。所以说，你看这次他没有说非常刻意的去讲要出什么政策，实际上总的这个基调就是说，原有的一些这个政策要把它发挥好啊。那原有的政策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限购的一些这个已经这个基本取消的一些政策啊，购房首付比例在15%左右的一些政策啊，以及其他的啊，像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公积金的一些政策，把这些政策要用足用好，让它的市场交易进一步这个向好发展。所以说，稳定房地产市场呢，既肯定了原先政策是有效的，也为我们今年下半年呢各地还是不能松懈，还是要把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稳定好。当然，这个稳定呢，就是说站在不同的市场主体，它有不同的认识啊。我认为最核心的，站在购房者角度来讲，就是房价还是要稳定的。那现在房价总体来讲啊，市场预期好了很多，包括你现在去搜索一些网络上的能够看到房价上涨的这种消息也多了起来啊，包括一些核心的二手房，包括新房。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房价要稳定啊。当然，站在我们企业端呢，销售数据它要稳定，去库存工作还是要进一步做好。所以总的来讲，稳定房地产市场它的一个总的一个基调是很清晰的。下半年要把上半年原有的一些政策要把它发挥得更好，要让市场预期要更稳，然后要我们的去库存，我们的一系列工作要扎实有力的去推进。主持人，
1: 好，那严先生，我们看最新的这个楼市销售和房价的这个数据结合来看，当前房地产市场您觉得复苏到哪个阶段了呢？
0: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当前啊总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数据和表现啊，因为这个一些这个机构披露的数据呢，当然它过于详细了，反而是这个有点这个到底是这个处于哪个阶段有点这个混淆。我认为就是说从四个市场角度来讲，基本上就能把当前房地产市场内地的这个市场把它讲清楚。第一呢，新房市场现在这个统计的一些全国重点的城市的数据，相比去年同期啊，今年一至七月这个累计的一个数据，大概是跌了10%左右。这有两个信号意义。第一呢，销售的数据相比去年还是偏弱的啊，是为负的，负10%左右啊。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一个呢，这个数据是在改善的，这里有很多原因了，比如说去年的基数是比较低的。第二呢，销售端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是到位的啊，这个现在确实还是有些人现在会去买房，有些这个新开盘的项目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新房的数据。第二个讲二手房的核心城市的二手房数据，现在尽管是个淡季，但是相比去年同期大概也是增了10%或者说更高的一个水平，它是一个正增长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还是说明核心城市的一些二手房表现是积极的。第三个呢，讲房价呢，大体上来讲现在还是有点小跌的，但是结构性的上涨是有的，或者说一些局部的上涨是有的，包括一些这个二手房房东现在开始会往上涨。那么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一套房子大概会涨个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总价，20万左右啊，这个呢是供大家参考。最后是一个土地市场相比这个历史的一个这个数据，现在肯定还是偏弱的，所以说土地市场现在肯定是个负增长，跌幅还是偏大的啊，可能这个跌幅要超过20%或者30%。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当前所讲的市场处于哪个阶段啊，就可以这样讲，新房市场还在进一步调整，但是有望往好的方向发展，二手房市场现在要巩固，然后呢这个房价呢现在这个预期已经逐渐的转好，最后呢土地市场现在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出来各个市场现在所处的阶段。那我认为总体上来讲跟刚才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吻合的，就是市场的数据还没有完全达到让大家可以放心放松的这个阶段，还是要进一步去巩固稳定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所以说下半年呢，这个应该说啊， 既要肯定当前一些数据转好的一些积极态势，同时呢，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还要持续去推进。我认为这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点。

0: 其实在哪里呢？就是从各地关注点来看呢，其实怎么把二手房的数据转为新房，这个也是后续的一个重点。对，
1: 嗯，那也是我们看，其实现在市场的分化仍然比较明显，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解决政策瓶颈的关键，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呢？
0: 嗯。分化也可以从刚才讲的四个市场来讲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四个市场，新房市场它到底有没有分化呢？其实在核心城市的新房销售总体还是不错的，包括像这个北京、上海啊、深圳啊、像杭州，有一些这个豪宅项目开牌以后还是能够比较好的这个销售去化率啊，开牌去化率能够达到75%甚至100%的这个楼盘也有，但是其他的一些楼盘呢现在也面临一些压力啊，有些楼盘这个买房的这个购买者他也数量不是很多啊等等，所以说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新房的这样一个这个差异。那么二手房的差异呢其实也是有的，从实际的一些中介反馈来看呢，房源比较好的、地段不错的，或者说这个户型也还不错的一些二手房，现在它可以比较有比较明显的涨价，当然这个幅度不大啊，涨个5%左右。但是其他的一些二手房现在也是个分化的，它还得降价，它不降价的话呢，市场的一个去化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房价方面的一个预期，它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这个矛盾啊。所以总的来讲呢，我认为基本上来讲，这种分化的背后啊，还是能够看出来市场现在这个稳定的这种因素还得进一步去增加，这个很关键。
1: 那严先生还有一点，其实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这次扩大消费15规划是把住房明确的划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我们是不是可以解读为就是说监管层希望把买房的这个投资属性弱化，那更加引导注重是居住和消费的属性，所以这种转变对于未来资产市场的这个配置啊，或者说整个房地产市场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其实可以比较准确的去讲呢，刻意的把它房地产把它列为消费还是投资呢，是有点这个我认为有点不准确的。这次我们讲的消费的政策，首五的一个规划政策，主要在消费的角度去讲的，不用刻意的去把房地产这个进行一些误读。实际上，消费主要包括汽车、房子，包括其他的消费，所以说这次其实这个讲消费的政策，其实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很普通的去讲，就是各种消费都要提振。当然，房地产的这个消费，其实如果说一定要讲消费呢，我认为要把握一个点，就是除了增量的消费以外啊，存量的消费现在很关键，尤其是城市更新，包括我们接下来下半年讲的这个老旧小区为旧房改造、原拆原建啊，这些领域呢肯定会持续的，包括像上海现在这个各地去推的这个电梯的加装等等，结合超长期国债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债券的发行，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消费啊，我认为第一呢，它跟汽车消费总体这个应该说一碗水端平的，各个方面都要努力。第二个呢，存量方面的消费，尤其是城市更新的消费，各地还要持续发力，这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啊可以关注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发力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伊冲突前景不明，而国际油价在今天是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日元基本守住了因为政府干预而获得的大部分涨幅，人民币则是继续维持在区间震荡。
1: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五个月，华盛顿与德黑兰就谈判发表的最新声明相互矛盾，国际油价在周二亚洲盘小幅反弹，但距离周一创下的三周低位不远。衡量美元对一篮子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维持在100关口附近，接近两个月最低位。对日元小幅走高，但在158关口附近遇到阻力。美日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后，投资者继续对干预动向保持警戒。韩元汇价早盘上涨后回吐涨幅，在岸结算平台报 1432.5， 较上日下跌 0.2%。亚太区其他货币普遍波动有限，除了印尼盾进一步跌破关键的18000点关口，今年以来跌幅接近8%，是亚洲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下跌19个基点到6.7917，较路透预测偏弱320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缩窄。期货汇价延续区间波动，中场微升10个基点到6.7533，全天仅有75个基点的波幅。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波动，与在岸价的价差仅有不到10个基点。分析认为，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结合需求上升，进一步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虽然中美负利差走扩，使得持有美元依然具有吸引力，但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可能激发更多的结汇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的是 A 股，一家 PCB 的概念股叫嘉立创，今天是正式的登陆了深交所主板，上市第一天一度大涨177%，如果按照盘中最高价来计算，打新中1000就能够赚人民币75000，这在今年最赚钱的新股排行当中呢排到了第11位。截止到收盘，这支股票仍然维持着146%的升幅，静态市盈率达到了80多倍。好，我们再来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关注的是日本的造飞机计划啊。其实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曾经多次尝试设计并且生产飞机整机，不过每一次最终都是不了了之的。这一次日本政府和企业呢一共投资600亿日元，约合30亿港元，分3步走推行战略。目前的第一阶段呢是聚焦在了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技术，希望在2035年前后实现主要零部件的供应，并且最终在2040年前后尝试整机的生产。好，我们再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在重点的关注苹果公司啊，用一纸诉状把英国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就是英国政府要求苹果在用户资料上开一个后门，这让执法和安全部门呢是可以利用苹果的数据来调查犯罪。那么英国政府表示他们支持保护隐私安全，但是让公众免受恐怖主义以及严重犯罪的侵害也同样至关重要。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JAL グループの4月から6月の純利益は53億円で。
3: 日本航空最新公布截至6月底的季度财报，虽然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达到5237亿日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国际客运、货运及廉价航空业务收入均实现超预期增长，但因油价飙涨叠加日元疲软等因素，公司运营成本飙升，期内净利润仅53亿日元，同比暴跌80%。
4: 中국최대메모리반도체기업창신메모리 CXMT 가베이징의메모리반도체공장을추가로건설하는걸검토중인것으로전해졌습니다
3: 韩国媒体关注，中国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据报正在筹划在北京新建一座12寸 DRAM 工厂，外界估计总投入资金将达到100亿美元，并有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国有资本参与。不过项目仍处于初期阶段，可能投资规模和融资方式未来仍有变数。
5: Expanding mangrove projects could create green jobs while generating income from carbon trading.
3: 新加坡媒体关注，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试图利用气候政策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去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公布了100吉瓦太阳能发电装置计划，致力于在2026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印尼拥有丰富的森林、泥炭地和红树林等可用于碳排放交易的资源。据估算，到2030年，碳排放交易可为印尼经济贡献210亿美元。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一场反常的非法移民风暴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引发世界关注。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是西班牙的飞地之一，与摩洛哥接壤。从7月30号起，短短24小时内，超50000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造成至少72人死亡。这座常住人口约80000的城市，为何突然被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多方质疑以色列在背后策划这一事件，以色列为何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联名信，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也说休达不享有前往其他申根区的自由流动权。西班牙批评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应自私、分裂且违法。休达偷渡事件进一步撕裂欧盟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陷入移民危机的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2日起市面逐步恢复正常，餐厅、便利店陆续重开，有市民坐在路边咖啡馆外，也有人在商店购物。一辆装甲车停在附近，西班牙警察在街上巡逻。据美联社报道，7月30日与31日两天进入休达的人数介于5万到6万人之间。西班牙政府2日表示，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但仍有数百名非法移民没有离开，希望获得收容。3日上午，有移民在休达一处被封锁的沙滩点燃篝火露宿，周围有西班牙警察待命。摩洛哥内政部2日首度公布魔方统计数据，称本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11人死亡，其中10人溺水身亡，1人坠崖遇难，数据与西班牙方面差距显著。魔方表示正与西班牙合作核对遇难人数，确认遗体身份。同时，魔方将此次移民危机归咎于社交媒体不实信息误导。欧盟宣布将于4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局势并协调应对措施。
0: 崔先生您好，从7月30号起，有超过50000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涌入了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至少72人死亡。那这场移民风暴迅速地引发全球的关注，甚至有声音怀疑这是被人蓄意操纵的行动。首先，请您分析一下这次越境事件暴露出了哪些反常之处？为什么会有大规模的人去突然集中涌向休达呢？
2: 的确啊，这次爆发在西班牙在非洲飞地啊，也就是休达地区的这个难民问题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啊。我想主要呢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是在短时间内啊突发的大规模的这个移民啊冲击这个边境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啊，这个现在有不同说法啊，最大的数字呢是6万多人，从这个摩洛哥一侧，然后通过这个游泳啊，或者说偷渡的方式进入了休达。还有一个呢，就是尽管此前我们知道这个在欧洲这个受到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困扰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路线和方向上，似乎很少听到休达。因为此前主要是比如说这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些偷渡者啊，这个横跨地中海进入到西班牙沿岸的一些这个地区，这次呢实际上是这个相对啊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向受到了冲击，而且应该说相比此前啊这个有组织的啊这种偷渡计划来说呢，这次从摩洛哥啊跨越一个海上的边境，然后到达这个休达地区，它这个线路呢更便捷啊，只需要游个几公里的泳啊，这些偷渡者呢就可以进入到休达地区。所以休达啊这样一个西班牙在非洲的飞地啊，短时间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啊，这次难民事件整个的起因啊，包括它为什么短短几天时间内啊能够酿成那么大的一个危机的状态，其实并没有一个在我看来啊并没有一个足以让人信服的一个观点啊。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西班牙方面啊，然后第一时间表态说是由于这个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假消息，然后曲解了西班牙高等法院此前做出的有关这个所谓海上偷渡者的 遣返啊这样的一些裁决，所以呢导致了大量的摩洛哥的民众呢误信了传言，然后采取了这样一种突发的行动，当然也有呢，当然同时呢还有很多各种阴谋论的说法，所以我想这次应该说西班牙休达地区的这个难民事件呢，和以往的我们看到困扰欧洲的这种难民移民问题呢相比啊，它有很大的一些不同，你比如说它你比如说它后面啊关联到了飞地的问题，关联到了这个偷渡者短期内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和蛊惑下啊形成这样一种实际上是超出了各方预期的这样一种行动。
0: 那想要理解这场危机，还最重要的是看清休达这个地方啊。那长期以来呢，大量非法移民正是从摩洛哥出发，经过休达进入了欧洲。休达的地理位置究竟有怎样的特殊之处呢？它是怎样成为了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一个关键跳板的？
2: 的确啊，这次难民事件中啊，这个发生地休达呢，引起了格外的关注。我们知道休达这个地区呢，休达这个城市呢，是西班牙在非洲啊仅有的两块飞地之一啊，另外一块呢实际上和它也临近啊，也是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北非沿岸的叫梅尼利亚啊。说起休达呀，实际上它和西班牙包括和摩洛哥的关系都非常微妙。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啊，由于欧洲国家和北非地中海这一块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关系啊非常错综复杂。所以休达这个地区呢，此前呢，它是不断地陷入到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的。

0: 争夺的漩涡中。
1: 嗯，
0: 实际上西班牙控制这个地区呢，是到17世纪啊，当时从早于他称霸的葡萄牙手里拿到了这个休达地区。
1: 嗯，
0: 拿到休达地区以后呢，西班牙很重视，因为我们知道休达地区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1: 嗯，
0: 实际上它就处于啊，我们知道，这个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这个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岸。
1: 嗯，
0: 实际上它和欧洲一侧的直布罗陀啊是遥遥相对，而且它距离西班牙本土最近的这个距离呢也就20多公里。
1: 嗯，
0: 所以经过了这个几轮争夺以后呢，西班牙都始终不肯放开，西班牙的都始终不肯放弃休达，就是因为在西班牙看来啊，休达是处于这个咽喉要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的这样一个港口型的城市。
1: 嗯，
0: 而且休达实际上这个地方不大啊，只有18.5平方公里。
1: 嗯，
0: 而且人口呢也就8万人左右。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小，但是呢对西班牙非常重要。
1: 嗯，
0: 而且正因为它的重要性啊，其实长期以来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始终围绕休达的主权呢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现在西班牙桑切斯政府上台以后啊，摩洛哥方面呢公开表示啊，他对这个休达地区呢有这个主权要求。
1: 嗯，
0: 所以正因为啊它距离这个欧洲大陆非常近，而且呢它实际上是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对于那些啊想要通过休达地区进入到西班牙本土，然后进而进入到欧盟国家的这样一些偷渡者啊，或者说非法移民来说呢，休达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中转站。
1: 嗯，那现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是有一个复杂的猜测的，多方质疑这次非法移民危机背后有以色列的策划，目的是报复西班牙，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那为什么以色列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呢？以色列和西班牙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呢？
0: 正因为这次休达地区的难民事件啊，短期内啊这个突发而且大规模，而且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都让各方能够信服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阴谋论的版本啊在流传。
1: 嗯，
0: 其中最早呢是关于说摩洛哥啊，说摩洛哥政府啊是不是在其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关于休达地区的主权问题啊，摩洛哥政府和西班牙是有分歧的，所以在外界看来啊，这个摩洛哥方面是有这个动机的。
1: 嗯，
0: 因为休达啊这个地方非常小，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地方非常小。
1: 嗯，
0: 而且它是三面都是被摩洛哥所包围和环绕。
1: 嗯，
0: 所以摩洛哥方面呢，如果真的要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方式，比如像这样的，像这次一样啊，这个有组织的啊去组织这个组织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啊对休达进行冲击的话，
1: 嗯，
0: 那完全可以啊，这个让西班牙方面呢很难处理。
1: 嗯，
0: 当然现在呢，随着这个舆论的进一步发酵，我们看到现在关于这个阴谋论的这个矛头呢又指向了以色列。
1: 嗯，
0: 指向以色列呢，我想一个呢是在休达事件发生以后，以色列方面啊有一些这个对西班牙非常不友好的言论。
1: 嗯，
0: 比如说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
1: 嗯
0: 就公开表示说这个西班牙方面应该对此负责，而且就是要揭露啊西班牙实际上它的殖民史啊，包括它现在仍然在搞所谓的包括他现在仍然在操纵所谓的种族问题。
1: 嗯，
0: 而且我们看到在西班牙国内啊也有一些舆论呢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啊，认为无论是从当前双方的关系，还是从长期以来这个西班牙在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个目前的中东问题上始终是和以色列唱反调啊等等，就找到了一些这个所谓以色列方面啊参与其中的这样一些动机。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从此前的加沙地区的危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包括到目前啊这个美以冲突中，其实上西班牙都是欧洲国家里面啊最早站出来而且是立场最鲜明的反对以色列的国家。
1: 嗯，
0: 而且西班牙呢也是欧洲国家里面率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啊这个欧洲国家。
1: 嗯，
0: 所以近一段时间以来西班牙和以色列和美国的矛盾呢非常的大啊，关系也非常的僵。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这个无论是来自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对西班牙的这种批评和嘲讽，还是西班牙国内民意啊这个反唇相讥啊，我想这样一种情绪的，在这样一种情绪化的背景下，现在以色列呢也就成了新的啊这个阴谋论所指向的目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修达非法移民事件震动欧盟，22国领导人签署联名信反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клетину і кофарму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Е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
8: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薄翳。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西班牙政府表示，已在48小时内完成大规模遣返行动。与此同时，欧洲多国采取措施以应对非法移民涌入带来的影响。
17: 为应对此次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31日晚表示，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一方指出，此举旨在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且在当前形势下不可避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与西班牙保持密切协调，并愿提供必要援助。根据他的要求，法国已在法西边境部署4个机动力量单元，并投入飞机和无人机加强边境检查。 马克龙强调，休达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地区的自由流动待遇。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已开始加强法西边境管控。在原有部署基础上，自8月1日起，法西边境增援警力扩大至原来的5倍。德国总理默茨当天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电话表示，欧盟外部边境保护对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希望西班牙尽快控制休达边境局势，并呼吁摩洛哥尽快接收返回人员。 德国内政部长都柏林特表示，德方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应立即对西班牙关闭申根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休达的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描述为入侵，直言西班牙法律薄弱、管理不善，并借此警告称，如果共和党在未来的选举中失利，美国或将面临更为严重的移民危机。
18: 这场危机呢，迅速在欧盟内部引发了连锁反应，包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22国领导人是联名致信了欧盟高层，集体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那27个成员国中啊，多达22国联合表态，为什么欧盟其他国家反应这么强烈呢？
19: 其实这一次休达地区的难民事件啊，看上去啊是一个外部的偷渡者或者非法移民对欧盟边界的一个冲击，但是很快实际上在欧盟内部呢。 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我们知道，从2015年到现在啊，其实这个移民、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问题啊，一直困扰欧盟。在过去10年，欧盟想了各种办法啊，想要制定一些措施，然后加强内部团结，然后来集体应对啊任何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尤其是在今年6月份啊，欧盟好不容易通过了一个移民和与难民。

0: 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啊这个事件看上去啊不像此前规模那么大，
1: 嗯，
0: 但是短期内呢

0: 如果碰到移民和难民问题，大家要齐心协力来应对。
1: 嗯，
0: 实际上回到现实中呢，大家又是各自为政啊，
1: 嗯、
0: 甚至呢相互这个，甚至呢相互排斥啊，相互这个撕扯。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西班牙方面首先表达不满，西班牙直接批评这些国家，说你就是落井下石啊，没有体现出作为欧盟啊这样一个共同体，大家如何去分担责任和风险的这样一些义务。但是呢，其他一些国家呢也有理由啊。我们刚才看到，比如说像意大利，像这个包括这个法国啊，实际上都批评西班牙，说主要是因为你的移民政策。因为现在啊，整个欧洲、整个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呢，现在在移民问题上呢是越收越紧啊，这个门槛越来越高。但是恰恰西班牙呢是走了另一条路子啊，西班牙近些年来，它的移民政策呢反而是越来越宽，所以在其他的欧盟国家看来呢，说你西班牙呀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并不无辜，正是因为你越来越宽松的移民政策，实际上对潜在的非法移民呢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包括这次这个为什么这个社交媒体上无论它是扭曲，无论它是扭曲也好啊，它是这个误传也好，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摩洛哥民众就相信说，只要我游个几公里，我就能顺利到达休达，然后我就进而能顺利地成为西班牙的合法公民。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的矛盾呢就再次暴露出来。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欧盟其他国家啊，欧盟22国啊，这个发出这个联名信，要求开会讨论问题。当然，他们的基本立场呢是站在批评当前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啊这个角度。当然我想啊，这个最终各方呢，仍然会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啊，会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1: 没错，您也提到这封联名信的矛头是直指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他们认为这次休达大规模越境已经对整体的欧盟的边境构成威胁了。那您认为西班牙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上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呢？这种政策是否客观上诱发了这一轮偷渡潮呢？
0: 说到底啊，为什么在当前的形势下，西班牙方面和其他众多的我们国家相比啊，似乎呢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它是一个逆行者的姿态。其实主要的原因很简单啊，就是经济啊。因为在过去几年呢，其实相比其他的欧盟国家，西班牙的经济啊，发展相对比较抢眼。在多数欧洲国家，你比如像德国啊，这个连续陷入衰退的情况下，西班牙呢还能获得3%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其实，在西班牙看来啊，它的经济增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几年来，它的移民规模不断的扩大。从2023年到现在，据说西班牙整个的这个人口增加了60万，就有这个外来移民的人数达到了60万。而且西班牙政府算了一笔账，说这60万的移民进入西班牙以后呢，不仅刺激了西班牙的消费增长，而且解决了很多西班牙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据他们估算的话，大概这些大概如果西班牙保持这样的一个移民规模的话，能够给西班牙的经济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在当前2%到3%的这个增长中啊，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移民的，是来自移民进入带来的这个带来的这个效应。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西班牙方面呢，就此呢，在不断地执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尽管他现在已经放弃了此前说只要你在那儿买房子，你就能移民，但是现在西班牙政府仍然通过很多渠道呢，对移民呢是持一个这个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西班牙政府呢还打算推出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要让目前在西班牙境内啊这个50万的非法移民，让他们身份合法化。据说这个法案公布出来以后啊，短短时间内就有超过100万的非法移民去报名申请。尽管现在欧盟其他国家，包括这一次啊，都公开的激烈的批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但是着眼于它的经济发展，西班牙短期内呢，显然啊是难以放弃它通过啊接受移民来这个促进经济的啊这样一种思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只要西班牙不放弃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显然，他接下来还会继续保持他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
1: 没错，还关注到欧盟内部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了。意大利宣布恢复与西班牙之间的港口和。

0: 伊朗的边境检查，法国等国也跟进加强边检。那依据申根协定，我们知道申根区国家之间呢是本不设常规边检的，人员可以自由往来。那您怎么来看意大利和法国的这些动作？这次事件对于申根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1: 这次之所以这些西班牙的邻国啊，包括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在第一时间纷纷采取了这个一些措施，来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 而且我们看这些措施呢，主要是分两类啊，一类呢是加强这个边境管控，实际上此前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之间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边境检查的这个措施恢复啊，尤其是针对陆路，当然这一次呢，因为可能会涉及到海陆和这个空中，所以实际上这次边境检查的加强呢是涉及到各个方面。 同时呢，另一方面措施呢，就是短期内呢，甚至切断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中的这个合作啊。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申根协议啊，多数的欧盟国家之间呢，他们是可以进行人员自由流动的。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拿护照啊，就可以自由的这个来往于各国之间。但是在这次休达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些其他一些欧盟国家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就导致申根协议啊。 它出现了部分的瘫痪，这样的状态呢，实际上在此前，比如说新冠疫情期间啊，当时欧盟内部也是非常严重啊，各国为了确保这个疫情不流入啊，不扩散，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边境管控措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欧盟方面试图啊，想要在解决难民移民问题上呢，要确保首先要确保这个申根区的这个自由流动。 但是恰恰是这一次，休达难民事件冲击啊，就让大家看到，其实，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啊。在出现问题以后，多数国家政府的第一反应还是本国利益优先。他要确保接下来如果西班牙方面不能控制住事态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出现非法移民流入的问题。之所以这些国家要在短时间内采取严厉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现在整个欧洲政治向右转。 现在无论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个反移民啊，这个反对外来者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且社会民众的心理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这些政府啊不在第一时间采取一些针对休达事件的管控啊，或者说这个中断啊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很可能就会成为反移民排外主张的。 政党和政治势力所利用的工具。
0: 那看到这场危机现在不仅撕裂了欧洲啊，还引来了大西洋彼岸的一个介入啊。特朗普是迅速下场了，在那个会议上将休达的大规模越境描述为看起来像是一场入侵，并且还警告，如果共和党不能在中期选举获胜，同样的事情呢就会在美国发生，而且会更糟。那一位美国总统为什么要跨界评论欧洲的一场非敌危机？您怎么来看？
1: 这次休达事件啊，其实不仅在欧洲内部引起了波澜，而且比如说在西班牙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中啊，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冲击和影响。我想美国的心态呢，第一呢是隔岸观火啊，因为就像特朗普总统啊他的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还有一个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也是出了一口气啊。我们知道。 过去一段时间啊，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西班牙和美国之间呢是局域不断，而且矛盾不断的公开和上升。同时呢，这次休达难民问题后面啊，它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美国现在特朗普政府和欧洲主流政治之间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和分歧。无论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还是万斯，包括卢比奥，不同的场合都公开的批评过这个欧洲的政治。
0: 而且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目前欧洲的主流政治啊，对于外来移民，对于多元文化呢过度包容，以至于呢未来可能会让欧洲本身产生文明危机。所以这是一个基于这个当前美国利益优先，而且MAGA派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认为要重新去明确这个欧洲和欧洲和西方的文明属性。
1: 而在这个背景下呢，对移民问题呢，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0: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2: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特朗普再次踏空。战火烧到了伊拉克、也门和沙特，关键航道均被波及。
2: 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里海首次出现这个四海严重的局面。
3: 伊朗已经对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打出了它的震慑力。
4: 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已经卷入进来了，但是这些国家都不希望赌上国运沦为一体。
1: 凤凰聚焦，四海联动，中东火烧连营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一场被特朗普称作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几乎箭在弦上，所幸暂时被叫停，美军没有对伊朗大规模动手。一度在上周末恐慌上扬的国际油价本周初终于稍稍回落，这是各方情绪的一个缩影。各方都在期待特朗普所说的即将对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消息这次能是真的。美伊战争的外溢令中东火烧连营，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接二连三面临瘫痪，警报解除了吗？
1: 美伊战局又上演过山车式的跌宕起伏。数天前，战火从伊朗本土蔓延到伊拉克、也门、沙特，再从霍尔木兹海峡烧向曼德海峡，越来越多的力量被卷入其中，中东正在上演一场火烧连营。美媒披露，美伊正筹备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行动可能在8月1日或2日启动。7月31日，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时，对伊朗的态度依然强硬。
2: Status of talks. Who w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3: Well, they always want to talk, but they break their word so often. As an example, we'll talk about nuclear, and we'll be in there talking about nuclear for 7 hours. I say, why isn't? Why do you need 7? You can take 10 minutes. You have 5 minutes. You should solve it. But 7 hours, and then they'll go out, and I'll say they discuss nuclear, and they'll go out and they'll say we never discussed nuclear, and I say why? Why do they say that? All they do is make me angry. You know, you just make me angry.Any other questions?
2: Do you believe that you can reach a deal with Iran, given that you talked about how disloyal they are?
3: I'm losing faith in them because they do lie and they do misrepresent.
1: 当被问及未来四周的计划时，特朗普是这样说的
3: ：“We'll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you know, at some point they're going to say we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1: 这种特朗普要狠狠打伊朗的氛围被营造得十分到位。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国务院还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然而就在当天，特朗普却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紧急叫停了对伊朗最大规模打击计划。
4: 这一次是个典型的特朗普式的交易式的这样的轮回哈，就是首先升级威胁要打，而且是要自二战以来最猛烈的打击，都是特朗普自己本身说的。伊朗其实只是说啊，如果你要打我，我就全面的报复，但是伊朗实际上是在静观其变。接下来特朗普又本人说我不打了，所以这是他先做了一张牌，然后他再把这张牌给抽走。这一次很有意思的是，伊朗主动的先做了一手牌，然后再等特朗普的回应，你到底是升级还是不打。
1: 伊朗做了怎样一手牌，让特朗普大动干戈的渲染了这场要狠狠打伊朗的剧情。7月29日，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目标是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回应美军杀害伊朗儿童的侵略行径。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宣称，所有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
5: 伊朗第一次没有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主动打了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挑战美国的底线。伊朗说，凭什么？什么时候打是美国说了算，什么时候停也是美国说了算，什么时候谈也是美国说了算。伊朗说我要掌握这个战争的节奏，战争的主动权。
6: 打击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这个打击啊是一个政治宣示。这个政治宣示是什么呢？首次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下一步给地区美国地区盟友发出的信号是什么呢？如果伊朗认为他有这个战略需要，他随时可以对这个美国的地区盟友也采取打击行动。
1: 但真正让这场危机扩大的是美国拉着中东伙伴发力，伊朗背后的抵抗轴心也开始行动。伊朗袭击后不到24小时，美方宣布了一个重磅信息，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联手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发动了打击。 这个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该组织随后表示，遇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这是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是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越过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
5: 之前有那个《华尔街日报》报道，沙特也曾经秘密地打过伊朗，但是他没有公开承认，没有公开承认就是他不愿意跟伊朗公开的这个撕破脸。那么这一次打伊拉克民兵也是，伊拉克民兵之前也曾经打过沙特，沙特也曾经秘密地打过伊拉克的民兵，但是沙特也没有承认。那么这一次是沙特被逼到这个前脚，就沙特现在处境很危险。
6: 沙特现在他的安全短板没有武器，他这个最大的短板就是他境内重大基础设施，特别是沙特赖以经济生存的能源设施，油田、炼厂、石油转运枢纽，乃至这个是输油管道，这个几乎没有防护能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早就表态了，坚决支持伊朗这个政策，因为伊朗讲了，不光要打击美国，还要打击配合支持美国的国家，向美国提供空域、向美国提供基地的国家。哎，那这个他是完全的在响应伊朗的号召，在这样做。
1: 沙特其实早已卷入另一条战线，几周前他就与伊朗抵抗轴心成员胡塞武装开始对抗。7月13日，一架伊朗客机正从德黑兰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随后机场被数枚炸弹击中。胡塞武装一口咬定是沙特所为，但沙特否认。当天，胡塞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帕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对中东的宿敌几年后又再次打了起来。当年胡塞武装推翻了沙特扶持的也门政府，牵头拉起一支多国联军杀进也门，与胡塞武装陷入了漫长的消耗战。直到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握手言和，也门局势也随之降温。
6: 自2023年沙特伊朗改善关系这个进程启动以后啊，就再也没有伊朗的飞机在这个萨那机场降落了。因为什么？那个时候沙特与伊朗改善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伊朗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伊朗是做了说是严肃的承诺的，伊朗的飞机过来就会给沙特产生一个就是担忧，这个飞机是送代表团的还是说装有武器弹药过来的，哎，特别是胡塞武装急需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胡塞武装现在他这个生产的武器装备啊，它是需要一些配件的，这些配件包括芯片也好啊，其他的这个传感器也好啊，这些东西呢，它是需要啊外部支援、外部提供的。因为这有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它这个山寨版的，无论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岸对舰导弹，还是它的无人机系统。
1: 7月20日，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即对沙特关闭曼德海峡，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7: اولا 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ه اليمنيه حظر الملاحه البحريه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وفق معادل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ه ا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ه
1: 7月23日，胡塞武装声称用导弹和无人机精确命中2艘沙特油轮，致其起火，且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7月24日， 沙特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发动空袭。胡塞表示，这是沙特的重大误判，沙特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随后，胡塞的报复从海上扩展到沙特境内，沙特红海沿岸的吉赞和盐部石油设施也被胡塞打中。路透社披露，沙特日处理能力约40万桶的吉赞炼油厂于7月27日关闭停运。
6: 2019年，胡塞就打过沙特的胡赖斯炼厂，还有其他的石油设施，造成2019年9月份沙特向国际市场石油出口减半，马上就见效。哎，实际上那次已经给沙特呀，等于把沙特打疼了。那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对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呀，打出了它的震慑力。哎，应该说海合会这个国家呀，从内心现在对伊朗是瑟瑟发抖。这些东西胡塞都看在眼里啊，他所以现在呢就想把伊朗领导抵抗轴心各个成员呢，原来是不是说这个珍珠党是老大，哎，那恐怕现在这个排位得变一变了，那恐怕胡塞的排位要往前提一提，提一提那就要显示力量，打出他的震慑力来。
1: 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攥在手里，沙特早有防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沙特就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下了血本，把它打造成了沙特原油的第二条出海通道。但盐布港的所有航线都必须经过连接红海。

0: 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是一条狭窄但极具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全球约12%的贸易，包括1/4的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这里。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出口全部通过盐布港并经曼德海峡运出。7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稀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75%。曼德海峡一旦被胡塞锁住，盐布港就成了一个死港，加之东边霍尔木兹被伊朗卡着，沙特能源出口直接被腰斩。
1: 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也就是说沙特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出口石油，这条路断了，迫使沙特不得不利用东西输油管道，那么呢从这个盐布等港口啊去这个向亚洲市场去出口石油。如果曼德海峡中断，这个沙特这个石油就出不去，出不去了，那就被迫逼着他北上苏伊士运河，穿越地中海，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时间航程大大增加，至少是半个月20天以上。虽然胡塞声称啊，我现在只是封控沙特，没有封控其他国家，但是呢胡塞讲的是一切与沙特有来往的船只都要进行封控，它的波及的广度远远超过仅对沙特进行封控这样一个局面。
0: 此前西方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在曼德海峡对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7月30日，沙特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8月1日，胡塞方面称曼德海峡通行完全免费，没有收取过路费的计划，海上措施仅针对沙特。
2: 从这个国际这个道义层面来看的话，它有这么一个联盟的话，肯定对于沙特来说是有帮助的。这件事情的根源在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上，所以呢他可以组建这么一个联盟，但是真正要有护航行动的话，如果没有大国的加入的话，目前的这个护航的这个行动只能是一个姿态。
1: 胡塞啊在比较聪明的等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收费问题上能不能办成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功。如果伊朗能够成功作为一个范例，那胡塞再仿效不迟。那现在呢怎么样才能出现这个局面呢？那就是胡塞他现在要加大对伊朗的策略，胡塞现在这个策略上似乎比伊朗要高一点，而伊朗他这个收费这个事情啊不光是风放出来了，而且采取了这个相关的举措，只是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收费。胡塞我认为呢他将来呢为了考虑的生存发展呢是想要收费的，因为现在我们看胡塞的这个经济结构主要特征就是收费。也门现在胡塞同税的种类是最多的，那么呢此外才是外部援助。
0: 7月31日，数千名也门民众聚集在萨那举行集会，声援伊拉克和伊朗等盟友。CNN 称，沙特阿拉伯正被拖入一场他拼命试图避免的战争，如今面临3个方向的敌人：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无人机攻击，以及来自伊朗的直接威胁，可谓被逼入绝境。而特朗普8月1日突如其来的取消打击伊朗背后，沙特据说也出了一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称，沙特王储8月1日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3: 沙特实际上是最不希望卷入战争的，沙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害怕自己被打。如果说美国再次打了伊朗了，并且美国如果大规模的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跟民用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大概率是要袭击沙特等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更深的卷进来，封锁曼德海峡，所以这些都是对沙特不利。
0: 梅伊战火外溢，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

0: 中国联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1: 有滑润，多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5: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伊冲突的火线继续向红海方向蔓延。7月29日，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袭击了达米艾塔港两艘船只，并引发火灾。 达米艾塔港位于地中海沿岸，距离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并不遥远。目前没有任何一方宣布对此负责。路透社称，知情人士透露，无人机首先击中了美国液化天然气运输权 Angeles Winter 号，引发火灾，随后波及另一艘船只。伊朗否认参与袭击，并指责外界应警惕以色列可能实施的假旗行动。
6: 这个苏伊士运河啊，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对于关键航道控制权的争夺，就是不管是哪方打的，他们肯定是看到了这个关键航道的重要性。因为红海航道是有两个端口，一个端口在曼德海峡，另外一个端口就在苏伊士运河，所以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再一次的触动了世界的一个敏感的神经。如果是伊朗打的， 那么很明显是对于中东国家、对于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一个威慑，证明他有能力打到这儿。但如果是以色列去假旗行动打的话，那就说明以色列现在不希望特朗普以谈判的方式撤离中东，他希望特朗普继续泥足深陷在中东，他要拱火，要把这个战局搞得局面更加的复杂。
5: 7月25日凌晨，乌克兰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一艘伊朗船只，造成船员伤亡。8月3日，伊朗方面称这是乌方的蓄意行为。CNN 称，这是两个多年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
7: 但是这些事情都预示着战争有可能扩大，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和那个里海，所以这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以来
5: 首次出现这个四海联动的局面。随着冲突外溢，越来越多地区国家开始担忧局势失控。特朗普表示，暂停军事行动是因为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国提出请求。
7: 中东阿拉伯国家，他肯定是比美国和比伊朗更焦虑，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他们成了战争这个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特朗普在阐述取消打击伊朗的理由时，特意又强调了伊朗的处境。We're
8: also asked by Iran very strongly, actually. They said we'd like to make a deal.
5: 但伊朗方面称，这是一个新的谎言。
7: 包括传出伊朗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也纯属谣言。战争期间肯定是这样，战争期间美国说他不打伊朗了，美国不能说是我承担不起代价，我实现不了目标，我停下来。美国一定是说那个我有新的更好的办法。那么伊朗当然也不能承认说是我求着你别打了，肯定都是说的说我不愿意打，但是我敢打，只要你打我那个一定会打的。
5: 在特朗普宣布取消打击伊朗的8月1日， 伊朗方面密集

0: 爆出了许多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方面沟通，向美国传递警告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最高等级战备状态，防空和导弹部队保持全天候戒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境内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共摧毁三架 F-35 美制战斗机，另有三架受损。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近期使用了新型无人机，航程足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1: 伊朗是要向美国展示自己的实力，说你要打全面战争，你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所以伊朗才说我有新的武器，然后我能扩大战争，我现在对你的打击能力那个提升了。特别是伊朗说他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且摧毁了美军三架 F-35 战斗机，这些那个并不是完全是空穴来风，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已经基本上把它住在海湾六国的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全部撤走了。撤走的原因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够比较那个准确的命中这些目标，所以现在这些设备已经撤到了阿曼和那个以色列了。
0: 根据特朗普8月2日抛出的时间表，美东时间8月3日下午双方重启谈判。特朗普当时宣称，不仅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的协议已有眉目，连伊朗无核化都能一并谈出结果。
2: Love to do that, save a lot of lives, save a lot of unnecessary power.
0: 然而伊朗方面则直接拆台，称当时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道机制磋商，从头到尾没计划与美展开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因为外部威胁或中间方传话改变决策，伊朗与阿曼计划先就临时航行安排形成共识，但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
3: 因为伊朗它就像这特朗普自己本人描述的哈，伊朗从来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但是从来没有输过一次谈判。伊朗知道美国的底线在哪，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会表现得比较的强硬，因为他现在发现了美国在打打谈谈中，他还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来回的拉扯实现一个体面的撤退，而不愿意升级战事变成一个全面的战争。当伊朗知道这条底线以后，其实比拼的就是双方的耐力了，而在这方面的话，伊朗是没有一个时间的压力线的，而特朗普政府是有时间的压力线，是有中期选举这样一个压力线的。
1: 美国跟伊朗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是大概率的事情。如果再打起来了，战争的外溢效应会进一步扩大。胡塞武装跟沙特已经打起来了，那么伊拉克民兵跟那个沙特也打起来了，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一直就在打，所以这些力量如果中东地区越乱，那么权力格局变化越大，然后这些力量就会寻找机会来那个改变它在国内的处境，所以战争扩大或者战争升级的风险确实很大。
0: 当地时间8月3日，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4: 这轮谈判前，特朗普呼吁各方说，大家都行动起来把这件事办成。在他看来，像伊朗核问题这样的核心问题，也就5分钟、10分钟就该谈成。难怪过去一轮一轮的谈判让他如此恼火，这一轮又如何？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

让看看雅园，看看，来，老师。哎呀，四个点了，黑仙人了，那你说咋着也得放生啊？

早晨六点，黄玉晨没有去放羊，他要去30多公里外的自然保护区送别一只野生动物

0: 在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栖息着30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它们警觉性极强，通常远离人类。这只雌性马鹿名叫高子。
1: 高高呢？哎呀，来，姥姥来。
0: 高子的成长经历非常特殊，他是被黄玉晨从小带大的。
1: 高老大，再往后你就要吃不着了。
0: 高子已经在保护区开展了4个月野化训练。
1: 不吃。
0: 今天是他放归山野的日子。
1: 哎，老实了，老实老实老实，宝贝。
0: 高子与黄玉晨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
1: 我去来山野菜去了。买山野菜，到那来菜呢，看他在那，就他那脑门呢都露着骨头了。他也就是最多也就是3天，27、8斤也就那样。现在我一看那样，野猪啥的就带他吃了。我说带他治，我就救活他吧。我连些山野菜我都扔了，我就带他拿回来。我说带他整活他吧，整活他，后来再救条命啊。
0: 黄玉晨只养过羊，面对受伤的小鹿。他只能沿用给羊治病的办法照料小鹿疗伤，
1: 得一年多吧。那喂奶喂不起了，那时候就得呀，先喂奶呢，就得喂将近3000块钱的奶吧。那家忒能吃。
0: 随着小鹿慢慢长大，黄玉晨就让小鹿跟家里人吃一样的食物，并为它取名高子。
1: 那面条、饺子啥都吃，孩子零食。全抢着吃，最爱吃的就是爆米花和豆角。哎呀，说的他真就拿它当个小宠物似的，那么稀罕的。
2: 这是比美大赛，看看。
0: 慢慢的，高子与黄玉晨形影不离，吃主都在一起。凌晨5点到晚上8点，是黄玉晨每天放牧的时间。高子的陪伴。让枯燥的放牧时光多了些温情的回忆。
1: 又挺累，还又孤，挺孤单，就是一个人一天天跟着这帮羊。哎，给他跟着还觉得挺有玩玩的，好像小宠物似的。完了呢，他有时候还帮着你再放羊。我前年放羊黑了天，哎，这小鹿哪去了？一会儿看一眼，这不脚脸正亮的。怎么摇他也不走，我说我上去看，一看一个羊，羊他树坑里头了，起不来了，他就在那拱呢还。我到那带着羊走下来了，那要是没有他，那就丢了，就饿死了。他要天天跟着，是觉得挺轻快的。
0: 高子每天跟着黄玉晨放牧，并没有学会如何面对野外的危险。黄玉晨救助高子后不久。当地的保护区人员知晓了此事，曾与黄玉晨进行商议。黄玉晨决定办理人工繁育许可证，准备与高子长久相伴。平日里备受宠爱，高子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开始到处闯祸，这成为他与黄玉晨不得不分开的原因。
1: 还上地里头去祸去，坏人他影响你别人生活，上幼儿园吃你菜去，玉米这么高是不？他抽那些吃那些，确实吃几颗，你别人那个要货，咱那个也不行，咱也不乐意。你净找我，派出所也来找了，这实在也没办法了，就这样，这没自己搁在自然保护区，让他回归大自然去吧。
0: 今年年初，黄玉晨与自然保护区联系，移交了高子。由于难忍离别。黄玉晨并未参与移交过程，
1: 反抗，他们谁动他跑谁咬谁，我还在家帮他们往车抬抬呢，我连看都没敢看，那还翻出来攻击他们呢，跑他们呢，我就走了。
0: 面对陌生的人和环境，高子第一次表现出紧张。高子从来没有被管束、限制过。他表现得非常抗拒。经过近一个月的磨合，高子接受了新家。不再排斥与工作人员的近距离接触，但是高子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活泼，只是每天不断徘徊在栅栏处，想要出去。
1: 我现在实在不行，我就是或者骑摩托车或者打个车，我得去咋着，我得去看看。
3: 哎呀，对，这个人是
1: 挺的。谢谢，对吧？郭导，来，郭导。哎呦，还认识我？郭导，来，这瘦多了。
3: 瘦了吗？
1: 瘦多了，哎呀。我给豆角吃啊。来，嗯，吃吧。看我这高高。
0: 分别越狱后，黄玉晨在见到高子时，高子的情况让他非常担忧。
1: 对，这就你看跟个大傻子似的了。这蔫不搭的，这完蛋了，一点都不欢实了。
3: 欢实，他只不过这个时间是他安静反刍的一个时间段，晨昏的时间是高高最活跃的时间。
0: 冯中华是保护区的科研工作人员，有着8年的动物保护救助经验。高子在保护区的日常照料就是冯中华负责的。
3: 我们不要去人为的违背干扰他的作息，那是对他的不负责。他有他的规律，他有他的作息，你要相信我们。
0: 保护区为锻炼高子自主觅食能力，大幅减少人工投喂。
1: 专业的是专业的，你们就是给经营的不行啊。
3: 大哥，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对他是科学的饲养，而不是说你那种溺爱的那种喂养。你那种溺爱的喂养对高高的不负责。
0: 这话让黄玉晨很不高兴。
1: 不是，你说我不负责任，我对他经营的咋那么好呢？
3: 你孙子的零食是你孙子这个消化系统能接受的，而不是真正作为在咱们一个野生保护动物，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和你孙子的消化系统是不一样。
1: 那这都露着几那个了，原来这么宽，那得瘦多少了啊？那这屁股这也没了，那原来这样，那会儿得将近有400斤呀、啊，这就是200斤往上，多不得多少的了。这没肉了。
0: 野外生存的4岁雌性马鹿平均体重大约是300斤。
1: 为这个我跟你说，这咋着得给它增加营养。在家那我们家那玉米粒随便
3: 随便是不行的。咱们喂它，你不能让它随意的去吃。那样对它反而食物营养的一个不多样化。我们来到这是得控制它的饮食，
1: 它不多吃，一点都不多吃。
0: 黄玉晨不听解释，这让冯中华很无奈。
3: 对我们这种饲养方式，大哥感觉接受不了，因为啥？大哥是把它作为宠物来养，我们是作为让它作为一个野生动物去养，在自然状态之下，它吃不着像大哥给它喂的爆米花。包括豆角这些高能量的食物造成了高子的肥胖，他的肥胖不利于他的 发穷和受孕。
0: 保护区的这片封闭区域只是供羔子适应环境的临时安置场地，
3: 我们就想要的是这种状态，让他自己去采食，采食他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0: 这一时的羔子体重降到了280余斤，可以转移到适合的野外场地进行后续野化训练了。野化训练的目的是让羔子能够独立觅食，并且对人类和危险产生警惕。
1: 不管咋着，你野化训练我必须得参与。
3: 不想让你参与，因为啥？你和羔子毕竟是有感情的，羔子对你是这个相信的。黄大哥的到来又勾起羔子和黄大哥的感情来了，可以说他就认为人不会对他造成威胁，对他造成伤害了，这样对他野化是增加难度的。
1: 我必须得参与，我的羔子这么好，我咋着我都得参与。
3: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能理解你和羔子的感情，你可以通过我们，可以坐到我们的这个车里观察我们对他的野化训练。
1: 不，那我得给你们领到山下去。
3: 可以，这个可以，嗯。
0: 新的野化训练场地，距离羔子的临时安置区域有3公里路程。
1: 走了，我走了。走，哥子，走走走，走嘞。
0: 为了防止羔子在运输中受伤，
1: 哥子走了。
0: 冯中华决定
1: 走了，
0: 陪着羔子步行前往训练场。
3: 我们几。

0: 天天尝试往外引领他，他是不配合我们。你这是真是来了，你能把他引领出来，这真是。哦，钩子，
1: 走了，
0: 钩子，钩子，
1: 走，钩子，我走了。
2: 高子第一次在保护区中漫步，
0: 钩子，来
1: 来，
2: 对开阔陌生的环境充满好奇。
1: 快跑，快跑，快跑，
0: 能跑，来，快跑，跑起来，撒起欢来。
2: 在黄雨辰的带动下，高子逐渐恢复了活力。
0: 哎，看，跑起来，来，
1: 走了，高子，走，走，高子，走。
3: 对，就这儿。
1: 对，
3: 走。
1: 对
3: 配合，好嘞，好嘞，好嘞。
2: 这片占地300亩的野化训练场，生长着云杉、张子松等各类植被。
0: 咋样，大哥？这个地儿你满意吗？
1: 还行
0: 啊，
1: 还行。
2: 训练场地内分布山地、丘陵等多种地形。高子将在这里接受危险警觉训练。
1: 大哥，今天咱们就是选这个地方，就是马路，野外栖息的环境。
0: 来，高子哥。
2: 因为放心不下高子，黄雨辰并没有留在车上，还是来到了训练现场。
1: 一定要，
0: 那你让他吃，再吃点吧。
1: 别吃了。白天
2: 杨永新是赤峰市草原保护发展中心的科研人员，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已经20多年。
1: 到草原上，你对它好，这我看出来了。你要老是这么喂它的话，咱们这个有效训练就失败了。
0: 喂，喂，
1: 你别给我吓唬，你吓唬它干啥？在锻炼它，对人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吓他一跳。嗨，野生动物是怕人的，但是呢，这个高子对人的一点恐惧感都没有。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把它放归到野外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也好，或者其他捕食性动物也好，如果说靠近他，他没有一点警觉性，他就很容易被攻击。你看他现在在发抖，就我刚才吓那一下，他对他已经产生应激反应了。你看他也逐渐的离咱们远了，这证明他已经害怕了。所以说每天这样的训练一定要坚持。
0: 吓得他害怕呀。
1: 对，就是为了让他害怕嘛，他不害怕达不到咱们的目的。
0: 那他吓急急灵灵的，那人看着也受不了。
1: 哎呀，这就是训练的一个过程。
2: 黄雨辰心中虽有不快，但他还是理解了科研人员的用心。
0: 要放生，那咋着也得就得那么着了，心情是不好受，不好受也得那么着了，就得放生了。

0: 从保护区回家后，黄玉晨拿出了手机，想再看看高子的照片。
1: 他这家伙耍熊呀，捞了脸了。
0: 没有高子相伴的日子，黄玉晨时常感到寂寞。黄玉晨不太会用手机，与高子相处的影像资料不多。
1: 又该照，看那东西整的。
0: 这是黄玉晨。

0: 走走走走走。
1: 羔子要放归了。黄玉臣决定去送别羔子。黄玉臣放牧的草场离家约一公里，这里有着羔子最爱吃的树叶，
0: 有虫子包的还有虫卵的，这都得给它拽一下，这不能给它吃，吃了它肚子里的生虫子做病。有虫卵，这绿的才好呢，绿的它吃了对它有营养。

0: 给小豆那个送一点心意吧，这你说这这给他这一个他也喜欢。
1: 这个荷包黄玉辰的妻子缝制了一整天。
0: 是是这个布置，这小时候他就铺着这个，铺着这个他就喜欢这样式的。
1: 荷包所用的布料是从高子小时候盖过的被子上裁下来的。
0: 就希望他好好的好好的活着，就皮啥都翘了。
1: 家里的羊每天都要放，黄玉辰和妻子无法一同前去送别告子。
2: 来，吃这个吧。
1: 今天告子与黄玉辰要正式分别了。
2: 咱家就得自个儿整着吃了，我就给你摘不着了。来吃啊。
1: 对黄玉辰，高子表现得有些生疏，没吃为他专门准备的树叶。
2: 包子哥，看看没吧？这是你奶奶奶给你整的，这个你这也就得上山了，上山自个儿自理去了，给你留个纪念。来，我给你带上。哎，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哎，不怕，不怕的，得这呢，得这呢。奶奶，奶奶，给你整的，这个就天天带着了啊。这样，这样，这样。
1: 高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野草。还会在进食中一边观察四周情况。

0: 原本的放归计划是由黄玉辰引领高子到放归地。
1: 咱们给他带项圈，他的应急反应很大，你看这还不老实呢。
0: 在给高子安装定位项圈时出现了意外。
2: 这边这边这边，不能上那边去了。
3: 通过野化训练，他对人已经产生了恐惧感，就是说我们在给他带项圈的时候，他非常不配合，根本抓不到的，没法给他带项圈。所以就是按照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他注射了麻药，带上项圈后再打解药，这样对他没有任何伤害。
1: 快带吧，对，
4: 站吧，
5: 快带吧，
4: 不用怪他们，咱们给他解掉。
1: 把这个
6: 啊，这能带吗？
1: 这不能带，这个东西得给他解下来。这个东西在野外五颜六色

0: 太明显。
1: 赶紧往前。
2: 为啥咱们的那个给摘了呢？
0: 太显眼，在野外的话，它带在身上就很容易受到捕食动物的攻击。行了吧？好，打针。
2: 现在这要打什么针？
0: 让鹿苏醒的针。
3: 好嘞。
2: 就打这么点就行了。
4: 打过解药后，约半小时，高子就会苏醒。
3: 把铁丝都拿下。
2: 轻点，慢点整。
4: 因为高子被麻醉，
3: 来，
4: 保护区决定开车将高子送到5公里外的放归地。
3: 上车俩人，好嘞，好嘞，来，再来，你拖，好嘞。

那受不了，那么现实的东西，光下给整张的嫩的再打针，一下子整个都给死的似的。那心情真受不了。

0: 来，赶紧拽前蹄子。哎，最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哎，行，等等，我下来。来，要不然咣当。哎，好嘞。哈。
1: 这真的这样了。
2: 麻醉苏醒后。 高子需要大量饮水。
0: 高子，喝点水。
2: 黄玉晨决定自己去喂水。
0: 你稍微少倒。没事没事。
2: 这是他最后一次跟高子的亲密互动。高子需要3个小时恢复体力。
0: 高子，这才是你真正的家。哎，来水。哎，好。
2: 这也是黄玉晨和高子。
0: 最后的相伴时间，高子，走吧。
2: 草原之上，人与生灵各有归途。
0: 高子，我走了啊。救助是绝境中的生路。高子，我走了啊。
2: 再见了，距离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山峰不息，身影渐远。爱不是占有，而是放手，让每一个生灵都能奔赴属于自己的山野天地。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
4: 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公路加沙场，
7: 警方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3: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4: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6: 是岁月里
17: 沉淀的风霜。他说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8: 怎么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9: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儿，
6: 一辈子苦都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 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西班牙飞地休达爆发了非法移民危机，短短几天之内就有6万人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这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而在遣返和执法过程当中，更是有超过70人死亡，几千人露宿街头，移民中心更是全面瘫痪。整起事件的爆发之突然令人措手不及，而目前更演变成人道主义危机，还引发西班牙和欧盟之间的外交风波。而整起事件的导火索是7月份西班牙高等法院一纸裁决，结果被社交网络曲解为游泳进入休达就能拿身份，结果引发无数怀揣欧盟梦的年轻人梦想偷渡改变命运。而这个背后更是折射的是摩洛哥长期以来严峻的经济形势、高失业率、贫富差距。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爆发如何折射经济困境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欧盟内部的政治撕裂又会如何演变？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马德里现场凤凰卫视驻西班牙记者陈莹，巴黎现场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李萌威，柏林现场凤凰卫视驻德国记者孙谦，上海现场请到的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武慧平，北京现场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专家贺文平，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是一座面积仅18.5平方公里、登记人口不过8万余人的小城。多年来，不断有怀抱着欧洲梦的人从这里非法入境，翻越边境围栏，赌上性命奔向欧洲大陆。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几乎是一夜之间，数万名偷渡者涌入这块小小的西班牙领土，使休达陷入移民危机。据美联社报道，仅7月的最后2天，就有5万到6万人进入休达。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冲破边境围栏，游泳抵达休达。外界普遍认为，事件的导火索是对于西班牙一项移民裁定的断章取义。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公布裁定，只从海上抵达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处西班牙飞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在网络上被误读为只要游到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1号亲身前往休达视察，公开谴责人口走私团体刻意歪曲法律，并将此次事件视为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2: Definir 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 Ceuta es una ciudad española, y lo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merece todo nuestro reproche.
1: 事件爆发后，西班牙出动军队增援，加强在边境布防，并增派海岸警卫队船只。西班牙政府8月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根据西班牙方面公布的数据，至少72人在此次非法越境事件中死亡。休达市长指责摩洛哥鼓励或默许非法移民越境。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3号发声，要求摩洛哥政府将此事彻查到底。休达的秩序逐步恢复，但更深层的问题却浮出了水面。面对近年来欧洲边界最严重的非法移民冲击，欧盟成员国没有并肩应对，而是选择了。

0: 迅速切割。意大利在事件爆发后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加强法西边境管控，22国领导人更联名施压，指责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对此，桑切斯在公开信中反击，批评欧盟伙伴自私、对立且违法。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回信中试图灭火，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并强调保护外部边界是欧洲共同责任。欧盟4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这件欧盟的家务事又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蹭上热度了。他警告，如果共和党无法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类似的灾难也会出现在美国。休达爆发偷渡潮，深层原因为何？欧洲边界一击即溃，折射哪些移民困境？22国施压西班牙，欧盟内部裂痕加深，不可思议。
1: 好，看着电视画面上几万人同时通过游泳抵达休达，他们的绝望和希望啊，非常的明显。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困境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的问题？休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和摩洛哥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个矛盾和渊源？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连线的是在西班牙的记者陈莹。这个突如其来的难民潮啊，相信给西班牙政府，尤其是桑切斯政府出了一道难题。目前它有什么最新的管控措施和表态？
2: 好的，杨叔，这次大规模移民越境闯关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政府启动了较大规模的安全部署，加强与摩洛哥的合作，并寻求欧盟支持。官方数据显示，西班牙政府在休达部署的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警察人数从事件发生之前的600多人增至超过1000人，军方也调配了2000名官兵。西班牙国防部表示，这些军人将在休达停留所需要的时间，直到当地完全恢复正常化。另外，也有移民和难民救助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团体在当地提供相应协助。上周起，西班牙官方释放的消息一直是有5-6万人非法进入休达，但今天在欧盟针对这次休达人道危机召开了内政部长特别会议之后，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的最新表态是，共有约72000名移民从摩洛哥边境进入休达，目前有大约70000人已经离开并返回摩洛哥，但这些人不仅来自摩洛哥，也有人来自西非，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甘比亚等国。西班牙政府强调，将持续透过与摩洛哥及非洲原籍国和过境国的合作，以加强预防的方式持续管理移民问题。我们也观察到，西班牙政府除了加强陆地上的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队巡逻，还在休达的塔拉贾尔防波堤上部署了一道长约500米的充气浮动屏障。这道屏障水上高30到70厘米，水下深1米，一方面能阻止人员从海上游泳越境，也能方便安全部门在海上巡查。在外交层面，西班牙政府一直强调与摩洛哥关系良好，合作密切，但与此同时，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已经公开要求摩洛哥政府将这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彻查到底。西班牙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决，休达和梅迪利亚是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触碰的一部分，也是西班牙，也是欧洲南部的最南部的外部边界。从休达或梅利利亚进入西班牙大陆和欧洲其他地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关卡查验身份。西班牙政府认为这次大规模移民闯关事件不会对欧盟造成威胁，但也强调守护欧盟边境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共同职责。杨叔。
1: 好的，谢谢陈莹。好，根据陈莹的报道，现在7万人可能已经返回了摩洛哥，但是呢，这起事件相信远远没有画下句号，还有很多的疑点来值得我们探讨。首先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贺文平女士，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短短24小时之内，6万人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这个小城，几乎把这个城市给瘫痪和淹没了，大家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惊。请问休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觉得这样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爆发，它到底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长期矛盾的积累之后的爆发？
3: 好的，杨叔啊，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休达哈是西班牙的一块飞地，那它其实啊是在这个在非洲大陆，也就是在摩洛哥的这个东北的边上，它所以隔着这个西班牙是很近的一个地儿啊。但是历史上呢，它原来最早其实是葡萄牙占领了。但是在1668年啊，葡萄牙跟西班牙之间签署了一个里斯本条约啊，那个条约里头明确说是这块地方属于西班牙了 但是我们知道摩洛哥呢，它是1956年独立的，所以西班牙认为啊，这不是摩洛哥的，它原来什么征服摩洛哥的殖民地，它说是属于历史上就归西班牙一直管着的啊，所以它不属于殖民地的性质，说摩洛哥独立它也不能还给说摩洛哥啊，那么等于它占的时间长了，所以摩洛哥呢是一直不承认说这个休达呀，包括还有一个叫梅利利亚啊，那也是另外一块飞地。那么距这个休达再往东啊，再有200公里就到一个叫梅利利亚，但是当然休达是离西班牙最近的啊一块飞地啊，那么比那个梅利利亚更近一些，所以呢这从历史上啊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溯源的话啊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摩洛哥是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说这个这两块飞地啊，一个是叫休达，一个叫梅利利亚，说都归西班牙了，他一直还要跟西班牙谈判。当然了，西班牙绝不会说自己就吐出来这两块地方就给摩洛哥啊，所以我们看从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吧，它时不时的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像最近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其实往回溯5年，在2021年的5月份的时候也发生过，在短短的2天内就高达10000人，当然规模比这一次的要少很多啊，那一次也10000了，所以1天之内8000。哇，就一下就拥到那个休达去了啊！那这一次呢，又是5年之后又发生，说每一次发生啊，当然它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啊。你从最表面的原因，可以说那北非啊、西非啊，什么好多这些，过去我们还听到中东呢，也都往欧洲要跑，那当然都是生活条件不好的、失业率高的地方的啊，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啊，想到这个发达的国家地方去找一个好的出路啊，找工作呀，把自己的生活提高啊。哎，这是原因，但是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和地缘政治，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西班牙这个法律被曲解了，以为现在就可以得到一个身份证了。
1: 确实这个背后啊就是很多人希望通过偷渡来改变命运啊，那5年前是10000人偷渡，这次呢就是远远不止了，6万人24小时涌入这个8万人的小城。好，说到这次的导火索呢，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现场同济大学的武慧平女士，这次这个导火索呢是7月份西班牙高等法院的一纸裁决，结果呢被社交网络的一些 KOL 解读为只要游泳抵达休达就能拿身份，然后一瞬间几万人就下海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导火索？为什么会被如此的曲解？
4: 那是您提到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其实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新的动向，就是西班牙政府他在近期的时候还曾经就是颁布过一项新的这个措施，是为目前在国内滞留的那些媒体有报道说是50万的非法移民合法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最主要的动机就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最主要的动机还是为了应对当前这个西班牙国内这个用工荒，就是劳动力短缺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之前也提到，就是说22个国家领导人就在这件事件之后曾经向那个欧盟联名签署过一封公开信，里面其实就讲到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7月初的西班牙高院的这次裁决，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政府这样一个新的举措。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就像就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德国的移民专家在分析这个事件，认为其实这个西班牙政府它的这个移民政策在最近几年以来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松动的迹象。我们会看到整体的欧盟这几年以来都一直在推动对于这个共同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就是欧盟共同的这个移民和庇护政策进行改革，也就是说那些庇护的申请人在那个实际入境之前还必须要在欧盟的外部边境要强制性的进行这个身份的确定、安全检查等等，而且欧盟现在也是在不停的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禁止这个庇护申请人在那个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欧盟内部进一步的移动、进一步的流动。那么西班牙其实也不是例外，所以像这次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这个摩洛哥他的这个内政部他的分析就认为，这次事件他的这个背后综合的原因的话，一个呢是社交媒体上这个虚假信息的这个传播，加上蛇头这个组织的非法活动，以及还有这个就是普遍的各方可能是对于西班牙高院以及西班牙政府这个劳动力政策的这个错误的一个解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有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相互叠加的。另外呢就是需要指出来的一点，因为休达它虽然是西班牙在位于北非的飞地，但是它不是申根区，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女士。刚刚也提到啊，确实这次希腊危机爆发非常突然，而且之后呢，很多欧盟的国家特别紧张，非常担心这几万人通过希腊又进入欧盟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看到有22国领导人联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呢，更是痛批说欧盟的。

0: 这些反应实在是太自私了，在制造对立。欧盟为什么反应那么强烈？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法国的记者蒙威。蒙威你好，你的掌握以及法国方面对这次非法移民危机有什么样的讨论？
1: 好的，杨叔，这场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不仅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也再次引发了欧盟内部对移民政策的激烈争论。法国的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宣布加强与西班牙边境检查，增派警力、无人机和巡逻力量，防范危机向法国及申根区外溢；而另一方面也强调，休达危机不仅是西班牙的问题，更是欧盟外部边境共同面临的挑战。欧盟27国内政部长今天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休达移民 危机，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外部的边境管理，并且呢协调成员国共同应对此次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肯定西班牙应对此次危机的努力。同时，他也强调呢，保护欧盟外部边界是所有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他也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伙伴国的合作，强化外部的边境管控和预警机制，严厉打击偷渡网络，并且呢提高非法移民的遣返效率，从此次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 而有分析就认为，这场危机并非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欧盟长期移民治理困境的再次的集中爆发。而南欧国家呢，是希望欧盟共同分担边境压力，而部分成员国则更加倾向于收紧边境、强化遣返。而各方在责任分担和政策执行上的分歧呢，也依然明显。因此呢，此次会议是否能够在加强边境安全与协调成员国立场之间取得突破，不仅是关系到休达危机的后续处置，也将再次检验欧盟移民 与庇护体系的实际执行能力。杨叔，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吴教授，你怎么看欧盟各国的这个反应啊？它到底是一种合理的防卫，还是说各自为政？它又暴露了欧盟在解决非法移民危机上的一个什么样的缺陷和漏洞？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会不会加剧，就是说欧盟一体化边境治理，还是说加剧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呢？
2: 我们会看到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欧盟国家之间能够我们看到它内部的团结还是堪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整体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大部分的欧盟和成员国领导人都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控制局面，而且呢是要加速遣返难民，而且呢对于欧盟来讲，包括成员大部分成员国是绝对不能让这些非法移民趁机进入欧洲大陆，进入到申根区，因为申根区它内部呢是这个开放的边境的。 那么，对于欧盟来讲，它也是在后续会进一步的这个要包括出动这个边防这个警卫机构、那个控制局面，然后呢，像这次我们会看到，意大利政府可能也是比较的活跃，一方面是威胁要那个搁置申根协议，要求将那个西班牙逐出申根区，而且呢，还有那个还联合了其他的这个总共22个成员国是联名信。我觉得这个联名信就是实际上体现了一个这就核心的一个信息传递的信号，就是说绝对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重演。 然后像今天的话，实际上那个欧盟内政部长也是召开会议，讨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外部的这个边境的安全。那么对于欧盟来讲，移民治理呢，一直是一个可以说是长期的顽疾，从这个10多年以来，2015年的时候是有过中东难民危机，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从这个中东北非，由这个叙利亚内战引发的，然后到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又有了从主要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难民。 我觉得就是对欧盟来讲，这个问题就是很难解决，主要的原因也是一方面呢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外部危机啊，无论是叙利亚内战还是这个巴以冲突，还是包括像非洲地区的一些贫困战乱冲突的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新老因素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就推动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一个持久性的全球性的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它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欧洲本身它的这个发达国家经济体是比较集中的，然后社会福利水平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不少的国家包括像德国啊或者瑞典或者像荷兰，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前，对于这个外来移民相对来讲还是秉承比较宽容、 开放包容和这个人道主义的立场，所以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内外的因素，一个是推，一个是拉，这两方面的因素也就吸引了这个外来的移民或者是难民涉险转到迁入欧洲的这些国家。那么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欧盟目前已经逐渐的收紧了相关的规定。
0: 好的，好，谢谢文女士啊。除了欧盟之外呢，我其实还想聊一聊关于摩洛哥的一个角色和动机，我想请教一下贺女士。
1: 就是如果没有摩洛哥的默许，6万人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就涌入休达吗？我看到有一些专家也说，就是摩洛哥非常有可能在7月下旬已经不公开的在放松管制。这个背后摩洛哥在扮演一些怎样的角色？因为我们看到休达的市长就说摩洛哥是在公开的侵袭西班牙的领土，这个背后有哪些猫腻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杨叔好。的确哈，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啊。虽然现在呀，摩洛哥官方他没承认啊，他现在没承认这些指责，他也是把这个球啊都踢到跟那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样，踢到那个人口贩卖啊这些组织，所以说他们组织的。但是事实上呢，通过一些对难民的那些采访哈，那些游过去啊又游回来的，哎，他们说他们很自由的。就从摩洛哥出来了啊，有的是打的呀，有的是先集中到那个距离这个休达很近的地方打的到那儿，或者怎么到那儿，然后哗就全程没有碰到说警察给他们阻拦，甚至于说有警察给他们指路啊，给他们指引方向，说往那去啊，可见这就说明哈，摩洛哥方面根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他就用这个大量的这种难民涌入到西班牙啊，可以作为一种外交的一种武器。为什么他对西班牙现在不满呢？一个是当然我们说这两个飞地摩洛哥都觉得一直以来认为是他的啊，不应该属于西班牙，而是应该属于摩洛哥。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最近跟西班牙关系也不太好啊，因为上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访问啊摩洛哥的邻国阿尔及利亚，那么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亚又因为这个西撒哈拉问题啊，一直也是针尖对麦芒啊，关系也不好啊。那么所以说西班牙方面好像说是有消息说啊，议会又准备通过一项立法，说是允许持有这个西撒哈拉那个地方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护照的哈，这些人如果到了西班牙，可以给他们合法的身份，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那让这个摩洛哥更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这个因为西撒哈拉，摩洛哥还实际占有了很大一片地，他认为那是他的领土，你怎么能够说给那的人啊，给一个什么什么身份啊等等？所以他，那你是给他身份，那我花所有这些人全来，那你都给身份嘛？所以呢，这也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摩洛哥官方是不承认的。
1: 明白。这虽然官方不承认，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的种种恩怨，以及他把移民作为一项武器来攻击西班牙啊，这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稍事休息，下一集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这次短短24小时，6万人涌入了休达，爆发了非法移民危机，导致欧盟各国一下子就开始各扫门前雪。那德国方面作为欧盟的大国，又是怎样反应的呢？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德国的记者孙谦。请问德国政府有哪些回应，以及德国希望欧盟下一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1: 好的，杨叔。那德国政府的回应呢，主要有三个层面。首先呢，德国政府最初是也督促西班牙要控制局势，随后呢，也认可西班牙和摩洛哥正在努力恢复秩序。那德国外长瓦德福尔表示，过去几天休达的局势对欧洲是一次严峻的压力测试。那么欧洲呢，是经受了这次考验。德国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属于欧盟的外部边境，相关问题呢，需要从欧洲的层面呢，共同的做出回应。其次，德国总理默茨与另外21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共同致函欧盟机构，要求召开紧急的一个内政备务长会议，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德国并没有像意大利那样关闭了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旅行的这么一个机制，而是呢希望能够主张通过欧盟的协调机制来处理危机，避免呢各国关闭共同的内部的边境，关部就是内部的这个自由性流动的机制。第三就是德国认为欧盟不能接受大规模无序的越境，也必须防止移民问题被第三国当作施压欧洲的一个政治工具。德国还警告，如果非法入境的话，可能直接转化为合法的居留，那么这样在未来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拉动效应，那诱发更多的人进行非法的越境行动。那么德国希望欧盟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呢？首先是要迅速调动欧盟现有的资源，增加边境管理局在休达的支持，并且呢提供相关需要的资金、警务和难民的协助。二是呢帮助西班牙恢复并长期维持对欧盟外部边境的有效的控制，防止呢类似大规模的越境再次发生。三是加强欧盟与摩洛哥在边境巡逻、打击偷渡网络以及遣返方面的合作，同时确保，就是再次强调，同时确保像摩洛哥这样的第三国家不能利用移民问题向欧盟施压。以上的话大概就是德国的立场。谢谢杨叔。
0: 好的，谢谢孙谦。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武教授想跟你聊聊特朗普在关键时刻又开始蹭热点了，对西班牙落井下石，指责西班牙打击非法移民危机不利。这个事儿跟特朗普和美国有啥关系？
2: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次本身的这个偷渡事件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次非常短暂的大规模的这个冲关和这个冲击边境的事件，后续的话其实应该也不会进一步的发酵升级了。但是呢，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事情特别看重，为什么呢？就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会看到特朗普他本身这个移民政策是非常严苛的，对吧？包括在那个墨西哥边境建墙，那么他也不断的在批评欧洲的移民政策，认为欧洲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作为这个右翼民粹政要这么一个底色。那么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的确就他所指摘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么目前的确在欧洲社会也是带来一些影响，包括像那个大规模的移民问题是为这个开放这个欧洲社会系统性的输入了这个公共安全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他攻击的一个点。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还有三位记者带我们的精彩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报纸的版面设计啊，很多时候有充满了许多巧思。这个报纸呢，今天看头版头啊，整版一打开，大家会最先注意到什么？我看的一定是这个符号啊，人民币符号非常的清楚。这里主要是内地呢与香港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这个市场啊，互联互通。现在有最新的一个措施出来，中证监十措施停港，支持企业互相上市，这成为了今天啊，在这个传播投资圈还有金融市场呢非常关注的重点消息。那么至于其他还有哪些的一些聚焦的话题呢？先做头条聚焦。在市场呢也很关注啊，美国跟日本两边已经做出要联手干预日本汇市的决定。这消息过了24小时之后，到今天呢是什么样的情势呢？一起来看看。先看呢这里消息，看美日联合干预，原汇高见155.23，这看来呢有所回升，因为之前啊接近一美元可以兑到164日币。现在呢要看到的是市场它后续的一个情况啊，整体呢还有包括这次到底出手干预用了多少资金。在彭博社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这日本的央行这一次啊，它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资料，它这一波呢所进行的干预的规模，也就是说出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这件事情呢，已经花了大概340亿美金。不过到这里呢没有看到美元在这一波啊过它的一个买入规模，所以呢，在市场普遍认为，对于美方这个部分，它或许只是一个象征，跟要达到一个对市场的威慑性的意涵哦。但实际上，接下来看到日元，它如果要能够持续保持一个这个回升的态势，可能还要看日美利差，还有日本后续的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候，贝森特，美国的财政部长，他在开会的时候啊，有一张小纸条，他被发现了。什么样的小纸条？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看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照片当中。上头这里清晰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的名字就在这里，而下面就有这么一张小纸条，上头写啊，哎，我们可能要用到50到100亿的这个规模去买日元，这个不就刚好跟这次啊美日联手干预的情况呢，做成了一个沟通呢，啊，做成了一个这个想法啊，所以大家就在看呢，这个是故意给记者拍到的，显示就是他先预告接下来他会出手干预。还是说他是真的不小心被拍到的啊？大家都有所想法。不过呢，各方看贝森特一向向来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或许他就是故意让大家拍哦，知道他接下来要有这个动作啊。接续也要看了，香港林毅更看啊，买日元变迁曝光，就说他这个摆拍疑云呐，震动汇圈啊。彭博社。

里也在看啊，为什么他现在呢也是要美联储啊要扩大一个他的相关的一个支持工具，在这个时候有哪些不寻常的一个信号？可能呢，市场到最后观察就是要看美国人所有的动作，他最后呢一定会考量到他自己的利益。美联储呢，其实主要是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当时呢，有一个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他们要捍卫啊，他们担心缺美元，所以当时美联储呢，它在下面它有一个措施啊，就是对外国跟这个国际货币的这个有一个便利的互换措施，同时对于外国贷款有一个600亿美元的上限，贝森特希望美联储能够放宽这个600亿美元上限，他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持美债者啊，这个持仓美债可以把它换成美元，所以就说啊，他这个可能也为了美元的流动性啊，增加一些融资保底的这个能力。另外再看中东情势上呢，特朗普本来不是说8月3号下午开始可能伊朗两边要接触啊，要再继续谈判，但是呢，这到底有哪些人员参与，还有呢，到底在什么地点，他并没有公布。但现在呢，好像变成的是美方自说自话，特朗普坚称美伊正谈判。这里呢还有一些啊威胁，我们来看到这些标题呢都威胁，他可见呢他急了啊。到后来这些事情如果没谈成，还没有办法进一步，他甚至呢放话啊，对这个伊朗有更激烈的行动。即便如此，到底谈判进行的如何呢？啊，联合早报看伊朗打脸特朗普，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另外这里也是啊，国会山报呢更自己也报。啊，伊朗呢，这个特朗普自己承诺说啊，有新谈判的展开，但是伊朗说并没有如此。金融时报观察，现在啊，对于伊朗来讲呢，这个伊朗呢不但否认了，而且这新一波的情势要看，这两方接触还是要靠中间人啊，还是要靠中间人的传话，而且目前整体的一个谈判节奏似乎都是掌握在伊朗这里，也就是说美国被伊朗牵制了。啊，咱们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你来我往的情况下，对于伊朗来说呢，他们可能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压力点，在往后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方向呢施展出来。像是这一篇呢，《金融时报》里面也特别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当前的一个管理权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其实现在伊朗也正在跟阿曼谈，接续呢可能也会成为他跟美国真的如果真的能够进一步接触的话，就是一些压力点的筹码啊。再看中东战事，驻美石油巨头获利翻倍。特朗普说他不喜欢哦，可以看到他不喜欢之后肯定是找人要来谈谈，但是这些像是埃克森啊，这个石油公司，还有或者是雪佛龙，他们到底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情绪啊，相对比较批评的情况下，会不会做出一些油价的调整呢？还不得而知啊。路透社这里就提啊，他所点名的这个部分，因为认为呢，他们赚了 making too much money， 赚了太多钱了啊。这几篇交织而来，看到第二季度的财报，这些石油公司啊，在这中东的一个情势之下，他们反而赚了不少啊，所以呢，特朗普呢也开始把手指向他们。但是这个部分背后显然有美国民意的压力。我们知道，美国民众生活当中，他在用油的部分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情绪反应。美国人的家庭现在的收支啊，特别在这些能源应用上面呢，会比较明显。那对于特朗普这么说，希望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油价稍微回到一般的民众身上来做一些补贴啊？看看石油公司他们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应对特朗普了啊？接续来看呢，还有一个很不寻常，就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竟然对一些军事顾问呢、发出了一个机会。罕见的公开信，就是跟他们来争点子，点子募集啊。来看 CNN 跟英国的这个独立报，还有日本的媒体也都在看啊。看 CNN 的标题，就美国军队现在来询问，哎，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创意、跟不常规啊，跳脱传统的一些方式啊。独立报也是在这个部分啊，都一样，看到是这个标题，他们想要对付伊朗，但现在呢，显然是特朗普呢对当前的战略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黔驴技穷之时，产经新闻这里也提，这可能出现啊，美国它的现在军事措施遇到了一个瓶颈啊，这因为这个比较罕见啊，我们看到美军的这个内部呢，它在这一块的部分上发公开信来去征求一些点子，增加一些创意，整体压缩起来，我们可以不妨注意一下最近呢，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特朗普的他的幕僚来讲遇到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对于伊朗的这件事情上面，首先看到的是有个情报评估啊，第一个有个情报评估。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弹药耗损，再来有一些伤亡数字，再叠加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民意根本不支持特朗普现在对于中东所做的事，对伊朗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可以说很直接的就会去压缩美国接下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筹码。再看就是伊朗现在如何啊？

的对美国啊施加压力，而且增加他们的一个威胁的压力，好迫使美国让步。纽约时报呢，这里则是在看乌克兰啊的他袭击伊朗船只，会显示两场战争是一个螺旋性的升级。路透社这一篇主要讲的呢，就是伊朗他现在接下来呢，他有重新的一个压力点评估，主要就在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知道在这些航运、能源、贸易还有周边关系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上，他评估这些压力点的影响效应，要重新在一个管理权的方向上呢扩大做他的一个能力的展现。那这些呢刚好就能够拖住啊，也正是拖住美国他现在进一步行动的一些许多的条件之一。那看就是消耗，对美国来讲就是消耗。消耗的同时，纽约时报更看，之前我们也提啊，乌克兰我们注意一下他近期的动作，特别在跟中东这里的影响。之前的消息就是乌克兰呢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的货船，他们的理由就是这艘货船对俄罗斯来输送军事设备，而后来呢，伊朗表示呢只是一个民用货船。其实，在一些消息上面，当天同一个这个差不多时间段，其实乌克兰还是有攻击其他的船只，而且说对象是针对俄罗斯。不过呢，当时的那些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独立的证实，只是说乌克兰确实做了这些动作。那现在这一篇为什么说这里会有螺旋性的一个升级？我们看到两个战场怎么样的重叠？俄乌之间的战场，特别在军事线的一线补给，现在话题竟然牵到了里海这一头，所以使得里海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还有近期这些舆情的互动，也被视作啊，可能是两场战争让里海反而成为了这两场战争新的一个观测点，特别对俄乌之间的一个情势啊。再看的是有25周，现在是这个美国内部的争议，民主党开始动作了。中期选举都在100天以内了嘛？25周联合起诉特朗普，他新的一个关税的措施啊，说呢这个部分啊真的是一个假关税，觉得不合法。这25周是哪25周呢？25周都是民主党所掌权的州份，他们形成了一个联合的联盟，他们要提出告诉，针对特朗普政府，针对特朗普。内容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他最新的一个关税用的是什么呢？他用的是要打击这个强迫劳动啊，以这个为名啊，动用了1974年贸易法规当中的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呢做出了关税，大概10%到12.5%啊，这么样的不同的一个税率的征收。这是整个很普遍性啊，几乎大家都会被征啊。那所以这25周份呢，就觉得说这个很不合理啊，痛斥这个关税它的已经超过了特朗普的总统权力范围。那要知道，他一旦跑起了法律程序，他当然需要时间去酝酿。但是对于民主党来讲，操作这个议题，他算的呢还是一个选举成本，因为都在100天内了，这个话题相信持续会一直延烧到整个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束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引起一波的民意的这个辩驳跟这个讨论。AI 的话题来看，美国白宫有一个动作，看把这几家哇，大家看的都是大咖啊 ，Meta、Anthropic、Google、OpenAI。到白宫啊，他们想要这个美国的官员特朗普要见见他们，要跟他讨论一下之前他们一直在推的啊，这些 AI 大模型出来了之后自愿参加美国政府先做的这个前期测试，要谈这个前期测试的部分啊。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看啊，如果被找去白宫啊，坐下来聊一聊，而且之前他们已经预告很久啊，而且强调自愿啊做这个检测，这个能不自愿吗？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况还有个时机点啊，这个时机点呢正在什么时候？正在 Meta 跟 Anthropic 这两家先后传出了他们的模型呢、会逃脱，而且去影响其他客户啊，造成很大的资安问题的时候，哎，白宫可以说是抓准了时机，把人呢、找去这么一谈，可能无形当中呢也会施加一些有形无形的一个暗示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呢，美国他现在呢是试图把这件事情还在是一个自愿性，还有一个是一个事前的一个这个安全检测，在这个框架内。不过欧盟跑得比较快，我们要知道欧盟的人工智能法规之前定的时候也探讨了非常多，他现在呢这个月啊，他们时间8月2号已经正式上路的。对于欧盟来讲，现在美国同样的考虑，欧盟跑得比较前面，他是只要有系统性风险的这些 AI 通用模型呢，在欧盟啊
就会强制检测，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事故重大事故的一个通报机制，还有网络安全的等等等很多的一个要求啊。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欧盟在相关的领域呢，他们已经法制化，而且开始进入到执法的手段的这个部分。而美国呢，现在是在一个志愿啊，征集意见，还有做一个前期调查的这个范围。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全球速览。80岁的卢拉要再参选巴西总统，这次的参选他是要挑战竞选第四任，但是是没有延续的届期啊。这个理由呢，大家前期的之前的选举情况大家也看到，而他现在呢，其实已经特别，他已经获得了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他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了。而他这一次呢，在几家媒体啊，还有华盛顿邮报呢，这里可以看到说呢，他在这一波的一个挑战当中，他打的是一个什么主轴呢？就是要杜绝、阻止外国势力入侵，在自己的国防尊严上，他现在主要是做这一块啊。所以接续这段时间，他的话题在巴西影响的一些民意效应，会是分析者观察的一个指标之一。联合早报，俄罗斯官员乌空袭致俄度假村和克里米亚啊，这个6人死亡。不过这个数字呢，后来是有更新啊。RT 这里可以看到呢，是有写到7人的数字，而且呢，在这个度假村，这无人机啊，乌克兰的无人机残骸呢掉落到沙滩上，造成了人民的死伤，当中还包括了孩童。在这里呢，各方看到了乌克兰近期呢对于俄罗斯它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呢是没有停歇啊，甚至大家会看到它的一个路线啊，在这个部分还在看华盛顿州的山火延烧1000公里，6万人撤离啊，大规模撤离。但这里还要看到，其实美国自己内部有个数据统计，这波的山火呢，让许多的地方的空气已经暴露在危险的警告当中。欧洲热浪干旱冲击民生农产，而且呢，包括你很多的这个河道啊受到影响，让船呢、都没有办法移动，甚至呢这个核电站也要被迫关闭。他们现在还要想方设法让这个河流能够引流，帮助降温。很多湖泊在很热的时候也失去了它调节气温的作用啊。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分析，现在呢其实对整个欧洲人来讲，他们开始有对夏季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了。过去的一个世代看到了夏季，他们的想法跟现代人遇到夏季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一样，而且现在多了很多忧虑。对于欧洲人来讲，他开始去思考家里可能真的要装冷气了，而且很多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是孩童，可能学校呢都要考量到太高温要停课，那就更不用说他的生活有很多的方面，甚至对老人啊的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影响。高市去视察熊本的灾情啊，这次还搭了直升机去，首次视察灾情。哎，可是当地的灾民好像不太领情，哎，觉得他是一个作秀啊，无意义，而且说他来到了当地呢，还要增加很多保安的这个负担等等。其实这个发生了灾害的时候啊，这个政治人物如何看灾，真的也是一门学问。这个部分呢，也要考验啊高市的政府，他与地方的民意一线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认知落差啊。接续是韩国方面的动作，韩国的防谍司令部啊要撤散了，他把他的职责分三个大部门啊，分三个部门各自挂牌成立。除了他们这个防谍本部之外，还设了一个国防保安支援团，还有国防调查本部下属机构的安保调查团。主要呢理由是说，这个部门啊之前在尹锡悦的戒严当中他有支持，那现在呢他们把它拆成三个部门，主要是担心情报权力过度集中。这是缅甸政府发布了4张照片啊，对外界看，昂山素季跟红十字代表会晤啊，大家会看到他在一个木质的房子里，但是这个地点还有这个时间啊，包括这会面的红十字会代表也并没有对外去详说啊。这里当中还看到了一个切生日蛋糕，缅甸的政府表示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而大家算了一下啊，他之前的一些罪行所判的罪，因为到今年呢，因为经过了特赦，所以改为软禁，但仍有18年的刑期。国际足协主席及球员求谁？求特朗普，哎呀，饱饱他的胃，因为他之前呢就是要把这个国际足协啊，他的一些资本要让出去嘛，但现在因为欧洲足联整体啊都反对他，所以他好像能保住位子吗？感觉很难了。这就一开始我们所看的啊，中央公布的10项金融汇港措施，大公报跟文汇报标题之前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部分核心呢，就是两边叫市场一个互通啊，这个当中的互融互通，还有接续的人民币交易以及一些资产的重新定价的权利等等啊，在整个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位置上面增加了很多实力。
好，这部分我们看到官媒也有许多的来做一个相关的报道，大家看的是这个牛蛙的抗生素超标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那这里呢出现了之后，现在官方要去做核查，还包括企业有没有推卸责任，你采购的来源等。

0: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kletinu, kopar mums.
5: Diversita. Tajamnič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继续看要闻追踪，韩国股民的泪水，还有他们的痛苦哀嚎声，到底是谁要来负责？今天消息看到哦，在各方面，尤其是投资上，在韩国的议题呢，这几天呢都在找原因，都在看有哪些消息。韩国的媒体青瓦台政策市长金荣范遭举报，曾下令研究引入单一股票杠杆 ETF。经济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就说他其实本来呢就不顾市场有一些风险的警告，啊，这个警钟呢也敲得很响，但是他仍强行指示监管当局要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未料加剧股市的波动，也导致散户投资者承受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损失。好，这几天这个讨论很大的同时呢，来看啊，《大公报》这一篇《韩国全民炒股，年轻人豪赌血本无归》，这高杠杆的产品呢成为了杀手。现在呢，看到这个韩国总统他的亲信也要面临刑事指控。那另外《信报》这里讲的大摩呢，其实在读报的时候，像是这类新闻呢，我觉得都是提供参考而已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估值啊、机构啊，他可能也会透过一些报章媒体呢，试图在一些风向上面去做一些引领啊。但核心要来看整体的是，对于韩国一般散户来讲的一个效应，对他们来讲呢，现在他们做什么可能对他们来讲都没用，因为他如果钱不见，投资钱不见，这个情绪一定会在那里，所以来影响了李在明的支持率。李在明支持率在最新的民调跌到了45.9%啊，创就任以来的最低。另外接续其他两党的这个民调数字，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到，经济日报说这就是受累股市动荡。还有别忘了李在明啊，之前对于韩国的股市他当然是信心满满，信心满满的同时呢，他甚至还做出自己要带头向卖房去炒股票，所以这些的话题堆叠使得他在这一块的一个形象话题民意受到的牵拉扯是非常多。再来看在今天的一个 AI 领域发展上，尤其是中国现在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发展步调与方向。南华早报说，这阿里巴巴它的一个最新 AI 模型千问 3.8 Max， 它现在等于说对公众开放，其实它的一个开放权重比还没有公布，但是在此之前它已经先向公众开放了。在这里呢是一个原生的多模型组，而且还可以支持长时间的一个代理人的任务，大家要做直播啊，有一些影像的处理啊，这些它可以时间啊，大家时间更长，可以处理的更长。在这里也看它大概拥有2.4万亿的参数啊，参数。那有技术的专家表示，这也涉及大概可以提供到啊百万个 token 这么样的一个算力来源的上下啊。在这里呢，整体来讲说可以刺激企业的一个部署啊，核心呢是它的权重比在公布之前先做了这个动作啊，现在开放权重比呢话题越来越受关注。另外也有机构看 DeepSeek 新推的一个 V4 Flash， 成本是全球最低。现报看全球算力狂热，2028年的晶片可能会2亿枚。现在啊跑得快一点了，也有些专家正在想，现在制造晶片的技术也不一定，不知道能不能走到未来，会不会连制造晶片的技术都落伍了呢？因为接下来那算力各方面的一种发展有很多的一种可能性啊。我们先来看呢，在相关领域上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这里啊，包括在一个能力啊，还有成本方面呢，可以说。

还有开放权重，更不用说在这一块的优势啊，它可以说是逼近美国前沿。但各方看的是，美国现在算力的技术是有，它还是掌握这一块算力技术的一些优势，但它也受到一个电力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建设成本资本的考量。在这里，今天还要看《星岛日报》《经济日报》的这两家媒体，主要看的是内地官媒《经济日报》的发文啊，这两篇主要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发文，说现在呢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地方政府聚焦未来很好，这个心态都非常的积极，但问题是呢，就担心的是你是否有做好自己发展能力的一个扎实的评估，可能一哄而去呢，会不会也一哄而散呢？做了一些温馨的提醒。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提到了内地有非常权威的一个期刊所发布的一个调查，他这里说的应该是求是杂志，说呢也认知到现在呢，看到一些高新科技技术啊，科技的这一个蓬勃发展的热度和一些传统产业的发展形式呢，彼此之间或许存在的温度落差，这个意思呢，就是指说，让一般在 AI 发展的时候，有一些普通的、大一般的民众，他会担心我是不是落后，还有我可能不能掌握相关的技术。在这里呢，也需要一点时间观察这个部分在发展的同时，如何接轨原本啊，大家在居民消费的认知，甚至一些传统产业领域。但是这篇文章主要是关注这个权威期刊所做的一个啊的观察当中所提醒的呼吁啊，要先看到这个部分。接续是大千世界。韩国拉动经济成长的最明显的产业就是半导体，但现在呢，韩国自己的媒体也分析，半导体的产业对于韩国的发展来讲，好像也到了一个饱和程度啊。青年就业这里呢，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就跑到了哪里呢？跑到了日本求职，说有80,000人在日本工作，多任 IT 零售。啊，摩洛哥政府啊，这个打了一个生意经，它有一条公路啊，本来叫这个名字很长啊，它现在通通改名成叫特朗普啊，它把全部的公路名字改成特朗普。它而且当初这个公路可能要耗资10亿美金哦，原因就是要感谢特朗普在西撒哈拉主权的议题上支持摩洛哥政府的立场，对他表示深沉的感谢。我们要知道，近期西班牙这移民风波，为什么西班牙的网络舆论觉得这背后有一个政治背景？因为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两个政府都支持有西撒哈拉的主权，就特朗普去支持了摩洛哥，之前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支持了阿尔及利亚。那现在呢，摩洛哥把公路改名，加上特朗普这边的想法，这两边加起来呢，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比较蛮划算的一个生意买卖啊，一个买卖。好，星岛看黄港变黄金港了，这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要全日通关了嘛。市场消息跑得很快啊，大家旁边呢立刻呢就已经先热起来了。在这里呢，包括吉日游，还有一些创业等等，都有一些正面消息的拉动。这里呢，就是西班牙近期在这个 修达市，它的自治市修达市，因为当时有这么多啊，从摩洛哥要过去的这一些移民们，虽然有很多都已经被遣返了，但是这个震荡效应呢，当地还在处理。特别是这次事件，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一个画面，在网络上留存的时间也会更长，相信会影响欧洲近期在有关方面的一些政策方向。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遭遇偷渡潮，当地官员表示，大约有6万人非法从摩洛哥以游泳绕过防波堤或经陆路翻越边境围栏的方式进入休达和美利里亚。疯狂的偷渡潮引发全球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这次偷渡潮危机中的反应是自私和制造对立，强调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相互指责。西班牙政府于7月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唯一开放的边境口岸，偷渡潮逐渐平息。公开数据显示，该偷渡潮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非法移民绝大多数已返回摩洛哥。对此，有观察者认为，偷渡潮或与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号的一项裁决有关。该裁决指出，立即遣返移民的规定不适用于经海路抵达的人，所以偷渡者多从摩洛哥进入。而有观察者则认为，除了摩洛哥的现实状况外，这与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有莫大关联。
0: 这次有差不多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这个事件呢，可以说震动了欧洲，当然在世界上引起了关注。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西班牙是咎由自取。我们说，在一般的情况下，非法入境，不管你是从哪一个途径非法入境，那么按照这个本国的法律，通常都是应该加以遣返。可是西班牙的高等法院做出的一个决定，却是说从海上非法入境者可以不立即遣返，那么这样一个决定就等于是鼓励人们从海上偷渡进入西班牙。当然，他们要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些北非的国家的这些难民也好啊，我说非法移民也好，他们要跨海进入这个西班牙很困难，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最便利的方式，就是从这个摩洛哥，从这个摩洛哥的这个海上啊，这个游泳，主要是用游泳的方式这个进入这个休达。其实呢，据报道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人口贩卖集团，他们收了很多人的这个钱，然后就鼓励他们用游泳的方式这个偷渡进入这个休达，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欧洲一些国家的这些这个极左翼的这个政党啊，也不一定是政党了，一些极左翼的这个人士啊，所谓这个白左，他们呢也是在鼓励这些人非法的进入西班牙，然后可以通过西班牙再进入其他的欧盟国家。因为一旦在西班牙获得了这个被庇护的这个权利的话，他们就可以根据申根条约进入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而且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些女性啊，在这个休达的这个海滩上扮演这个圣母啊，那么以拥抱的这个方式来鼓励这些偷渡者。我看了这些照片，

0: 和视频以后觉得这个匪夷所思，但是这就是一种所谓这个白左的这个思潮，他们就是鼓励这个非法移民，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就是欧盟国家的这个本来就很脆弱的这种内部这个关系呢，又受到了一次考验。因为如果这个六万的这个非法一个移民啊，其中的一部分啊，他我们只是假定了，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进入了这个西班牙，那么然后又通过这个西班牙又要进入其他欧洲国家的话，那就会引起这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临近西班牙的国家，啊，他们就觉得恐慌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这个他们并没有这个站在西班牙政府这边，啊，这个支持和鼓励西班牙政府制止偷渡潮，而是以采取这个临时关闭与西班牙的这个边境，比方说这个意大利、法国都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这样的一种外这些友好国家、这些欧盟国家的这个措施呢，确实这个等于是背后这个捅刀子啊。就西班牙自己，他在正在努力的以自己的这个力量来制止这个偷渡潮，但是同时，其他一些非洲其他一些欧盟的这个邻国，不但没有支持这个西班牙，反而是以这个临时关闭边界的这个方式。当然，这些国家也有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考虑，因为如果万一说万一如果西班牙阻挡不了这个偷渡潮，如果有更多的人通过偷渡的方式到了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他们一定再会往其他的国家，比方这些欧洲比较更发达的、收入更高的国家，比方像这个法国，比方像德国等等。而这些我们说这些国家这个极右翼一个政党呢，也趁机大做文章，他们就说你看这个六万人会涌入休达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如果未来这样的一种偷渡潮这个发生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话，那岂不是就会天下大乱啊？那么这些极右翼政党啊，包括这个法国的、德国的、这个英国等等，他们也借机呢，可以说是大做文章。那么其实这次难民潮呢，这次这个非法偷渡潮，其实就已经基本平息下去了。但是它所揭露出来的欧盟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西班牙的问题，还是欧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这种这个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反移民的这个问题呢，还是仍然是非洲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分别在黄岩岛附近的海空域展开了演习。
1: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南部战区发布声明指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于7月份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并以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战区强调，相关行动的目的是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时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此次演训出动了轰6K 并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4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域，可对相关势力海上挑衅行动形成强大震慑。另外，中国海警同在1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于7月31号发声明表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属非法与无效，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0: 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99周年，正好在这一天之前，菲律宾方面是这个单方面又宣布设立所谓的这个黄岩岛的这个海洋基线，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挑衅中国，就表明这个小马克思总统他的这个政权呢，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跟中国的对抗看来是铁了心的。尽管他现在国内的这个矛盾问题很多，所以我们看到了在7月31号，这个中国外交部立即做出了一个强烈的反应。那么，然后在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以及中国海警因为他们是两个 性质完全不同的这个南部战区，它就是正规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海警呢，它是海上的这个执法力量。但是二者之间呢，肯定是有配合的。他们分别在黄岩岛附近展开了这个规模很大的、针对性很强的，就是针对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这个演练。那么这个演练从这个军队的角度来讲，南部战区的海军和空军，那么以这个军事演练的这个方式呢，向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警告，就是如果你有再进一步这个行动的话，那必定会遭到惩罚。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海警因为他们日常就是经常在这个在这个黄岩岛附近啊展开这个执法的这种检查和这个演练，那么这次也不例外。但是呢，这是第一次我们说这个军方和海警联合在同一个海岛的这个附近，它的这个海域以及空域呢展开这样的这个，虽然是这个功能不同啊，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菲律宾的这个警告。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这个情况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小马克思政府呢，他为了转移民众对自己的这个不满，因为这个菲律宾人民对于近年来菲律宾的这个贪污腐败啊，特别是在这个灾难面前，菲律宾政府的无所作为，但是腐败的情况又非常严重。那么另一方面呢，杜特尔特家族和这个小马克思家族之间的这个政治斗争呢，也越来越激烈。小马克思呢，看到了这个美国想，因为菲律宾和美国是所谓军事同盟嘛，所以小马克思呢，也知道啊，美国在利用菲律宾跟中国对抗。那么同时呢，日本为了自己的目的，也跟菲律宾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这个抗中的这个同盟啊，他们都在背地里这个支持小马克思啊，所以小马克思好像就显得无所，就有点这个无所谓了啊。那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以及中国的海警啊，对这个菲律宾所显示的这个强大这个力量。我相信因为目前这个东亚的这个形势，其实安全形势其实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这个中日关系，还有就是老问题，就我们说这个台湾海峡的问题。那么然后呢，这个菲律宾那么现在也出来添乱。但是呢，在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这个发布了一段发布了这个一个系列的这个电视片啊，就叫做电视片呢，就是纪念这个八一建军节的。那么这个片子里面呢，这个显示了中国的这个新制的这个战斗力，显示了中国这个海陆空火箭军。那么也包括一些这个刚刚进入啊，开始进入训练的，像这种机器狼、机器狗，这些这个战地可以用的，今后就可能会进入这个实用这个阶段。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在警告那些对中国图谋不轨、对中国有扩张野心啊，或者要挑战中国的那些这个势力啊，这个所以这个影片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关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日前，那么在南海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一艘越南那个船。这艘船呢，我们知道这个越南其实已经侵占了中国在南海的多个这个岛屿，而且他们在越南在学习中国。如果说以前越南不掌握这个技术，他现在掌握这个技术，就是扩岛，就是把比较小的岛甚至是桥，把这个岛桥把它扩建成一个小岛。那么这越南的一艘船啊，是据说是这个从荷兰租来的一艘船，就是在这个南海，在他们所侵占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岛礁上面要展开这个攻势的这个时候，因为风大浪急嘛，这个船就倾翻了。那么这个迅速他们向发出了求援的这个信号，那么中国的海事救援队伍迅速的赶到了这个现场，那么在海上这个救起了这个40几名越南的这个船员啊。那么还有些人后来可能已经是失踪了，或者可能是已经遇难了。中国方面马上把这些越南的这个落水的船员那个进行了急救，那么然后迅速的就把他们交还给了越南方面。越南方面啊，马上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一个什么现象呢？那就是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个管辖，它是很有效的。这个有效不仅是说是在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不仅是说在这个驱赶这种，比方说这个菲律宾的啊这种这个海军啊等等，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有效的这个管理、有效的管辖。而这个有效的管理和管辖，就包括人道主义的这个救援。人道主义救援是需要有实力的。你比方说，这个越南 这次他们的这个船这个翻了，那么他们马上发出了紧急的这个求援这个信号，而中国的海事单位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船和这个飞机赶到了这个出事这个地点，然后展开了紧急的这个救援。尽管啊，我们说尽管这些越南的这个船员

0: 是要在执行，是在这个他们所推执行的这个任务和攻势，实际上是在他们所侵占的中国的岛屿上面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就放弃，而反而是因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是吧？既然是这个落水了，我相信就不管是越南人还是这个菲律宾人，如果他们在这个南海海域啊，这个。他们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这个就是落海了，需要救援的话，那么中国的海事部门会第一时间会施出援手。其实这也是中国在南海管这个有效的管辖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通过这些事情，我们看出来，我们说同样是在，因为这个菲律宾方面呢，总是在这个渲染啊，总是在这个说他们在南海的哪些岛屿他们有管辖权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同样是这个越南方面发出了求援的信号方面的，菲律宾方面却是毫无反应。这个毫无反应，我倒不是说菲律宾人就没有恻隐之心，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即使他们收到了越南人发出的求救信号，他们也没有能力啊去救援这些这个落水的越南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媒体上后来经过报道之后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中国对南海的这个主权，它不仅是一个我自己声称我有这个主权，而且我有有效的管辖权，而这个有效的管辖权就包括对被越南占领的这个岛屿所发生的这种海上的这个紧急事故，中国也同样迅速的要加以人道主义的一个救援。其实这件事情，就反而是证明了中国在南海的一个有效的管辖权。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 近日，普京在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特别肯定了国家杜马在俄乌战事上的支持工作，并表示，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新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斗争与激烈竞争中形成。谈及外部压力，普京指出，俄罗斯早已遭受非法限制措施和遏制施压，而西方自2022年以来开始全面启动了反俄机器。他称，西方的制裁数量及其无效性均创下世界纪录。称为下议院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是俄罗斯最高立法机构，具有立法、预算、任命、监督、弹劾等功能。每届任期5年，第九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则预计在9月份举行。普京表示，这是俄罗斯最重要政治事件。另外，称为上议院的联邦委员会也面临换届。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局目前呈现边打边谈、高强度拉锯的局面，俄罗斯全面陷入长期消耗的僵局。而普京于7月27号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至242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一新命令也已在8月1号生效。
0: 普京的这次讲话，这个翻译成中文之后呢，我看到有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翻译的这个字眼用的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严峻的。比方说，有的翻译说普京总统说俄罗斯现在是命悬一线，那么也有的翻译说俄罗斯现在正面临着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这个通过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普京这个讲话的话，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味，而且不仅是普京总统本人，他的。可以说，他政治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就是前总统，也是前总理，现任的俄罗斯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最近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他说的话的口气呢，比普京还要严重。那么认为俄罗斯也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因为当前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呢，已经进入了第5年，这个双方的这种拉锯啊，这个非常明显。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其实俄罗斯军队在这个顿巴斯的这个前线呢，是不断的向前推进的，每天都以这个一两个村庄甚至一两个小城市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向前推进。但是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地面战争所取得的这个战果呢，在很大程度上又被乌克兰持续的向俄罗斯的这个纵深的目标所发动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可以说是这个被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抵消了。那么俄罗斯，我们说这个这场战争已经超过了卫国战争。那么这也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危机。当然现在战场上的形势其实这几天已经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乌克兰方面非常这个 惊奇啊，可以说甚至可以说非常惊恐的发现，最近从俄罗斯射向乌克兰的一些这个导弹呢，是前所未见的这个型号，他们高度怀疑这是俄罗斯从朝鲜得到的一种这个短程的这个导弹，因为这个朝鲜方面拥有大量这种导弹，如果这种导弹这个持续的运给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啊就可以持续，因为我们导弹的这个不仅是在于它的射程，不仅在于它的杀伤力，更重要是数量，你要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导弹的话，那么这种导弹又是乌克兰方面以前没有见过的，那么这种导弹的使用显然会给俄罗斯啊带来这个可以在战场上就可以带来这个新的这个胜利。另外这个北约方面也有情报说啊，这个朝鲜方面可能要再增派这个几万名的这个军队到乌克兰去参战啊，那么他们如果去，但是现在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俄罗斯和朝鲜都遭受到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最严厉的这个制裁，而且他们两国已经结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的这个关系。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战争这个僵局它还是在持续。那么另外我们看这个五年一次的俄罗斯杜马选举呢，应该会在下个月啊，或者最晚在九月或者十月就要举行了。那么杜马呢，也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形成的一种这个新的这个政治制度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那么我们说以前苏联的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了，以前的这个苏联有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也不存在了，但是以新的就是以这个上院和这个杜马这样的一个两院制的这个方式形成了国家的这个立法机构。那么杜马的这个选举，因为俄罗斯已经实行了这个多党制啊，那么有多个政党会参加这次杜马的这个选举。那么其中呢，目前来说杜马当中这个最大的这个政党也是被称为执政党的，就是统俄党，就是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是执政党，但是普京总统却不是统俄党的一个成员，但是统俄党的主席呢，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梅德韦杰夫啊，这也是俄罗斯政治政坛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总统本人，而且是得到了这个执政党全力支持的，但是呢总统本人却不是执政党的这个成员。但是另一方面的，俄罗斯这个杜马里面有多个政党大部分都是支持普京的，也是支持普京的这个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但是呢这些政党毕竟都有不同的这个理念啊，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自由民主党啊等等，他们对于俄罗斯政府在当前的一些这个社会经济政策呢都提出了一些批评。而俄罗斯的这个民众对于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五年啊，一方面呢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部分的进入了战时经济的这个状态，而且也已经这个引发出了一些人们以前没有料到的后果，比方说在战争期间俄罗斯这个农业反而实现了以前所没有的，就是在战前俄罗斯这个农业实际上经营的情况并不好，但是这个在战争状态中呢，俄罗斯这个农业反而取得了这个大丰收啊，也可以说从这方面在支持了这个前线。而俄罗斯的这个由于这个军事工业的这个需要，那么所以这个很多企业都在这个日夜都在开工，所以这个就业率也维持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毕竟前方不断的有这个阵亡的这个将士啊，他们的尸体被运回了这个后方，那么人民对战争的这个厌恶也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次的俄罗斯这个杜马的这个选举啊，我们可以看出民众会把他们对于当前的这个无论是对普京总统还是对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看法，他们会通过这次的这个杜马这个选举会表达出他们这个意见。而他们的意见如果其中有一些是明显的不利于普京总统执政的话，那么普京如何听取民意改变自己来这个决定自己的一个政策，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英国的管制危机，十年七个首相。本周的主题是帝国斜阳，政治经济全面危机。英国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啊，这个英文叫做 UK， 就是联合王国的意思。这个联合王国呢，在国际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而且这个放在这个近现代历史上看的话，这个英国啊，或者说曾经的这个大英帝国啊，曾经也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一个帝国，而如今呢，却已经是走向了它的斜阳时代，政治经济是全面的这个危机。你只要看这个国家十年之内 几乎每年就要换一个首相，十年是七个首相，一年多就要换一个首相，每一个首相平均的

担任期也就是一年多的一个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话只有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啊，你说一个国家这个领导人这样频频的这个变动，当然是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危机。而英国呢，也曾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帝国，英国是最早在西方啊是最早实现了不流血的这个革命的，就是通过大宪章这个限制了国王这个权力，那么这个让这个权力呢去经由这个选民来这个选出的一个政党来执行这个来掌握政权，而且英国是最早推行工业革命成功的国家。那么到了这个上世纪初啊，我们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啊，这个大英帝国当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帝国，它在世界各国这个领土所占领的这个殖民地和这个领土的面积超过了它本土的100倍，这个比例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这个大英帝国呢，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这个瓦解了。但是它瓦解呢，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帝国啊，我们像这个纳粹帝国啊，所谓的大日本帝国，还有像这个沙俄帝国啊，还有像后来这个苏联等，它这个瓦解都是突然的，带有戏剧性的。但是英国不是啊，英国是逐渐的这个瓦解的，而且这个大英帝国呢，后来又通过所谓的这个英联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它的影响。当然，英国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在它的这个硬实力方面啊，英国这个经济现在虽然是世界第六大这个经济体，但是它这个经济影响已经不大，特别是它这个创新能力越来越差，完全没有当年工业革命领导者的那样的一种气势了。但是英国的这个软实力却还是相当的这个厉害啊！我们说别的不讲，就一个英语我们就知道了。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英国的一个产物啊。虽然因为当时这个北美殖民地那些都是英国殖民地的这些民众啊，他们也是以英国为母本，只是他们不要建立王国，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那么我们说这个英国呢，在这个一些世界性的经济、贸易甚至体育方面的一个规则呢，几乎全部是由英国人制定的，而且一直用到了这个现在啊。那么这也是英国现在仍然在世界上能够发挥影响，同时也可以从中获益的一个方面。但是这方面给英国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啊，能够加的这个分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这个大英帝国呢，它实际上这个虽然已经是解体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联合王国本身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内卷。未来联合王国还能不能保住像这个苏格兰啊，甚至还能不能保住像威尔士和这个北爱尔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投资界的一个名人警告说，这个美国的 AI 投资的泡沫已经开始出现了。他警告这样的一个泡沫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其实呢，这个漫画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其实最近这个韩国已经出现了 AI 投资的这个泡沫，导致了韩国股市的这个全面下跌。所以这位投资界大亨的这个警告呢，绝不是危言耸听，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起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 公路加沙场。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1: 中
12: 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五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胜负。
1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9: 我们那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20: 是不容的意志。
21: 凝结着力量。
22: 天天这么来呢，加把劲，
23: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2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26: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27: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

1904年，辗转来到了芜湖的黄宾虹，很快结识了百文蔚、刘师培、陈旭病、苏曼殊等同盟会之士。在他们身上，黄宾虹看到了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不久，黄宾虹就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黄社的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从上一次参与维新改良到这一次组建反清黄社，黄宾虹已然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为了搅乱清政府的金融体系，为革命提供经费，黄宾虹接受革命党的指令，回到涉县老家，在自家的后院架起机器，铸造钱币。但是很快，他又被人告发，只好又一次连夜出逃。历史有时出奇的相似，黄宾虹的两次革命经历如出一辙，都以逃亡终结。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与故乡一别就是30年。

0: 这里是上海市的自忠路，420号的这栋老房子是黄宾虹旧居。自从逃离涉县来到上海后，他在这里住了30年。1907年的上海，随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然而，逃亡至此的黄宾虹却出人意料地终止了自己的革命生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来上海不久，他就加入了研究国学、发扬国光的国学保存会。对于这一段逃亡到上海的经历，黄宾虹很少提起。他在自述中也只是说，乃至户与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供搜集之意。至于为什么满腔的革命热血突然冷却，又为什么对于恢复国学产生了兴趣，他只字未提。在这里，黄宾虹似乎又回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状态。
1: 他逃亡到上海，凭着他这个古文的根底，他当起了编辑，在书店、书社、出版社、印书馆当编辑。他先后编过一本历代名家画集，还有编辑了一本叫《易观》的双月刊和这个国画的这方面的这个杂志。这在当时是开了先河的，尤其在近现代美术运动逐步兴起的时候。
0: 此后，自小鉴赏临摹古人名画的黄宾虹，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关传统绘画和美术历史的评论文章，逐渐在上海的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1910年，黄宾虹的母亲去世，他干脆将家中老小全部带到上海，从此在这里安家了。虽然定居上海的黄宾虹生活平静，但是他身外的世界却风起云涌。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地纷纷响应，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将腐败的清帝国彻底推向了深渊。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宣告退位，清帝国走向灭亡。就在这年深秋，黄宾虹接到了安徽新任都督的亲笔来信。这位新任的安徽都督，就是当年在芜湖与黄宾虹一同革命的柏文蔚。在信里，柏文蔚邀请黄宾虹回安徽共同参与政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与柏文蔚的交情，黄宾虹可以大展宏图，实现革命理想，同时还能完成父亲一生的夙愿。但是他却拒绝了邀请，选择继续留在上海，不问政事。然而，历史却在这时变得慌乱迷茫起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这一幕幕场景如同马戏团里的演出一样，此起彼伏。黄宾虹发现，虽然清朝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社会依旧水深火热，这与他最初的救国理想相差甚远。即使革命，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他的这家名叫昼和斋的古玩店很快成为了上海文人雅士谈诗论画的场所。纵观黄宾虹的一生，他所从事过的职业纷繁复杂，做过官吏、鉴定家、手工作坊老板、报社编辑、职业作家、古董店商人等。尽管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绘画，但是他却从没做过职业画家，甚至从不出售自己的作品。因此黄宾虹的这条绘画之路是独一无二的。他从不以卖画为生，所以并不在意市面上流行的艺术之风。当时海上画派风靡一时，吴昌硕是这个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在上海滩一画难求。海上画派推崇雅俗共赏，吴昌硕本人喜欢用浓丽对比的颜色，画作色泽强烈鲜艳，这与黄宾虹清幽淡雅的画风极为不同。初来上海时，黄宾虹也曾参加过上海画坛的一些文人雅聚，但是他这种古朴的山水画很少有人喜欢。从那时起，黄宾虹对于绘画的研究渐渐游离于时代之外。这张绘于1916年的《黄山狮子林》是黄宾虹当时的一幅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的画坚守黄山画派浅绛山水的画法，笔墨分明，设色淡雅。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阐释自己对绘画的认识：笔墨之妙犹在疏密，密不可真，疏可行舟，然要密中能疏，疏中有密，密不能犯，疏而不离，不粘不脱。这些在今天看来被奉为佳作的精品，在当时却并没有得到画界的认可。在人人都在大谈改革艺术之风的影响下，黄宾虹的画作被许多人视为食古不化的代表。不知不觉18年过去了，已经60岁的黄宾虹却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走上了一条孤独寂寞的艺术之路。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Identität.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 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 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1922年，黄宾虹家中被盗，不仅许多心爱之物不翼而飞，苦心经营多年的古玩店也元气大伤。这场飞来横祸在黄宾虹的花甲之年再一次唤醒了他归隐山野、远离尘世的隐士之心。
1: 他当时收藏的古印是第一位的，古印当中最精华的东西都是金印、硬印、玉印，最心爱的东西啊，没了，一夜之间没了。这一下子打击他非常大，几乎好像摧毁了他了。当时的记者都讲他已经弄得已经没有生趣了，生活。
0: 不久，黄宾虹变卖了家产，无声无息地回到安徽，在贵池的池阳湖边买了几亩水田，过起了世外隐居的生活。而这里正是他与谭嗣同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黄宾虹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隐居之地。此时他的画作中的笔墨开始变得浓重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的画作中出现了黑密厚重的积墨，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为了当时绘画界的另类。从少年学画到人生沉浮，从满腔热血到心静如水，在60年的生命中，黄宾虹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世事沧桑。今天看来，或许早期那种轻易、明亮、淡雅的画风，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表达他的心境了。仿佛只有这种浓黑厚重的笔墨，才能抒发他此时心目中的意境。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是黄宾虹人生的写照。从他三次隐居的经历来看，或许归隐山林、自得其乐是他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为此纠结了一生。1924年农历6月12日，一场灾难再一次打碎了黄宾虹的归隐之梦。几天中，池阳湖连降大雨，水位暴涨，决堤而出。黄宾虹苦心营造的世外桃源瞬间被淹没，隐居的生活再次成为了泡影。于是黄宾虹又无奈地回到了现实中，而这个现实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已经十分残酷了。他的愿望毁于天灾，他的艺术无人认可，他的生活又将面临四处漂泊。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黄宾虹内心是否充满了悲凉和绝望。然而黄宾虹也许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不幸却是他艺术的大幸。正是这场磨难悄无声息地驱使他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离开了隐居生活以后，黄宾虹开始四处游历讲学。这期间他回到过上海，远走过广西，也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参加过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活动，但是却从未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种生活一过就是9年。四川的青城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山间林木青翠，珠峰环峙，丹梯千级， 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长留之地。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此前，黄宾虹应友人之邀，

0: 于是他不顾浑身湿透，忘情地攀登浏览。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十几幅倾城烟雨图。这些画就是那个晚上黄宾虹心中的青城山。他用浓淡干湿的笔墨，将青城山烟雨蒙蒙、清幽湿润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随后他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坐山中三疑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淋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青，墨不爱色，色不爱墨也。此后他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淋墙头。所谓雨淋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了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黄宾虹在青城山上顿悟的就是这种雨淋墙头式的淋漓水墨效果。此后他的作品开始用这种水墨淋漓效果营造朦胧湿润的意境，厚重感也油然而生。
1: 黄宾虹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他的绘画一定是在视觉感受的调动下来生成，就像从纸上自然生成的一样，就像墙头雨淋的一种斑痕，就像我们看大理石的一个纹理、一个花纹一样，那么的自然，它本来就存在着，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为故意造作出来的。这一点上，那么他的这个审美、这个内涵和自然山川的本身所具备的特征是能勾兑一起的。
2: 这个青城山之游，在黄宾虹先生这个心底里头唤起的是这种超乎向外、得其环中的对中国绘画的自由如何真正达到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将往来的这样一个自由之境的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的内心的一个极大的开启。
0: 心中的山水密码一旦解开，艺术上苦苦追求诗法自然的道路也就与他的内心相通了。此刻川蜀的一山一水，在黄宾虹看来都蕴含着神奇的造化。一天晚上，他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第二天早上他一看自己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连声高呼：“月一碧，石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1: 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有一些画当中，好像不合理，就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是吧？其他地方可以糊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个有一点这个脏墨或者一点淡墨进去，对吧？直接留白。那么这种白的保留，它就不会。

0: 影响这个画面上的这种沉着和明亮。
1: 这个浓黑的墨色啊，像打方的这个墨一样，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它一定留下了灰白。那个灰白把这个墨色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浓黑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华滋给衬出来了。
2: 在这幅名为《题画嘉陵江水》的画作中，黄宾虹将自己的感悟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幅作品让观者感到心胸开阔，浮想联翩。而作品的题跋，则形象地概括了他从自然山水之间得来的这种深刻的感悟：我从何处得粉本，雨临墙头月移壁。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最终真正感悟到了中国绘画脂白手黑的高远意境。然而，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新的逆转，而中华民族也将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0: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官方数据显示，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被处分的纪检监察干部人数同比减少约7.8%。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4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约15500多件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另外，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略微低于去年同期的6006人次。按照中共党内监督条例，四种形态是指：一、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寒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二、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三、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及第四、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8月3日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事宜，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朗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而在美伊重启谈判方面，伊朗否认谈判重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他声称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还称，谈判很快会有结果，预计最快4号就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双方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2: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2号称，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任何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因此并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重启谈判，是指新一轮正式谈判，还是美伊通过调停方互相传话，亦或仅仅是为推动未来谈判进行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日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在内部广泛征集新的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策略，显示出美伊战争陷入僵局。美国政府能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
3: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情报部门官员7月29日向众多军事分析师群发邮件，称美军正在寻找新颖、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手段，以施压和惩罚伊朗。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众筹征集方案的举动颇为罕见，折射出特朗普手中能迫使伊朗按其意愿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对此，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向来以创新方式思考和工作，为了达到最高作战效能，司令库珀经常跨越军衔征询团队意见。自开战以来，美国一直不间断轰炸伊朗境内目标。不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都评估认为，仅靠现有空袭行动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单靠空袭难以达成特朗普原先设定的全部作战目标。报道指出，若特朗普不升级军事行动，则可能被迫接受与伊朗持续相互空袭的现状。这不仅让美军承受更多伤亡，也无异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终陷入他曾多次批评的无止境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内部邮件的形式向军事分析人员征求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的创意与非常规方案，这非常罕见，这就好像是一种众包方式。众包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大面积外包的意思，通常是指企业或机构把过去由内部员工完成的工作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扩大的人群来执行的一种商业和协作模式。那么主要就是为了利用大众的集体智慧、时间和技能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军事指挥系统中通过广播式邮件向分析师们征集基本战略方案真是不多见。这一行为直接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传统空袭效果触及了上限，说明数周以来的持续空袭虽然重创了部分目标，但情报部门评估认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根本无法迫使德黑兰改变谈判立场。二是战术储备出现空窗，那么美军在既有的常规选项，比如说空袭、象征性打击还有经济封锁协同的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发现缺乏能够一击致命或降维打击的实际手段。美军之所以在施压伊朗时感到选项有限，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物理与政治约束。从物理方面看，伊朗长期打造的地下设施，比如深山核设施和坚固导弹库，对常规空袭具有极高的免疫力，炸毁入口只能短暂拖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其军事潜力。彻底摧毁深层地下目标需要地面部队介入或全面战争。但是在政治方面，美国是极力的避免卷入另一场中东地面泥潭，这就使最大威慑缺乏可信度。那么还有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防务及高价值拦截弹药的消耗，加之中东盟友的规劝，比如沙特等国要求降温，那么简单的升级军事冲突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是极高的。所以呢，寻求创意方案本质上是用战术层面的创新来掩盖战略方向上的脱节。美军中央司令部这场头脑风暴清晰地表明，当前的军事手段已经无法解决复杂的政治与地缘困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日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前内务部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任内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地接回了2000多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8月3日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4名船员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报道说，这艘货船为纳杰什塔号，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 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途中，在黑海海域遭到袭击起火，另据当地。

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这艘货船悬挂喀麦隆的国旗，船上所有22名船员都被俄罗斯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近期围绕俄乌战局的动态正在发生一次深远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向。从俄罗斯内陆最大的电商与民用物流枢纽冶煤的大型仓储中心频繁遭袭，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旗下的远东海运船务运输叫 FESCO 的集装箱货轮亚尼娜号在黑海被击沉，再到日前这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由土耳其出发运送农产品的货船那截止他号在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一系列密集的打击行动表明，乌克兰正在全面升级并展开针对俄罗斯广义物流与经济动脉的非对称切断行动。这一系列事件绝非个别分散的战术骚扰，而是乌军向俄方深层后勤体系发起的一场综合性经济与物流阻截战。贯穿过去数星期的打击序列，乌克兰对俄罗斯物流体系的打击呈现出明显的泛化与精准化并存的特点。第一，作为占据俄罗斯电商半壁江山的物流巨头，冶煤的18个核心仓储枢纽已接连遭到无人机精确打击。乌克兰方面的逻辑非常清晰，在现代战时体制之下，大型民用电商与物流网络已经被俄军高度整合，用于运输无人机零配件、微电子元件及战术装备。即便作为纯民用网络，打探其核心节点也能对俄罗斯本土经济秩序、供应链效率及公众心理产生巨大震荡。第二，作为俄罗斯国有巨头旗下的核心船队FESCO 集装箱船在黑海深处被无人艇击沉，意味着乌克兰彻底打破了俄方以民用集装箱船掩护军事物资或禁运品运输的安全幻觉，直接将俄方国有航运资产列为合法高价值打击目标。三，最新发生的纳吉日达号遇袭事件标志着乌克兰将封锁范围延伸到通往俄罗斯港口的外籍第三方民用商船。这艘船虽然运载农产品，但其使用方便旗、喀拉麦隆旗往返于土耳其萨姆松与俄罗斯重要枢纽新罗西克之间，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维持外贸所依赖的影子第三方航运网络。乌克兰选择在此时全面铺开对俄罗斯物流与航道的打击，背后有深层的战略考量。第一，实施逆向海上封锁，提高俄罗斯黑海贸易保费。在黑海粮运协议破裂及俄军多次打击俄方奥德萨港口之后，乌克兰试图建立自己的反封锁规则，通过连续打击通往新罗西斯克等俄方港口的船只，无论是俄籍还是方便旗，乌克兰大幅抬升了任何外籍船东前往俄罗斯港口的保险成本与履约风险，试图从经济和心理上瘫痪俄罗斯在黑海的民用与双用海上贸易。第二，以非对称手段弥补常规军力的劣势。面对俄军在前线的缓慢推进与火力优势，乌克兰利用其在无人机和无人艇领域的成本与技术优势，将战线拉长至俄罗斯后方1000公里之外的物流仓库以及广袤的黑海国际水域。这种低成本远程消耗战逼迫俄军将宝贵的防空系统与巡逻兵力撤回后方，保护民用设施与商船，分散其前线的兵力。第三，破坏俄罗斯的战时进口替代与影子供应链。无论是通过第三方国企比如喀麦隆运输的民用物资，还是通过大型民用物流转运的电子元器件，都构成了俄罗斯在强力制裁下维持战时经济和军事工业生产的关键支撑。乌克兰的打击意在将这些灰色地带彻底曝光并推入高风险区。从冶煤仓储的熊熊烈火，到 FESCO 货轮与纳吉日达号在黑海的沉没与起火，俄乌战争正在不可逆转地步入全域物流消耗战的新阶段。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4: 真人、真话、真心。
3: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4: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5: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遭遇大规模移民非法闯关事件，仍在持续善后。西班牙官方消息显示，已经有至少72人在越境过程中死亡。这次事件也让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关系再度受到考验。
7: 5-6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休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8: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9: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en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7: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3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6: 休达移民危机引发西班牙与多个欧盟国家之间激烈争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保护所有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英国媒体8月3日报道，冯德莱恩在信中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又指出必须在关键节点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包括保持警惕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建立实体屏障。欧盟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一次从休达移民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认为欧洲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欧盟应该在5个领域加倍努力，通过与伙伴国合作阻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界管理，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打击偷渡网络，以及加强遣返工作。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与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自治市。 这两个地方为何属于西班牙？说来话长。那是直布罗陀海峡两边的基督教王国与北非穆斯林摩尔人几百年战争的结果。15世纪到17世纪期间，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结束，西班牙与葡萄牙击退了北非穆斯林势力。那么北非的米利亚于1497年归属西班牙王国，休达是在1568年葡萄牙王国与西班牙合并期间归属葡萄牙，并且在1668年两国分治后正式的根据条约割让给西班牙。虽然摩洛哥一直宣称对这两个地方拥有主权，但历史事实是两地归属西班牙的时候，在现代意义上的摩洛哥国家还没有形成，因此西班牙认为他对两地拥有长期而且连续的主权。当地居民多为西班牙公民或者是认同西班牙文化的族群，历次民意调查和政治选举都明确拒绝并入摩洛哥。那么如今两地作为欧盟在北非的唯一陆地边界，具有重要的海防与地中海航运的监控价值，而且他们还是旅游胜地。非洲大陆上的欧洲本身这个概念就很有趣，融合了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等多重的文化。那么最近几天发生的休达危机啊，或者叫休达和梅利利亚非法移民危机，确切的说应该是新休达危机。移民问题的背后是国际政治争端。为什么是新休达危机呢？因为5年前发生过。摩洛哥一直不承认西班牙对休达和梅利利亚主权的同时呢，还一直主张对整个的西撒哈拉地区拥有主权，并且将其视为核心利益。但是西撒哈拉地区有一个叫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独立组织，它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寻求独立。5年之前，2021年4月中旬，西班牙左翼政府曾经暗中允许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加利以假身份进入西班牙境内啊，住院治疗新冠。那么这个秘密行动被摩洛哥情报部门撕开之后呢，摩洛哥外交部对此极其愤怒，认为西班牙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接受他的头号政敌，是对两国战略互信的背叛。于是呢，就无预警地撤走了休达边境的巡逻警察与海岸警卫队，甚至在部分地域打开边境围栏。当时这个网络上就出现过休达开放过境的谣言，导致数万人涌入啊，危机持续一年，一直到桑切斯在2022年3月份做出重大战略让步，公开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自治计划，并且打破西班牙长期的中立立场，还撤换了允许这个加利入境的外交大臣，换取了摩洛哥重新开放边境并全面恢复全面合作。那么这次的新休达危机背景是6月份西班牙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判决，认定针对经海路抵达的非法移民不可进行及时非法驱逐。随后呢，又传出从海路进入休达就不会被直接遣返，而且能享受西班牙最新移民合法化政策的虚假信息，这就成了极强的诱导效应。而直接导火线是7月20号，桑切斯访问阿尔及利亚，标志两国在经历长达4年的外交冻结之后走向破冰。由于阿尔及利亚是西撒哈拉独立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这个外交姿态又引发了摩洛哥的强烈不满。所以呢，据分析说，摩洛哥边防就出现了默许式的放松，再次将边境管控作为对称博弈的杠杆。那么这次危机呢，就暴露了西班牙欧洲内部与欧美之间很多顾忌和矛盾。西班牙政府在面对法律诉讼与人道主义审查的时候的犹豫，被国内和欧洲的右翼政党指责为软弱，甚至被归咎于吸引移民的拉动因素。因此呢，右翼势力借此进一步的推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要求构建更具排他性的欧洲堡垒。多年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将边境防御前移，采取防线外包，那就是让旁边的这些国家帮助这个堵住非法移民。他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将摩洛哥、突尼斯还有土耳其等国打造成欧洲的守门人。那么休达事件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从根本上看呢，休达危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北非地区长期面临的贫困、高失业率、气候变化与政治动荡在欧洲边境的集中投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想让别的国家来帮助阻止非法移民呢，他自己又不想出人力，看来是失败了。至于特朗普对摩洛哥的鲜明表态，尤其是他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这是打破了西方一贯的中立立场。其实呢，这反映出他的交易型外交理念在北非地缘政治中的集中体现。 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大局来看，摩洛哥是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支持摩洛哥有助于巩固美国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安全存在。具体的说，他是想说服摩洛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且催促或者是促使这个摩洛哥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对特朗普的政策表态极为看重，不仅在经济与基础建设设施上大力推进西哈撒哈拉开发，还在争议地区将一条耗资数亿美元连接重要城市的高速公路命名为特朗普高速公路。这种高调的政治赞誉极大加固了双方互信与个人的私交。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库克群岛国王代表致贺电，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1: 伊朗外交部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进展积极，伊方希望控制海峡近港航运。
0: 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罗马展开新一轮的谈判，黎军公布缴获武器，以色列军车继续在边境巡逻。
2: 欧盟内政部长力挺西班牙应对休达危机，西班牙称7万非法入境休达移民已返摩洛哥。
0: 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全球多地陷入极端高温或山火灾情，今年或成为史上第一热。
3: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4: 早上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一下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致电库克群岛国王代表马斯特斯，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库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他高度重视中库关系发展，愿同马斯特斯国王代表一道努力，推进中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和卡塔尔方面4号均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外界对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而受到影响之下，国际油价也下跌，但航运业的人士就说，全球石油的运输跟供应恢复好像面临比较长的过程。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We
6: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5: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7: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5: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 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数量仍不足10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伊朗外交部4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指出，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来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近港航运，而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近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 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
1: 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就否认与美国展开谈判，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磋商取得进展。来看到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美伊谈判，伊朗的官方消息是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谈判，而且认为呢，美国只有解除封锁，改变之前的态度，回到谅解备忘录，履行承诺呢，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美伊谈判呢，在伊朗官方看来呢，是完全是子虚乌有。但是呢，在与阿曼的这个技术性的谈判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根据伊朗的这个一些媒体的消息呢，就是现在已经接近到最后的协议。那么据说呢，伊朗和阿曼呢，在技术上的阿曼做了很大的让步，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这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呢，如果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达成呢，也将会为美伊接下来的这种缓解局势呢，创造了空间。不过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上达成了协议，实现了通航，但是美伊如果实现谈判呢，其实有很多的难点和挑战。首先呢，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那么伊朗呢要必须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之后美国必须要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伊朗拿到钱之后呢，同时要求美国解除一级二级的制裁之后才能坐下谈判。所以呢，现在虽然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是有一个很好的开端，甚至有积极性的意义，但是呢，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达成，后面美伊谈判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3: 现在美伊各自释放出相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取得进展，国际能源市场到底反应如何？而美伊两国博弈多年，美国政府对伊朗的高层究竟有多少了解？误解和无知怎样影响着两国的关系发展呢？
0: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下把时间交给你。
4: 您好，杨子祥毅。美国现在释放要和伊朗进行谈判的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因此在四号大幅下跌，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每一桶80美元，纽约油价也降至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触及三周低点。
8: 截至美东时间4日下午，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3%， 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6%， 分别跌至每桶 79.33 美元和 75.82 美元，双双降至7月13日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会在4日或5日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

0: 协议。卡塔尔外交部称，梅伊谈判的斡旋工作已经进入到非常积极的阶段。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在协调推动梅伊启动谈判，并在双方之间交换协议草案。市场预期，一旦谈判取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可能逐步恢复，中东局势带来的油价风险溢价也将下降。不过，伊朗否认正在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仅证实和阿曼讨论划设安全航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接近关闭的状态，实际航运量没有明显恢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美伊达成明确协议前，国际油价仍将对双方的表态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而持续超过5个月的美国伊朗战争可能会迎来新的降温契机。美媒引述知情外交官透露，伊朗现在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一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不过，相关方案仍然面临伊朗革命卫队反对以及海峡控制权等等争议，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存在变数。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谈判出现至今为止最明显的积极信号。彭博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报道，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作为恢复航运、推动美伊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伊朗过去多次公开强调，海峡排雷工作只能由伊朗负责，不允许其他国家介入。不过，知情人士透露，德黑兰最近几周在私下会谈中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分析认为，如果由欧洲国家参与排雷，可以为国际航运和保险业者提供第三方安全保证，证明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已经具备复航条件，进而推动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恢复正常。不过，这项计划能否成型仍然取决于伊朗是否愿意为欧洲海军舰艇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停火协议能否持续。方案也必须取得伊朗革命卫队同意，但伊朗内部目前仍有分歧，部分革命卫队成员坚持排雷工作应该由伊朗自行负责。除了排雷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管理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伊朗要求掌控航道，并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与控制海峡南岸的阿曼正在讨论设立一条新的重要航道，但据信相关水域已经布设水雷，必须先完成清除才能使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另外，纽约时报分析指出，特朗普虽自诩擅长看穿对手，却可能是一个最不了解伊朗领导层的美国总统。一方面，特朗普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但另一方面又对伊朗不断动用武力，但两种手段都未能迫使德黑兰让步。即使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先前遭空袭击毙，伊朗不但没有爆发民众起义，反而由立场更强硬的人选接班。回顾美伊关系，其实历任美国总统从卡特的人质危机、里根的伊朗门事件、克林顿拉拢改革派到奥巴马达成核协议，美国历届政府都曾经低估了伊朗根深蒂固的反美意识形态与复杂的权力架构。如今伊朗更是恐怕看准特朗普现在急于结束战争，将美方的急迫感转化为谈判筹码，持续和华盛顿周旋。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3: 好，再次谢谢怀真的整理报道。接下来要跟进到是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的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而路透社4号已经披露，美军的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接近一半。
4: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号就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萨德反导反拦截截弹的消息。
0: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

0: 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在当前战争威胁与外交博弈并行的局势之下，伊朗企业持续承压。有工厂的负责人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尽管战争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企业仍然希望坚持生产，以维持伊朗经济的抵抗韧性。
2: 当人们谈到伊朗，很多人都在关心战争会不会升级，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基层的工厂，无论战争如何进行，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也显示了伊朗经济的韧性。
3: 战争期间，这家工厂一直保持生产，厂房内设备持续运转，工人按照平时的流程工作。夏日炎炎下，企业面临更现实的压力，是市场需求下降、汇率波动以及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
4: قطعاً هر کجای دنیا جنگ باشه تأثیر داره. اگر من بگم تأثیر نداشت به دروغ گفتم. 100% جنگ تأثیر داره. تأثیرش هم تأثیر منفیه. ولی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 خاص کشورمون ما چاره ای نداریم. نمیتونیم تولیدمون رو بخوابونیم و اقتصادمون رو از بین ببریم. در نهایت سختی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امکانش باشه کار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3: 库姆是伊朗重要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战争持续后，运输成本上升，部分原材料无法按时抵达，市场订单和消费信心也受到影响。不过，对于很多员工来说，停工意味着收入中断。工厂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没有停产计划。虽然仍面临物流、原材料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压力，但他们希望尽可能稳定员工队伍，维持现有产能。凤凰卫视约正卡穆森、伊朗库姆报道。
5: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至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就表示，美方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是发表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6: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4号表示，以方尚未接受这一个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说，特朗普以及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并没有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事件之前就向美方提交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也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现有防线的。他也说，以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要保护国家安全。而哈马斯方面之前也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
5: 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国防部批日本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稍后见。

0: 即2029年交付服役。
1: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来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5: 陈希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而根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的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也正在迅速增加。
4: 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的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的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而这一数字也是创下了自2000年七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当中的最高纪录。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进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他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要进行和平谈判。同一个时间点，乌双方的攻势仍然不断。乌克兰当地五号的0:21到33分，首都基辅传出多轮的强烈爆炸声。
1: 乌克兰的空军就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俄军对苏梅地区多个设军事地点实施打击，同时对黑海乌克兰港口内的装载军用物资船只进行打击。
2: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无人机四日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防部指，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苏梅地区的一处乌军后勤中心。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击中了数艘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公布了干货船遇袭的画面。据报道，这些船在尼古拉耶夫港和黑海作战区域航行途中遭到袭击，并指这些船只当时正在为乌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并据报道，俄军还袭击了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个集装箱码头和一处仓库，据称存有军用无人机及相关部件。此外，莫斯科市长四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有184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

0: 区，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击落，另有18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晚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他还表示，乌克兰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在继续进行，伙伴国家可以为外交努力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他称，乌方每天都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7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万名俄军伤亡。而过去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袭击造成7人死亡，123人受伤。乌空军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6架无人机，其中有117架被击落。另外，根据乌军方程公布的数据，俄罗斯7月份在乌克兰投掷了超过8300枚滑翔炸弹，这一数字超过了6月创下的8266枚的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有一个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正式签署一项法案，为加密货币在俄罗斯境内的合法流通建立法律基础，而新法律9月1号就会生效。俄罗斯的公民可以是通过境内的交易所投资加密货币，并且使用经纪商、信托管理人以及资产管理公司，还有加密货币兑换机构提供的服务，登记和托管将会由数字托管机构来负责，名录是由俄罗斯的央行所建立的。所有投资者在通过专项测试之后，才可以购买数字货币。但普通的投资者每年是在单一中介机构的购买额是不得超过30万卢布，而且仅限于流动性最高的加密货币。涉及对外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可以使用所有类型的加密货币、稳定币以及各种钱包。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提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会开放北海油气开发，伯纳姆此前就表示将会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并未正式宣布恢复发放新油气勘探许可。
3: 特朗普日前在谈及英国能源政策时表示，英国将重新开放北海油气开发，不过英国政府公布的双方通话纪要并未提到相关内容，伯纳姆本人也没有表示将恢复大规模新油气勘探。
4: I think your new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to actually open up the, from what I hear, I spoke to him and he sounded terrific on this subject, but you open it up, you'll be a wealthy country. You keep it closed, you're going to be a bankrupt country, which is what you are now.
3: 相比之下，斯塔莫政府时期始终坚持不再开放新的北海油气勘探许可证的立场，将政策重点放在发展海上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加快推进英国能源转型。而伯纳姆上台后并没有推翻这个政策框架，但重心明显出现调整。他此前就提到，在当前能源安全和生活成本压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英国不能忽视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政府将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北海油气开发问题。尽管还没有公布恢复新的勘探许可证审批，但对已有项目以及北海油气产业的发展，明显释放出比斯塔莫时期更加积极的信号。凤凰卫视杨慧琛、许一轩伦敦报道。
1: 而根据美国政治报援引两位知情特朗普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近几个月里向古巴投入了更多的情报力量以及资源。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提到，美方的情报力量和资源指的就是派遣间谍跟其他的情报力量，以及扩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存在。而报道也提到，美国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从当地的居民当中招募的线人特工，以及负责招募工作的情报官员。报道提到，这些举措可能表明美国正在从事军事行动，到试图要挑动当地居民反对政府。消息人士就说，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在结束与伊朗冲突之前，要着手处理古巴问题。
2: 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撤销签证并不意味着巴西大使将会被驱逐出境。
1: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之前2名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因为计划前往巴西监察他们的选举制度，被巴西方面拒发签证，而巴西政府随后发布声明抗议美国的相关决定。
2: 另外，巴西大选临近，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开展。有民调显示，有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许会通过关税政策来影响总统竞选。
0: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上周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入境事件，大约72000名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而西班牙的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4号说，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5: 马拉斯卡称，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休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亦公布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欧洲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非正式会议，来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在会后就说，所有的成员国一致对于西班牙表达支持，肯定西班牙政府以及首相桑切斯在危机当中的应对措施，以及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开展的密切合作。
6: 法国内政部长透露，西班牙内政部长在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上介绍，截至目前已确认找到75具遇难者遗体，这一数字仍只是初步统计。与会各国对此表示深切同情，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人道主义悲剧。
7: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spagnol nous a annoncé qu'il y avait eu 75 corps retrouvés à date et que ce bilan n'était qu'un bilan provisoire.Évidemment, la plupart des États membres ont marqué évidemment beaucoup d'empathie avec cette situation, avec ce qui est un drame, avec ce décès d'ores et déjà de 75 personnes. Et encore une fois, il a bien insisté sur le fait que c'était un bilan provisoire. Il s'agit de corps qui ont été retrouvés.
6: 与会部长还一致对近期出现的外国信息干预表示担忧。各成员国一致认为，利用此次危机散播分裂叙事是欧盟当前最需要避免的风险之一，维护成员国团结至关重要。
7: Tous les États ont déploré, hein, cette, tous les États membres, tous les ministres de l'Intérieur des États membres ont déploré l'utilisation qui a pu être faite de ces images pour diviser l'Union européenne. Et tous les États ont convenu que c'était vraiment le pire des maux, qu'il fallait absolument éviter cette division.
6: 针对下一步应对措施，各国一致同意应进一步加强打击人口走私和偷渡网络。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当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一共救起157名的非法移民。 法国当局表示，涉事的小船在二号上午从法国诺曼底一处海边小镇出发起航，四号的上午在法英水域边界起火，随后船上人员被迫跳入海中，有人。

0: 在事故当中烧伤、擦伤，但是没有严重的伤情。英国方面派出一艘救生艇前往救援。有目击者就声称，近几周偷渡者使用长达12米的小艇，较以往8或10米的小艇尺寸更大。长期以来，许多的非法移民从法国出发，横跨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根据英国当局统计，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4万人通过小艇抵达英国。
1: 2025年全年则是有超过4.1万名，数量也是达到了自2018年以来的第二高。接下来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庆祝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成立236周年，也收下令建造11艘新型的北极安全巡逻舰的首舰将会在2028年就会交付，以保障美国在北极地区长久的实力、主权与安全。
0: 特朗普还称，美国国会必须全力支持、全额拨款扶持美国海岸警卫队，保障其持续完成这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
1: 待会来要跟进到的是新疆自治区政府回应美国增列实体清单，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向库克群岛国王代表致贺电，祝贺库克群岛宪法日61周年。
1: 美谈判再传积极信号，而多方称谈判取得进展，两天内会有协议，市场期待石油运输恢复。
0: 伊朗外交部称，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进展积极，一方希望控制海峡进港航运。
1: 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罗马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而黎军的公布缴获武器，以色列的军方继续在边境巡逻。
0: 欧盟内政部长力挺西班牙应对休达危机，西班牙称7万非法入境休达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
1: 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全球多地陷入极端高温与山火灾情，今年或成为史上最热一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近期突然加码制裁，将43家的中国实体增列到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禁止相关的企业产品输入美国。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4号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应了美方的这一行为，并且强调对新疆遏制打压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 7月底，美国国土安全部大幅增加了所谓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一次性将43家中国企业和组织纳入其中，这是这一法案自2021年底通过以来单次规模最大的扩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4号在参加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期间，对美方这一行为进行了回应，并且进一步指出，并没有任何新疆企业因为被制裁而倒闭。
3: 我想强调的是，美西方反华势力有3个做不到。一是欺骗世界做不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新疆的真实情况，不再相信美西方反华势力啊散布的这些谣言。二是打压新疆做不到，新疆外贸进出口已经连续4年实现递增，新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因为被制裁而倒闭。三是以疆制华做不到，新疆越来越加繁荣稳定，中国式现代化新疆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2: 新疆作为个别国家抨击中国的主战场之一，同时也是过去一个时期遭受暴恐袭击较多的地方，反恐治理是中国境外谈论新疆绕不开的议题。回应媒体对于新疆反恐形势的关注，徐贵相表示，新疆当前的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3: 新疆已经连续将近10年没有发生暴恐案事件，实现了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尽管如此啊，由于国外恐怖势力肆虐，继续通过网络、跨境活动、科技等方式向新疆进行渗透。新疆的反恐形势啊依然严峻复杂，反恐维稳啊仍然是我们第一位的任务。我们也将适度调整反恐斗争的策略和手段，处理好方便群众和维护稳定的关系。
2: 徐贵相说，打击恐怖主义需要综合施策，共同努力。新疆将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下，积极开展情报交流、网络治理、联合反恐演练、共同打击等行动，携手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新疆伊宁报道。
1: 在关注天气，因为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频繁，而多部门是全力的投入抢救还有救灾。同一个时间点，多地呢，在未来几天是高温不断的，特别是东部地区，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则是暑热贯穿全天。
4: 陕西近日出现大范围降水，在安汤市汉滨区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抢修道路，撤离居民。预计陕西中南部未来2天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湖北十堰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泥石流。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4日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4日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灾害救助工作。展望八月天气，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预计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47日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4号下午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3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
1: 气象专家就介绍说，白海豚的生命史长，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可能会为北上而影响中国。那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福建、浙江两省捕捞渔船出海也将会推迟。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日前对中国近海海域无影响。但据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是一个生命史在10天以上可能会北上影响中国的台风，未来不确定性强，路径遭到多个系统影响。
5: 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5日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于

0: 船于五日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在浙江，原定于五日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6号起，中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特朗普政府关税退税达1000亿美元，稍后见。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现在。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自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动用紧急权力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行为无效以来，已经支付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
6: 美国海关的官员8月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报告说，这个金额占总统解放日关税所征得的1650亿美元的总额达到了60%。
5: 另外，美股三大指数周二集体收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称，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也让油价大幅下跌。道指首次突破了54000点，标普指数首次突破了7700点，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工程机械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强劲季度业绩，提振了股价收涨，大约超过5%，也是成为了道指攀升的最大功臣。
6: 而看到 SpaceX 在周二的收市之后公布上市的首份业绩，推动股价反弹超过了9%，而英特尔、闪迪也抽高超过10% ，SK 海力士上扬大约8%。图表显示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4085点，涨了907点，涨幅1.7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584点，涨671点，涨幅2.59%。至于标普500是收报在7736点，涨136点，涨幅1.79%。
5: 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的高温。全国3号报告高温相关疾病患者186例，也是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总统李在明4号表示，应将当前的形势来视为国家灾害状态，呼吁从根本上要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
7: 韩国疾病管理厅4日通报，全国前一天共有186名因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就诊，创下今年单日最高纪录，其中超60%是热衰竭病患。另外新增2例死亡病例均属于高龄群体。今季到3日报告高温相关疾病患者人数最多，首尔市、庆尚南道等地紧随其后。据4日公布的数据，截至3日，韩国累计报告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国务会议上表示，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并要求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8: 극한기후의일상화에대응해서재난시스템을근본적으로재설계하는노력도필요합니다폭염에대한범국가적위험인식을한층더높여야할때입니다
7: 李在明同时呼吁进一步完善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并加强户外作业人员和密闭空间劳动者的安全管理。韩国多地近日突破40摄氏度高温，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一度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今年的夏季，全球多地都已经陷入极端高温跟山火灾情。科学家也警告，随着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发展，2026年可能会超越2024，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
9: 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异常高温及干燥，增加火灾风险。北美及欧洲多地近日接连爆发山火，其中法国吉伦特省多处森林陷入火海，西班牙马德里近郊也有城镇受山火侵袭。美国及欧洲的科学机构均警告，海洋表面温度已持续创新高，约八成海域正经历海洋热浪。随着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气温还会大幅升高。
10: 2026 so far has been the third warmest year on record through June, but we expect it to get much warmer in the coming months as this very strong El Nino ev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so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2026 is going to end up right around 1.5 degrees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centigrade, which would put it roughly tied with 2024 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9: 气候专家指出，虽然厄尔尼诺会推高全球平均温度，但真正驱动破纪录高温的是长期的人为气候变化。
11: As you know, is pushes us a little up and down, the, like on El Nino or La Nina years. But the driver of the record warmth is climate change in the background, and it's a much larger, much much larger contribution than El Nino, which is just a tenth to two tenths of a degree on top of that long-term trend.
9: 欧洲今年已出现多次破纪录热浪，频率与范围前所未见，专家形容情况令人震惊。
12: So there's always heat waves somewhere in the world, sometime, but what is very unusual for Europe for this particular year is the frequency and extent of the heat wave.
9: 专家估算，2026年有三分之一机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即使未能登顶，气候专家也几乎肯定2027年全球平均气温是将再度破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法国首都巴黎近日持续的遭遇高温天气，气温的最高温度是达到了37摄氏度。位于巴黎北部的移民营地，由于居住条件有限，有数百人露宿在烈日之下，健康状况恶化。国际医疗救援组织为移民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并且呼吁政府要完善相关设施。
13: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营地人数已超过1000人。虽然政府近期增设了部分饮水点和移动厕所，但仍有不少规模较小、位置较偏的营地缺乏基本保障。救援车内两名全科医生同时接诊，志愿者为患者提供初步诊疗，并根据病情转介至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世界医生组织巴黎协调员阿洛奇表示，流动医疗车并不是为了取代公共医疗体系，而是在紧急情况下弥补缺口，并向政府发出警示，许多本应由公共服务承担的工作，如今只能依靠民间组织维持。
14: Il faut dire que dans ce camion, il y a deux médecins généralistes qui sont en train de travailler en simultané, un dans un petit cabinet et l'autre dans un cabinet avec un lit médicalisé. Donc oui, on peut recevoir les gens. Après, évidemment, nous,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substituer au droit commun. C'est pas l'hôpital des campements, c'est la société.Des civils qui passent une alerte à l'État en lui disant regardez ce que nous on est obligé de faire, ce que vous ne faites pas. Et l'idée c'est que les gens puissent avoir un premier contact avec la santé ici, mais surtout qu'on les oriente. Il y a des services qui existent encore, des services publics pour soigner les gens, et on y est très attaché. Donc nous on gère l'urgence.
13: 随着法国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人道主义组织呼吁政府尽快改善露宿者和移民营地的生活条件，提供更多饮水、医疗和安置资源，以防止健康危机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在危地马拉的富埃哥火山四号持续的喷发，当局也下令疏散火山附近的居民，而危地马拉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布橙色预警。画面你看到浓重的火山灰跟炙热的熔岩源源不断从富埃哥火山喷发出来，而根据了解，富埃哥火山从三号的上午开始喷发之后持续的加剧，火山的周围两个村镇的居民当晚就接到了疏散的命令，而教育局同时宣布附近的城镇因此停课，而靠近火山的14号国道也已经被封闭，当局正在加强火山监测。富埃哥火山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海拔3763米，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的6月，富埃哥火山喷发也导致了200多人死亡，并给170多万人造成影响。
5: 下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伊谈判再传积极信号，两天之内或许会有协议。稍后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